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形是五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西藏，雪域高原，世界第三极，独特的地理条件孕育了众多雪山、河流和湖泊。超过6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近千座，是当之无愧的攀登圣地。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造就了多条世界级的徒步线路，是无数徒步爱好者的天堂。这背后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探险故事，又有多少人在默默奉献？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一起行走在云端。

0: 远在4000公里以外的大连，王红利是一名银行工作者，和大部分人一样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但是，和大部分人不一样的是，他是一名户外徒步爱好者，只要有假期就往山里跑。在同事眼中，王红利已经成为一名徒步大神。今天是五一长假的第一天，王红利马不停蹄地赶往机场，开始了他的第六次进藏之旅。
1: 我第一次接触徒步呢，应该是在17年前，因为大连也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有山有海，所以当时呢，就是和我的一些朋友、同事们，在大连的这个山海之间呢，包括附近的郊区呢，进行一些徒步的活动。后来，自己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认识的朋友也越来越多，那这个脚步呢，就迈出了大连。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徒步是在2019年，西藏西夏邦马峰。后来呢，徒步的脚步又迈得越来越远。在2023年，我和我的伙伴们、朋友们，一起到尼泊尔，走了 ACT， 然后今年。

0: 2024年5月份，我又来到了西藏，来到了珠峰东坡伽玛沟。
1: 从热闹喧嚣的大连，到神圣静谧的雪域高原，横跨。

0: 看了，徒步第一天，摘西的嘞，摘西的嘞。看看都有什么好吃的啊，还有鸡蛋、香蕉，真不错。
1: 常言万事开头难，而第一天上山的路仅意料之外的顺利。
0: 终于到了，这是第一个营地，小无措营地，海拔4600，有一点喘，但是还好。美好的第一天。每一年在辛勤和努力工作之余，我一定要安排出一次长途的旅行，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是一次极好的让我能够拥抱自然、感受自然、从自然当中汲取能量、汲取力量这样的一次机会。

0: 翻过海拔4900米的小乌拉雅口，大家被眼前的马卡鲁峰所震撼。
1: 哇，太美了，
2: 好美，好壮观。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0: 欣赏过这座世界排名第5的高峰，8000米雪山的壮美使人忘却了疲惫，而下山的路却让队员们犯了难。
1: 哇哇哇，膝关节前侧的筋有些扭到了，有些痛。
0: 伽马沟的路崎岖艰险，王红玉的脚也磨起了泡，简单的处理之后又开始继续前进。经过8个小时的艰难徒步，王红丽终于抵达了卓乡营地，而从这里开始，队伍终于踏足到伽马沟的腹地。伽马沟地处珠峰东侧，是目前西藏著名六大沟中唯一一条不通车的沟。
3: 伽马藏布一直沿着这个往下走的呢，就是我们到陈塘沟，大概走3-4天。我们这次呢，就是往伽马沟的上游，就是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呢，就是伽马沟的上游。其实今天有点雾啊，有点雨，所以就是如果是天气好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能看到珠穆朗玛峰落足。然后这个我们正对面这里这个山后面是马卡鲁，然后马卡鲁前面是珠穆朗峰。
0: 而伽马沟拥有如此壮美的世界级风光，才吸引了无数徒步爱好者不畏艰险慕名而来。伽马沟环线共80公里左右，全程都处在海拔4000米至5400米之间，高寒缺氧，这也使大部分徒步爱好者望而却步。
1: 幸福。
0: 王红丽跟着队伍继续往伽马沟上游前进。经过4天的艰难跋涉，队伍终于抵达离珠峰最近的营地——额嘎营地。这里曾是珠峰东侧攀登线路的必经之地，被3面雪山环抱，一场雪山盛宴的徒步旅行也没有了遗憾。
2: 首先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是这种无与伦比的壮美的自然风光，那么第二个感受呢，实际上还是感受我自身的力量。因为实际上在高原徒步，特别是在西藏徒步，也考验着一个人的体能和意志，尤其是心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感受到我自己的力量。第三个感受也是在每一次徒步当中能够感受到的，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关心。除了是在精神上得到有效的放松，更重要的是真的是能让我全身心的专心的去欣赏这个世界的美好。因为确实是这个世界太美了，我觉得西藏太美了，青藏高原太美了，我们的祖国太美了。

每天都很好，每天都有值得回忆的，完美。2024年最值得回忆的一件事情。Cheers.

他们是探险者背后的强大力量，他们总是默默奉献。下一集，让我们一起去了解牦牛和它主人们的故事。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天涯共此时，家国同奋进。中秋佳节里，高原各族群众欢聚一堂，逛集市、做月饼、品美食、赏明月，共享团圆美好，共庆传统佳节。中秋之夜，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守护万千旅客的团圆归途。中秋佳节，驻守在甘巴拉英雄雷达站的官兵们用上 5G 信号，在岗位值守的同时，与远方家人便捷线上团聚。刘江主持召开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火热开展，展示模范区创建成果，分享交流实践经验，提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及率。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中秋月圆，情满高原。中秋期间，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共度中秋，感受团圆美好，期盼家国兴旺。
2: 我现在是在拉萨市鱼拓路步行街，中秋佳节这里热闹非凡，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和特色产品摆满了摊位，浓浓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不少市民和游客朋友们趁着假期逛集市，在雪域高原共度一个团圆喜庆的中秋佳节。
1: 昨晚，拉萨玉拓路步行街人流如织，市民游客逛集市、品美食、赏明月，节日氛围浓厚。五湖四海游客摩肩接踵，他们穿梭手工艺品、美食摊位，享受节日欢乐，留下美好体验。
3: 挺有氛围，这在外地也就像家一样嘛，热闹。千里共婵娟，但愿人长久。
4: 比我想象中的热闹很多。刚才吃饭的时候给发了，节日气氛特别好。

0: 家都来西藏吧，这里很美，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节日热度也在商圈延续，昨晚一枚巨型月饼亮相拉萨王府井商场，直径2米，重800斤，饼面金黄饱满，印着团圆纹样，月饼一展出就吸引市民打卡，工作人员现场分切，市民分享月饼拍照留念，现场节日氛围浓厚。
2: 拉萨最大的一个月饼，也有很多种口味，邀请市民来到拉萨王府井中秋节，回馈消费者，烘托我们的节日的氛围，一起来品尝，一起来团聚。
3: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月饼，特别的震撼，带着家人感受中秋的氛围，这个节日非常有仪式感。
1: 热闹之外，传统文化同样圈粉。中秋佳节，西藏牦牛博物馆开展丝网印刷活动，主题是印记藏韵，妙意生花。活动有牦牛文化科普，有绘本共读，还有丝网印刷体验，20多名青少年体验传统技艺。
4: 我最喜欢丝网印刷，原理很有趣，我们今天制作的丝网印刷手帕也可以作为我们本次中秋的纪念，这个中秋过得特别有意义。
1: 情满中秋润民心，和睦邻里共团圆。中秋来临，我区各街道社区开展系列活动，文化传承，党群互动服务，基层治理提升融在一起，邻里关系更近，辖区民心更齐。拉萨堆龙德庆区乃琼街道设置多个趣味项目，有蒙眼敲锣、月饼头头乐、幸运大转盘，社区干部居民积极参与，大家在月亮球上写下微心愿，寓教于乐中感悟传统文化，传递美好期许。
5: 现场特别热闹，我们做冰皮月饼、玩游戏，这样的活动很接地气，接近了邻里感情，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6: 依托各类阵地资源，立足居民多元需求，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活动有温度、有内涵、接地气，全力绘就共建共享的和美家园，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归属感。
1: 在拉萨市城关区嘉措社区，趣味互动游戏同样热闹，各民族社区干部居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比拼才艺，增进交流，收获快乐。
7: 可对于呢，我是简单呐，看有没有那个谁，大家推荐的，然后做群众我面不接，给我做大地铁，上面的大家推荐大家接，丢手中。
8: 我们依托石榴红、明星错、党建品牌，把中秋活动与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结合。在趣味互动中增进感情，厚植民族团结，让党建有温度，团结聚人心。
1: 月满中秋，情满人间。这个中秋，社会各界走进福利机构，为孩子和老人送上祝福与关怀，让他们度过温馨祥和的中秋。在阿里地区儿童福利院，一场特别团圆会温暖上演，藏族爱心妈妈的陪伴，孩子们朗诵诗词，分享中秋典故，大家一起品尝月饼。在那曲市尼玛县德吉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志愿者与老人们围坐唠家常，他们嘘寒问暖，送上中秋祝福，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老人心坎上，让独居留守孤寡老人感受浓厚节日氛围与社会温情。
9: 我在那里经忙着我在刚不站呢，对现在周围的党呢给结果背面的轻松在的那种党党价格给了真切的东西，谢谢的。
10: 孩子们在大家庭里慢慢打开了心扉，我们不仅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更想让他们知道有人疼，有人爱，未来有光，眼里有光。
1: 中秋时节，拉萨一款特色藏式月饼别有风味，店家把高原特产融入传统月饼，各族师傅一起制作，让雪域风情融进中秋味道，以美食传递团圆团结的美好心意。
11: 揉面、分馅、压模、烘烤，这间不大的操作间里，浓浓的中秋气息扑面而来。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拉萨市这家临街而立的烘焙店正在赶集一批特色月饼，特制的馅料、新颖的口味、别致的纹样，让传统的月饼拥有了属于高原的独特韵味。
12: 我们把青稞、奶渣还有本地人很爱吃牦牛肉融入到了月饼里面。
11: 陈琳来自江西，7年前拥有丰富面点制作经验的他来到拉萨，成为这家烘焙店的生产主管。在日复一日的生产与教学中，他倾囊相授，带出了10几名年轻的藏族徒弟。
12: 他们把我当大姐姐，我把他们当小妹妹。我刚开始来这边

0: 的时候，因为他们基本讲的是藏语，然后我也听不懂，但是经过后面的一些磨合啊，相处啊，氛围也很好，就像一家人一样。
1: 在西藏的这几年，陈琳慢慢了解了西藏，认识了西藏。今年中秋佳节到来之际，他就在想，是不是可以在月饼制作中融入西藏的风味，体现西藏的地理、文化等多样元素，让各族人民更能亲切感受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味道，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温度。
2: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中秋节的一些由来，了解到了中秋团圆的寓意。
1: 在馅料中融入青稞、奶渣、牦牛肉，再印上具有西藏特色的纹样和地名。门店团队巧思设计，推出了西藏地势主题系列月饼。这一系列融合多元口味的月饼，既守住了传统中秋的文化内核，又赋予了高原的特色。
3: 我们把西藏各地独有的特色食材和风味装进月饼里，每一枚月饼代表一个城市，象征着各地紧密相连、同心团圆、传递民族团结、美满和睦的中秋祝福。
4: 中秋之夜，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管制气象技术保障人员坚守岗位，保障航班安全运行。他们守护万米长空，目送万千旅客奔赴团圆。
5: 中秋夜8点，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圆月高悬塔台上方，航班起落不息。
6: 西藏9/65收到同意推出开车机头朝西，修正海1/3洞，温度14，华初宝。
5: 塔台管制员淡增，声音平稳清晰。他目送航班腾空，尾灯融进夜空。工作第10年，他在塔台过了第3个中秋。
6: 今天值夜班，从下午的6点到次日的凌晨12点半左右。今天晚上这边天空都是赶着回家团圆的人，然后我们的工作就是确保他们起落平安，早点团聚。
7: 塘沽塔台现在可以到2号台点等待就位宝。
5: 中秋夜，这座塔台由云烟之眼班组值守，国内建筑面积最大，高度最高。这是高高原机场塔台，这里没有月饼，没有团圆饭，只有闪烁的航班标牌和无线电里的指令声。圆月悬在塔台上方，管制员顾不上赏月，他们的目光紧盯自动化屏幕上的每个航迹。
8: 在一个空域里面，只要看着每个飞机的安全起降，我们虽然不能团圆，心里也比较开心。
5: 拉萨贡嘎机场在雅鲁藏布江河谷，南北高山夹峙，气象复杂多变，扬沙大，乱流多，风切变频发，每次指令每个判断都不能疏忽。
9: 国航44动可延200万票，程序进近，按程序下降高度。
5: 塔台下方是进近管制室，管制员正引导刚进终端区的航班下降。进近管制上接航路区，下接机场管制区，它是飞机落地前最关键的引路人。
10: 每一位管制员同时盯好几个飞机，关注速度、高度、航向，配备相应的间隔，必须全神贯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我们的工作关系到每一位旅客的安全。
5: 节日里，西藏民航迎来客流高峰。中秋当天，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进出港181架次。民航西藏区局增加航班运力，加强调度，关注复杂天气，完善应急预案，筑牢安全防线。夜幕下，气象服务、技术保障、运行监控灯火通明，他们24小时值守。
11: 近期是换季窗口，天气复杂多变，我们也是紧盯高原的天气变化，监视强对流、大风天气。中秋万家团圆，气象岗位呢，是航空安全的前哨，紧盯每组的气象数据，每次的天气变化，护航旅客平安团圆。
12: 航班起飞的这个6点开始，每个小时都要去机房里面巡检，加大设备的巡检力度，保障通信导航监视设备正常稳定的这个捕获航班的位置、高度、速度等信息，随时处理设备的突发情况，守护大家的团圆路。
13: 一个航班一个航班盯，从早上的第一个航班异地起飞，凌晨的1-2点钟，最后一个航班平安落地。咱们这边也是做好一个值班值守，加强统筹调度，密切关注运行风险，加强咱们群众出行的安全防线。
5: 一轮明月照亮雪域天路，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这群民航人的中秋夜，没有家人陪伴，也没有月饼甜蜜，但每架航班平安起降，这就是他们心中最圆满的团圆。
14: 西藏民航统筹安全与运行，积极协调航空公司适时增加航班，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做好风险前置防范， 全力保障双节期间

0: 航空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守护的广大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1: 在喜马拉雅群山之中，有一座叫甘巴拉的高峰，藏语意思是不可逾越的高山。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控雷达站——西部战区空军甘巴拉英雄雷达站，就坐落在这座海拔5374米的高峰上。这里空气含氧量不到平原的一半，最低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每年8至10级的大风要刮上9个月。驻守雷达站的官兵们就是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守护祖国防空60余年。这个中秋，5G信号翻越雪山冰封，让驻守高原的官兵也能够与远方的家人团聚。来看央视的报道。
2: 爸妈，中秋节快乐！
3: 中秋佳节，连队为值守官兵安排了节日茶话会。虽然身处战位，但在这个团圆的日子里，大家依然可以通过5G信号与家人实时连线。
4: 那时候阵地信号很差，和家里人打一通电话，我们要在山上满山遍野的找信号。听老班长们说，他们那个年代和家人联系主要靠写信，一封信要1-2个月才能送到家人手里。
3: 1965年，担负预警空防任务的甘巴拉英雄雷达站正式组建。勘测选址时，由于山坡陡峭，官兵们手脚并用，雷达天线架设在坚硬的冻土上，土锤一次只能打进1厘米，官兵们就喊着号子轮换上场。靠着这股钢钎打不进，人也要扎根的决心，硬是让高原上有了守护祖国空防的双眼。如今甘巴拉英雄雷达站的工作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营房里铺设了地暖，氧气管接到了官兵们的床头，5G信号送上阵地，条件好了，但官兵们依然时刻牢记着甘愿吃苦、默默奉献、恪尽职守、顽强拼搏的甘巴拉精神。2012年，甘巴拉英雄雷达站在全军率先启用某新型雷达，逐步探索少人值守模式。在一次比武中，雷达站以1/3的人手完成了3倍于日常的工作量，这既是战斗力提升的体现，也对官兵们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5: 现在我们的住房条件越来越好，武器装备越来越先进，这要求我们甘巴拉人学好专业技能知识，持续奋斗在空防一线，守好祖国的神圣领空。
6: 中秋节快乐，边关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24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次登夏克勤、陈刚出席。刘江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要抓好思想强党、政治建党，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组织好、落实好，坚持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深刻领会、系统把握、集中精力、集中时间，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做到全员覆盖、入脑入心。刘江指出，要扎实做好当前维稳工作，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调整区党委主要领导的决定，自觉服从以胡昌生同志为班长的区党委的领导，不断创新政法工作思路，要把确保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作为当前维稳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不断展现政法战线的新面貌、新担当、新作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火热开展，展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成果，分享交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经验，提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及率，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日前举行的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上，情景剧《红袖同心颂》、舞蹈《吉祥之歌》、古韵新声、歌曲《母亲是中华》等一个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我区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和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企业代表登台交流发言，分享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
8: 湖北武汉援藏工作队帮助我们社区改善基础设施，打造文旅品牌，帮建石榴子餐厅，还开设了夜校班，3000里的援藏路成了新

0: 民族团结根基在人心，落脚点在就业增生。作为扎根民主地区的民营企业，我们坚持各民族员工同心共事，公司藏族员工占比65%，全员劳动活动迁地率100%。
1: 本次活动还为前不久举办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青少年普法宣传员擂台赛获奖选手颁奖。部分获奖青少年代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现场示范宣讲，
2: 以后会学到更多关于民族团结的知识，讲给更多的小伙伴听。大家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你心里装着我，我心里装着你。
1: 当天的活动还设置了自治区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成果展区，集中展示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丰硕成果。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上，全区各地通过主题宣讲、普法宣传、文艺展演、演讲比赛、专题展览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人心，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行动。
3: 亲身经历西藏几十年的发展变迁，我也深深明白民族团结来之不易。今后我会继续发挥余热，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带领家人邻里和睦团结。
4: 榜样就在我们身边，我要向他们学习，珍惜民族团结，好好学习，长大建设祖国。
5: 认真学习，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劳无数力，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的理念。
6: 今天上午，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西藏自治区选拔赛在拉萨市举行。来自拉萨、纳曲、山南三个地市26所学校251名选手参赛。比赛设三大类别、5个赛项：机器人对抗、具身智能挑战、智慧设计普及。选手齐聚赛场展开角逐，高原上科技探索热情点燃。
7: 平时我们在学校内是专门设立场地和训练时间。同学们会定期训练，在此过程中我们提高了动手能力、思维逻辑能力，希望能在大赛中获得一个荣誉。
6: 比赛现场气氛紧张热烈，选手们紧扣赛项规则，在赛台上全力以赴。他们精准完成物料抓取、路径规划，也完成障碍跨越、协同作业，高难度动作一气呵成，展现过硬实操能力，也展现青春风采。
8: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体会到以赛促学的快乐，提升了动手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往后我会保持科创的热情，把比赛收获应用到学习过程中，努力进步，不负大家的期待。
9: 备赛时间紧，孩子们利用课余的时间认真学习，收获很多，开阔眼界。回去之后，我们会继续引领孩子们探索科技创新，让科学的种子在高原生根发芽。
6: 据了解，本次脱颖而出的优秀队伍将代表西藏自治区征战更高级别的世界机器人大赛，在更大舞台展现高原学子的科技风采与精神风貌。
10: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丰富科创活动载体，推动科技教育常态化，助力青少年全面发展。
1: 近日，远山近悟、山海共生、沪藏青年文化交流暨艺术设计联展在介观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展会设置主题展览、藏式书法工作坊、非遗风筝祈愿体验等多项内容，并集中展出藏文书法、绘画、陶瓷等艺术作品，让传统文化在互动体验中活态传承。
11: 风筝承载着我们民族传统的习俗与审美，这次联展把我们西藏风筝这项非遗带到沪藏文化交流的平台上，我们既展示了非遗风筝文化，也和上海各界朋友相互交流见解。
12: 堆绣唐卡呢，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非遗，我们在发展传统手艺的时候，也要尝试跟现代的设计相融合，通过这样跨地域的一个交流，让更多的人读懂传统艺术美学，实现文化之间的双向奔赴。
1: 展会上，来自沪藏两地的50多位艺术家、设计师、文化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沪藏文化传播等话题开展交流研讨。活动还依托女性数字未来公益项目，聚焦数字赋能、青年培育，助力高原女性

0: 性创作者、手工艺人，拓宽视野，提升能力，推动我区文创作品创新发展。据介绍，本次展览十月将赴上海开展巡展。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26号，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马拉松决赛中，藏族马拉松运动员次仁措姆跑出2小时27分43秒的赛季最佳成绩，获得银牌。
0: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区藏品出海跨境人民币收入金额达2572.30万元，同比增长5.44倍，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其中，藏药及医疗健康类产品出口成为新增长点。1至8月，该类产品出口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达7.82万元，同比增长197.6%。
1: 近日，拉萨市教育城至桑珠林接入东城便110千伏线路工程首次在高原地区运用吊车移动式伞形跨越架，顺利完成跨拉萨至山南快速通道架线作业，实现高速道路全程不间断通行。本次技术应用也为高原电网跨主干道施工积累了经验。
0: 近日，34名曲松籍高校毕业生赴湖北黄石8家企业上岗就业，这是曲松县今年第二批组团式市场化输送毕业生区外就业。据统计，今年以来，当地已促成2批共70名高校毕业生实现区外就业，有效拓宽了本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
1: 近日，西藏农牧大学第二批3区科技人才深入察隅县，开展蔬菜病虫害防治专题技术培训。培训采取理论集中授课与田间现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为当地农户带来针对性、实用性强的农业科技知识，为全县蔬菜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技术支撑。
0: 日前，纳曲市巴青县组织专业力量开展民间歌舞非遗资源挖掘采集工作，走访老艺人、非遗传承人和基层文艺骨干，通过音视频实录、文字记录等方式，系统采集巴青、拉伊、卓舞、折嘎等特色歌舞素材，抢救留存濒危文艺资源，进一步推动传统民间歌舞活态传承。
1: 近日，拉萨市林州县卡孜水库迎来数十只黑颈鹤。据介绍，这是今年首批抵达此地的越冬黑颈鹤，且相比往年到来的时间略有提前。首批黑颈鹤的顺利到访，直观反映出我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稳定向好，为迁徙候鸟营造了优良的栖息环境。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

0: 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4: 那黄石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5: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6: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5: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你拉着我干什么？行，你拉着我呀！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师傅，
1: 像话吗你？师傅，
2: 附近，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0: 听见，我还看见了呢。
1: 那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的。
0: 那
1: 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
0: 我要救，她不让救。
1: 师傅，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
0: 若是妖怪，变化多端，哪有你这样的？二师兄，师傅就是他见死不救。他师傅，师傅，咱们去吧，去看看去啊。走走，师傅，师傅不能去啊，师傅，你去你的吧，你。二师兄，去你，二师兄，师傅去不得呀，去你的，去你的，你还就在前头，二师兄到了，二师兄，去你的吧，你去不得，师傅。
3: 你瞧瞧，多可怜的！哎呀，多可怜的，师傅，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徒，要争我为妻，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眼看命尽。望师傅。
1: 发发慈悲吧，师傅是多可怜的，你看，快把他解下来。
0: 哎，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八戒。猴哥，妖怪，猴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傅，你瞧，
4: 悟空，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为师的叫八戒救她一救，
0: 师傅叫我救的。
4: 哎，师傅。
3: 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哎，
5: 悟空，
3: 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啊，嗯，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呀。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啊，师傅，救救我，救救我，师傅！
4: 师傅，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嗯，那让我打死他！快，八戒，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对，师傅，咱们赶路吧？啊，
0: 对对，咱们师傅，
4: 好吧。
0: 哎，咱们走，快走，先走吧，快走。沙师弟啊，我怎么觉着那个女子她不像坏的呀？
1: 快走吧，二师兄，快点，快走。
3: 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6: 是的，胡言。哎，哪儿去？哪儿去？哎呀，
1: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能见死不救？
3: 师傅，师傅，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感谢师傅救命之恩。阿弥陀佛。
4: 好一座西方庙宇！啊，嘿嘿，哦，八戒，你看，哎，走，
7: 走，师傅，您看。
1: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7: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0: 请起，请起。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1: 有句话不得不问，请长老莫怪。
0: 请讲，请讲。
1: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0: 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2: 对对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对吧？
0: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2: 对对对，
1: 如此甚好。徒弟，
3: 在
1: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3: 是。
4: 好，请这边。

0: 这么晚了还喝茶呀？
1: 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2: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息吧。
1: 是是。

0: 烛，你施主，我给你送茶来了。
1: 女施主，我哪去了？
0: 师傅
1: 啊，
0: 我给你送茶了。
1: 请喝点茶吧。我给你倒水。

0: 谁呀？哦，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
0: 哦，
1: 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
1: 哦，
0: 哎，走，这边。师傅，躺下。
1: 悟空，
0: 嗯，
1: 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傅，我去取水来啊。

0: 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1: 哎，悟空，悟空，为师这一病，只怕耽误了取经大事。
0: 师傅，不要胡思乱想了，睡醒觉，明天就会好的。哎，睡吧。
2: 师傅，师傅，师傅，
3: 什么事啊？
2: 昨晚大师兄和师弟都不见回来。
3: 啊？快去看看。哎，
4: 师傅，师傅，来来来，来。师傅，来，
5: 啊！悟空，是谁在啼哭啊？
0: 哦，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傅。哎，
4: 啊，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
5: 师兄，
0: 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啊！
5: 师父请看。

0: 小蟑螂，小蟑螂，哟，夜深人静的还念的什么经啊？
1: 许下的经文自须多念。

0: 哟，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长老，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像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你才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逃之古刹。不想今天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1: 好吧，
0: 过来。敬和尚。

0: 我腹中有些饥饿。师父，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兄，二师兄，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父啊。
1: 你快点回来啊。哎，师父，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1: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1: 哎，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啊？

0: 真是，嗯，哎，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1: 师傅。
0: 啊。
1: 师傅。
0: 猴哥，是你啊？
1: 师傅呢？
0: 那不在那儿呢吗？
1: 师傅不见了，
0: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1: 你干什么去了？
2: 师傅，师傅，
0: 沙师弟，
1: 师傅不见了
0: 啊！
1: 哎，
0: 这
1: 你干什么去了？
0: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1: 哎，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0: 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你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1: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3: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1: 你瞧他，
3: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
0: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
1: 去。
0: 我
1: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
0: 猴哥，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4: 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

0: 你快来看呐！
1: 妖怪，
0: 那是谁？
2: 大和尚，
1: 你好个妖怪！
3: 沙师弟，
1: 好疼啊！哎呀，好疼啊！哎呀，
3: 打得少，打得少！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3: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
1: 那我叫他什么？
3: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
4: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
1: 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3: 起来。哎呀，
1: 我再
3: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1: 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我何不变个样儿啊？

0: 二位奶奶
1: 啊，奶
2: 奶
0: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1: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0: 我从那儿来呀。
1: 要到哪儿去呢？
0: 要到那儿去啊。
1: 那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1: 谁
0: 的和尚？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
1: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0: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1: 洞中的水不是泉水甘甜。
0: 哎呀，
1: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0: 喜事，夫人，了不得了。
1: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0: 不不不，
1: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3: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1: 取经？休想！
4: 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
5: 二师兄，
4: 对。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5: 走，看看去。
4: 走，看看去。

0: 啊，陷空山无底洞。
1: 走。
0: 就这儿啊，啊，这儿。
2: 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0: 是、
1: 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0: 好。哎，

0: 师傅，师傅，
1: 悟空，悟空，
0: 师傅，
1: 悟空，你在哪儿啊？
0: 师傅，我在这儿啊。
1: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0: 师傅，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1: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哦，
0: 师傅，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哎呀，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0: 哎，师傅，我有办法
1: 啊！哎呀，不行不行！哎哎，哎呀，哎哎，那妖精来了。

凉了。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

0: 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1: 恭喜夫人，
0: 下去吧。
1: 是。
0: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请坐吧。长老，坐吧。见了这杯交杯酒吧。
2: 啊，贫僧从不饮酒。
0: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啊？你

0: 坏了我的好事！你受惊了吧？不要怕，来人呐！不要怕，
1: 夫人，不要管他，再备办一桌就是了。是。
2: 我照样要一长老成亲。师父，师父，师父！悟空，正手。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备办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3: 师父莫慌。

0: 来人呐！
1: 长老，什么事啊？
0: 快去请你家夫人。
1: 是，
2: 长老。
1: 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0: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1: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哎，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就这般恩爱。长老，他怎么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父，俺老孙是多少啊？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吃你的血。
1: 长老，救救我，救救我！
0: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0: 啊！沙师弟，师傅回来了！师傅回来了！师傅，你回来了！八戒，悟净，八戒，切莫伤他！师傅，快叫你徒弟出来吧！哎呦，哎呦！大师兄怎在肚子里呢？
1: 悟空，你快出来吧！
2: 你张开嘴，我就出来了。啊！哦！哎呀！妖怪！
3: 师傅，快走！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哼！嗯哼。

0: 哎呀，撞上我呀，非在他肚子里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喽，真是吃饭的。哎呀，哪儿跑？啊！少师弟，
1: 大师兄，
0: 师傅呢？
1: 和二师兄在一起。
2: 哎，累坏了，师傅，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呀！哎呀，师傅呢？师傅，这啊，师傅，这是，请吧，请啊，请啊，请进去吧，进去。
3: 下手肚子太大，下不去，这肚子太大，下不去。少师弟，你看这行李和马。八戒，哎，那边。哎，八戒，到这边瞧瞧，哎。
1: 嗯，猴棍，猴，八戒，是我，小师弟呀，这那边，
3: 嗯，哎，那边，走，嗯，八戒，快，
1: 来来来来。
3: 八戒。

0: 来了，快过来！来，哎，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诉他去，玉帝。 俺老孙今天到你这儿是告状的，哼，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仅，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嘿嘿，你玉帝管不管？哼，嗯，嘿嘿，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的，哼，这，嗯，不信，嘿嘿。
1: 不信你瞧瞧这个，
2: 太白金星接旨，臣在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1: 遵旨。
2: 哎，糟了，快走走走了啊！
1: 这猴头分明是诬赖好人，罪驾三等。来呀，
3: 天王，
1: 多快！来人把他捆起来。
2: 天王，
1: 父王，父王慢动手。
2: 你为何拦我？
1: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
2: 嗯。
1: 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 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他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他一死。他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2: 果有此事，快快给他松绑！
0: 大圣，孩儿，你快快给他松绑吧！啊，是。嗨，孩子，俺不要松绑，不要松绑。哼，去，带我到玉帝那坪里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哼，俺老孙。
1: 太白，一定要见玉帝，
2: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哼，
1: 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2: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也太性急了。
0: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哎呀，
1: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哼，这回呀，我看你呀如何是好。
2: 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
1: 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0: 俺要去见玉帝。
1: 就说个情吧。
0: 就是要去见玉帝。
1: 好，好，好。这回行了。
0: 大圣，
1: 你又来了。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就这样，我不听，不听。大圣，大圣，俺不听，我听。哎，我的大圣，看老夫薄面。
0: 解了绳子，
1: 救你师父去吧。啊，一定要去见玉帝评个理，评个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大圣，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
0: 哦，不听。
1: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0: 我。
4: 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好，师傅，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0: 找找，
4: 师傅，师傅，师傅没有啊！
0: 师傅，师傅，
4: 师傅。

0: 猴哥，师傅在哪儿啊？
1: 没有，
0: 师傅。

0: 三大夫没有啊，
1: 猴哥，怎么办呢？
0: 我自有办法。

0: 哦，嘿嘿嘿，妖精收住了，带老孙打死这个御鼠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哦，哎，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啊！啊，
2: 大圣放心。
3: 哎，啊！哈哈。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5: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7: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8: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

0: 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

0: 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九十九，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6: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7: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

0: 你，
1: 陛下。
0: 爱妃，爱妃，爱妃，皇儿，皇儿，
2: 来来来来来来，
0: 爱妃啊，爱妃，爱妃，爱妃，王儿，王儿，王儿，王儿，爱妃，王儿，王儿，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1: 陛下，陛下，你怎么了？啊，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0: 这可恶的和尚！
3: 我要在三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
4: 众百姓听着，不许僧人居住城镇，国王有旨，不准僧人祸乱城镇，不准僧人居住城镇，三日之内赶出玉华州。
5: 快走！
0: 哎，快走！有人叫我，快跑！啊，
6: 躲在这儿。
7: 师兄，师傅，
6: 师傅，
7: 师傅，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8: 师父们为何这般模样？
9: 前面乃是玉化州，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
0: 这是啊，长老，
9: 你们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哎，
0: 师兄，我们快走吧。
9: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8: 悟空，眼看快到灵山，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这
6: 师父别急，带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
8: 也好。
10: 往这儿，
0: 这儿
10: 走啊，走啊，
8: 那就
10: 住这儿吧。
8: 来，
10: 走着走，
8: 进吧。请请请，
10: 请请请。
11: 哎呦，住店呢，请啊！
8: 是啊，有上好的房子。
11: 有。请请请啊，
1: 请
8: 请。住这儿，住这
11: 儿。哎呦，您这是风尘仆仆的，一定远道来啊！
1: 哎，请请。
11: 好，请请。
1: 走好了。
12: 店主。哎，有上好的房间没有？
11: 住店呢？
12: 团整一点的。
11: 有，请请请请。
1: 可别住和尚啊！
11: 哪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
12: 哎呀，我的裤子！这，
11: 我的衣服！
6: 八戒，你的耳朵，
11: 怎么样？沙师弟，你看，
6: 师傅呢？
11: 师傅
7: 呢？
6: 师傅在那儿。
7: 师傅在那

0: 师傅。哦。
1: 师傅，
2: 你戴这帽子不合适。
3: 是，
4: 您跟大师兄晃晃，
2: 晃晃吧，
0: 晃晃吧，师傅，晃吧。
3: 怎么样？
0: 列位，这一去把“师傅”“师弟”四个字都收起来。
4: 哎，那怎么称呼啊？
0: 师傅叫唐大官，我呢叫四二官。
2: 我就是朱三官，沙师弟呢，你就是沙四官
4: 啊。叫沙四官，
2: 记住了啊！
0: 对对对，都记住了啊！
3: 那就上路吧，
2: 三官。
0: 走，
2: 朱三官。
3: 悟空，我叫什么来着？
0: 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
5: 四位可是住店的？
3: 正是正是。
5: 你们从哪儿来呀？
0: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3: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5: 有有，请进啊。
2: 那就快点进吧。
0: 走。
4: 好。
5: 客官，请啊。请进。
3: 多谢店主。
2: 这房间可真凉快啊。
0: 店主婆，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
5: 好，是是。
0: 吃，
5: 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0: 吃呢，吃呢，
5: 想是不合口味吧？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3: 多谢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啊。有劳店主为我们。
0: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不吃油腻，不吃油腻。
4: 对对对，不吃油腻，不吃
2: 伤风感冒，不能吃荤。我就不吃荤。
6: 不是和尚，快放我吧！不是和尚，
2: 什么
3: 你听，这，
0: 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
5: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
7: 我快点看看，里边去看。
0: 好个荒唐的国王！
7: 到那边去看看。这又抓谁了？好险，要一个和尚。
8: 我不是和尚
7: 啊，不是和尚，兔子，
8: 我是外地来客商。
7: 少废话，
8: 我是客商。
7: 走，快点，
2: 瞧，又抓了个秃子。
7: 走。
2: 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师傅，
0: 我去看看。
5: 去看看啊。
2: 这。
4: 哎呀，二师兄，你看，
7: 走，
0: 悟空。
7: 又抓了个和尚。
8: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
7: 哼，
9: 头上光光的，一定是个和尚。
8: 我这是刚剃的。
5: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
3: 大哥，放了他吧。
7: 去吧。
9: 多谢殿下。
3: 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
0: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7: 楼下都查过了吗？楼下已经查过了。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5: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太子殿下，楼上没有和尚，只是住着客商。
3: 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
7: 上去看看。走。
0: 快点，快点！
3: 人呢？
5: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

0: 你别隔着我呀，你
1: 这有人
2: 来呀，
3: 来
2: 把他放倒。
3: 是。哎你来解开。哎呀哎呀
1: 这是什么？哎
3: 哎，这里也有人啊。
1: 大哥大哥，
2: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4: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走到我这里来的。哎
2: 呀，来
3: 来，
2: 把他拉出来。
3: 是，放手出来，
1: 出来出来，
3: 走。
1: 你这个家，
3: 怎么没了？
1: 怎么回事？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
2: 快点把他拉出来，
1: 把他拉出来。啊啊，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2: 拉出来拉出来。
1: 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2: 三弟，
1: 快快快快，
2: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
1: 就
2: 快快把柜门打开。
1: 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
4: 啊，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1: 妖僧妖僧，快把鬼门锁好，把鬼门锁好，不让他跑了。
5: 锁紧了，锁紧了。

0: 来人呐！来人呐！掌灯。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出去，
1: 是。

都怨你，都怨你，非要去赶什么和尚。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中卿平身。
0: 陛下，
1: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中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啊！这是何故？哎呀，
3: 哎呦，陛下，这
4: 太子少帝，
5: 叩见父王。
1: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6: 啊！殿下。
7: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2: 对，妖僧

0: 快带上来！是，把妖僧带上来！是，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王儿，这是何物？父王，妖僧就在里面。
1: 啊！
0: 这么多妖僧。

0: 啊！快啊！小子跑了！哎呀！哎！啊！哎呀！这疼！哎呦！
1: 这是他，
2: 你你是什么人啊？
3: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2: 大唐高僧，啊，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3: 在这儿。
2: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
3: 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4: 哎呦！猴哥，憋死我了！哎呦，
5: 这是
4: 哪儿行？这俩真蠢。你呀、啊，
2: 那么就请你们的师父出来吧。
3: 哦，请我们的师父。若要我师父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4: 哎，对。
2: 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3: 对呀、啊，
4: 快
3: 去吧。
2: 寡人拜请大唐神僧。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3: 师父，请，慢点啊。
6: 哎呀，
3: 师父。
6: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3: 师父，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
6: 神僧，陛下，
2: 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
6: 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
2: 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4: 这国王，
3: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4: 对。啊，
2: 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
6: 陛下，请起。
3: 呆！嘿嘿，谁让你擅用王权，一意孤行？
6: 悟空，
2: 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
6: 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3: 坐。坐。
7: 父王长头发了，
8: 长头发了，
7: 陛下头发了，
8: 父王长了。
3: 头发。
2: 哎呀，多谢神僧。
3: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

0: 多谢神僧。
1: 哎，师傅，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0: 王二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2: 是。
0: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唉，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
1: 哦，哎，你看到了。哎，
0: 列位请坐。
1: 哎，行行，坐了。哎，
0: 列位，请。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3: 这，悟空啊，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4: 莫说三个，三十个也不多呀！啊，
1: 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哦，嘿嘿嘿，
4: 好好。哎，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四为师啊？
5: 我愿拜大师为师。
6: 我愿拜大师为师。
5: 我愿意拜。
3: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
4: 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1: 嘿，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
4: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
5: 高高啊，父王。
7: 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
5: 嗯，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0: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3: 阿弥陀佛。
0: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2: 是
4: 啊，敬酒，
1: 敬酒，
5: 请师傅
1: 敬酒。好，
0: 神僧，
1: 好，好，好，好。嗯，
4: 哎，师傅，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3: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哎，
1: 哎呀，使劲了，使劲了，使劲了，嗯。
4: 老孙在这儿呢，过来。
0: 如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3: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0: 一定，
4: 师父，
0: 一定。
4: 嗨，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啊，
3: 好好。

0: 我说古怪，走啊！哎，兄弟，兄弟，快走啊！
1: 我走不动了。
0: 嗨，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2-3两银子，咱得买酒啊！
1: 先喝酒，后送请天。
0: 哎，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走，走，走。八戒，啥事你过来呀、啊？
2: 哎，来了，叫来。
3: 哎，二兄，什么事啊？
0: 八戒
3: 啊，
0: 哎，你去装那个。
2: 啊？嘿，变他啊？我变他倒行啊。
0: 古怪。
2: 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
0: 八戒，你快去变来
2: 了。哎，啊。嗯。嗯。哎，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啊！你看这，
0: 沙师弟，你变个改鹅人怎么样啊？
3: 哎，
2: 猴哥，你倒是快变呐！
0: 我，等着，
3: 哎，二兄，看咱们这回合，二兄，咱们下不下来了啊？对，
4: 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赶一群鸭子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5: 是吗？叫他们快点进来。
4: 大王，
5: 您
4: 带吧。
5: 啊，哎，回来了
4: 啊！回来。
5: 你们可曾见到九灵岩圣祖翁？
6: 啊，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
4: 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
5: 啊？一会儿就来
4: 啊！没错，
5: 啊，他是谁？
6: 他这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5: 他怎么进来的？
6: 哦，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5: 换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6: 哎，是。快走！
3: 二舅，
6: 快点！小声点，快！
3: 好，这么高！
4: 八戒，
6: 来，
4: 你看，宝贝！
3: 真好看，你看，
6: 小声。
3: 哎呀，你看，
6: 把门给他拉开。
3: 小心，快进呐！
6: 快进去，快！
3: 哎呦！
4: 冰淇到手了，哎，
3: 猴哥，

0: 可喜可贺，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归来。
1: 师父，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
2: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1: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3: 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
4: 孙悟空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十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
3: 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
4: 不是我不助你，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3: 这，
4: 去吧，
3: 祖爷。
4: 去吧。
3: 嘿，祖爷。
4: 去吧。

0: 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
1: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0: 请。

0: 啊！妖怪来了！哎！
1: 啊！

0: 唐僧啊，唐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哼
1: 哼，哈哈，是孙大圣，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哼，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
2: 那妖怪会喷云吐雾，叫什么九头元圣？
1: 这个我知道。
2: 大仙快讲。
1: 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2: 天尊，太乙天尊。
3: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2: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
3: 查访什么？
2: 你的坐骑何在？
3: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2: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3: 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
2: 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
3: 好好好，大圣随我来。
2: 走。
3: 童儿，童儿。
2: 老官，快去认个错吧。
3: 童儿，童儿，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
4: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的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3: 该打，该打。
2: 哎，老官，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哼，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3: 大圣，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元圣儿，元圣儿，还不快现了真身！你这畜生，快快随我回宫去吧！
5: 快走吧！
2: 快点！
6: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7: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

0: 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通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

0: 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 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

0: 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1: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2: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绝不遗留后患。
3: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2: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这么大的河，这是哪儿啊？
1: 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拘寺吗？
2: 不拘寺。
0: 师傅，师傅，这不拘寺是哪儿啊？
2: 不拘寺。
1: 八戒，我看多半师傅也不知道。
0: 师傅准知道。
3: 这莫不是到了舍卫城奇缘精舍了？
0: 猴哥，我跟师傅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傅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
3: 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
1: 哦，金砖布满奇缘。
2: 金砖铺地。
0: 哎呀，师傅，师傅，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2: 您讲讲吧。
3: 当初几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齐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
0: 哦，那
3: 齐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1: 啊，黄金布满地面？
0: 这得多少黄金呢？
2: 这谁舍得呀？
1: 是啊，
0: 这谁舍得？
3: 几孤长老舍得。
1: 哦，
3: 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
1: 到底是师父读的经多，知道的也详细。
3: 我想这不拘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
0: 造化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1: 你个贪心的呆子。
4: 八戒，
0: 我呆。
3: 斯文斯文。
1: 师傅，
2: 师傅，
0: 斯文，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3: 古来长者留遗迹，草木沾恩有余芳。
5: 哎，二师兄，二师兄，
2: 斯文些，
0: 斯文，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
2: 哎，
0: 我肚子饿得慌。那斯文呐，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呐，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活得痛快。
2: 是，
0: 不吃饿。

0: 师傅来了。
1: 别吃，
2: 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1: 快点！
3: 师傅，
0: 师傅，
1: 长老，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傅吗？
4: 正是，长老，请。
1: 好，请。
4: 长老，请坐，
1: 请坐。
4: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1: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啊！
4: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5: 八戒，蜜桃真多呀！啊，这边
1: 啊，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伴觉罗。啊，
1: 师父请随我来。啊，
2: 哎，八戒，找什么呢？
3: 是啊，我看这下面有没有金子。
2: 快走吧，快
3: 走吧，走吧，走吧，走。
2: 走，师傅。
1: 师傅请。
2: 请。请请，八戒，快走。
3: 二师兄，
0: 长老请。
1: 请。
2: 走，师傅。八戒，

0: 半月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呐。
1: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2: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这么喜庆啊！
3: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2: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的，这么喜庆，你看看。
1: 小姐，
4: 看看去。
1: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2: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那就斯文点呗。
3: 走吧，八戒。
5: 闪开！还有个大家伙。

0: 来，闪开！闪开！闪开！
1: 闪！闪！
0: 闪！闪开！闪开！
1: 闪开！
0: 闪！闪！闪！闪！
1: 师傅，师傅，
0: 都闪开，都闪开！
2: 悟空，
1: 啊！哎哎，悟空，啊！师傅，师傅，师傅，
3: 师傅，
4: 哦，好厉害！
5: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请请。
2: 悟空，悟空，
1: 师傅，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你。
2: 悟空，
6: 圣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方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7: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6: 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7: 陛下，
6: 宣公主上殿。
8: 是。
7: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6: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9: 公主驾到。
7: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箭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0: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1: 是，
2: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

0: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1: 也好，也好啊。
2: 你儿告辞了。
3: 宣唐朝和尚上殿。
0: 悟空。
4: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5: 对对，也不跟我师父一个座儿，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
6: 是，退下，退下。
0: 悟空，徒弟们，切莫吓坏了陛下。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2: 陛下，公主有请。
3: 啊，退下。
2: 是。
3: 圣僧，你们师徒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4: 徒弟们切勿乱来。
3: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3: 三天以后。
0: 不。
3: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0: 我不忙。
3: 明天。
0: 嗯。
3: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0: 父王。我偏要明天忙。
3: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0: 啊，父王，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3: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0: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3: 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0: 谢父王。
5: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心。
4: 不。
6: 师父，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穿吧。
4: 不不不不，
6: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把帽子拿走了？你这。

0: 衣服，我穿。大师兄，怎么样？看看，
1: 大师兄，你看，
0: 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2: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0: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礼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来穿上吧。
3: 悟空，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4: 好，
0: 师傅打我！驸马爷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5: 八戒，
6: 呆子，别让师傅烦恼了啊！
0: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7: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8: 参见陛下。
9: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夫。哎，
1: 我收着啊。
2: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3: 多谢陛下。
4: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3: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1: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3: 走。
4: 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1: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看你。
3: 对对对，
1: 走。
4: 悟空，
1: 师父，
2: 圣僧，
4: 你们这是
2: 圣僧。
4: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1: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
2: 圣僧，请坐。
4: 哎，你们，
1: 师父，你坐。
2: 驸马，请坐。
4: 去，
1: 快去。
2: 请坐。

0: 走，瞧瞧瞧，快点，师弟，
1: 走，快走，快走，快走！你这女子，快给我滚！快走吧你！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师弟们，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1: 好，对对。
2: 哎，大师，
3: 咱们也去吧。
4: 驸马，驸马，你更衣吧。
2: 穿什么？驸马，
3: 驸马，
4: 你
3: 帽子戴上。
4: 驸马，
3: 哎呀，您戴，快戴上。
4: 穿什么？
3: 驸马，
2: 不更衣。

0: 哎呀，
1: 自杀师弟那是师傅。哎呀，杀师弟呀，咱们去看看吧。
0: 去不得，
1: 啊，
0: 去不得呀，
1: 去看看，哎，去看看吧，
0: 走。

0: 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1: 父王，父王，您看这花儿多美呀。
2: 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1: 嗯，我要自己选。
2: 嗯，还得为父为你选。
1: 不，我要自己选。
2: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1: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2: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1: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
0: 哦，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
1: 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
0: 真的？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
3: 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4: 我拿主意啊！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哎呀，得了吧！哎
3: 呀，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4: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5: 八戒，八戒，
6: 大师兄，
4: 猴哥，
5: 八戒。
4: 猴哥，
5: 沙师弟，
4: 上哪儿去了你啊？
5: 沙师弟，果然不出所料的，公主是假的。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
6: 这。
0: 驸马，过来呀。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7: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0: 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

0: 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1: 哦，公主不可这样。
0: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1: 哦，公主。
0: 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

0: 悟空！这，
1: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2: 师傅，
3: 师傅，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4: 八戒，
3: 你想跑？你哪儿跑？你
2: 哪儿跑？
5: 驸马，圣僧，这是怎么回事？
4: 陛下，
6: 要紧哪儿跑？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哦，
1: 广目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0: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哦，
1: 捣药的玉杵。
0: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哦，
2: 孽障！
1: 嫦娥现在就是他，
3: 孽障！求助同守哥，
4: 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玉佩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1: 哦，哦，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5: 月宫仙子，月宫仙子，等等我呀！
6: 二师兄，
5: 等等我！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4: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小心我奏明玉帝，罚你变得更丑。
0: 女儿见过圣僧，快！
7: 弥陀佛。
1: 八戒，快走！
0: 好，快走！请请请请。
5: 快啊！哎，猴哥，你看这高多少呢？啊，
1: 快走啊！
8: 陛下告辞。
0: 圣僧，请，
8: 请。
1: 上马！
5: 哎，好，走走，师傅走啊，快走啊，
1: 走，沙师弟。

0: 苍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0: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6: 哦，
7: 叽叽卓玛，咱们的孩子好可爱，辛苦你了。奶粉咱们应该买哪个品牌呢？
6: 咱们遵循传统，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好处可多了，母乳是宝宝最理想的天然食物，母乳含有宝宝早期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营养，最容易消化和吸收。母乳可以增强宝宝免疫力，预防宝宝呼吸道感染、过敏、腹泻等疾病的发生，还可减少儿童期肥胖的发生。同时，母乳喂养有助于产后妈妈的身体恢复，降低母亲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

0: 猴哥，师傅怎么拜着大树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哎，师傅，
0: 师傅，师傅，你干嘛拜着大树啊？
2: 这是一棵菩提树。哦，当年佛祖释迦牟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离别贤妻爱子，就在这棵树下，他默坐多日，冥思苦想，终于得到解脱，参悟菩提正果，成了佛身。哦，
1: 原来如此，
3: 大师兄，头一回听说呀。
4: 多亏师父指点，今天才明白佛的来历。
0: 那咱们也拜拜吧啊！
1: 拜拜，
0: 咱们也拜拜。
2: 我们来到圣地，不可擅过，就在这里打坐半日，再走不迟。
0: 来。嗨，师傅也真是，都拜完了还打什么坐？咱们找地歇会儿吧。

0: 你看，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1: 是啊。
2: 哎，师傅，你瞧，那不有座木桥吗？
1: 真的有座桥。

0: 之王。
1: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
3: 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
4: 是啊，
3: 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1: 师傅，这是正路，正路啊！八戒，我老孙去试试，怎么样？
2: 好，好，你走，
1: 出去吧。师傅，没事儿，过来，来呀、啊！
2: 不能不能，你胡闹，这哪能过得去呀、啊？这，啊！
1: 过来，过来呀、啊！啊！
2: 哎，行啊，
1: 那我回去了啊！
2: 小心，小心啊！
1: 哎呀，没事，八戒，走，走，
2: 不不，我不去，
1: 走走走，
2: 不去，大舅，猴哥，猴哥啊，实在太难了，这哪能过得去啊？这师傅去不了呀！哎呀，师傅啊！
3: 悟空，悟空，大舅好了！
2: 哎呀，
1: 大舅，八戒，
2: 什么？
5: 我看滔滔的河，
1: 有人唱歌。
2: 师傅，有条船。
3: 是啊。
1: 师傅，
2: 师傅，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
1: 走，师傅，
2: 走。
1: 有心就师傅，师傅，
2: 船来了。
1: 八戒，
5: 有心就能渡。
3: 悟空，你看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
1: 哎，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啊，
3: 不行不行，
1: 走啊，没事，师傅走吧，没事，还早呢。
2: 悟空，
1: 师傅，我们来了，
2: 来了。

0: 你看。
1: 哦。啊。师父，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2: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
2: 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哦，走。
3: 哦，
4: 不过
3: 上
1: 来来走，
4: 前面前面。哎呦，
2: 哦，
0: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觐见。
7: 唐玄奘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经。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0: 阿弥陀佛，
1: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三十五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
0: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摩诃切耶，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3: 嗯，师父，这些鲜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多吃啊，多吃，什么都吃的。嗯嗯嗯嗯，
4: 来吃吃，吃吃吃，来啊，
5: 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
6: 悟空，
3: 来，别客气。
5: 师父，你吃吧。
0: 哎呀，悟空。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5: 是。

0: 这个，沙师弟，咱们好好嚼嚼啊！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1: 哦，
0: 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藏经楼，里面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
2: 请二位尊者赐经。
0: 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啊！怎么样
2: 啊？啊，
0: 还有还有，来来来来。看，怎么样，
3: 圣僧？你瞧，
0: 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啊，
1: 尊者，快传经吧！
0: 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1: 依你说如何传呢？
0: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1: 规矩？什么规矩？师父，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
4: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1: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4: 你懂吗？
5: 不懂。
1: 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0: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
1: 哦，人事。师父，什么叫人事啊？
2: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5: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4: 是啊，还传不传了？
0: 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1: 好，
4: 师父，
1: 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0: 悟空，
6: 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1: 到如来处讲理去。走。
5: 悟空，悟空，
4: 走走走
1: 走，
5: 悟空，
1: 走
4: 走走，
0: 好好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6: 你怎么这？
0: 请来接经吧。
2: 阿弥陀佛。
4: 这，
0: 给，
1: 对，师父。
0: 大圣接经，
1: 拿来拿来。
5: 猴哥，
0: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啊。
5: 师弟，
1: 八戒
5: 好。
0: 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5: 猴哥，真是这个真经啊！接着，
0: 师傅，来来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5: 这太好了。
1: 来了，
0: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5: 师弟接着，好好。
1: 八戒，
5: 猴哥。
0: 金刚经一部，
1: 八戒拿好，
5: 好拿好，
0: 100卷，
5: 太好了。
0: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5: 拿着拿着。

0: 数不清的磨难呢。哎，
1: 师傅这些磨难呢，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2: 哎，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哎，
1: 师傅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啊。哎，
3: 八戒啊，这色戒岂能开得？
0: 八戒，师父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1: 可不是嘛，也是啊。哎，
2: 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0: 啊。是啊。
1: 真是，哎，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
4: 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着凶魔为害。哎，
0: 师父，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啊？
1: 怎么？这没字了？啊？
4: 这可如何是好？哎，
0: 师弟上！哎
1: 呦，坏了！这啊，哎呀，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哎呀！
4: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5: 是啊，哎呀，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4: 换取真经？哼哼，悟空，
0: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哼，
4: 悟空，
0: 谁想这极乐天魔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2: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哦，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哦，
0: 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啊，
4: 悟空，
0: 啊，师父，悟空，
4: 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2: 摩诃切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6: 谨遵佛旨。啊，
0: 嘿嘿，来，走。哈哈哈！哦，哎，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7: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啊，
4: 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0: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啊，走，走。
2: 谢佛祖，
7: 不谢。

0: 呦，
1: 走，
2: 请请请请请
1: 走，过来的，走，
3: 啊，请，啊，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4: 这悟净，
5: 师父，
4: 把紫金钵盂拿来。
5: 师父，这可
4: 去吧。嗯，
5: 这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4: 别让你师兄听见。
5: 这，师父。哎呀，师父，
4: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哦，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5: 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4: 悟空
1: 啊，
4: 看仔细了。
1: 是是，
3: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1: 哦，
4: 好，
1: 哎，拿刀，八戒，八戒，
5: 来了。这儿，
6: 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7: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8: 佛本行经一部，共800卷。
7: 西川论经一部，130卷。
8: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7: 金刚经一部，100卷；
8: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
9: 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4: 多谢佛祖恩典，
6: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4: 谢佛祖恩典。
6: 唐玄奘，近前听风。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孙悟空，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0: 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菩萨，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1: 你摸摸看呢。
0: 没了。
1: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0: 好好，多谢菩萨。
2: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3: 诸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2: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 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3: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消受供奉，乃是美差呀。
2: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3: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谢佛祖。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脚赴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1: 将右耳珠子过水，整整八十难。
3: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1: 对，待弟子做法。
4: 哎呀！
2: 这是怎么了？这是
5: 沙师弟呢？
2: 沙师弟呢？
5: 沙师弟！沙师弟！
6: 大师兄！
5: 师傅呢？
6: 师傅呢？
2: 师傅
6: 呢？
2: 师傅！
6: 师傅！
2: 师傅！
6: 师傅，
2: 师傅，
7: 师傅，
2: 八戒，摔坏了没有啊？
5: 师傅，怎么样？
7: 悟空，我等既已成佛，怎么驾云不济，低落尘埃呀？
5: 师傅，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6: 师傅，师傅，你看，前面有条河。
5: 师傅，您瞧。沙师弟，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
6: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傅，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
2: 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的吗？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就是这儿。没错，
2: 就这儿吧。
7: 悟空，这没有渡船。

0: 过河去呀？
1: 这
2: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0: 谁在叫我？
1: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
0: 啊，老龟，
1: 啊，哎，他来了。
2: 唐朝师傅，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3: 真的。
2: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
1: 哎呀，
2: 是啊，你好啊，
1: 驮我们过去吧。
2: 来，上来吧，上来吧，上来，上来。
1: 给我，给我。
0: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2: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
3: 师傅，师傅，
1: 师傅，
3: 来，
1: 师傅，慢点。

0: 这经卷都打湿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师傅，请一放轻，快打开晒干吧。
1: 八戒，别弄那衣服了，
2: 难受啊，师傅。
0: 哎，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净。哦，对对对，那就快快打开晾干吧。
1: 我来，我来，晒那全石头了。这边放这边，放这边。
2: 瞧，这是石头。
1: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珠海。
0: 哎，呆子，别坐上。
2: 来吧，
0: 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
2: 我来，
0: 这，哎呀，这。

0: 这该如何是好啊！师傅，你看着啊！哎呀，
1: 这给……还有这儿，
0: 哎呀，
1: 都怪我们没有看过好，佛本性经已经残缺不全了。嘿嘿，师傅，不妨事。 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走，走，走，走啊！浩哥，你走吧，除了走吧。走。师傅，你瞧。
2: 快了，快到了！悟空，这是什么地界？
3: 师傅，到了两界山了！两界山，
1: 这是
2: 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1: 这样，
4: 沙师弟，你看呢？
2: 二叔，悟空，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啊！我们取经回来了，
5: 回来了。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

0: 一共八斤。
1: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两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

0: 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7: 一共18斤，
6: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中秋月圆，情满高原。中秋期间，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共度中秋，感受团圆美好，期盼家国兴旺。
1: 我现在是在拉萨市鱼拓路步行街，中秋佳节这里热闹非凡，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和特色产品摆满了摊位，浓浓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不少市民和游客朋友们趁着假期逛集市，在雪域高原共度一个团圆喜庆的中秋佳节。
2: 拉萨雨拓路步行街人流如织，市民游客逛集市、品美食、赏明月，节日氛围浓厚。五湖四海游客摩肩接踵，他们穿梭手工艺品、美食摊位，享受节日欢乐，留下美好体验。
3: 挺有氛围，在外地也是像家一样嘛，热闹。千里共婵娟，但愿人长久。
4: 比我想象中的热闹很多。刚才吃饭的时候给发了，节日气氛特别好，大家都来西藏吧，这里很美，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节日热度也在商圈延续，一枚巨型月饼亮相拉萨王府井商场，直径2米，重800斤，饼面金黄饱满，印着团圆纹样。月饼一展出就吸引市民打卡，工作人员现场分切，市民分享月饼拍照留念，现场节日氛围浓厚。
5: 拉萨最大的一个月饼，也有很多种口味，邀请市民来到拉萨王府井中秋节，回馈消费者，烘托我们的节日的氛围，一起来品尝，一起来团聚。
6: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月饼，特别的震撼，带着家人感受中秋的氛围，这个节日非常有仪式感。
2: 热闹之外，传统文化同样圈粉。中秋佳节，西藏牦牛博物馆开展丝网印刷活动，主题是印记藏韵，妙意生花。活动有牦牛文化科普，有绘本共读，还有丝网印刷体验。20多名青少年体验传统技艺。
7: 我最喜欢丝网印刷，原理很有趣。我们今天制作的丝网印刷手帕也可以作为我们本次中秋的纪念，这个中秋过得特别有意义。
2: 情满中秋润民心，和睦邻里共团圆。中秋来临，我区各街道社区开展系列活动，文化传承，党群互动服务，基层治理提升融在一起，邻里关系更近，辖区民心更齐。拉萨堆龙德庆区乃琼街道设置多个趣味项目，有蒙眼敲锣、月饼头头乐、幸运大转盘。社区干部居民积极参与，大家在月亮球上写下微心愿，寓教于乐中感悟传统文化，传递美好期许。
8: 现场特别热闹，我们做冰皮月饼、玩游戏，这样的活动很接地气，接近了邻里感情，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9: 依托各类阵地资源，立足居民多元需求，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活动有温度、有内涵、接地气，全力绘就共建共享的和美家园，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归属感。
2: 在拉萨市城关区嘉措社区，趣味互动游戏同样热闹，各民族社区干部居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比拼才艺，增进交流，收获快乐。
10: 可对于呢，我是简单呐，看有没有能力，大家推进的，然后做群里几个面部去，给我做大地铁，上面的大家推进，大家去丢小中。
11: 我们依托石榴红、明星错、党建品牌，把中秋活动与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结合，在趣味互动中增进感情，厚植民族团结，让党建有温度，团结聚人心。
2: 月满中秋，情满人间。这个中秋，社会各界走进福利机构，为孩子和老人送上祝福与关怀，让他们度过温馨祥和的中秋。在阿里地区儿童福利院，一场特别团圆会温暖上演，藏族爱心妈妈的陪伴，孩子们朗诵诗词，分享中秋典故，大家一起品尝月饼。在那曲市尼玛县德吉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志愿者与老人们围坐唠家常，他们嘘寒问暖，送

0: 上中秋祝福，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老人心坎上，让独居留守孤寡老人感受浓厚节日氛围与社会温情。
1: 我在那儿金芒早天刚不站呢，首先呢，找我这个党呢，给结果表面这个轻松些，等你党党加个给啦，改正些的，他不去歇歇的。
2: 孩子们在大家庭里慢慢打开了心扉，我们不仅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更想让他们知道有人疼，有人爱，未来有光，眼里有光。
3: 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火热开展，展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成果，分享交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经验，提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及率，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4: 在日前举行的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上，情景剧《红袖同心颂》、舞蹈《吉祥之歌》、古韵新声、歌曲《母心是中华》等一个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我区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和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企业代表登台交流发言，分享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
5: 湖北武汉援藏工作队帮助我们社区改善基础设施，打造文旅品牌，帮建石榴餐厅，还开设了夜校班，三千里的援藏路成了心连心的桥梁。
6: 民族团结根基在人心，落脚点在就业增收，作为扎根民主地区的民营企业，我们坚持各民主员工同心共事，公司上主员工占比65%，全员劳动活动签订率100%。
4: 本次活动还为前不久举办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青少年普法宣传员擂台赛获奖选手颁奖，部分获奖青少年代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现场示范宣讲。
7: 以后会学到更多关于民族团结的知识，讲给更多的小伙伴听。大家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你心里装着我，我心里装着你。
4: 当天的活动还设置了自治区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成果展区，集中展示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丰硕成果。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上，全区各地通过主题宣讲、普法宣传、文艺展演、演讲比赛、专题展览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人心，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行动。
8: 亲身经历西藏几十年的发展变迁，我也深深明白民族团结来之不易。今后我会继续发挥余热，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带领家人邻里和睦团结。
9: 榜样就在我们身边，我要向他们学习，珍惜民族团结，好好学习，长大建设祖国。
10: 任重学习，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劳无数地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的理念。
3: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26号，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马拉松决赛中，藏族马拉松运动员次仁措姆跑出2小时27分43秒的赛季最佳成绩，获得银牌。
4: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区藏品出海跨境人民币收入金额达2572.30万元，同比增长5.44倍，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其中，藏药及医疗健康类产品出口成为新增长点。1至8月，该类产品出口向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达7.82万元，同比增长197.6%。
0: 近日，拉萨市教育城至桑珠林接入东城便110千伏线路工程首次在高原地区运用吊车移动式伞形跨越架，顺利完成跨拉萨至山南快速通道架线作业，实现高速道路全程不间断通行。本次技术应用也为高原电网跨主干道施工积累了经验。
4: 近日，34名曲松籍高校毕业生赴湖北黄石8家企业上岗就业，这是曲松县今年第二批组团式市场化输送毕业生区外就业。据统计，今年以来，当地已促成

0: 两批，共70名高校毕业生实现区外就业，有效拓宽了本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
1: 近日，西藏农牧大学第二批三区科技人才深入察隅县，开展蔬菜病虫害防治专题技术培训。培训采取理论集中授课与田间现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为当地农户带来针对性、实用性强的农业科技知识，为全县蔬菜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技术支撑。
0: 日前，那曲市巴青县组织专业力量开展民间歌舞非遗资源挖掘采集工作，走访老艺人、非遗传承人和基层文艺骨干，通过音视频实录、文字记录等方式，系统采集巴青、拉伊、卓舞、折嘎等特色歌舞素材，抢救留存濒危文艺资源，进一步推动传统民间歌舞活态传承。
1: 近日，拉萨市林州县卡孜水库迎来数十只黑颈鹤。据介绍，这是今年首批抵达此地的越冬黑颈鹤，且相比往年到来的时间略有提前。首批黑颈鹤的顺利到访，直观反映出我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稳定向好，为迁徙候鸟营造了优良的栖息环境。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今年国庆中秋期间，电影市场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经突破2亿元，赢得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与好评。
3: 中秋假期，院线佳片轮番登场，多部档期新片上映后取得不错票房成绩。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各地影院迎来观影客流高峰。多部影片凭借悬疑剧情、历史题材等不同类型，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观影。中秋档上映的新片中，历史史诗《敦煌英雄》讲述沙州军民归唐的家国故事，悬疑力作《老江湖》上演正邪博弈，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演绎神话冒险，不同题材具特色，适配不同观影群体，充分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中秋观影已经成为家庭团圆的固定项目，不少观众表示，假期里观影、逛商圈、吃美食，这样的休闲组合充实又舒适。面对这波观影热潮，不少影院提前规划，增加每日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段，优先加开黄金时段和合家欢电影场次，满足观众不同层次的观影需求。
2: 今天是第69个国际聋人日。据推算，我国约有2.2亿人患有听力损失，60岁以上人群听力损失现患率约为45%。我们该怎样和听力减退的人群好好沟通？日常怎样预防听力损失？一起来了解。
4: 专家介绍，听力干预并不是只买一台助听器那么简单，先做耳科与听力学评估，查明听力退化的原因。助听器、人工耳蜗、远程麦克风等方式都有不同的适应症，佩戴后要定期到医院进行调试，并不是一劳永逸。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时间要减少一半，80分贝每周不超过40小时，85分贝每天不超过8小时，90分贝每天不超过2.5小时，100分贝每天不超过15分钟。日常可记2个信号，在环境里必须提高嗓门才能对话，多半已在85分贝上下。摘下耳机后出现耳鸣、耳闷，就是耳朵欠费提醒。临床数据显示，秃聋患者年轻化趋势显著，20至35岁群体熬夜、高压工作、长期用耳机的中青年已经成为高发人群。突发性耳聋指突然出现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大多为单侧耳朵发病，几分钟到数小时内听力骤降，发病十分隐匿，进展迅速。除了听力突然下降，突发性耳聋还有典型预警信号，比如单侧耳鸣、耳朵发闷发胀，部分人群还会伴随头晕、恶心等症状。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

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1: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0: 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1: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武委会主任了。哦，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哎，
0: 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3: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4: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5: 嘿，陈西瓜，
6: 别动。
7: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3: 好，这个自己准
8: 备。哎，
5: 二位，二位啊，问一问能发枪吗？哎，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2: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9: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2: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5: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2: 什么大炮啊？
0: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乡鬼子用的。哦，
5: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哎呀，
10: 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0: 要是能用我试试。
5: 爹，我帮你扛
0: 去里边玩去。
3: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1: 对，不含糊。
3: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0: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

0: 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三千，将不过关张啊。这
1: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0: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2: 对呀、啊，
3: 石大爷说的对呀、啊。大勇，念念这段。
4: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3: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2: 对对对，
1: 是。
5: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Sakiki! Sakiki!
1: 他妈的，这打的什么鬼仗？

0: 我看看，钢枪。哎呀，真是好枪啊！玉兰，真好。
1: 给你的。
2: 给你的。
0: 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哎哎，玉兰，你不要啊？哎。
1: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1: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0: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
3: 倔丫头，
1: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4: 好。
5: 雷淑恩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1: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6: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嘛。
5: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1: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6: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用石头造地雷呀？
1: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
0: 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
2: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笑>
3: 爹，你又讲三国。<笑><笑>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 不稀罕，一硝二磺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4: 好，咱们自己配。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哈哈哈哈哈！

0: 的。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点，
1: 前进。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8: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9: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9: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 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无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无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9: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4: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
5: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6: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9: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3: 要问早晚吃啥好，
10: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10: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0: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

0: 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3: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4: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6: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7: 那我算肥胖吗？
6: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7: 那怎么办？
6: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8: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9: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0: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9: 好，讲得好啊。
10: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11: 慢点，
10: 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行。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明白，明白。快走。

0: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妹，还几发子弹？
1: 三个，
0: 再打一发。
1: 哎，
0: 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他们要骗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岭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区中队，跟我来。

0: 掩护。
1: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鬼子又追过来了。

0: 起来，起来，起来，走，起起，
1: 快到梁怀雷了。
2: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1: 好，
2: 准备
3: 好。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主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老雷，东北的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库长，嗨，库长，嗨，哎，
2: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

0: 队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1: 唐斯根，
2: 开着。
0: 队长，明天出发吗？
3: 有客。八个丫头的呢？
4: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哎！哎呦！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2: 别碰着啊！
0: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2: 对对对对对，是的。哎，
3: 我看这里有问题呀。
0: 什么问题？
3: 你看，这个哪来的？
0: 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1: 赵虎，赵虎，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好。真假雷成功了。

0: 我们走大路。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2: 倒数是地雷，爆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3: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哎呀！
2: 路西南沉寂。 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一仙服，甄选陈级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
4: 涮锅，Q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5: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
4: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是咋吃都好吃。这又美味又健康。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1: 一仙服山药粉皮儿。 甄选菏泽陈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灵色素、灵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买贵了，
4: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元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 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服，精选陈级铁棍山药。

0: 古法而不加名凡，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

0: 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1: 美味更营养。
0: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1: 老少皆宜，好消化。
0: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元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饱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逸仙福山药粉皮，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5: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

0: 简单一炒，这香味俱全的鸡蛋粉饼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1: 真没想到炸药粉饼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饼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3: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3: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4: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4: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只有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
3: 多吃点。
8: 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9: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0: 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1: 到处是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2: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哎呀，
1: 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2: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1: 哦，
3: 再见。
0: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

0: 石榴坛的，你认识？
1: 嗯，
0: 没见过。
2: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
1: 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3: 男子。
1: 不见皇军不挂弦。
3: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
1: 快点，
0: 放枪！哎，放枪！
2: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
1: 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0: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是大爷，你看。哦。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矿把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1: 现在给。
2: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0: 石大爷。

0: 你好，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1: 共产党万岁！
2: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呢，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3: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4: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5: 不行，
6: 办不到。
2: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让咱们放下武器。
5: 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7: 对，
5: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这什么意思啊？
7: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
2: 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8: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去的路上等他们。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
2: 经常吃核桃仁，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西满庆原味核桃仁。今天啊，咱们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冷，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5: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 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它那样，时不时的吃点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2: 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

0: 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失败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3: 一定得多囤点。
4: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
4: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她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
4: 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

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中秋月圆，情满高原。中秋期间，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共度中秋，感受团圆美好，期盼家国兴旺。
1: 我现在是在拉萨市鱼拓路步行街，中秋佳节这里热闹非凡，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和特色产品摆满了摊位，浓浓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不少市民和游客朋友们趁着假期逛集市，在雪域高原共度一个团圆喜庆的中秋佳节。
2: 拉萨雨拓路步行街人流如织，市民游客逛集市、品美食、赏明月，节日氛围浓厚。五湖四海游客摩肩接踵，他们穿梭手工艺品、美食摊位，享受节日欢乐，留下美好体验。
3: 挺有氛围，这在外地也就像家一样嘛，热闹。千里共婵娟，但愿人长久。
4: 比我想象中的热闹很多。刚才吃饭的时候给发的，节日气氛特别好，大家都来西藏吧，这里很美，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节日热度也在商圈延续，一枚巨型月饼亮相拉萨王府井商场，直径2米，重800斤，饼面金黄饱满，印着团圆纹样。月饼一展出就吸引市民打卡，工作人员现场分切，市民分享月饼拍照留念，现场节日氛围浓厚。
5: 拉萨最大的一个月饼，也有很多种口味，邀请市民来到拉萨王府井中秋节，回馈消费者，烘托我们的节日的氛围，一起来品尝，一起来团聚。
6: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月饼，特别的震撼，带着家人感受中秋的氛围，这个节日非常有仪式感。
2: 热闹之外，传统文化同样圈粉。中秋佳节，西藏牦牛博物馆开展丝网印刷活动，主题是印记藏韵，妙意生花。活动有牦牛文化科普，有绘本共读，还有丝网印刷体验，20多名青少年体验传统技艺。
7: 我最喜欢丝网印刷，原理很有趣。我们今天制作的丝网印刷手帕也可以作为我们本次中秋的纪念，这个中秋过得特别有意义。
2: 情满中秋润民心，和睦邻里共团圆。中秋来临，我区各街道社区开展系列活动，文化传承，党群互动服务，基层治理提升融在一起，邻里关系更近，辖区民心更齐。拉萨堆龙德庆区乃琼街道设置多个趣味项目，有蒙眼敲锣、月饼头头乐、幸运大转盘。社区干部居民积极参与，大家在月亮球上写下微心愿，寓教于乐中感悟传统文化，传递美好期许。
8: 现场特别热闹，我们做冰皮月饼、玩游戏，这样的活动很接地气，接近了邻里感情，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9: 依托各类阵地资源，立足居民多元需求，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活动有温度、有内涵、接地气，全力绘就共建共享的和美家园，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归属感。
2: 在拉萨市城关区嘉措社区，趣味互动游戏同样热闹，各民族社区干部居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比拼才艺，增进交流，收获快乐。
10: 可对于呢，我是简单呐，看有没有那个人，大家推荐的，然后做群众我们不接，给我做大的层面的，大家推荐大家接，就需求。
11: 我们依托16红明星措党建品牌，把中秋活动与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结合，在趣味互动中增进感情，厚植民族团结，让党建有温度，团结聚人心。
2: 月满中秋，情满人间。这个中秋，社会各界走进福利机构，为孩子和老人送上祝福与关怀，让他们度过温馨祥和的中秋。在阿里地区儿童福利院，一场特别团圆会温暖上演，藏族爱心妈妈的陪伴，孩子们朗诵诗词，分享中秋典故，大家一起品尝月饼。在纳曲市尼玛县德吉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志愿者与老人们围坐唠家常，他们嘘寒问暖，送上中秋祝福，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老人心坎上，让独居留守孤寡老人感受浓厚节日氛围，

0: 他们知道有人疼，有人爱，未来有光，眼里有光。
1: 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火热开展，展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成果，分享交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经验，提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及率，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2: 在日前举行的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上，情景剧《红袖同心颂》、舞蹈《吉祥之歌》、古韵新声、歌曲《母心是中华》等一个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我区各族儿女同心向党、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和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企业代表登台交流发言，分享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
3: 湖北武汉援藏工作队帮助我们社区改善基础设施，打造文旅品牌，帮建石榴餐厅，还开设了夜校班，三千里的援藏路成了心连心的桥梁。
4: 民族团结根基在人心，落脚点在就业增收，作为扎根民主地区的民营企业，我们坚持各民主员工同心共事，公司上主员工占比65%，全员劳动活动签订率100%。
2: 本次活动还为前不久举办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青少年普法宣传员擂台赛获奖选手颁奖，部分获奖青少年代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现场示范宣讲，
5: 以后会学到更多关于民族团结的知识，讲给更多的小伙伴听。大家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你心里装着我，我心里装着你。
2: 当天的活动还设置了自治区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成果展区，集中展示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丰硕成果。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上，全区各地通过主题宣讲、普法宣传、文艺展演、演讲比赛、专题展览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人心，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行动。
6: 亲身经历西藏几十年的发展变迁，我也深深明白民族团结来之不易。今后我会继续发挥余热，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带领家人邻里和睦团结。
7: 榜样就在我们身边，我要向他们学习，珍惜民族团结，好好学习，长大建设祖国。
8: 认真学习，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劳无数地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的理念。
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9: 26号，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马拉松决赛中，藏族马拉松运动员次仁措姆跑出2小时27分43秒的赛季最佳成绩，获得银牌。
2: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区藏品出海跨境人民币收入金额达2572.30万元，同比增长5.44倍，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其中，藏药及医疗健康类产品出口成为新增长点。1至8月，该类产品出口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达7.82万元，同比增长197.6%。
9: 近日，拉萨市教育城至桑珠林接入东城便110千伏线路工程首次在高原地区运用吊车移动式伞形跨越架，顺利完成跨拉萨至山南快速通道架线作业，实现高速道路全程不间断通行。本次技术应用也为高原电网跨主干道施工积累了经验。
2: 近日，34名曲松籍高校毕业生赴湖北黄石8家企业上岗就业，这是曲松县今年第二批组团式市场化输送毕业生区外就业。据统计，今年以来，当地已促成2批共70名高校毕业生实现区外就业，有效拓宽了本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
9: 近日，西藏农牧大学第二批三区科技人才深入察隅县，开展蔬菜病虫害防治专题技术培训。培训采取理论集中授课与田间现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为当地农户带来针对性、实用性强的农业科技知识，为全县蔬菜。

0: 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技术支撑。
1: 日前，纳曲市巴青县组织专业力量开展民间歌舞非遗资源挖掘采集工作，走访老艺人、非遗传承人和基层文艺骨干，通过音视频实录、文字记录等方式，系统采集巴青、拉伊、卓舞、折嘎等特色歌舞素材，抢救留存濒危文艺资源，进一步推动传统民间歌舞活态传承。
0: 近日，拉萨市林州县卡孜水库迎来数十只黑颈鹤。据介绍，这是今年首批抵达此地的越冬黑颈鹤，且相比往年到来的时间略有提前。首批黑颈鹤的顺利到访，直观反映出我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稳定向好，为迁徙候鸟营造了优良的栖息环境。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今年国庆中秋期间，电影市场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经突破2亿元，赢得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与好评。
3: 中秋假期，院线佳片轮番登场，多部档期新片上映后取得不错票房成绩。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各地影院迎来观影客流高。多部影片凭借悬疑剧情、历史题材等不同类型，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观影。中秋档上映的新片中，历史史诗《敦煌英雄》讲述沙州军民归唐的家国故事，悬疑力作《老江湖》上演正邪博弈，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演绎神话冒险，不同题材具特色，适配不同观影群体，充分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中秋观影已经成为家庭团圆的固定项目，不少观众表示，假期里观影、逛商圈、吃美食，这样的休闲组合充实又舒适。面对这波观影热潮，不少影院提前规划，增加每日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段，优先加开黄金时段和合家欢电影场次，满足观众不同层次的观影需求。
2: 今天是第69个国际聋人日，据推算，我国约有2.2亿人患有听力损失，60岁以上人群听力损失现患率约为45%。我们该怎样和听力减退的人群好好沟通？日常怎样预防听力损失？一起来了解。
4: 专家介绍，听力干预并不是只买一台助听器那么简单，先做耳科与听力学评估，查明听力退化的原因。助听器、人工耳蜗、远程麦克风等方式都有不同的适应症，佩戴后要定期到医院进行调试，并不是一劳永逸。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时间要减少一半，80分贝每周不超过40小时，85分贝每天不超过8小时，90分贝每天不超过2.5小时，100分贝每天不超过15分钟。日常可记2个信号，在环境里必须提高嗓门才能对话，多半已在85分贝上下。摘下耳机后出现耳鸣、耳闷，就是耳朵欠费提醒。临床数据显示，秃聋患者年轻化趋势显著，20至35岁群体熬夜、高压工作、长期用耳机的中青年已经成为高发人群。突发性耳聋指突然出现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大多为单侧耳朵发病，几分钟到数小时内听力骤降，发病十分隐匿，进展迅速。除了听力突然下降，突发性耳聋还有典型预警信号，比如单侧耳鸣、耳朵发闷发胀，部分人群还会伴随头晕、恶心等症状。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

0: 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纵观人类的历史，在极端环境中的生存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研究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和管理方式，对于理解人类社会的传承与演变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知道，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当时人类主要依靠狩猎和采集来获取食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开始驯养一些动物，比如猪、羊，又比如青藏高原最具代表性的牦牛，都是先民利用智慧驯化出的饮食来源。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正是生活在藏东地区的古人类如何利用动物资源的话题。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西藏昌都的小恩达遗址，把时间拉回距今4000到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想象一下，那是属于远古人类的技术革命期。在这个时间段，人们掌握了许多重要的工具制作技术，开始充分利用环境，改造环境，也因而逐渐进入了原始农业和家畜养殖的发展期。而在当时的华夏大地上，最常见的家畜，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有猪、牛、羊等，尤其是猪，可以说是全身都是宝的肉食来源。这一点在新石器时代西藏的周边地区同样如此。考古发现，以卡若和小恩达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西藏先民，与周边甘青、川西地区关系紧密，密切交流。而根据大地湾、西山坪以及营盘山等遗址的动物考古发现，在当时，甘青、川西等低海拔地区遗址，猪科动物的遗存标本数至少占各遗址可鉴定标本数的一大半。这让我们不禁好奇，在家猪遍布的新石器时代，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小恩达地区的先民获取的动物资源，主要来源有可能是家猪吗？又或者小恩达的先民并没有特定的偏好，随遇而安？对于这些疑问和好奇，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2012年小恩达遗址动物遗存的分析鉴定者，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张正伟老师，来帮我们精准解答这些疑问。张老师，有请。张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我们这边请。
1: 谢谢。
2: 张正伟，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研究。

0: 动物考古实验室负责人，主要关注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动物考古研究。
1: 张老师您好，欢迎来到珠峰讲堂。
2: 哎，主持人您好，很荣幸能到珠峰讲堂来分享我的所学所思。
1: 张老师，今天来到珠峰讲堂，主要想跟您聊一聊关于动物考古方面的问题。其实动物考古是考古学当中一个非常细分的领域，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是怎么和动物考古结缘的吗？
2: 说到我和动物考古结缘，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这个动物的骨骼、动物的化石是一个非常令他们感兴趣的一个材料。那专门研究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的这个动物考古学，那自然而然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门类，那可能是一个情感上最初的一个接触的动机。那随着我对这个动物考古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就发现呀，其实古人的生活里面，衣食住行、他们的音乐文化等等方方面面可能都有动物的参与。所以到后面我就发现，其实动物骨骼这样的材料，它可能就是我们了解古人的生活的全方面的一种万能钥匙。所以让我这个在里面越陷越深，到现在变成我所从事的行业了。
1: 那我们在研究动物考古，是不是需要很多的关于骨骼解剖学的知识啊？
2: 哎，对，确实是这样。其实咱们从考古遗址里面发掘出来的动物骨骼，我们要研究它们，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对它们所来自的动物的具体的种属有一个了解。它们是来自于老虎呀，来自于鹿呀，来自于猪呀等等。那么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让我们来鉴定出这些动物骨骼它们的种属的信息，像大家所熟知的 DNA 的技术等等科技分析，当然是非常好的方法了。但这些方法呢，一方面他们所耗的经费可能稍微来讲要高一点，同时呢，他们对于骨骼本身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损害。那么跟这样的高科技的检测相比，我们在考古研究里面还常常通过骨骼本身它们的形态的区别来鉴定它们的种属。所以在我们这个动物考古的研究领域里面，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呢，就通过观察比较动物骨骼的形态的特征来鉴定它们的种属信息。
1: 确实，而且我们从遗址当中发现的动物碎片，它肯定不是一个原貌，我们还需要从7000多件动物碎片当中去寻找再发现，相当于是窥一斑而知全貌了。
2: 对，这也其实是我们工作里面的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今天要了解的这个遗址呀，它所在的地方属于我们的横断山的这样一个地理空间。这个地方有一个特色，什么特色呢？生活在这儿的动物的种类非常的多，可能在全世界看来它也是一个动物的多样性非常高的区域了。带给我们什么挑战呢？有很多动物它的骨骼的形态我们之前可能从来没有研究过，所以挖出来东西拿到手里面一看，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所以好在现在包括我自己在内，还有一些其他的研究者，我们都在不停地在拓宽或者在补充我们关于横断山区这个区域动物骨骼的形态的了解。那么有了很多年的工作了，我们现在对这个区域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呢，对它的形态了解相对来说较为的深入，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准确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了，这是咱们的研究的一个前提。
1: 那这种困难可想而知，那接下来我们就顺着这个难点，请张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在西藏昌都的小恩达遗址当中又有哪些对于动物考古的发现呢？张老师请。
2: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过去青藏高原的古人如何利用动物资源的故事。我们都知道青藏高原是一个充满极致体验的地方，是人类高海拔适应极端环境的试验场。曾几何时，在这方土地上，人类的生存本身就像是一个奇迹。但是呢，非常有意思的是，最近有越来越多的考古学新发现，刷新了我们对于这样一个极端环境的认识。比如说，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边缘，甘肃的夏河县有一个叫白石崖的溶洞里面，曾经发现了距今16万年以前的一个古人类的化石， 经过骨蛋白质和骨 DNA 的分析，我们发现它实际上属于一个已经绝灭的古人类丹尼索瓦人。这就表明了至少在16万年以前，广义的人类实际已经开始在我们极端的青藏高原活动了。虽然在那个时候可能还在相当边缘的地区，但是边缘的海拔已经相当高了。那很多考古学新发现表明，人类进入到海拔更高的青藏高原的核心地带的年代呢，也相当的早。考古学家们在西藏纳曲发现了距今3万年到4万年的尼亚底遗址，甚至于呢，在西部地区发现了距今10万年到5万年左右的梅隆达普遗址。这些发现都告诉我们，在数万年以前，人类实际上就已经能够进入到青藏高原非常核心的地带了。那想想今天我们要适应青藏高原的环境已经非常吃力，那生活在古代的先民们没有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种种的技术与医疗条件，那他们怎样拓殖和克服高原的极端环境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了，这也是我们西藏考古急需探索的一大命题。

0: 那到目前为止，青藏高原上已经发掘和研究过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部分呢，实际上都集中在高原的东北部和东南部。其中在高原东南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就是我们昌都市的卡若遗址。卡若遗址是青藏高原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它代表了青藏高原上一个距今4000到5000多年的古代文明。卡若遗址的第一次发掘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主持的。当时童先生就非常敏锐地注意到，在卡若遗址里面出土了很多的动物骨骼，所以当时呢，收集了一些标本，交给了古生物学家黄万波先生研究。这实际上可以算是我们西藏动物考古研究的起点。但是呢，另一方面比较遗憾的是，因为这个工作做得很早，我们现在很难直接用当时的数据来做更细化的研究。所以在21世纪，四川大学考古系和西藏文研所合作，在卡若又有了两次后续的发掘。虽然在卡若也收集到了一些新的动物标本，但是由于后续的发掘整体的面积比较小，收集到的标本呢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对卡若先民的动物利用的情况了解仍然十分的粗略。所以为了更好的理解西藏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动物生业的情况呢，我们就把我们的视野放到了在地理上、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在年代上都与卡若遗址非常接近的另外一个遗址，我们的小恩达遗址。这个遗址呢，是2012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陈祖军研究员主持发掘的。小恩达遗址的海拔是3140米，它离卡若非常的近。今天如果我们去这个地方，在这两个遗址之间开车通行的话，只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光这么想可能有些抽象，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短片，实地的来看看卡若和小恩达遗址考古现场的情况。
1: 在西藏昌都地区，从北向南流淌着一条大河，在中国境内叫做澜沧江，出境后在东南亚叫湄公河。在河流上游的阶地上坐落着昌都卡若遗址，而小恩达遗址则在卡若遗址上游的昂曲河畔。昂曲河和扎曲河都是澜沧江的主源，在昌都汇合称为澜沧江。卡若遗址出土的文物显示，当时西藏东部的卡若文化与甘青川西地区的史前文化关系紧密。卡若遗址发现了彩陶器、磨制石器，还有骨制的装饰品，很多都与位于我国西北的甘肃马家窑、青海宗日等遗址的发现非常接近，表明这些地区的人群在新石器时代一直存在密切的交流。在器物之外，植物考古学家还系统地研究过卡若遗址出土的古代植物种子，发现卡若古人依赖粟和黍

0: 这两种作物，通俗讲就是小米和黄米。恰巧在西藏周边的甘肃、青海和川西地区海拔较低的地带，新石器时代先民主要的粮食来源就是种植粟、黍。
1: 那通过短片我们可以看出，以卡若和小恩达遗址为代表的这些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它实际上与甘青和川西地区的关系非常紧密，他们之间可能存在非常密切的文化交流，在器物、在粮食作物来源上，他们都有很高的相似性。那这些相似性呢，自然也使我们好奇，西藏东部新石器时代的古人，他们在动物资源的利用方面，是否也和我们甘青以及川西这些低海拔地区的古人一样呢？也是以饲养家猪为主。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就需要利用到我们动物考古学的知识了。在小恩达遗址发掘的过程中，西藏文研所做了非常细致的动物考古标本的收集工作，一共收集到了7000多件保存非常好的动物标本，让我们理解西藏东部的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动物利用情况有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那刚才我们抛出了小恩达先民是否也依赖家猪这么一个问题，对吧？那如果我们没有在小恩达遗址做动物考古研究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小恩达遗址先民，因为他们在各方面都与甘青、川西的低海拔地区非常相似，那他们可能也跟他们的动物资源利用的方式非常相似。但是呢，经过我们的动物考古研究，我们发现实际情况其实大相径庭。饲养家猪这种生业方式在小恩达其实并不常见。我们在小恩达确实发现了一些猪的标本，但是这些标本的数量非常的少，在所有的标本里面只占到了1%左右。那这样的动物利用策略和新石器时代甘青和四川西部等等低海拔地区的大地湾、西山坪、石灶村等等遗址的史前先民，他们依赖家猪的这种生业模式呢，就完全不同了。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西藏东部的先民，他们虽然和甘青、川西这一地区的古人有很密切的文化交流，但是呢，他们在动物资源的获取和利用上面，好像有着自己的生存之道。那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小恩达出土的动物遗存里面，完全是以野生动物为主的。也就是说，虽然他们已经发展出了以粟黍的种植为主的农业，但是呢，相比起家畜养殖，小恩达的先民，他们更偏重于狩猎。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句古话也许可以从某个意义上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西藏东部的横断山区是一个动物物种非常丰富的地带。中国现在已知的哺乳动物里面，可能有将近一半在这个地方都有分布。小恩达遗址，它正好就在横断山区当中，一个我们称为生态的过渡性的一个区域。遗址周围的植被的类型非常的多元，相应的动物的资源呢也就非常的多样化。这种生态上的可供性可以说是小恩达先民所采取的狩猎策略得以持续的一个基础。那更进一步的，我们想了解小恩达先民最常狩猎的会是一些什么样的野生动物呢？那么按照现在青藏高原比较常见的物种来推测，我们会猜会不会是野牦牛、野猪这样的一些常见的物种呢？但是我们的发现并非如此。在小恩达的动物骨骼里面，数量最多的其实是偶蹄类的鹿类动物，其中最主要的呢是麝以及狍子这两种动物，它们所占的比重最高。麝我们比较熟悉了，就是能产奇香的一种行丝鹿的动物，有些人呢也把它叫做香樟。狍子呢，就是传说中的东北神兽傻狍子，鹿中的二哈。但实际上除了在东北，狍子在我们国家南方西南也是十分的常见的。那在小恩达

除了射以及跑以外，比重很高的还有一些体型很大的以及体型中等的鹿类动物。那看到这里，大家不禁要想，为什么小恩达的先民显示出了这种狩猎的偏好？那首先肯定是出于对肉食资源的考虑了。射和刨这些动物呢，它们的体重一般在15到20公斤左右，它足以提供大量的肉食资源。同时呢，它们的骨骼里面还含有骨髓，这些也是古人可以利用的营养物质。那么同样是吃肉，为什么小恩达古人他们偏偏选择了射和刨这两种动物呢？我想这个问题还是要涉及到资源的丰富性。我们知道小恩达这个地方，它处在资源多样化的一个山地河谷的地区，当地典型的是高山垂直型的植物分布，让小恩达的先民呢可以非常方便地进入到海拔2500米到5000米之间的高山草甸、灌木、阔叶林、针叶林等等的植被环境里面去。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这种跋山涉水颇具挑战性，但对于狩猎社会的古人而言，上个山可以说不在话下。那小恩达先民他们喜欢捕猎的射、狍子等等，这些哺乳动物的主要栖息地，恰恰就是这些灌木和森林地带。比如我们知道，射非常喜欢海拔19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灌木以及森林的边缘地带，而狍子呢，非常喜欢海拔4000米以下的阔叶林，或者是阔叶针叶的混交林这样的森林地区。那我们再来看看小恩达遗址出土动物个体的死亡年龄。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发现小恩达的各类动物呀，它们除了极个别的个体，绝大部分呢实际上都已经成年了，或者我们讲它们达到了性成熟的阶段，也就是它们的体型接近了它们的最大值。这说明这些小恩达先民能够非常有选择性的去捕猎这些体型较大的成年的动物。那可能正是因为他们当时的动物资源相对的丰富，所以给了他们这样选择的自由。那么这些鹿类和狩猎动物除了为新石器时代的小恩达居民提供了果腹的食物之外，是否还有别的用途呢？答案也是肯定的。我们在小恩达遗址还发现了5件用狩的犬齿制作的装饰品，说明这些小恩达先民他们对于狩的犬齿可能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审美上的偏好，而这种文化偏好可能也会促使他们更倾向于去狩猎狩这种小型的鹿类动物。那除了这些装饰品之外，我们实际上还在小恩达遗址当中发现了数十件的用这些动物的骨骼和鹿的角制作的工具，包括什么呢？包括了骨针、骨锥、骨凿等等。那另外呢，其实这些大型和小型的鹿类动物，它们还可以给古人提供大量的皮毛，用来制作御寒的衣物。所以综合来讲，这种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呀，既为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提供了食物，也给他们提供了生产御寒的工具，甚至于装饰品。

0: 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视野放到更广阔的时空中去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在青藏高原的南部以及喜马拉雅山区这些和小恩达的环境呢非常接近的地区，生活在那里的人群直到今天实际上也非常依赖就近狩猎的方式来获取动物资源。这些现代猎人的狩猎偏好和这些高原古代的先民也是高度的类似，这也说明了这种深夜模式对于适应青藏高原的环境来说是非常的有效且稳定的，这也是这种模式能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核心原因。那我们在西藏近年来做的这些工作可以说有效地增进了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动物深夜模式的理解。我们过去常常认为新石器时代标志着人类开始探索农业和畜牧业，他们学会了种植谷物，同时呢驯养动物，这使得更加复杂的社会模式得以成型。但是小恩达遗址的动物考古告诉我们，在新石器时代华夏大地上面，我们人类的生存模式实际上存在了高度的多元性。当然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目前已经有的动物考古研究他们所涉及的遗址呀，从区域上面来讲还是集中在我们高原的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同时呢他们的年代也相对来说比较晚一些。现在的这些考古资料告诉我们，在距今数万年之前，我们人类其实已经踏足了高原的各个地区，那其他区域的这些早期狩猎者的深夜模式仍然有待今后动物考古学的持续探索。那以上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张老师刚才精彩的分享。没想到在四五千年之前，比起牛羊猪这些家畜，西藏东部的先民们对鹿类动物竟然会更感兴趣。那我有一点好奇的就是，您刚刚提到在小恩达遗址当中出现了非常多的獴和狍子，那当时的人们在灌木和森林当中捕猎到它们之后，是会就地分解挑肥拣瘦的带回去，还是直接就地抬回去呢？
0: 哎，感谢主持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呀，其实这个哺乳动物，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分成各个部分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发现，有一些部位呢，它所包含的肉，或者是其他我们人类可以利用的资源，相对来说多一点。比如说我们的躯干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上肢上半部分，或者我们的大腿的部位。但还有一些部位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手掌或者脚掌的地方，它的肉呀，或者它的这个骨髓呀等等，脂肪含量非常的低了。那么在这个动物考古研究里面，其实我们根据这样的资源的分布，我们有个很重要的假设，就如果说这些猎人他们去了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去狩猎的话，他们往往会就地把这个猎物给它大卸八块，然后把里面这个利用成分多的、营养物质多的部分给它搬回他们的居住的地方去。那我们想一想，在这个小恩达这样的地方，海拔3000多米了，人除了要跑去狩猎，同时呢还是在一个低氧的环境里面去狩猎，所以本身这就是一个非常繁重的工作了。如果他们去了较远的地方狩猎呢，我们可以想象他们肯定还是跟别的猎人一样要挑肥拣瘦，把这个更好的部位搬运回去。那么像手掌呀、脚掌呀这些资源差的部位可能就扔在原地了。但我们根据对于小恩达出土动物骨骼的分析，我们发现其实无论是这种体型很大的动物还是体型一般的动物，它们身体部位基本上都很完整的出现在了遗址里，所以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些小恩达的猎人呀，他们肯定没有走很远的地方去狩猎。刚才您也提到了，在小恩达的周围又有森林，又有灌木，可能还有草地，那其实是一个植被非常丰富多元的一个环境，那自然生活在这里动物物种也非常的丰富。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足不出户，或者说没有去很远的地方就能够获得这些猎物，然后把他们整个的搬回了遗址来。
1: 张老师说的特别的形象，青藏高原给我们人类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挑战，但没想到也会给这里赋予这么多丰富的物种资源。那其实张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昌都和当时小恩达时期有没有区别呢？
0: 其实之前有一些研究古环境的专家，他们在昌都，其实就在离卡若遗址和小恩达遗址不远的地方，他们做过一些古环境的重建的工作。那根据他们研究，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4000年、5000年以前，昌都地区的环境跟今天是非常类似的，甚至还有可能比今天还有稍微的温暖和湿润一点。也就是其实可能相比于今天来讲，在卡若，在小恩达的时代，可能是更适合人们生存的一个环境。
1: 非常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今天以小恩达遗址动物考古这一别开生面的切入点，张老师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分享。的确，人类对资源的利用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我国地域辽阔，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不同，各地对食材的选择和烹饪方式

市各有特点，这正印证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俗语。新石器时代的藏东先民们因地制宜，拥抱大自然给予的每一种环境，发展出了最适合生存的生业模式。这让我们看到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饭桌上既有家畜也有野味，呈现出百花齐放、兼容并蓄的特点。而这种多元恰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多元文化凝聚在一起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感谢张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剑川的阿鹏，剑川的阿鹏，
1: 阿鹏，阿鹏。

0: 哎，怎么把路给挡住了？
1: 没看见轮子掉了。哎，小伙子，帮忙修修吧。
0: 我有急事啊。
1: 我们也有急事啊。
2: 是啊，
1: 帮帮忙吧。喂，小伙子，人家车子坏了，你好意思不帮帮忙？这有什么？哎，下来吧。
3: 下来吧，
4: 下来吧，下来吧。
5: 哎呦，这就好了。
1: 谢谢你。
0: 没什么。老叔，你们的赛马运动员怎么还不来啊？谁呀？剑川的阿鹏啊。我不认识啊。那么您是？
6: 我是来看赛马的。
0: 哎呀，请快出去吧，就要开始了。

0: 好了，上车吧。
1: 哎呀，谢谢谢谢。
2: 铁匠吧，
0: 祖父、父亲三代都是铁匠，
2: 哪儿的？
0: 建川的。糟了，

0: 丢这儿了。金花姐啊，看她的东西都丢下了。哎，回来回来，
1: 小花别喊她了，咱们替她收起来。
2: 哎，

0: 看样子这白鹿小伙子准拿第一，
1: 没跑是专业最难的嘛。
0: 哎，
2: 没想到这小伙子马蹄子这么好，要不叫咱们耽误

0: 我们修好了马车，锤子和小刀都在里面。
1: 喂，小伙子，哇，哎呀，你的马骑得不坏呀，啊，骑得不好。哦，好，你真有两下子，你真是我们白族好样的。小伙子，你的马骑得可真不坏呀，我告诉你呀。

0: 这个绣花图案太美了，从这个绣花荷包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姑娘一定非常漂亮，是不是啊小伙子？不过这个姑娘真怪，她既然约你今天来找她，可苍山这么大，怎么没告诉你一个详细的地址呢？
1: 嗨，妙就妙在这儿，这是姑娘对爱情忠实不忠实的试探，要是你真心，你就应该不怕千辛万苦来找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伙子？
0: 我也不知道。李同志，孟同志，你们到大理以后打算到哪儿去？
1: 我们打算跟你一样，走遍苍山，寻找最好听的民歌和最美丽的风景。
0: 那太好了。哎，那是干什么的？
2: 这是我们社里的姑娘们又出海捞海肥去了。
3: 哦，捞海肥原来是这样。
4: 大妈，听说这些姑娘里有个模范又年轻又漂亮，是吗？
2: 她就是我姑娘，如今出息了。她去年当了模范，记者又写文章又照相，还把她比作什么苍山脚下洱海边上的一朵山茶花呢。
0: 山茶花？大妈，她叫什么？
2: 她叫金花。
3: 哎，金花。
2: 哎呀，他这是怎么了？
1: 他就是来找金花的。

0: 左边点
1: 儿，
0: 左边点儿，
1: 快快！
2: 哎，你们这儿出了什么事儿了？
0: 镰刀掉在海里了。哎，左边一点儿。
2: 请问，你们这儿有个叫金花的吗？
0: 有啊。
2: 他在哪儿？
0: 那，在那边水里呢。
2: 金花。
0: 啊，干什么呀？
2: 金花在。

0: 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是吗？她在畜牧场呢。
1: 谢谢了。
0: 没什么。
1: 对不起。
0: 嘿，姑娘反正跑不了啊，看东西掉了，帮我们下水里捞了东西好吗？
1: 行啊，

0: 哎，同志，等一下，我的船要划回去了，请你们把那个小伙子的东西给带上吧。
1: 这是为什么？
0: 他准是弄错了，我女儿啊，她去年就结婚了。
2: 怎么办？先到公社社管会去办事儿吧，回来再找他。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长在不在啊？
1: 社长到州里开会去了。
0: 副社长呢？
1: 副社长到水库工地去了。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里还有别的负责人吗？
1: 负责人？你们有什么事儿吧？什么事儿你们就干脆说吧。
2: 我们是打长影来的，想到你们公社各管理区走走，听说你们社地方挺大，我们想是不是能帮助解决一下交通的问题。
1: 哦，要车呀。嗯，行啊，海边上有的是车，圈里边啊拴着有马，那你们自己就套上赶走吧。
2: 老同志，我们不会赶车。
1: 不会那就困难了，现在农忙啊，缺少劳动力，要不然呢，你们就在这住几天吧。
0: 怎么了？我看这样吧，咱们先到海边找的那个小伙子再说吧。

0: 有人找你。
1: 谁呀？
0: 工程队的同志。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不知道，你快去吧。
1: 你们找我？
2: 副社长，我们想和您商量一下。你看，我们这儿的工程得突击一下了，这样才能和这几部分工程平衡，不然全部工程就要脱期了。
0: 你们这一工段有多少人呢？
3: 才三个队。
0: 好吧，从武工区给你们调两个队来。
2: 真的？
3: 什么时候来？
0: 马上就调。你到工程指挥部去说一下。
2: 好，走吧。
1: 怎么了？机器出点小毛病。
2: 马上就好了。
4: 副社长，
0: 你们怎么从老远跑来了？
4: 打官司来了。
1: 你们俩呀，走到社管会去谈吧。
5: 阿鹏同志，找见了没有？
6: 弄错了，我要找的金花在畜牧场呢。
5: 刚才啊，我也听老大妈说了。
6: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马上走到畜牧场去。
5: 马上走？
6: 怎么？
5: 嗨，搁浅了。这里有车有马，就是没人敢，这容易。
6: 可你们打算先到哪儿去呢？
5: 我们来采访材料的，先到哪儿都一样。

0: 这样啊，那咱们一块走吧，我给你们赶车。
1: 怎么，你会赶车？
0: 参不了。
1: 呵，走，套车去，
0: 走。
2: 两个黄毛丫头，
3: 怎么？就是你王总出
2: 现，
3: 王干好，
2: 副车长回来了。
4: 哎，老叔，你怎么来了？
2: 我送太阳来了。
4: 啊，
2: 我在这儿啊，等了三个钟头了。
4: 地里活忙，人都下地了。
2: 再忙吧，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能没人管呢。要不是我来呀，好多事儿都耽误了。
4: 是吗？
2: 那可不。哦，你看，这是州里送来的文件，这是。
4: 老叔。从茶应来的两位同志呢？
2: 啊，我也帮你打发了。
4: 打发了？
2: 嗯，我告诉他们，现在缺少劳动力，洱海旁边有车有马，自己套上一辆，转去吧。
4: 哎呀，老叔，咱们人手再缺，也不能让您外地来的客人自己赶车走啊。你快去找找吧，一定把他们请回来。
2: 可是已经走了半天了，
4: 找找吧。
2: 这么大的地方哪儿找去？
4: 真糟糕，总爱管闲事。怎么样，还闹矛盾吗？
3: 四保守。
1: 你，忙干。
4: 你们两个人呢，一个是炼铁技师，一个是炼铁组长，可就是闹意见。又要吵又要好，
3: 哼，我才不跟他好呢，修那么个破炉子，什么铁都炼不出来。
2: 哎呀，又怪我，你的矿石呢？
3: 矿石不好，我去找。我就不信那么大个苍山会找不到好矿石。
1: 呵，说的多容易，到山上狼不把你吃了。
3: 你就是看不起我。
4: 行了行了，别吵了，你们两个跑了那么远，不累吗？
3: 累也怪他。
2: 哼，副车长
4: 怎么样？
2: 人没了。
4: 哎，看你

0: 哎呀呀，让让小伙伙，哎呀呀，哎呀呀，
1: 这里的山歌啊，可太好听了。
0: 在前进那草原坡尾中，咿呀呀，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
0: 呀，
1: 哎呦，怎么了？
2: 鱼。
1: 老爷爷，摔坏了没有？
3: 没有，没有。
1: 老大爷，您怎么了？
3: 哎，人老了，腿脚不灵活，摔倒了。
1: 老大爷，你老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上这么高山呢？
3: 哎，这是个宝山呢，到处是药材，能让他待在山上，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吗？哎，这一跤摔的。哎，算了，明天再上山挖吧。
1: 这怎么行？这样好的药材丢掉多可惜呀！
3: 哎，算了。
2: 哎，小伙子，你不能下去，危险呐！
1: 不要紧，
4: 将军。
5: 哎，老刘，你吃这个啥呀？
6: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淡几块。
7: 闻着还挺香啊。
6: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5: 咬一口，
8: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7: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6: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5: 是真的。
9: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0: 我是挺喜欢吃蛋糕的，但是现在市场上这很多它都是用糖精奶油做的蛋糕，吃的太甜它也太腻了，我不敢多吃。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1: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9: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
4: 些粗粮啊，趁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9: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的安心，吃的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咱们逢年过节办个年货呀，啊，送亲戚朋友啊，大人小孩啊，他都爱吃，家家必备驼奶粗粮蛋糕。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这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粗粮加驼奶，这精妙的搭配。看这位叔叔啊，他们每天呢几块驼奶粗粮蛋糕，像出门遛个弯啊、打牌下棋啊，走到哪儿都带着驼奶粗粮蛋糕。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她是懂养生的，每次啊都买好几箱，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她是知道糖精奶油的蛋糕啊，咱们要少吃。驼奶粗粮蛋糕呢，她自己能吃啊，孙子孙女也能吃，囤上个十来箱，一家人呐、都能吃，都喜欢吃，真是顾家的好阿姨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

0: 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啊金贵的原因。
1: 我们家呀，不管是我还有孩子都喜欢吃蛋糕，但是那些用糖精和奶油做的蛋糕啊也不敢多吃。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都能吃。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我是挺喜欢吃蛋糕的，但是现在市场上这很多它都是用糖精奶油做的蛋糕，吃的太甜，哎也太腻了，我不敢多吃。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5: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我就来上。

0: 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真是个好小伙子，看样子一定是个撵路的能手。哎，这小伙是哪儿的？他是剑川来的。哎，小伙子，上来吧。小伙子，谢谢你了。今年多大了？21了。还没有成家吧？老爷爷，这么多药材能飞动吗？
1: 能啊。
2: 老大爷，
0: 啊，
2: 要不要我们帮助您送一段呢？
0: 不用了。
2: 你们到哪儿去啊？
0: 我们去畜牧场。
1: 啊，
0: 路可不近呐。要不今天别去了，到我家住一夜吧。
3: 不了，我们有车。
0: 啊，看起来这二位是专家，有公事在身。你们回来可一定到我家坐坐，我就住在社管会。
2: 谢谢你，我们回来一定来。
0: 好好，你也一定回来。
3: 好，
0: 你就说找采药老爷爷，谁都知道。
3: 好好，我回来一定来。
0: 好，
3: 再见了。
0: 真是好小伙子。

0: 同志，请问你，这是公社的畜牧场吗？是啊。
1: 有一个叫金花的姑娘，她在哪儿？
0: 她在村里啊，正在伺候一头难产的母牛下小犊呢。村子离这还有多远？前面就是。
1: 哎，
0: 快赶吧，马上就能见面了。
1: 哎，你们是来找金花的？
0: 是啊，
1: 你们找她干什么？
0: 金花是她的爱人，去年约好，今年来见面的。

0: 同志，这是牛产房吗？
1: 啊。
0: 哎，同志，我想问您一件事。
1: 你没见人家忙着呢？
0: 哎，同志，同志，
1: 这不能参观，你没看见牌子吗？
0: 我不是参观，我来找人。
1: 找人更不行。
2: 金花姐，快来！
0: 怎么，碰钉子了？不让进。给你。不，这不好。
3: 只要他听到你的歌声，准会出来的。

0: 什么的？
1: 我们是来找金花同志的。
0: 我就是，有什么事儿吗？
1: 你？我找错人了，对不起。
0: 你在干什么？
1: 我以为你真有别的爱人呢。
0: 呸！
1: 这里的民歌可真丰富，想不到连骂人的歌子都这么好听，还说呢，都是你出的好主意。哈，阿峰同志，对不起，没什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哪怕走遍苍山，我也要找到他。对，阿峰同志，我们一定也帮着你找。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1: 没有。
0: 想什么心事？
1: 没有，没想什么。
0: 你这孩子，呵，又秀微腰呢。哎，人家秀这么漂亮的微腰，都是结婚用的。金花，
1: 嗯，
0: 爷爷什么时候能看见你给自己秀啊？
1: 爷爷，看你又说这些了。
0: 我不说还有谁说呢？人家像你这么大的姑娘都有了主了，可你呢，整天就是工作工作，也不问我自己的事儿。
1: 得了爷爷，别说了。
0: 哼，我偏要说说。就算你眼高，社里的人挑不上你，可外地来的小伙子也多着。
1: 爷爷，
0: 好好，我不说了。我今天采药回来，摔倒了。
1: 摔坏了没有？
0: 没呀。可我遇见一个好小伙子。
1: 爷爷，看你，又是小伙子小伙子的。
0: 要没有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我采的药就都白费了。他呀，攀山过岩，嘿，真是我们白族里好样的。
1: 这个剑川的小伙子来我们这干什么？
0: 陪两位专家办事啊。
1: 办事？
0: 啊，
1: 他叫什么？
0: 叫什么鹏。
1: 他们现在在哪儿？
0: 到畜牧场去了。怎么，你认识他？

0: 牧场找金花。我是社管会，金花，今天有没有两个从外地来的干部？
1: 还是个白头小伙子，太很累了吗？
0: 有啊，可，哎呀，真糟糕，我拖了他一桶水，拖了一桶水。他们现在还在吗？
1: 不在，已经走了。
0: 知道哪儿去了？
1: 不知道，你要找他们。
0: 不。走了就算了，再见。

0: 阿鹏同志，看起来赶车也并不太难。
1: 本来嘛，一学就会，
0: 好极了。这以后啊，嘿，嘿，
2: 停下，停下，放心，停下，停，
3: 鱼，嘿。
4: 你们的车怎么赶的？
0: 快点让路，快点让路，
5: 快点！出了什么事儿？
4: 几位姑娘进了山，一夜没有回来。看，你们快让路吧！
0: 哎呀，快点，快点嘛！

0: 阿鹏同志，你是哪儿去呀？人家出了事儿，总应该进山帮助找一找。那我们，山里容易迷路，你们还是赶着车往前走吧。我一会儿来找你们。 好吧，我来赶车。
1: 老李，这，
0: 嗨，放心吧。
1: 这。

0: 同志，你要找的姑娘叫什么？
1: 金花。
0: 金花。
1: 啊。
2: 这里。
3: 站住！站住！
2: 月月。
0: 得了，再怎么地呀，我也不坐你的车了。
4: 那我们，
0: 你把车拴上，还是等阿鹏同志吧。
4: 不要紧，
0: 你不用说服我，怎么地我也不走了。

0: 有了。
1: 哎，金花呢？
0: 我就是啊。你是哪儿的？
1: 剑川的。
0: 你找我？
1: 不不，你们到深山里来干什么？
0: 哦，我们是来找矿的。你看，到底把矿石找到了，就在这个洞里。
1: 啊，这矿石质量好啊。
0: 怎么，你懂这个？
1: 我在公社里炼过铁。
2: 哎，你看这矿石含铁量有多少？
1: 我估计能有60%。
2: 走，快到房子队里给山里打电话报喜去。
3: 快走吧。
0: 等一等，同志，谢谢你救了我们。你
1: 金花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们社里有多少个金花？
0: 我也说不上，兴许有100个吧。
1: 100？
0: 你要找的金花，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也说不上来。
0: 那就难了。哎，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去打电话，向社里说说你要找什么样的金花，也许社里能帮助你，好吗？
1: 好吧。
0: 走。
4: 金花。
2: 哥，来得真早啊。哎呀。
4: 你还笑呢，一夜不回去把人都急死了。
0: 你急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呀。你看这是什么？
4: 这破石头啊，哼，我看也不一定练出铁来。
0: 哥，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都成破石头。人家练过铁的鉴定了，含铁量能有60%。

0: 这矿石质量好啊，保证能炼出铁来。
1: 那就试试吧。
2: 哎，那你就多背一些回去试试吧。啊，我们走了。
1: 哎，你们等一下，
2: 我们有事儿。
1: 这是怎么回事？
0: 老孟，你什么时候才能画完呢？啊，
1: 完了，就完了。
0: 唉，我算是失业了。
2: 喂，我再也不会失业了。有了这种好矿石啊，我保证能炼出铁来。
3: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呀？
2: 本主给我派来了一位炼过铁的好师傅。好师傅，金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我遇到了一位剑川来的同志。
2: 什么？剑川的？
4: 对，他还有事要问你呢。
3: 好，快说话吧。
4: 嗯。
0: 喂，社长同志吗？
2: 是啊，谢谢你救了我们社里的同志。你是？喂，喂，
0: 喂，喂，
2: 喂，伐木厂，伐木厂。
0: 喂，是管会。
5: 站住！
6: 玉！
0: 糟糕！
2: 伐木厂

0: 场吗？
1: 我是快来哥哥。
0: 金花姐，你怎么还没来啊？我是小仙。金花姐，快来吧！
2: 我不想去了。
0: 今天人家结婚，特别请你做证婚人，你怎么能不来呢？快来吧，
3: 来吧。
0: 好吧。
4: Yeah.

0: 漂亮。
1: 金花姐，
2: 呵，真是漂亮啊。
1: 恭喜你，这是我送你的礼物，绣得不好。
2: 金花姐，谢谢你，你工作那么忙，我以为你不能来了呢。
1: 哎，我们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我能不来吗？
3: 对呀，咱们的副社长还要给你当证婚人呢。
4: 哎，你应该把证婚人打扮得更漂亮啊。
3: 哎，对对对，把小丫头花了。
1: 不要，
3: 这个大的，大的好，这个好，看这个，对对对。
5: 二位是来吃喜酒的吧？
6: 啊，不不不是，
5: 你二位是？
7: 我们是打长影来收集材料的。
6: 哦，是新闻记者。
5: 啊，那太好了！今天是我们社里两位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就请你们参加他们的婚礼吧。
6: 不不，我们还有事。
7: 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请吃喜酒是不能推辞的。
6: 哎，行吧。
7: 不过我们有位同伴还没有来
5: 啊，请放心吧，我们会有人照顾的。来来来，请吧请吧。
7: 放心吧，撤我照顾了。
6: 好，谢谢。
8: 你跟他的为友，
9: 金花，金花，金花，
8: 哎，这个为友跟阿鹏那个绣花荷包一样，
7: 我看这个金花八成就是阿鹏找的。
9: 金花，金花，金花。

0: 只有这样办，千万不要让他进村去。对呀，要不然碰在一起。哎呀，他来了。
1: 阿鹏同志，怎么这会儿才来啊？
0: 哎，你们到了半天了啊，咱们套上车往前赶路吧。天不早了，住在这儿吧。
1: 不不，不能住，咱们还是走吧。
0: 村里人不接待你们？
1: 不，不是，村里人挺忙的。对了，
0: 啊，村里在办喜事儿。我不是音乐家，可是我们白族的曲牌子一听就知道。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碰到办喜事儿，一定得去道喜喝喜酒。走。
1: 不不，
2: 好吧，不过你听了可不要难受啊。
0: 有什么你们就说吧。
1: 你的那个金花姑娘，她变心了，
2: 她现在和一个拖拉机手正在结婚。
0: 怎么？
1: 我们怕弄错了，还打听了一下，是她。
0: 我去看看。
1: 不行，你不能去。
2: 阿鹏，你去了对你对新娘，
0: 放心吧，我不会闹事的。
2: 这咱们也去。
3: 白族的规矩，非吃不可。
4: 吃，
5: 快吃吧，
4: 新郎，
5: 快吃！
3: 你吃吧。
5: 新郎，
3: 来吃
5: 吧，快吃！别吃，快吃！
3: 哎，好，会长作弊，罚酒，
6: 罚酒。
2: 我不行了，
3: 不行，
6: 别跟我喝，喝吧，喝吧，
7: 喝吧，喝，不行不行，非喝不行。
3: 对，一块喝，喝吧，
5: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
3: 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5: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3: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1: 就是一辈子，太多了，帅姐，行了，先让副社长歇歇，咱们该敬敬新人了啊！
2: 敬新人，
1: 不行，来，你们俩来，他骑着马跑了，怎么办？
3: 对，不然要出事的。

0: 质量不好，质量不好。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啊，都成石头。
1: 本来吧，不信你试试。
0: 我不用试。

0: 你要设计把他调来，把我调走好了。
1: 你以为我不会呀？哼，我早打算好了。
0: 你，
1: 咱们两个人呐，拉倒。喂，你哪里？
2: 我是社管会。
1: 啊，副社长。哎，你不是遇到了一个练过铁的建川同志，他没去帮助你们吗？
2: 没有，我真后悔没有把他拉到这儿来。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6: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7: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5: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

0: 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0: 货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金花，你们铁练不出来，不要太急躁，要很好的跟小杨商量研究，不要老吵啊。我一有空就去你们那儿，以后见吧。

0: 什么了？是你呀，在马德国第一的小伙子，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你这是怎么了？啊，你别瞒我了，上了年纪的人呐，一眼就看出来了，工作的不好，挨批评了，是吧？
1: 不是。
0: 那么是哪个小姑娘把你给丢了，对吧？那可不应该呀。咱们好好谈一谈，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你。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到我家去，咱们喝一杯水酒。
1: 不，
0: 哎，走吧。
1: 不，
0: 哎，到我家里去，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吧，走吧。

呀，酒能够消愁解闷，可以使人快活，喝。你喝呀。好。我啊本来是有名有姓的，可这里人呢都叫我管闲事的老叔。本来嘛，我向本主起过誓，再也不管闲事了。可是这一回呀，我还得管。你那个金花丫头太不讲理了，对吧？走，套上车，找她讲理去。

0: 静花，静花，你可真是个害人精。
1: 别感叹了，快去报告政府吧。哎，是谁在这儿？阿鹏，阿鹏，阿鹏，阿鹏，阿鹏，哎，你怎么睡在这儿？你喝酒了？这身点啊！
2: 老叔，你怎么了？
3: 你别装不懂，我问你，为人要不要讲信用？
2: 要啊。
3: 骗人好不好？
2: 当然不好啊。
3: 别笑，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骗人？
2: 我骗谁了？
3: 建川的阿鹏。
2: 阿鹏，老叔，你又喝醉了。
3: 我才没喝醉呢，你自己到门口去见他吧。
1: 糟糕，快走！怎么了，阿鹏？
2: 真怪。要见谁呀？
3: 你自己看吧。
2: 人呢？
3: 阿鹏，阿鹏！
2: 哼，我看你又是喝多了。
1: 我看呢，是管闲事管糊涂了。
3: 我才不管闲事呢。
2: 那人呢？
1: 老叔，我说，您呢？还是少管点闲事儿，多睡点觉吧啊，走吧。哎，你，
3: 哎，这个害人的小伙子，
0: 老叔是个好心人，可是金花已经结婚了，我怎么能去质问他，破坏他们的幸福呢？
1: 对，阿鹏同志，你这样做非常对。
0: 那么孟同志，李同志，我想离开这儿，我想今晚回建川去。
3: 这是为什么？
0: 我留在这儿对金花不好。再说，
3: 可是天这么晚了。
0: 不要紧，阿鹏同志，孟同志，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因为这些出事的。再见吧，欢迎你们到建川来。
1: 我们一定来。
0: 那么再见吧。
1: 多么好的一个小伙子，偏偏遇见了不幸。
2: 金花姐，金花姐，你昨晚上住哪儿了？
4: 住在东头了。
1: 你喝醉了吧？
4: 嗨，别提了，天一黑我就睡了。
2: 哎，昨晚这热闹吧？啊，有人来闹房吗？闹房？
1: 昨天晚上管闲事老叔来了。
2: 老叔来闹房，也算是闹房吧。他半夜把我叫出去。

0: 听说我去年在赛马会上认识了个小伙子，约好他今年来相会，真可笑。
1: 你会见到他没有？
0: 没有啊。
1: 人呢？
0: 门口根本没人呢。
1: 你知道他叫什么？
0: 叫什么？阿鹏阿鸟的
1: 阿鹏
0: 啊？怎么你认识他？
1: 他现在在哪儿？
0: 是老叔领来的，兴许在老叔家吧。

0: 听着笨拙记事，从今以后我要
1: 老叔，老叔，那个建川的小伙子来你这儿了吗？
0: 哦，我刚起过誓，你就来了？不知道。
1: 你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啊，你什么事儿别问我，我什么事儿也不知道。
1: 老叔，这回不是闲事儿，我找他有要紧的事儿。
0: 要紧事儿
1: 啊？
0: 要紧事儿我也不知道。
1: 好，老叔，只求一次，告诉我他在哪儿。
0: 那个建川小伙子
1: 啊？
0: 嘿，我还在找他呢。我好心带着他去讲理，可是他呢跑了，让人家
1: 他走了。
0: 哼，鬼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0: 你们好。
1: 你好。
2: 你好。
0: 真对不起，听说你们来了，可是一直没见到你们。
2: 你是？
0: 我是这儿的副社长。
2: 啊，副社长同志，我们到这儿来给社里添了很多麻烦。
0: 哪儿啊，我们给的帮助太少了。你们到各管理区去有什么困难吗？
2: 什么困难也没有，这儿的同志们可真太热情了。昨天晚上有十几位同志为我们唱了半宿，让我记下了好多民歌。孟同志也搜集了不少民族形式的图案。
0: 是吗？
2: 你们这儿的民间艺术家可太多了。
0: 你们有什么需要，希望你们随时提出来。
2: 好，好。
0: 你们现在打算到哪儿去呢？
2: 上三月街。
0: 哦，哎，帮你们赶车的同志呢？
2: 在呀。段同志
3: 啊，
2: 副社长，你找我？
0: 不，怎么是你呀？
2: 啊，他们要去三月街，我们管理区想顺便捎点货到三月街去。
0: 哦，原来赶车的呢？
2: 他昨天晚上回去了。
0: 为什么？
4: 说起来很不幸，他要找的爱人跟别人结了婚。
0: 不对呀，弄错了。你们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2: 回剑川去了。
0: 段同志，你多照顾这两位客人，回头见。
5: 哎，你们社长他叫什么？
2: 他叫金花。
5: 金花？哎呀，这
0: 好，这些货全运去吧。
2: 哎呀，怕一次装不了吧？
0: 装一装看吧，实在装不了就连夜再运一趟。别犹豫了，快去吧。
2: 好吧，我就去。副社长，看看我们的
0: 这个，由生产队自己解决，多主动一些。
6: 队里没有啊。
0: 那就队里开个会，多想想办法。
6: 我们人手也不够啊。
0: 去找你们队长，三月街需要，队里能不解决吗？去找他吧。
6: 那好吧。
0: 你们呢？
7: 副社长，三月街的布置怎么办呢？
0: 就照会上谈的那样办。
5: 可是你总得去看看吧。
0: 我明天一早就去。
7: 那你明天一定得来呀。
0: 对，我一定来。
5: 走吧。

0: 金花同志，你工作太忙了。阿鹏，我去找，你先保存着这个。不，你一定得收下。另外，我走遍剑川，也要帮着你找到阿鹏。
1: 一个走遍苍山，一个又要走遍剑川。
2: 爷爷。
1: 好，我不说。老大爷，您别着急。对，不着急，来来回回找着玩吧。
2: 看你。
3: 副社长，车撞好了，去三月街的人走吧。
2: 好。孟同志、李同志，你们去吧。
1: 我们不想去了。
2: 哎，三月街是我们白族最热闹的节日，你们怎么能不去呢？
0: 金花同志，
2: 明天我也去。等三月街完了，咱们一块儿去剑川，好吗？孟同志，你们不用在意，一定会找见他的。好，三月街见吧。
0: 好吧，你一定来。
2: 好。

0: 怎么样，能加料吗？加吧。走，开矿时间。
1: 对，走啊！
0: 快点，快点，加料！还在生气啊？
2: 你管我呢？
0: 干嘛老这么别扭呢？让人家看见多不好啊！哎，你呀。 说正经的，你看看人家才来了两天，把炉子一修，
2: 对，他有本事。
0: 本来嘛，再说人家还是刚刚遇到过不痛快的事儿，现在一工作起来，嘿，多有劲儿啊！
2: 对，他什么都好。
0: 你叫什么？
2: 他好，你留他在这一辈子。
0: 哼，你管不着。

0: 哼，别以为我少不了你。哎，哎，
1: 小杨怎么了？
0: 我是有意的气气他。
1: 这不好吧？
0: 没关系，走。

0: 看多糟心的，从来也没见过像你们这样要好的，也不问清楚姓神名谁，家住哪里。
1: 别说了，

0: 副市长，你给我调动工作吧。你怎么了？我练不出铁来，可我也受不了这份气呀。你们俩呀，能工作在一起多幸福，可就是又要吵又要吵。他才没对我好呢，我当了一年的傻瓜呀。
1: 到底是怎么回事？金花找到更好的了，把我给蹬了。我不信。你不信？就去了解了解吧，听听群众怎么说。再去看看我们这位新技师。
0: 新技师？哪儿来的？
1: 路上拉来的。哎，你胡扯些什么呀？谁胡扯？金花在路上遇见他，那个高兴劲儿啊！ 把人家拦住，头一歪，哎，我为什么要说金花的坏话？
0: 小杨，你这没头没脑。

0: 好的，他到底是谁呀？
1: 剑川来的好汉呗。
0: 阿鹏，
1: 阿鹏在你们那儿当驸马呢。
0: 小杨，恐怕你弄错了。
1: 对，你弄错了。我错了？
0: 对，你错了。阿鹏有爱人。
1: 爱人倒有啊，早叫人给蹬了。
0: 谁说的？
1: 金花亲口跟我讲的嘛。小伙子很难过，应该安慰他。他安慰的有多好啊。副社长，反正明天我不回去了，你给我安排工作吧。
0: 小杨，
1: 金花，阿鹏会不会误会你变了心又重找对象了？

0: 不，不会。他既然能来找我，就不会变得这么快。
1: 也不能这么说呀，明天早晨你赶快找他去吧。
0: 不行，明天我要到三月街去。
1: 嗨，三月街不会晚去一天吗？
0: 爷爷，我怎么能丢下社里的工作不管，去忙这些呢？
1: 工作要管。
0: 你放心，阿鹏不会是那样的人，金花也不会像小杨说的那样。
1: 呵，你倒放心。阿鹏要是真的像小杨说的那样，怎么办？
0: 那就更不用去找了。这么容易变心的人，我不爱。
2: 科长，三月街来电话了。
0: 好，我就来。
1: 你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明天我去。啊，冷爷爷，你来了，来了，来看看，你们铁练得怎么样了？哎，练出来了，昨天夜里已经练出一炉了。好啊，祝贺你们啊！那可不是我们的功劳啊。 要不是咱们组长有办法，拉来这个小伙子，要出铁，早呢。那小伙子怎么样啊？挺好，挺能干的。大伙儿还想把他长留在这儿呢。那你们组长的意见呢？他当然更乐了。从打这小伙子一来呀，他乐得嘴都闭不上了。
1: 有人说，你们组长要跟那小伙子要好了。
0: 哎呀，那可说不准呢。年轻人倒是这么嚷嚷了。那个小伙子呢？大概在工棚里呢。
2: 啊，我看看去。
0: 好啊，一会儿见。

0: 你醒了？
1: 醒了。
0: 喂，对呀，我就是。什么？你说清楚一点。

0: 哪个社长？没有啊。谁搞了？
1: 金花来过。
0: 哪个金花？
1: 拖拉机站的。
0: 没有啊。
1: 那谁把刀给我送来的？
0: 这是我们副社长的刀，我在他那儿见过。
1: 副社长？
0: 嗯。
1: 刚结婚的是你们副社长？
0: 你扯什么呀？副社长没结婚，连对象还没有呢。
1: 我真糊涂了。我这把刀是送给金花。
0: 哎呀，你要找的会不会是副社长？
1: 他也叫金花。
0: 嗯。你等等，在山里打电话的时候他要跟你说话，后来又从拖拉机站来电话打听你。哎呀，我看你要找的一定是他。
1: 他？
0: 嗯，走，找他去。

0: 爷爷，你怎么了？跟谁生气呀？
1: 阿鹏。
0: 你看见他了？
1: 看见了。
0: 怎么样？
1: 变心了。
0: 不，不会。
1: 你死了心吧，我替你把道也还给他了。
2: 副社长，副社长，副社长，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哎呀，是不是你向金花姐胡说了些什么？
4: 我能胡说些什么？祝你们幸福吧。
2: 哎呀，你看你，
4: 哎呀哎呀，干什么？哎呀，干什么呀？
2: 你看你，人家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看你胡说些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跟你不要好了？金花姐呢？
4: 三月机去了，
2: 还不赶快去找她说清楚
4: 啊！
2: 快去吧。
4: 对，阿鹏同志，你放心。

副市长，错了，全都错了，怪我多心呢，人家阿鹏啊，没那么回事儿。

0: 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

0: 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5: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4: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5: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4: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5: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4: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5: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4: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找见了没有？
1: 找到了，全都说清楚了。
0: 在哪儿？
1: 在老地方啊。
0: 哎，赶快去吧。
1: 好，站住！
2: 啊，你这个小伙子，
0: 赶快去吧。
1: 哎，你，哎呀，你们这是
0: 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别再管闲事了。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

0: 客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营养小博士，健康老师留了作业，让我们查豆类食物的资料，你能给我讲一讲吗？
2: 我也来学习一下。
3: 没问题，大豆除了黄豆以外，还包括黑豆和青豆。大豆制品品种很多，我们常见的豆浆、豆腐、豆腐脑、豆腐皮、腐竹等都是豆制品。大豆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是最具营养的植物来源的蛋白质，与谷类食物混合食用，可以弥补谷类蛋白质的不足。大豆中的脂肪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大豆还含有大豆异黄酮等对健康有益的植物化学物。常吃大豆及豆制品，可以降低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乳腺癌等发病风险。
1: 我早餐要不要把牛奶换成豆浆呢？
3: 豆浆中的蛋白质与牛奶相当，饱和脂肪酸含量低于牛奶，对于保护心血管健康有益。但豆浆中的钙远低于牛奶，其他一些矿物质和维生素的含量也比牛奶低。
1: 我明白了，豆浆和牛奶在营养上各有特点，都应该经常饮用。
3: 喝豆浆要注意的是，大豆中含有一些抗营养因子，喝生的或未煮开的豆浆可能会引起中毒，因此生豆浆必须先用大火煮沸，再继续加热5分钟，使这些抗营养因子被破坏才能饮用。
2: 好的，我记住了。冰冰，妈妈给你准备了一些坚果。
3: 坚果包括花生、瓜子、核桃、榛子、扁桃仁、腰果等，它们的油脂含量较高，也包括栗子、莲子等，它们的淀粉含量较高。大部分坚果中脂肪含量很高，可达40%以上，主要为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健康有益。但坚果的能量较高，而且容易在不知不觉间摄入过量，因此不宜多吃。坚果还富含维生素 E、 维生素 B2 等以及多种矿物质，所以坚果要适量摄入。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大豆和坚果的推荐量参考以上表格哦。豆类食品要按照上图换算成大豆的摄入量，你们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5: 风韵山野，温柔生长，文字无声却能治愈时光。在我们的成长路上，总有一些经典好书跨越岁月，温暖人心，悄悄教会我们善良、勇敢与珍惜。本期帮起每朵一本好书，青年编剧雍措将点亮文字的灯盏，带我们走进狄更斯笔下的圣诞颂歌。

生长，文字无声却能治愈时光。在我们的成长路上，总有一些经典好书跨越岁月，温暖人心，悄悄教会我们善良、勇敢与珍惜。本期帮进每朵一本好书，青年编剧雍措将点亮文字的灯盏，带我们走进狄更斯笔下的圣诞颂歌。这是一个关于悔改、善意与自我救赎的故事，让我们一同翻开书页，在故事里读懂成长，在书香中遇见美好。关注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屏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帮紧梅朵，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维维姐姐。今天我们帮紧梅朵一本好书邀请到的是青年编剧雍措老师。雍措老师常年与文字为伴，用故事记录温暖，用文字

传递成长。那么今天我们雍措老师带来的这一本是一本流传近200年的经典成长寓言故事，希望能够带领大家读懂善良，学会改变，收获成长。

0: 品目前的小朋友们来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吧？
1: 好的，主持人您好，小朋友们好，我叫雍措，然后23年从电影学院毕业之后，现在专职在做一个编剧。
0: 那么您与读书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缘分没有啊？就是有什么读书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的，其实说跟读书的缘分，其实更多的是跟我妈妈有关系，因为特别小的时候，妈妈会买好多那种画本或者
0: 绘本。
1: 对，就很爱买这种，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妈妈给一个小学生会买什么西方名著啊四大名著之类的，我就看看那种绘图本，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对，
1: 因为当时其实没有那种文学的概念，然后就会觉得很好玩。我
0: 故事吸引我，画吸引我，就很好了。
1: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可能最多的诱惑就是电视，互联网没有这么发达。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当时看书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小小的消遣。
0: 哎，我当时都是全是大风车，电视打开就天天就看。
1: 是的，是的。
0: 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个读书的细胞，一开始是。
1: 对，当时就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在那里面吧。然后，渐渐到了小学、初中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开始慢慢接触一些国内的名著。然后当时看书对我来说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当时不是会写那个歌词本吗？然后我当时也会写歌词本，也会写那种好词好句本。当时觉得就当练字，然后抄着抄着，就某一天我在写作文的时候突然能用上了，然后被当成范文被老师读的时候，我觉得心里还挺高兴的，
0: 一下子成就感就来了。
1: 对对，它是一个正反馈嘛，然后你看的越多，你写的越好，就那种成就感来了之后，你又开始回去看了。慢慢我就觉得我语文成绩可能会越来越好吧。后面我大学本科的时候读的也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所以当时可能课内老师会要求有一些列出来的片单是一定要阅读的。当时虽然是一种半强制的性质，但是我觉得阅读对我们文科生来说应该也是一个生活习惯。对，到了研究生之后又读了那个电影学院的文学系，然后就开始自己写了。虽然我很早开始就会自己写一些小的随笔啊，或者小的小说啊，那个就变成一个更专精的一个事情了。对，所以我觉得文字对我来说是它接住了我，就是可能在我特别小或者中学青春期的时候，在我还不太知道如何去讲述我自己当时的那种翻涌的情感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一本书，里面的角色跟我
0: 很像，
1: 对，有一模一样的经历，他是这样找到一个出口，或者哦，原来我经历的别人也在经历，或者经历过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就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很震撼。对，
0: 就是从你的身上能感觉出来，就是很多小朋友可能我们跟他说的时候就要多积累多看书，但他听不进去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自己没有经历。那么你是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积累是真的会起到正面的反馈的，
1: 是
0: 对你的学习或者是生活，对吗？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您的职业是编剧，那么编剧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还比较遥远，他们可能还没了解过。
1: 是，
0: 那么您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编剧这个职业好吗？
1: 好的。其实影视行业可能在外行人看来它带着一个光环，
0: 对
1: 对，可能想象里就是演员跟导演比较多的，然后编剧更多的是做幕后的工作。
0: 是的，
1: 所以对我来说编剧是一个还蛮辛苦的一件事情。
0: 我现在看电影啊，我到后面我都会看编剧是谁。一个好的电影给我的感觉，我一定要看到编剧是谁。
1: 对，其实编剧我们叫剧本嘛，应该是一剧之本，所以编剧其实是在给整个片子打底。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编剧就是文艺从业者要有文化这个事儿，是吧？
0: 很重要的，
1: 重要的一件事儿。对，所以我觉得作为编剧的话其实蛮辛苦的。但这个辛苦是你最后看到你自己的文字变成画面的时候，是能变成你的多巴胺或者怎么样。
0: 哇，那种成就感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替代的，至少在你的生活当中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替代，对吧？
1: 对的，对的。我觉得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我小时候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是一个挺幸福的人。
0: 真好，这种幸福是从书 给你的力量，给你的正向反馈。
1: 是的，是
0: 这样的。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叫一本好书，那么你今天带来的这一本是我们的圣诞颂歌。
1: 对，
0: 您为什么会给我们推荐圣诞颂歌这本书呢？
1: 好的，因为我知道我们今天的受众群体是小朋友。
0: 对，
1: 首先它是一个比较短的书，可能全文不到6万字的样子。

0: 这样子，再加上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意思、非常好读的一个书，就是一个很小而美的故事。它故事虽然很简单，但是你读完之后，尤其是小朋友读完之后，我相信一定会对它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 那简单的跟我们聊一下这个《圣诞颂歌》这个书，它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好吗？
0: 好的。其实我们编剧行业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一句话梗概，就是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其实是讲了一个非常冷漠的吝啬鬼叫斯特鲁奇，然后他在圣诞夜前夕的时候，他已故的合伙人玛丽，他的鬼魂回来了，然后带着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精灵，在一夜之间让他去感受了他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到自己的冷漠和吝啬最终会付出什么代价，然后在圣诞夜的时候他痛改前非，决定做一个仁慈的慷慨的人，
1: 是一个转变的故事，
0: 是
1: 一个改变的故事，可以这么说， 是不是？像一部电影啊，他们大家都知道，一部电影或者是一本书，它其实都是有高潮的地方。那么最吸引你的地方，那么这本书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个片段或者一个小故事是什么呢？
0: 其实对我来说有两个点，第一个点是我们的主角他最后去了他自己下属鲍勃的家，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他看到了一个他自己完全不敢相信的一个世界，这么贫穷的一个家庭，但是在这么温馨地过着自己的圣诞节，大家互相给着祝福，明明里面有一个小男孩他身体有重疾，但是他却向上帝祈祷的是愿上帝保佑每一个人，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可能对主角的心理的那种刺痛是很大的。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还挺早的，所以当时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挺扎我心的一个点，
1: 大爱的一种体现，而且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体状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大爱的体现啊， 是很打动人的，应该
0: 是
1: 所以这一点让你非常印象深刻。那么你觉得他的魅力点在哪儿啊？主角的魅力点，
0: 开始他是一个特别吝啬的人或者怎么样，这个主角肯定是令人讨厌的一个人，但是他在经历了这样一个奇幻一夜之后，他最后有那个转变，这个转变是对我来说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世上有多少人有这个机会在经过这样一个奇幻冒险之后他还有一个从头再来或者改过自新的机会没有，但是这本书或者这个故事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可期待的，对，可以期待的一个东西，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蛮打动的事情。
1: 就像听完您刚刚说到这个，你觉得里面的片段是很吸引你，像现在的小朋友们啊，他是需要在他的成长历程当中是非常非常需要大人的引导和一些陪伴的。那么你觉得像《圣诞颂歌》这一本书里面可以让我们小朋友们学到什么呢？
0: 我其实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就像这里面的精灵一样，他对我们的主角是一个引导的过程，他没有对他进行就对他的吝啬进行惩罚，而是带他去看他的过去、他的现在和未来。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也是，家长的引导或者说甚至更甚的是家长的一些批评打骂或者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让一个小孩去从一件事里面真正的去学到什么，而是他自己去经历，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如果也能够像我们的主角一样加入一些反思的话，我相信小朋友们在慢慢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路是会走得越来越好的。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1: 你觉得就是小朋友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比如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啊，他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完成自己的一个人生的蜕变或者说是自我的一个成长吧？
0: 明白。我觉得无论在哪个阶段，所有人我相信大家都会沉溺在自己的某一个困境里。无论是小朋友，他可能今天没有戴红领巾觉得天要塌了，
1: 对，真的，
0: 然后
1: 老师看到了天要塌了，
0: 然后我们可能作为成年人是今天有一个汇报方案没做好就觉得天要塌了，但都没事。我觉得圣诞颂歌对我来说比较有意义的是，改变什么时候都可以发生，就只要你去做一个小行动。这里面的改变很奇幻啊，但是我觉得对小朋友或者我们所有人来说，你要相信改变，期待改变，或者说你要去为你未来的改变从现在开始付诸行动。
1: 那么其实又说回来圣诞颂歌这本书啊，其实我觉得充满着刚刚有说到大爱，又说到我们的充满善意和救赎的一本作品。那么这本书对于你的编剧生涯，对于你的写作会不会带来一些积极正面的一个影响和启

0: 对，我觉得我读的任何书就可能都会多多少少影响我的一些思路，或者说我们叫学以致用嘛，就可能你看的每一本书，做的每一件事，我觉得都是有意义的。然后说到圣诞颂歌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也是我们编剧理论里的比较专业的术语，叫人物弧光。
1: 嗯，
0: 我觉得我们的那个主角施特劳奇，他其实自己就是带人物弧光的。从我们或者甚至都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三幕剧，第一幕是玛丽的鬼魂，然后第一个精灵、第二个精灵、第三个精灵依次登场，构成了中间的第二幕的部分，最后的尾声是痛改前非的
1: 改变。
0: 对，所以我觉得它虽然是1843年的一本书，但是它那个幕结构已经做得很好了。就已经非常有好莱坞典型三幕剧的那个风格了。
1: 我非常期待它成为一部电影。
0: 它有
1: 啊，它现在有电影，是不是？
0: 它有电影，
1: 那完全可以去先去了解这部电影，
0: 是的，是的，
1: 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原作。我觉得他会发现不一样的世界，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0: 是的，
1: 对。那么我们回归这本书啊，像其中的一个主角斯克里姆奇啊，他是一个在外人看来家境富有，然后什么都不缺，但是他却内心非常的不快乐的一个人。但是反观我们的鲍勃一家，虽然生活很贫困，但是他们一家生活得非常非常开心。所以从这一点能够映射出来，您能告诉我们的孩子们，其实在生活当中真正的快乐到底是什么呢？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不用纠结这些问题，是不是？
0: 我觉得快乐是件挺难的事情，快乐是需要去练习的。
1: 是，
0: 就他可能是一个被需要、懂得感恩、各种综合因素结合起来的一个最后的结果。我们的主角他不开心，可能是因为他拥有那么多，但是他是一个很吝啬、很冷漠的人，
1: 内心世界不是很丰富啊。
0: 是的，是的。然后他们为什么能在那么一个小小的家里大家这样其乐融融？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爱彼此，最爱的人都在身边。如果没有这样的先决条件的话，我觉得快乐需要练习，它的练习对象就是你的内心，你要知足，懂感恩。
1: 那么你觉得就是他不开心是因为他内心不丰盈，那么可不可以理解为拥有快乐的秘诀那就是让自己丰富起来？
0: 是的，
1: 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0: 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我觉得最快乐的人应该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的人。
1: 所以也要告诉我们屏幕前的小朋友们，其实日常生活中拥有快乐非常简单，去做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当然学习也不能落下，学习之外做自己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就非常好，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么我们聊到这么多了，我觉得最后的话，除了我们刚刚推荐了您带来的这一本圣诞颂歌之外，我觉得其实在您的看的所有的书籍里边，肯定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书籍是可以推荐给我们屏幕前的小朋友们的。那能不能再给我们推荐一些除今天非常经典的圣诞颂歌之外的书籍呢？
0: 好的。我就讲一个国内跟国外两本书吧。我觉得第一本可以看一下马伯庸的《太白金星有点烦》。之前马伯庸的书我也看过，像《长安的荔枝》什么的，
1: 对，
0: 都看过，但是《太白金星》当时就给我一种很轻很可爱，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成年人去读的时候，还是能看到一些比较深刻的一些东西。
1: 是的，这是国内的。那么
0: 国外的
1: 呢？
0: 那本书叫《献给阿尔吉农的花束》。这个小说当时给我的震撼非常大，因为它是一个轻科幻的一个小说。然后它讲了一个可能心智不太成熟的一个男性，但是我觉得他是写傻子写的最好的一个故事。然后可能整篇的第一篇开始，你会看到，你会甚至觉得是不是那个出版社的问题，整个文章错字百出。但是慢慢到后面，你其实会发现这是他的一个接受研究的日记，然后会看到他慢慢的因为接受研究开始变得冷漠，开始变得自立。他从一个很可爱的、很愿意为别人着想的一个心智不太健全的人，开始变成了所谓的正常人之后，他展现出来的人性的这种贪婪、自立，那个实验失败了之后，他变得比以前更心智不全，但是他更快乐了。所以他的那个命题，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可能会有点沉重，
1: 会过于成熟，
0: 对
1: 于小朋友们来说。
0: 所以我觉得作为人还是要坚信这个世界上是真的有真善美这些东西存在，如果能坚守自己内心的这种初心的话，我觉得

0: 觉得偶尔吃一两次亏，但是你的人生路真的会走得更好一些。
1: 是的，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着雍措老师读懂了这本《圣诞颂歌》里面，他有一些成长，有充满善意的，还有一些改变，等等等等。那么你觉得，就是像我们的小朋友们，他们是需要激励的。那么你能不能跟我们屏幕前的小朋友们来说一些能够让他们在成长上面有一些助语？
0: 我觉得成长最重要的是不要害怕犯错，或者说不要害怕自己心里有一些黑暗力量，因为人经常会自私，经常会懒惰。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你要随时随地相信自己能做出改变，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不要沉溺在那种情绪里。第二个点就是，我觉得要么读书，要么去看经典电影，就是你真的会从这些文字、这些画面里面看到你现在所处的困境，或者说你自己沉溺在其中的那些情绪，其实早就被人看到过，或者写出来过、拍出来过。所以去充盈自己，
1: 充盈自己。书籍不仅仅是你们在课堂上面看到的课本，其实在生活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书都能给你们带来力量，带来一些成长的感悟。比如说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本《圣诞颂歌》，就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读一读。如果不喜欢看书的小朋友们，看看电影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那么听完我们雍措老师的深度解读了之后，相信现场的小朋友们也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感悟和自己的一个想法。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吧。
2: 就是不断变好的过程，哪怕曾经做错事、不懂事，只要愿意正视自己的问题，勇敢改变，一切都来得及。
3: 这本书让我知道，冷漠和自私会把快乐赶走，主动关心他人。

0: 难和阻碍，但是每一个小朋友们一定要相信善良的力量是能够改变一切的。所以我们在小朋友们的成长道路上一定记得随时能够想到我们今天的圣诞颂歌这本书所带来的力量，那就是在成长和生活的道路上一点点的改变自己，一点点的修正自己，成为和拥有更加温暖更加优秀的自己。好了，今天的一本好书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雍措老师真诚的分享，也感谢小朋友们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4: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5: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6: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7: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3: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0: 神奇的雨林，果果，红果果，不是果果，果果果果，想了想要果果，果果果果，是果果，叮当，变果果，
1: 小鳄。你去哪儿了？
2: 快看，我们一上午捡了这么多叮当。
3: 你有什么发现吗，小鳄？
0: 小鳄帮忙收叮当。
4: 不对劲。
0: 果果，
1: 想不到火山岛还有这样一个树林。
3: 哎呀，
2: 快点。我来就不知道小鳄在搞什么鬼了。
0: 叮当变果果，果果果果，叮当变。
2: 不是吧，小鳄，你在变魔术啊？
3: 小鳄，把叮当丢到树林里可不太好。
0: 这么做是破坏环境。
2: 是破坏我们的劳动成果。是。
3: 哇，是果子。
2: 等等。

0: 我说阿妈，
1: 这怎么可能？
0: 好，好，
2: 你是谁？你
1: 小鳄，把叮咚弄在这里，
3: 简直太棒了！
1: 喂，你们不会真相信叮咚能变成果子吧？
4: 你看，小鳄多开心啊！耶、
1: 这样的好事上哪儿找去？倩倩，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可是乱丢叮咚会有麻烦的。是他抢走了小车，追！哎，这不就是？
4: 这些都是我们拿进来的叮咚。
1: 你站住！小鳄
3: 冰冻果果还给小鳄。是甜甜的，是甜甜的呀。
4: 原来是个小猴子，
1: 怪不得身手这么厉害。小猴子，小鳄，冰冻变不成果果，是他用果果换走了冰冻。
3: 冰冻甜甜喜欢，甜甜跟你换。
5: 换叮咚，
6: 果果不是叮咚变的。
1: 是啊，嘿，这是可爱甜甜徽章。
7: 生活在雨林，喜欢跳来跳去，头上像是戴了一顶棕色的帽。如果我猜得不错，应该是面狐猴。
6: 千里叮当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
9: 发现叮咚，
8: 准备行动。

0: 险的表演。天天小鳄，这里可不是踢球的地方，
1: 运动很危险。
2: 运动
3: 危险，
2: 不能玩。
0: 记住了吗，天天？

0: 甜甜，
1: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啊，
0: 这可怎么办才好？
2: 说了半天，甜甜还是不明白。
3: 叮咚，很危险。
0: 我有一个主意。
3: 我害怕。
1: 哎呀，轻飘飘的小叮咚，好烦呀！
4: 甜甜来帮你。
0: 好疼，叮咚好危险，可要小心啊。
4: 叮咚危险要小心。
0: 没错，看来甜甜都看懂了。
4: 甜甜知道要怎么做。
2: 真的记住了，叮咚有危险，
0: 不枉我那么费力气的表演。
1: 小娃的肚子可不会演戏。
0: 走吧，这下总算可以放心了。
5: 我们拿点吃的去沙滩野餐吧。
2: 好主意。
4: 甜甜需要找更多的叮咚。

0: 这是有谁在表演？
1: 啊，是甜甜。

0: 运动好危险，大家要小心。
1: 你都看到叮咚咚危险了，你怎么还敢玩啊？

0: 我们是在演戏。
1: 但是像刚才
2: 非常危险，天天以后不会了。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3: 这是叮咚危险徽章。
4: 本集的叮咚是海滩垃圾，五颜六色的叮咚不仅破坏沙滩的美观，有时还会给好奇的小伙伴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
0: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

0: 向上而跃，让埋藏的希望破土向上，向心而行，在成长的旅途一路守望。向善而生，让长青的基业福泽绵长，至诚如一，至信于行。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始终相伴。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3: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2: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4: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2: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

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

0: 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3: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4: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

0: 天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艺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青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7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祭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1或15。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7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2: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木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2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3: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

0: 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宇、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2: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一

0: 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2: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3: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2: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4: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0: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5: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5: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

0: 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胡昌生在日喀则市调研时强调，坚守为民初心，强化使命担当，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落幕，我区企业积极对接洽谈，拓展藏品出藏新通道。中秋假期，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进藏赏秋，我区文旅市场持续火热。阿里汉藏夫妻邀请各族亲朋好友共聚一场热闹温馨的中秋家宴，谱写民族团结温情故事。我区广泛开展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24号至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日喀则市吉隆县、聂拉木县、定日县、拉孜县、萨迦县、桑珠孜区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守惠民初心，立足自身实际，强化使命担当，推动日喀则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吉隆县达曼村、聂拉木县下嘎村、定日县岗嘎镇便民服务大厅、定日县恩巴村、拉孜县秋谷村和唐嘎村、萨迦县冲达村、桑珠孜区拉贵村和德勒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胡昌生与基层干部深入交谈，详细了解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胡昌生指出，基层强，各项工作才能做得实，要着力建强基层党组织，加强基层党员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夯实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要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常态化开展走村入户，把各项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多站在群众角度想问题、干事情，用心用情做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机制载体作戏工作台账，主动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努力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未发之时。要关心关爱基层干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帮助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在岗位上更好地干事创业。收入来源都有哪些？年收入多少？家里有几口人？有哪些实际困难？对基层干部的工作满不满意？每到一处，胡昌生都进行入户走访，先后来到农牧民巴桑扎西、次旺班点、次仁琼达、平措次仁、旦增旺堆、旺堆和居民边巴家中，详细了解家庭收入构成，关切询问生产生活。

0: 活情况。得知在党和政府好政策支持帮助下，靠着勤劳的双手，大家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胡昌生说，今天的幸福生活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大家要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特殊关怀，坚定信心，再接再厉，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他强调，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落实常态化防止反贫治贫机制，做实做细动态监测，做到反贫治贫风险早发现早干预，确保帮扶措施精准见效。要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发挥好致富带头人作用，做大做强农牧民合作社，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打造农牧业品牌，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要加强技能培训，拓宽增收渠道，促进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基层干部要与群众打成一片，吃透政策，摸清实际情况，解决好群众实际困难，真正做群众的知心人、暖心人、贴心人。在拉孜县唐嘎村农村幸福院，胡昌生详细了解运行管理情况，与前来就餐的群众亲切交谈，强调要关爱一老一小，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把每一分钱都用在群众身上。乡村医生要加强知识学习，提升业务水平，为群众提供更好更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来到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出口货物查验场，日喀则职业技术学院，胡昌生实地调研查验场运行和高校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区位优势，着眼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优秀企业入驻，提升规模化经营效益，促进通关便利化，做实进出口贸易，切实增强发展动能。要坚持开放办学，加强学科建设，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优化专业布局和学科设置，促进产学研融合发展，培养更多专业技能人才。广大学生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树立远大志向，锤炼坚强意志，学好专业知识，提高综合素养，保持身心健康，激发创新活力。龚慧才、任维、淡巴、朱守科参加。
1: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落幕，展会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我区代表团参展，与企业积极对接洽谈，展示数字贸易魅力与潜力，收获颇丰。西藏展馆人气旺，产品受关注，直播间更火。直播间采用沉浸式带货，集中展销七地市农特产品，多款高原生态好物通过镜头呈现。主播面对镜头，向全球客商和线上观众推介，讲解高原农特产品品质与文化内涵，有效拓宽高原产品市场销路。
2: 我们今天过来逛逛西藏的展馆，产品也是比较丰富的，想购买西藏的一些物品。
3: 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学习到了先进的直播的模式，也开阔了眼界。我们回到西藏之后，深耕电商直播，让我们西藏的农特产品走出西藏。这是杭州的头部的机构也建联了，初步跑了意向之后呢，我们还会深度的去做一些常态化的合作，把咱们西藏的更多的优质产品推向全国。
1: 展会期间，我区企业抢抓机遇，积极对接洽谈、商务交流，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电商平台等企业络绎不绝。在展台前，详细了解产品规格、合作模式，围绕产品经销、渠道入驻、跨境出海深入磋商。不少企业现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为高原产品打开更广阔的市场。
4: 西藏产品大有作为，卖出适合价格，卖到喜欢他的人群。刚才我加了他微信，我们是做养老的，对老人来讲他是有刚需的，我们一起来支持藏品出藏。
5: 我们在西藏有产业，西藏外贸有前景，我刚刚也看到了电商产业园海外仓的流程还是比较清晰的，我有信心的是后续会持续的关注，
6: 向其他优秀的企业家学习，寻找更多的合作交流的机会，打通优品出藏的渠道，西藏产品过硬的品质一定能够服务好全世界。
1: 从产品展示到直播带货，从技术交流到项目合作，数贸会见证了我区数字贸易快速成长。此次参展让西藏好物触网出海，也为高原特色产业借数升级、链接全球市场打开新思路。截至今天下午4点，我区参展企业对接各方平台友商达成意向合作金额近6000万元。通过展示高原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拓宽藏品出藏新通道。
7: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中国拉萨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推动高原特色产业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本土数字贸易市场主体，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使其成为推动西藏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重要引擎。
1: 中秋假期，高原秋色澄澈，节日氛围浓厚，大批游客进藏赏秋，古城街巷、乡村峡谷、国道沿线，处处客流涌动，全区文旅市场持续火热。
8: 拉萨，我们来了。
0: 秋日拉萨，天高云阔，布达拉宫观景台游客络绎不绝，旅游团队载歌载舞，感受高原中秋魅力。
9: 这个城市很漂亮，很值得来体验秋天，景色很美，我们照了很多的照片。
0: 不少游客手持50元人民币与布达拉宫同框打卡，留下拉萨打卡记忆。
10: 到拉萨打卡很棒，觉得西藏秋季的颜色更加丰富，旅游体验感也更好。
0: 从布达拉宫到八廓街，人气同样旺。这里市井烟火浓，人文底蕴深，街头游人云集，氛围祥和。甜茶馆里座无虚席，游客围坐一堂，品藏式奶茶，体验市井生活。街边文创手作店铺客流不断，特色文创受青睐，人文慢体验成中秋出游新热点。
11: 我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趁着中秋和国庆聚集到一起，来到了西藏。藏式风情的一餐饮非常符合我们期望，奶茶非常好喝。
12: 在小红书看到有很多特色的羊毛毡，小象、小羊都特别可爱，就来买一些送给朋友。
0: 城市火热，乡村也迎来客流。秋日的高原乡村静谧诗意，雅鲁藏布大峡谷腹地云雾缭绕，墨脱县格林村宛如莲花盛开，缥缈茶园顺着山势铺向山巅，游客称它童话格林。中秋假期，卓玛曲宗一大早整理客房，2021年他家门巴小楼升级改造变为精品民宿。
13: 我们节假日是最忙的时候，客人都是提前订的，现在订到国庆了，一个月收入差不多6000多左右。
0: 卓玛曲宗家民宿的变迁折射乡村旅游发展，借着中秋旅游热潮，村里的精品民宿一房难求，全线爆满。
14: 目前我们格林村房间数是110多，这段时间订单比较高，2026年的旅游人次已经达到了10多万，旅游综合收入已经突破了200多万。
0: 乡村民宿升温，318国道自驾也热。金秋时节，318国道西藏段迎来最美秋色，沿线彩林满山，风光壮阔，吸引大量自驾游客沿途打卡观光。假期车流持续攀升，观景台自驾营地车位充足，秩序井然。多拉游客服务中心，游客们停车休整、露营野餐，基础设施完善，服务优质，收获游客一致好评。
15: 基础设施觉得是非常完善的，也可以支持我们在这边来露营。
16: 我从江苏淮安过来的，路况相当好，沿途还是比较漂亮的，72拐是真的很美，秋景是一年之中最美的，必须要来跑一趟。
0: 这个中秋小长假，西藏全域秋景如画，客流兴旺，自然风光吸引人文风情游客，全区文旅市场平稳有序，热度十足。西藏秋日旅游魅力独特，文旅产业活力强劲。中秋佳节，万家团聚，在广袤高原，一个个民族团结的暖心故事正在这个传统节日里悄然上演。在藏西阿里，一对年轻的汉藏夫妻精心筹备了一场温馨热闹的家宴，邀请各族同事好友共度中秋，在烟火日常中书写着最真挚的民族团结温情。
17: 老丈人说要用羊肉，羊肉要有一点排骨，要有点肥肉。
0: 中秋佳节，狮泉河农贸市场比平日多了几分节日的喧闹。上午时分，张洪涛和妻子拉姆曲珍来到这里采购食材，为晚上的团圆家宴精心准备。
17: 做一桌家常菜，有老家一些风味。

0: 的一些菜品，当然也少不了我们阿里地区本地的特色。把朋友同事都喊到家里面，大家热热闹闹的在高原度过一个团圆的节日。
1: 回到家中，干净整洁的小院暖意融融，厨房里烟火氤氲，丈夫张洪涛掌勺烹制家乡味道，妻子拉姆曲珍熬煮酥油茶，浓郁的香气在小小的厨房里交织弥漫。
0: 我们两个在一起以后，相互包容，相互扶持，相互尊重，就像做饭一样，都会考虑彼此的口味。
2: 家里的事情都是他来操心，他对我的家里人，包括我的亲戚都特别好。
1: 张洪涛是一名藏三代，祖父父母都长期在藏工作，父母更是一辈子扎根阿里。
0: 特别感谢我的妻子，我眷恋着阿里这片土地，所以她为了我到了阿里，陪着我坚守初心，是我坚强的后盾啊，也是我这一路走下去的一个动力。
1: 拉姆曲珍则来自林芝，几年前两人大学毕业相识相恋。当张洪涛报考到阿里参加工作时，拉姆曲珍选择了相随而行，也选择了报考阿里的岗位，在阿里工作结婚。这对年轻的夫妻相亲相爱，并结识了各民族的同事和朋友。
2: 越苦的地方越要有人去贡献。他上大学的时候好像就是一直就有这个想法，我就是支持他吧。
1: 忙碌了一个下午，家宴准备得差不多了，夫妻俩抽空与一双可爱的儿女视频连线。
3: 爸爸妈妈中秋节快乐。
4: 谢谢你儿子。
0: 参加工作以来就没有和老人孩子在一起过过中秋，但是在阿里地区呢，我们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起在高原过节，我觉着这也是一种大的团圆，有爱人相守，有朋友陪伴，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踏实。
1: 满满一桌融合汉藏特色南北风味的家宴整齐上桌，受邀前来的各族同事好友陆续入座，小院里瞬间热闹起来。
5: 虽然这次中秋节没能回家陪父母，但是几个好朋友聚在一起过节赏月也是很开心的。
1: 品美食，话家常，聊工作，谈生活，欢声笑语充盈整个院子，民族团结的温情在烟火家常中静静流淌。
6: 在阿里呢，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民族呢就像一家人一样，今天在他们家里过节，饭菜很暖心，氛围呢也很暖心，真切的让我感受到了民族团结、手足相亲的温情。
1: 皓月映照整个狮泉河镇，大伙相约赏月，共度中秋之夜。

0: 27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女子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但曾曲宗以3小时26分09秒摘得银牌，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截至目前，我区已有2名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银牌。
1: 连日来，我区广泛开展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通过网络餐饮安全进校园、食品检测开放日、你点我检进社区、网络餐饮平台承诺建诺等活动，吸引公众广泛参与，扎实筑牢食品安全屏障。
0: 近日，一场网络餐饮安全进校园科普活动在西藏大学举行。活动通过案例讲解、现场互动，向学生们科普如何安全点餐、科学点餐、消费维权等知识，守护校园舌尖上的安全。
2: 主要向同学们普及识别幽灵外卖、安全点餐、健康用餐、依法维权等实用知识，引导同学们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共同守护校园舌尖安全。
3: 以前呢，我点外卖，我只看重外卖的价格和网友的评价，但在今天的讲座之后，让我学会了要看食品的安全封签和商家的资质，同时遇到食品安全问题的时候，我该如何去依法维权。
0: 连日来，一系列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各地广泛开展。自治区食药安办联合拉萨市市场监管局，邀请基层人大代表、社区网格员、居民代表，举办食品检验检测实验室开放日活动。
4: 工作人员一步步检测食材，出数据做判定，流程特别规范和专业。专家还解答了我们平时最关心的农产、添加剂、外卖食品安全这些问题。听完。

0: 特别踏实。
1: 在拉萨市城关区噶玛贡桑街道统建社区，一场你点我捡你送我捡进社区便民服务活动火热进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现场开展食品快速检测，同步普及食品安全知识。
2: 你点我捡活动把食品快检服务送到了我们家门口，同时还宣讲了食品安全知识，我觉得特别好，希望这样接地气的惠民活动多办常办。
3: 前期已建成90个食品快检站，可对群众送检的样品提供免费快检，发现食品安全和隐患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
1: 自治区食药安办日前还联合自治区拉萨市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网络餐饮平台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承诺书递交暨监管行政指导活动。
4: 接下来我们将严格落实本次承诺的要求，严格商户准入关口，常态化排查清理违规入网商户，全力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网络订餐服务。
5: 本次承诺书集中递交活动，通过平台公开承诺、执法履职承诺双向发力，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拧紧监管责任链条，推动网络餐饮监管从专项整治向常态化共治转变。
1: 近年来，拉萨市持续推进全民健康体检提质升级，以更高标准、更优服务、更全覆盖，持续织密基层健康防护网，让城乡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6: 作为首府城市的核心城区，拉萨市城关区严格对标国家公共卫生服务规范，构建起覆盖全人群、聚焦重点群体的普惠式健康筛查体系，让民生红利精准惠及每一位居民。
7: 严格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开展2026年全民健康体检工作，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等人群需上门体检的，可联系家庭医生或就近的体检机构。
6: 据了解，2026年体检工作重点关注一老一小，优化老年人免费体检，增加认知功能评估及脏医体质识别等项目，结合全民体检，将学生结核病、先心病筛查、妇女两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白内障筛查、包虫病、儿童近视、肥胖、严重精神障碍等相关筛查共同纳入全民体检工作中。
8: 现在在家门口能看病拿药，家庭医生还会定期上门回访，对我们家里的老人特别友好，特别方便，心里也特别踏实。
6: 构建高效分级诊疗体系是提升高原医疗服务水平的关键抓手。拉萨市依托市区两级医疗机构联动协作，叠加援藏力量的技术赋能，全面提升高原群众的就医体检和救治时效。
9: 群众在社区做好基础诊疗和慢病管理，疑难重症能够快速的转诊。第一方面，依托北京组团式援藏支持，我们突破多项高原疑难病症诊疗的技术，患者不用再前往内地，在拉萨就能够接受精准的救治。
1: 今天下午，自治区阅读者协会成立后的首期读书分享活动《也说太平年干戈起》在拉萨举行。活动现场，会员们围绕主题内容展开交流分享，结合历史文化脉络畅谈阅读体会，现场氛围安静而热烈。
10: 参加这个活动呢，可以深入地了解到历史、国学、非遗文化等的一些知识，在工作之余呢，能有这样一个平台去交流、去学习知识，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协会的成立旨在汇聚社会力量，整合阅读资源，搭建公众共读平台，推广全民阅读，深耕西藏文化传承，助力西藏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生态发展，提升全民文化素养。
11: 后续我们还会举行图书分享、文学课厅，希望西藏更多的朋友伙伴加入到我们读书会，也希望能书香满高原，让更多的人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
1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今年以来，拉萨市持续推进乡村振兴与藏品出藏，不断聚焦青稞、牦牛、藏香等特色产业，推动精深加工与标准化升级，做强拉萨好物品牌。全市各类农特产品销售额及意向订单合计超2100万元，在助农增收、产业赋能、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12: 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已投入2.5亿元落地实施口袋公园、老旧小区改造、市政便民公厕、公共停车场等一批重点民生项目，不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为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促进象棋运动普及发展，2026年第11届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西藏赛区总决赛近日在拉萨举行。赛事吸引了全区众多象棋爱好者参与。比赛通过更灵活的组织形式、更开放的参与方式，让象棋运动触达更多群众。
1: 近日，班戈县举办基层农技推广技术指导培训班，培训结合牧业县实际，采取理论授课与现场实训相结合的方式，讲解牛羊疫病防控等实用技术，同步宣讲畜牧法规和乡村振兴政策，进一步夯实牧区人才基础，助力畜牧业现代化发展。
0: 日前，桑日县开展法治宣讲进校园活动，宣讲人员用鲜活案例讲解未成年人保护、校园安全、铁路护路、日常避险等知识，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引导孩子们知法懂法、自我防护，以法治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我们的关爱如影随形，全年三次导医导诊，专属陪伴，无微不至，全家共享出行保障，尊享权益从容加倍。农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尊享守护，让您与爱的人安然自若。
3: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4: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5: 够
4: 用。
6: 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刚刚过去的三天，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呢是相继发布了强降雨蓝色预警、暴雪黄色预警。那么受降雪降温天气影响，目前在阿里、扎达、普兰、格吉、措勤等地都留有明显的积雪结冰，建议往来车辆注意交通安全。那么预计从今天夜间开始呢，我区降水强度将会有所减弱了。今天夜间，在阿里西部南部、日喀则市南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一带，焉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部分地方会有中雨雪。明天白天，在阿里的西部南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一带，焉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有中雨雪。那么明天呢，在阿里以及日喀则市的不少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隐患都比较高，尤其是在阿里的扎达普兰以及日喀则西部南部的局部地方呢，风险等级将会上升到二级，风险高。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转晴，9到23摄氏度。桑朱自区多云，4到18度。港巴多云，-1到13度。萨嘎与夹雪转多云，-1到10度。乃东区多云，8到23度。琼结多云，6到23度。贡嘎多云转晴，6到21度。巴宜区多云，11到24度。墨脱阴转多云，19到29度。朗县多云，9到25度。卡舒区多云，6到27度。芒康多云，6到23度。江达多云，5到26度。色尼区多云，2到16度。尼玛与夹雪转阴，0到14度。索县多云，3到20度。噶尔小雪转雨夹雪，-6到5度。普兰小雪转阴，-2到11度。措勤阴转多云，-1到13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第二季，我是主持人易静璇。在时光的废墟中，人类留存的每一片遗存，皆是构成古代文明的碎片，其中亦涵盖被保存下来的人类自身遗骨。当石斧诉说着人类生存的智慧，陶器勾勒出日常生活的轮廓，动植物遗存描摹出生态环境的经纬之时，人类的遗骨以钙化或石化的形态镌刻着族群的体质特征和古文化交融的印记。那么，分子生物学与人骨形态学在古代人群人种的研究中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为什么说人类颅骨同时承载着生物学与文化基因的密码？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人骨探秘。
1: 人类的骨骸被称为刻录着族群基因的天然档案，史前先民的每一个头颅的形态特征都是人类种群与文化发展、自然适应共同雕琢的杰作。科学家通过颅骨的长宽高以及鼻颧骨、眶形等形态指数的测量，就可精准捕捉到族群的体质特征。颅骨测量数据反映的不仅是头部、面部的形态特征，更是观察不同人群交往、交流、交融进程的生物学证据。目前，西藏境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墓地，是位于西部象泉河流域的格布赛鲁墓地。墓地中遗存的人类头骨，是我们探究高原西部史前先民体质特征的重要材料。这对于了解西藏西部与相邻人群及其文化的交流互动，具有弥足珍贵的科学价值。
0: 那么，今天谁来为我们描绘古人颅骨的形态特征？又由谁用数据说出西藏西部史前先民与今天的我们之间的联系呢？让我们有请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陈亮老师。陈老师，有请。你好，陈老师。
2: 你好，
0: 来这边请。
1: 陈亮，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人类骨骼考古学。1997至2003年从事新疆地区古代人群的骨骼考古工作，在考古等刊物上发表多篇研究论文。2017年至今，工作重点为西藏象泉河流域古代人骨的考古学研究。
0: 你好，陈亮老师，欢迎来到珠峰讲堂。我们知道，人类遗骨一直是考古研究中非常特殊的一个实物材料。人的颅骨还被称为刻录着族群基因的天然档案。那咱们青藏高原考古出土的人骨遗存有多大数量呢？
3: 古代居民颅骨形态所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已经可以支撑区域性的古代人群族群发展演化的历史和分析研究。到今天为止呢，青藏高原人骨研究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西藏自治区考古遗址已经发表的颅骨形态学研究的成果呢，有塔公的林芝村遗址、拉萨曲贡遗址、纳曲查秀堂祭祀遗址、纳曲安多布塔雄曲墓葬、阿里格尔固如贾木墓地和山南乃东杰萨墓地等多处墓地。
0: 感谢您的解答。陈亮老师，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如何与骨骼形态学研究结缘的呢？又是怎么关注到青藏高原的人类颅骨研究方向的呢？
3: 我大学阶段呢就读的是考古专业，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在西安市封号遗址保管所从事大遗址保护工作，在那儿待了3年以后呢，我选择了重回学校读研。在读研时候，我选择了体质人类学方向。之所以选择体质人类学呢，是因为上大学时体质人类学这门课特别的吸引我，教授这门课的老师后来 来也成为我的导师，他就是朱红老师。他呢能够从人骨上鉴定出这个人的性别、年龄，能够判断出这个人长什么样、身高、体重，得过什么病，让我觉得学这个方向呢非常酷、非常有趣。所以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我选择了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那在新疆工作4年以后呢，我发现自己所学的知识积累远远不够，于是呢，我又一次决定重返学校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以后，我进入了西北大学，主要从事人骨考古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这么一干呢，就过去了20多年。2018年3月的时候，经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建林老师牵线搭桥，我与西藏人骨考古呢结缘，开始了整理格布赛鲁墓地出土的人骨。后来呢，又陆续完成了山南乃东杰萨、扎达县的桑达龙果墓地人骨的整理工作，还为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培养了一位从事人骨考古的藏族学生。那目前呢，他已经顺利毕业，正奋战在西藏考古的一线。
0: 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陈老师，请陈老师为我们带来一段有关格布赛鲁遗址人类颅骨研究的精彩分享。陈老师，请。
3: 大家好，非常高兴在珠峰讲堂和大家分享有关格布赛鲁墓地颅骨种系研究的相关情况。青藏高原位于亚洲腹地的中心位置，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周邻人群的交流融合，使得西藏人群在种族类型上呈现出兼具独特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塔公林芝村头骨、拉萨曲贡人骨、山南乃东杰萨人骨、阿里嘎尔固如贾木人骨、纳曲布塔雄曲查秀堂人骨、扎达格布赛鲁头骨的研究，填补了西藏古代人骨研究的空白，对揭示青藏高原人群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至2020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先后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格布赛鲁墓地开展了4个年度的发掘工作，共清理墓葬20座。石构遗迹5处，出土遗物有石器、陶器、金属器、木器、玻璃珠等。通过碳十四测年，墓葬年代可分为2个阶段：早期为石室墓，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50年；晚期为输穴土坑墓，年代为公元前670年至公元前150年。我们分析格布赛鲁墓地颅骨种系特征的主要结论，用到了一些专业名词：欧罗巴人种、古西北类型、南藏类型。这些是因为现代人种划分和古人类化石种属的定名是2个不同的概念。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种，也称为种族，它是以人的体质特征、形态上的某些具有共同的遗传特征，如肤色、眼色、发色、发型、身高、颅型、面型、鼻型、血型等来确定的，属于体质人类学研究的范畴。按照生物学分类，现在世界上的所有人群都属于同一物种，既属于动物界脊椎动物门、哺乳动物纲、灵长目、人科、人。

人属智人种，所谓的人种仅相当于动物界智人种下面的亚种。古人类化石研究结果表明，南方古猿是人猿一别的开始，已经属于人科成员。在人类进化历程中，从南方古猿经历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成为现今生活在东亚地区的现生人类。 种族的划分目前流行有三分法和四分法，即蒙古利亚人种，又称为黄色人种或亚美人种；尼格罗人种又称黑色人种或赤道人种；欧罗巴人种又称为白色人种或欧亚人种。这便是三分法。四分法就是在上述三分法的基础上，再加上澳大利亚人种。我们举例描述一下蒙古人种。 它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中亚、西伯利亚和美洲。蒙古人种的一般特征为黝黑或较浅的肤色，头发黑且直，胡须少或很少，鼻根鼻梁凸起弱或者很弱，面部扁平而宽大，颧骨突出，有发达的内眦皱褶，犬齿窝浅。我们说到的这些人种划分是针对现生人群的。 针对古代人群的区域类型的划分标准，还有另外一套系统。中国古代种族类型划分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为了探索和揭示全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人群形成、分化、迁徙、融合的历史过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就针对不同时期中国古代颅面形态进行归纳总结。 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类颅面特征的南北差异，以及北方内部的区域性差异。商周时期，殷人与周人体质类型及其起源研究等等，都是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吉林大学的朱洪等学者，把中国古代人群种族类型细化为古中原类型、古华北类型、古西北类型。 古东北类型、古华南类型以及古蒙古高原类型等几个古代种族的基本类型。古代人群地理坐标框架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对中国古代人群颅面形态特征在时空框架上的认识，并且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之后，大批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古代人群，依据其颅骨形态特征，被归纳到这些不同的类型当中。

人类骨骼考古学是以田野考古获得的人类生物遗存为研究材料，采用各种技术手段探究古代人类社会的学科领域，内容包括或者涉及人类的起源与演化、人类体质特征、人类的生长发育特征、疾病与创伤情况、饮食结构、社会经济状况、人口结构、人群迁徙与融合、社会冲突以及人群亲缘关系和遗传结构等，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通过人类的骨骼观察和测量，以及多元统计分析，研究古代人群的体质特征，是我们复原古代社会与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础。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古 DNA 检测技术已经成为探讨人群之间遗传差异和演化历史的重要途径，而人类颅骨和牙齿的形态特征的研究，仍然是推动古代人群之间生物学距离，进而探讨人群的交往、交流、交融等微观演化历史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在考古学中，古 DNA 测定与颅骨种系研究是两种互补的研究方法，它们在样本、数据来源和应用层面既有显著的区别，又存在紧密的联系，二者均致力于揭示古代人群的起源、分化和迁徙，二者的结论可以相互印证。颅骨形态学可以辅助古 DNA 进行样本的筛选，比如通过形态特征判断种族归属，减少测序冗余。古 DNA 可追溯这些基因的演化路径，为颅骨形态差异提供遗传学的解释。在人骨考古学中，颅骨特征用于种族判断，古 DNA 则提供精确的遗传特征，二者在方法论上各具优势，在人群演化、文化互动等重大问题上深度融合。从研究侧重点来看，古 DNA 侧重于解答遗传起源和基因演化，如免疫、代谢相关基因等，而颅骨形态学研究则聚焦于表型差异和文化互动。总之，古 DNA 测定与颅骨种系研究分别从分子遗传学和表型形态学角度切入，前者提供基因密码，后者刻画形态图谱。

2017年，格布塞鲁墓地的9座墓葬共出土人骨11例，5例个体颅骨保存状况相对较好，男性2例，女性3例。其中女性个体出自早期的石室墓，所处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50年左右；男性个体出自晚期土坑墓 M6，所处年代为公元前360年至公元前170年左右。这5例可供形态观察的颅骨，经过鉴定，年龄在20岁到44岁，均为成年个体。我对这批颅骨进行形态观察和测量，并进行了种系分析。我们来看看对于 M2 出土颅骨形态特征观察和测量特征。这是一例女性，年龄在25岁左右，颅骨保存非常完整，是楔形颅，从颅长宽指数看是中颅形，颅长高指数显示为正颅形，颅宽高指数呢属于中颅形，眉弓凸度弱，范围呢小于眶上缘的1/2，眉间凸度稍显，前额平直，颊额形。从颅顶缝看，颅顶的前信段、顶孔段和后段呢为深波形，顶段为锯齿形，乳突小，枕外隆突呢稍显，圆形框、高框形，梨状孔呈梨形，梨状孔下缘为锐形，中鼻形，鼻前脊发育很弱，为1级，犬齿窝发育弱，鼻根凹陷浅，翼区为蝶顶形，额鼻合缝为方凸形，鼻梁呢为直形，鼻骨为中窄形。上面部扁平程度很大，颧骨中等高宽，颧颌下缘转折处方折非常明显，为特阔面型，狮状脊特别发达，微型颚，颚圆枕呢为脊状，阔颚型，下颌壳型为尖型，下颌角区内翻，壳孔位置在2/2前臼齿这个齿位，短颌型。属于显著的摇椅型下颌。在一般情况下，人种分析首先选择男性数据，但格布塞鲁墓地男性颅骨保存状况较差，颅长、颅宽、颅高等重要的脑颅部分数据缺失，所以为了更加准确地判断格布塞鲁人群与其他人群的相互关系，我们使用女性数据平均值进行对比。格布塞鲁女性对比组选择的是西藏的曲贡族、川西高原的夏拉宗族、云贵高原的堆子族、沙帽山族、青藏高原东麓的柳湾族、李家山族、阿拉哈特山族、渭河平原的马腾空族、汾河谷地的天马曲村族、华南地区的河当族、鲤鱼墩族、南疆地区的山普拉族、古木沟族、流水族、北疆地区的昭苏乌孙族、石河子南山族、中亚的阿克拜特族、阿莱塞克乌孙族、南亚的哈拉帕族等邻近地区的古代女性数。

数据。通过比对，我们可以发现，格布塞鲁女性与曲贡族关系最为接近，其次为沙帽山族、阿哈特拉山族、柳湾族和李家山族。

傣族属于古西北类型，沙茂傣族是来自云南的滇文化人群，与古西北类型、古中原类型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古木勾族和哈拉帕族则属于欧罗巴人种下的古欧洲人类型和印度地中海类型。总体来说，格布赛鲁女性与临近青藏高原的古西北类型人群最为接近。 与南疆和南亚地区的欧罗巴人种也有一定的联系，他们的主要人种成分无疑都是蒙古人种，只是混入了极少量的欧罗巴人种因素。相较于中长颅型、高宽面、狭鼻的东藏类型，格布赛鲁女性更接近中颅型、低狭面、中鼻的南藏类型。从地理分布上来看，东藏类型主要分布在西藏东部地区。 南藏类型主要分布在从云南阿萨姆邦边界到喜马拉雅山北麓，直到喀拉昆仑山和印度河上游的青藏高原西南部。格布赛鲁墓地位于阿里项圈河流域，和南藏类型的分布范围相对重合。

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颅骨肿系研究的特点、方法以及相对优势。那么为什么是颅骨？相比于人体其他部分的遗骨，它的重要性又体现在哪里呢？下面我们重点解释一下颅骨作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的原因。首先，颅骨形态特征明显，辨识度很高。颅骨是人体骨骼中形态和结构最复杂、特征最突出的部分，包含大量可用于个体识别的信息，比如种族差异、性别判断、年龄判断。相比之下，其他部分的骨骼在群体之间的形态差异较小，且更容易受到保存环境因素的影响。其次，颅骨保存状况较好，在考古发掘或自然环境中，颅骨尤其是牙齿往往比其他骨骼更耐腐蚀，保存更完整。牙齿的釉质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即使颅骨其他部分都损毁，牙齿仍可能保留下来，可以提供关键的信息。第三，颅骨还包含人体的一些关键性的生物信息，例如脑容量与进化研究。颅骨容量和形态是研究人类脑部进化的重要指标。牙齿与饮食分析，牙齿的磨毫形式、稳定同位素组成可反映古代人群的饮食习惯和迁徙路线。第四，颅骨具有文化的象征意义，颅骨代表思想、思维，它在许多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被古人用于某些仪式、葬式、葬俗，乃至于艺术表现形式。所以，研究颅骨可以揭示古代社会的宗教信仰、丧葬习俗和身份等级的象征意义。第五，颅骨技术分析的便利性，利用 CT 扫描、3D 建模等仪器和现代技术，可以不产生任何损坏地获取颅骨的高精度数据，便于重建面部特征，模拟咬合力或脑组织结构。总之，颅骨因其形态复杂、信息密度高、保存较好，且兼具生物与文化意义，成为人类骨骼研究的焦点，是核心的研究对象。当然，人体躯干、四肢的骨骼等其他骨骼也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意义。综合其他骨骼的分析，才能更全面地还原个体或群体的生物学和生命史的状况。

0: 怎样理解前面给出的格布塞鲁墓地人种研究中的基本结论呢？格布塞鲁墓地地处西藏西部阿里高原，是东西南北等邻近人群及其文化交流的通道，所以格布塞鲁人群与青藏高原东部、新疆南部、喜马拉雅南麓等邻近人群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相似性，其短颅低颅的趋势可能是青藏高原以及我国西南地区人群的一种原始特征。格布塞鲁人群与古代西藏的曲贡人群和近代藏族 A 族人群在颅面形态特征方面的同质化，暗示着西藏高原的人群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质特征，并延续至今。以上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关于扎达县格布塞鲁墓地颅骨种系研究的有关情况，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陈老师刚才的精彩分享。接着您关于格布塞鲁墓地人种研究的结论，我们还想追问一下，既然格布塞鲁人群与周邻地区的人群都在体质特征上有不同程度的相似，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们在古代的文化上也是有些趋同的呢？
0: 格布塞鲁呢，在藏语里的意思是黄色的土山，那么这个墓地所处的山谷现在已经没有居民居住，它属于扎达县东嘎乡的一个夏季牧场。格布塞鲁墓地呢，是继皮央东嘎遗址墓葬群、扎布让区古墓之后，在扎达县发现的第三处古代墓葬群。那么这三处古代墓葬群呢，从墓葬的形制和出土的遗物来看，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表明这一地区以这一类墓葬为代表的古代文化呢，具有相同的性质和相同的分布的环境。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布塞鲁女性人群的体质特征显示出她们与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的古西北类型人群最为接近，同时呢，与拉萨曲贡遗址古代人群呢也非常接近。这些都可以说明西藏史前文化的构成是高原人群主要与青藏高原东北部人群互动的结果，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分享，也期待您和您的团队在青藏高原古代人群人种研究上推出更多的新成果。每一具骨骸都曾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凝视千年遗存的先民遗骸，我们仿佛听到高原先民的呼吸与脉搏，唤起传承中华文化与血脉的责任。在青藏高原上，历经数千年的遗骸与基因宛如人类档案，诉说着先民迁徙与融合的古老故事。考古学者们用颅骨形态和基因线索解锁了高原先民的生命轨迹，让我们更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根基。格布塞鲁人群、拉萨曲贡遗址古人群与古西北类型人群接近，表明中华大地上的先祖早在数千年前就开启了交往、交流、交融之路，而这一条条交融的脉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长卷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更编织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的精神纽带。这纽带跨越时空，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休戚与共，血脉相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陈亮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第二季，我们下期再见。
2: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声息。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阿姐，充电线是哪有的？
2: 西藏消防提醒您，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内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燃烧迅猛，同时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会直接阻断逃生通道。西藏消防提醒您，严禁给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让我们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哟，狗族长，
1: 葛国华，你不要以为我不了解你的真实身份。
0: 哼，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来啊，把人带上来。
2: 是，走。别动，老实点。
1: 葛科长，这回该懂了吧？带走。
2: 走。
0: 慢。老组长，明天我还有工作。
1: 带走。
2: 是。走。
0: 狗组长，你这样未免太过分了吧？明天我会到县里告你去。
1: 到哪儿告都不好使。带走。
2: 是
3: 是。
2: 走，快点。
4: 狗组长。
1: 哼，特派员，这么晚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我倒想问你呢，狗组长。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
1: 抓共党。
4: 葛科长是共产党。
1: 哼。
4: 葛组长，我看你可能是误会了。
1: 特派员，你知道你在为谁说话吗？啊，共党分子，你就不怕别人说你有通共的嫌疑？
4: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1: 我，
4: 你就不怕有人说你破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好局面？
1: 特派员，如果他们要是光明磊落的话，就把事情做在明面上。这件事儿，我可是有证据的。
4: 你有什么证据？
1: 我们接到的情报是，共党要在这里接头，结果在约定的时间、约定的地点，他葛国华就出现了。
0: 特派员，我跟他说我是受你的委派，在这儿和加固浮桥的民工领班见面。
1: 你闭嘴。
4: 葛科长，那个人是什么人？
0: 加固浮桥的民工领班啊。
4: 狗组长，我看你真的是误会了，是我安排葛科长在这儿和民工领班见面的。你说规定时间和地点，要知道这个战卡可是我们稽查处设立的，那我们这儿不就成了共党的窝点了吗？你倒不如直接说我就是共产党吧。
1: 哎，别别别，特派员，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4: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想？把人给我放了。
2: 是。
1: 特派员，我要向我的上峰报告。
4: 请便。
5: 放人。
2: 放人。
4: 小心。
2: 到。
4: 送狗组长。
2: 是。
1: 上车。
2: 走，还快走，走，快点，
6: 回到各自岗位。
7: 就是。
0: 特派员，多谢。如果您觉得我在青龙待着不合适的话，我可以申请换一个岗位。
4: 葛科长，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啰嗦嗦的？记住，我们还有共同的任务没有完成。嗯，
0: 好的。
8: 请。你们俩赶紧给咱们的同志弄些吃的。
9: 好的，
2: 好的。
8: 快。国华同志比较忙，没有时间过来，所以你们一会儿吃完饭早点休息，明天一大早在盘江浮桥旁边跟其他三个同志会合，记住一定要分头走。
9: 好的。
8: 我会安排好一切，那个地方人多比较杂，所以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
9: 太好了。
8: 从后面走。
9: 咱们走。走。

0: 组长，你好了。组长，为什么梅特派员把我们要抓的人放走了？不该你知道的就别问啊！盯紧内部可疑的电台。是。
1: 团长，这个哥国华的身份有点看不太清楚。这重要吗？强子，咱们这个民族多灾多难的，自从清末以来，咱们被多少外来民族欺负？美英法，当年他们是八国联军之中的，打过咱们多少沿海城市？ 圆明园就是他们烧的，可眼下为了反法西斯共同的利益，不还是跟咱们站在一起了？共产党那可是咱们同宗同族的兄弟姐妹啊！而且人家仗打得也漂亮啊！平型关大捷、奇袭阳明浦机场，还有神头岭大捷，大大小小战斗那也是无数。就说前年吧，人家搞了百团大战，那影响多大！
2: 而且是一直坚持在敌后抗战，可以这么讲，现在侵华日军有一半多是人家给牵制的。
3: 没想到你对共产党了解挺多呀，你就不怕别人说你亲共啊？
4: 为了抗战，我有什么可怕的？
3: 哦，哎，对了，苟延康不会找事吧？
4: 幸好没送出现。 太危险了，苟延康已经开始怀疑你了，你要不要先离开这里？西南地区的形势变化了好几番，在没有接到上级的指示之前，我是不会擅自离开的。千万不能让苟延康抓到把柄。你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5: 秦县长啊，我最近正在派人调查这个葛国华，葛国华有通共嫌疑。你说你当初怎么就选他当科长呢？哦，
6: 不是我选中他的，是他自己找上门的。哦，
5: 你想想啊，这天下大乱，正是用人之际，是不是？再说了，他又不是什么坏人嘛。
6: 不过提醒你啊。 在共产党这个问题上，我希望你的头脑能够保持清醒。
5: 啊，里边说好，请
6: 请啊。

0: 过去吧。
1: 下一个。
0: 好，过去吧。下一个。
2: 注意安全，小心，保重。
0: 怎么样？好，过去吧。
1: 下一个。
0: 走走走。好吧，
2: 您的包子。
3: 啊，葛科长
4: 啊，
3: 我早就想跟你好好聊聊了，可是忙的。
4: 我一个小小的民政科科长，您和我能有什么好聊的？
3: 我也正奇怪这事儿呢，葛科长。
4: 嗯，
3: 凭你的能力和气质，怎么可能只是个小小的科长呢？我很奇怪这事儿啊，
4: 特派员，承蒙您的夸奖啊！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我哥某偏安一隅，苟且偷生，不能像您一样驰骋疆场、杀敌报国，我这心里头啊，甚是有愧呀、啊。
3: 葛科长，你身上少世故，缺少那些俗气，说实话，我还真挺敬佩你的。来，
4: 特派员，
3: 嗯，
4: 您真是高看我了。其实，在我这个位置上想的，就是想为老百姓多做一些实事。往大了说呢，就是想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咱们中国去。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罢了。
3: 眼下小到青龙，大到国家，能够像葛科长这样恪尽职守的人太少了。如果都像你这样，那小鬼子怎么敢有亡我华夏之心呢？可惜啊，中华之大，为国家和民族思考的、尽心尽力的人太少了。葛科长，像你这样的人，竟然有人怀疑你是共党，你自己可要多加小心呢。
4: 特派员，你说哪儿去了？这不可能。自从你来到青龙之后，青龙的形势大为改观，您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无论是什么党派和老百姓都愿意帮您，我也不例外。以后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就是了。
3: 咱们回去聊吧，这不是说好的地方啊。
4: 好的，
3: 吃东西，吃东西。
4: 好。

0: 谁让你们受苦了，队长？我们一个队员发烧了，煮点水喝。你想让中国人发现我们吗？啊！你想让我们全心覆没吗？队长，我们在这神洞待这么长时间，没有熟食，也喝不上热水，
1: 这点苦算什么？等攻克重庆。 蒋介石政府投降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懂吗？

0: 要钱面子啊？
1: 哟，
0: 好自在啊！
1: 狗大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我刚才从这儿路过，看你在里面，我就进来了。
1: 我就是随便坐坐。
0: 随便坐坐？啊？这鲜花、美女、夜雨、咖啡，好有情调嘛！
1: 其实我也是满怀愁绪啊。
0: 愁什么呢？
1: 被人误解啊，被人误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对吧？
0: 那当然。
1: 啊，对了，最近梅特派员都忙什么去了？我好像很多天都没有见到他了。
0: 梅特派员现在可是个大忙人呐。
1: 你说，他不会真的对我有什么看法吧？
0: 你看啊，青龙的安危，甚至可以说是整个黔西南的安危，都系在他一个人身上。他每天忙着守桥护路的，却不知道自己身边可能潜伏着更大的危机呢。
1: 你的意思是说，他的身边有危险？啊，该不是日本人要对他采取行动吗？
0: 不，不是日本人，是共产党。我早就说过，这共产党啊，有的时候要比日本间谍可怕的多呀。雅琴啊，你对共产党怎么看呢？
1: 我从来不参与任何党派的事情。不过我听说，共产党是一支进步的党，对民众相当有号召力的。
0: 嗯，确实有号召力啊，都已经影响到梅松了。
1: 啊，有那么严重啊？
0: 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呀。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说，这共产党啊，现在是打着抗日的旗号，四处扩张自己的实力跟地盘。他现在不单单是日本人的对手，等羽翼丰满之后，很有可能是我们党国利益最大的竞争者。
0: 哦，你看，我们女人家呀，就是不懂这些。
2: 看报，看报，前线最新消息！看报，看报，前线最新消息啊！
1: 啊，拿着吧。

0: 好消息啊，小鬼子被挡在怒江边了。
1: 这下好了，我们不用逃荒了。
0: 哎，是啊。
2: 你看看现在的形势，大日本皇军被中国军队挡在了怒江边。
3: 还得计划炸掉24道拐和盘江铁桥。
2: 24道拐，盘江铁桥，真没想到他们竟然把这两个地方防守得如此严密。梅松曾经多次破坏了我们的计划，立刻请示封锁委员会。
4: 是。
5: 皇军は怒江西岸で行く手を阻まれたが、電面権路は我々によって切断された。中国を攻め落とすのもただ時間の問題だけだ。早くなるか遅くなるかだ。彼らが直した橋も我々のためにやってくれたことだ。
6: そうしますと閣下、閣下と坂田たちは、
5: あの二人は待機させておくんだ。いつでも本隊と合流できるように準備させておけ。
6: 好。
7: 刘大掌柜的，你说的那单生意，它保险吗？
8: 连我你都不相信？
7: 哎，我这儿。您怎么吩咐？这个我可保证不了。
8: 想不想挣钱？
7: 想。
8: 想挣钱就不能前怕狼后怕虎，干不干你给我个痛快话。路条都开好了。
7: 听你的，
8: 来，
7: 哎，
9: 苏贵和特遣队为了配合皇军的行动，准备再搞一次轰炸。为了阻止敌军增援怒江前线，桥和路还是要炸。
10: 谁啊？
8: 我。苏大夫，
10: 不，刘大公子，你怎么来了？
8: 我来跟你说一声，那批货走不了铁桥了。
10: 那走哪儿啊？
8: 走浮桥。梅松把铁桥封了，谁都不让过。走浮桥一样，我准时给你送过去。
10: 混蛋，你耽误我的大事了！
8: 你骂谁混蛋？
10: 我走浮桥不是一样吗？
8: 我拿了你钱，你货我准时给你送到。
10: 我妈没送的。
8: 哎，你早说嘛！
11: 对不起啊，苏大夫，刚才我太冲动了。对不起啊。
10: 都走快点啊！走快点！跟上，跟上，跟上！

0: 多吃点。
1: 哎，虾要剥皮。
2: 没什么，吃点肉。

0: 铁桥被炸了吗？
1: 铁桥没有被炸掉。
0: 不是买通马帮山寨了吗？苏贵不是说已经布置好了吗？
1: 他们临时改变了路线。
0: 苏贵老是办事不利，我们指望不上的。再想办法破坏陆河桥。
2: 李万吉，
3: 报告，李队长巡查去了。
4: 什么情况？
3: 不知道，我们正在巡逻，飞机就突然过来了。
2: 这马队怎么回事？
3: 他们拿着火把，像一条火龙一样，这样就把敌机引过来了。
4: 给谁运的货？
5: 长官，是刘显龙，刘大公子的货。
4: 谁的货？
5: 刘显龙，刘大公子。
4: 什么货？
5: 哎呀，我们这行的规矩是，货主不说，我们不能问。
4: 那我可以自己看啊。

0: 这是带货，你去扣了。怎么能确定是我哥进的货？马帮山寨上的卫役亲口说的，
1: 全是炸药。
0: 货物已经卸到稽查处的仓库里了。他真是唯恐情龙不乱呢。我现在去把他抓起来。等等，我来找你，主要是因为你哥哥以前有过涉案的嫌疑。你告诉我，你现在去。你手里有证据吗？
2: 我和你们马帮山寨真是冤家路窄呀！何麻子当初和我公开作对，现在黑三儿和我暗中作对。你到底给谁运的货？
3: 方局长，我交代过了，是给刘显龙刘大少爷运的货。
2: 他们到底运的什么货？
3: 你是知道我们山寨的规矩，只管收钱，不能问货主运的具体是什么呀？
2: 装糊涂是不是？
3: 我真的没有，我说的都是实话。
2: 看来你是不想出去了啊？
3: 哎，方局长，你可不能这么说，我什么都交代了。方局长，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呀，方局长。
4: 局长，我有话要问您。
2: 有什么事儿回局里说去。
5: 这个刘显龙运炸药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我推断，他这么做不是随意而为。
5: 那你的意思是，他受人指使了？
0: 你想啊，整个马帮的马队，打着火把走在夜路上。这不等于给敌机做导航吗？目的一定是炸桥毁路，除非是有人给他出了大价钱，否则刘显龙是秦龙本地人，他应该不会有这样的动机。
5: 要不要审审卫役，看看他背后的指使人到底是谁？
0: 卫役就可能比他知道的更多吗？都不用审，这幕后的指使人肯定是小鬼子。多可怕呀！如果那么多炸药定时定点的在我们的桥和路上炸响了，那后果真是不可设想。
5: 太凶险了。

0: 为什么要偷运炸药？
1: 你有病是不是？
0: 为什么要偷运炸药？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0: 你别在这儿给我装糊涂，我问你话呢。
1: 你要问我问题就好好问，我是你哥。
0: 是什么都不行，说吧，货要运给谁？
1: 这我不能告诉你。
0: 刘显龙，你以为我不敢开枪是吧？
1: 好啊，来，你翅膀硬了是吧？有梅老二给你撑腰，你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是不是？我是你亲哥，我就明着告诉你，这批货的路条是方云给我开的。

0: 长。
1: 哦，局长不在。
2: 秦县长。哦，方局长，有事吗？哎，浮桥差点被炸了。
1: 是吗？
2: 我是听见了有爆炸声，习以为常了，也没有人来通知我，我还以为是哪开山放炮呢。
3: 有人说马帮山寨的人运炸药过桥，还有人用火把给日本人的飞机指引目标。
2: 马帮山寨的人，马帮山寨的主子不是刚换了吗？
3: 我原来就说过，趁着何麻子犯事儿，把马帮山寨一锅给端了。现在可好，惹出祸了不是？
2: 梅松啊，是想改造他们，怕他们流向社会呢，危害乡里。看来，这可能是需要一个过程啊。
3: 哎，我说秦县长，这些人怎么能改造得过来呢？大多数是一些个无业游民，地痞无赖。
2: 那你说怎么办？梅松是特派员，他是代表上级的，他的话连我都得听。
3: 当然，他主要是军方代表，可是政府的事儿他也经常插手。
2: 好了好了好了，非常时期嘛。你还有什么事吗？
3: 啊，没什么，主要是马帮山寨的事儿。
0: 局长，
3: 什么事儿啊？
0: 我听说马帮运的货是你给开的条。
3: 谁说的？
0: 刘显龙。
3: 不可能，他胡说。
0: 路上那么多关卡，如果没有你的路条，他的货根本是运不进来的。
3: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警察局局长，我怎么可能知法犯法呢？血口喷人，我随时可以跟他对证。你们家怎么出了这么个人呢？哼！
4: 小兰姐，特派员找你。
5: 你刚才跟我说，这次马帮山寨的路条是方云开的。
0: 就是他，他还不认账。
5: 这样，我们就更得警惕。
0: 那你的意思是？
5: 最近这日本间谍活动这么频繁，屡屡出手，他们的目的还是要毁桥毁路，挑起咱们内部的争端。
0: 你的意思是说，其实是日本人在这背后捣乱？
5: 日本鬼子

0: 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的。方云的事情，我去找秦县长谈。败家子儿，
1: 这些够了吧？
0: 你哥哥他就是本性难移，你以为这点细软能经得住他折腾几回啊？啊，他早晚把马帮山寨给赔光了。不长进的东西。
1: 救救他吧，救救他，救救他。
0: 不是我不救他，得看他犯的是什么事儿。
2: 你决定把魏毅放了，拔出萝卜带出泥。你说这方云他只是收了人家的好处，还是跟日本人勾结？
0: 放心吧，早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先把魏毅的事儿解决了。哎，不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2: 哦，那我先走了啊。哎，我干妈的身体好些了吗？
0: 我好几天没回去了。
2: 再忙也记得回去看看，我先走了啊。

0: 给根烟，大哥，给根烟。来人呐！救命啊！救命！打死人了！来人呐！救命！来人呐！
1: 局长，
2: 嗯，
1: 特派员有事儿，派我过来了。
2: 啊，啊。

0: 你要杀我，敢到警察局来杀人，胆子可是够大的。
1: 特派员认为这是在杀人灭口，应该把位移转移走。
0: 转移到哪儿？
1: 马帮山寨。在警察局就可以了，我加强看护就是了。特派员说咱们局里有内鬼。
0: 内鬼？会吧？
2: 我考虑过了，你哥这事儿啊，你就别再插手了啊。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再换个人去。
1: 按理说应该公事公办。你该不会觉得我会去寻私情吧？
2: 说什么呢？
1: 我现在最心疼的就是我爹。我娘没了之后，他老人家经常没招没落的。刘显龙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2: 我也有责任呐，怪我心软。这件事上，我一直在犹豫。
1: 我也是这样，要怪就怪刘显龙他自己。
3: 来看看，买点便宜的，新鲜的
4: 包子，
3: 刚摘的。
4: 哎，包子喽，香喷喷的包子啊！包子。
5: 苏贵，你敢阴我是吧？啊，你不是说是烟土吗？怎么就变成炸弹了？
6: 你不来，我还去找你呢。你怎么办事儿啊？你找的什么人？是不是让人给换货了？
5: 魏毅跟我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懂江湖规矩。
6: 甭管，我要我的烟筒。
5: 你跟我赖是吧？我告诉你，你真以为我傻呀？这1%是你自己的事儿，
6: 不可能。姓刘的，你想黑吃黑是不是？我货没了，钱没了，你说怎么办？
5: 怎么办？你说怎么办？你觉得冤是吧？你冤，我不冤是吧？想要你的货，好啊，你的货就在梅松那儿呢，敢去吗？敢去你就要。
6: 你，
4: 老子啊！
5: 爹，我想这两天您身体不太舒服，这事儿我本来不想跟您说。
7: 你又犯什么事儿了吧？
5: 我没有，我就是什么事儿都不犯，您那个宝贝闺女也能给我整出点事儿来。我就是喝口酒的这么会儿功夫，她都能追到酒馆去拿枪顶着我头，这将来叫我在晴隆县怎么做人呢？
7: 我怎么听说你运了不该运的东西呢？
5: 那是梅松在造我的谣，爹。他死了，大哥心情不好，这我能理解。一天到晚嚷嚷着抓日本间谍，好几个月过去了，他抓着什么了？那是他没本事，但是他不能拿咱们刘家出气。
7: 这个年头，干事要多个心眼儿，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要掂量好喽。你要是犯了王法，没人救得了你。
5: 您放心吧，爹，我心里有数。只要显兰不给我添乱，什么事儿都不会有。

0: 我们可就管不着了。
1: 哎，是是是，那我进去了。
0: 进去吧。哎。

0: 妹子，是哥，
1: 是我哥。
0: 妹子，妹子，
1: 海霞，你干什么？
2: 你这个败家子儿，你还有脸跑回来干什么？
0: 妹子，哥哪儿也去不了了。在警察局里他们都能朝我开枪，警察都保不了我，你哥我要死了，是没头的人的可怜我，把我送回来躲一躲的。妹子，
2: 你还找到理由了？
1: 两个大男人一见面就掐，你听他把话说完。
0: 妹子，
2: 给我添乱。
0: 我说妹子，是哥错了，哥该死，哥贪心，哥就是想运一批货，而且这批货他是刘显龙让我送的，他的妹子就是警察局的刘队长，我想他不可能出事，不可能出事，就是出了事他也轮不到我头上，可他真的出事了，妹子，你得救我呀，妹子，你得救我，就哥这么一个机会。
2: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是吧？你还想给寨子添乱添得不够是吧？从今天开始，找个干净地方，老老实实待着，就再给我添乱，我可不认什么亲戚不亲戚，枪子儿可就不认人了。
3: 他们现在已经乱了手脚，那个叫魏毅的没有被刺杀成功，刘显龙也快要藏不住了。

0: 他们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存在？
1: 不会的，魏毅自己不会暴露的，而刘显龙跟梅松是死对头，他也不会轻易吐口的。

0: 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可做呀。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有一就得有二。但这件事情牵扯到政府，所以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
1: 撤销方云局长的职务，我同意。可是，谁来接替他呢？
0: 您看这样好吗？先让他戴罪立功，代理一下局长，但必须告诉他，如果再有人找他开路条，他可以开，但他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我。
1: 我明白了，咱们再顺藤摸瓜。
0: 眼下呀，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但我们不知道这样的陷阱，敌人会不会真的踏进去，也只能试试了。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了扛了没有？哎，
2: 嗯，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原来那里被人多给这是被卡大家全能的定制上我只一二三我就被全世界被人多给

0: 军统贵阳站吴副站长专程来青龙，绝对不是单纯为了电台，也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
1: 你小子要烦了你啊！你要考虑后果，你
2: 放还是不放？
3: 放不放？

0: 哎，干什么去啊？
1: 我是你犯人是吗？做什么事儿都要向你报告啊。
0: 爹，你看，看他那样。
1: 看什么呀？爹，您好好管管您这宝贝闺女啊，您看看都长成什么样了。
0: 哎，我长成什么样了？我长成什么样都比你强。
1: 咱俩是不是说过，我的事儿你别管。
0: 刘雪龙，我不管你行啊，总有人会管你，总有一天你猖狂不起来。
1: 爹，您看看，张口闭口刘显龙，您从小教育我们什么？三从四德，长幼有序。真正给咱们刘家丢脸的是他。
2: 你走吧，我看不见你心里还干净。
1: 爹，您这话太伤人了，太伤人了。
3: 刘显龙没有怀疑你吗？
4: 怀疑了，不过这在我预料之中，糊弄他太容易了。
3: 他有那么容易糊弄吗？
4: 他就一个纨绔子弟，他心里怎么想我太清楚了。首先他舍不得到手的钱，再说贩卖烟毒那可是重罪，何况是炸弹呢。我说我冤枉，他说他冤枉，最后这事就不了了之了。这个美松确实比我们想象的厉害，我们要不断的制造事端和麻烦，让他应接不暇。
3: 我们也只能期待皇军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4: 我们的行动不是单方面的，退到印度的盟军和中国人随时都有可能反扑缅甸。美国人在珍珠港吃了大亏，也正在积蓄力量准备反扑啊。
3: 这个我知道，我们的行动必须要服从大局。
4: 一花之花，多多利用中国人。汪精卫在各地成立了皇协军，那可都是和大日本帝国合作的典范了。
5: 阿表妹，阿表妹哦，一来来啦啦，一撒哈。阿表妹，阿表妹哦，一来来啊，一撒哈。哦，嘿嘞一嘎。金嫂哈，
6: 你就不能踢我一只去？给他服个软不行吗？
5: 哦嘞哦嘞哦嘞！
7: 就再给我脸上抹黑，打爆你的脑壳！
5: 妹子，倒水，把碗捡起来给哥倒水，哥渴了。快点，妹子，妹子，哥要喝水，哥要渴死了。喝水。

0: 怎么了？我哥怎么了？又是你哥！这么大个山寨，你连个亲信都没有，万一有点什么事儿，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1: 真要是出了什么性命攸关的事儿，你有亲信不管用，天皇老子的都不管用。这个不相信，那个不相信，这个看不上，那个看不上。
0: 是不是连我也看不上了？哎哎哎哎！你小声点啊，小声点！这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吗？啊！你哥哥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心里比我还清楚。你小琴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更清楚。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这不是杀一儆百吗？
2: 我得给兄弟们做一个榜样啊！嗯，梅松可不好对付啊！你想啊，他是上峰派来的，要不他跟你说话能这么硬？而且他现在已经当特派员了，那得经历多少生死啊！听老哥的话，没事啊，别往他枪口上撞啊！不可能，我不管他什么特不特派员。
3: 总之，梅老二不让我有好日子过，他就别想好好过。
2: 哎，兄弟啊，你看你是不是又喝多了吗？
3: 我这是借酒浇愁。
2: 哥哥，整个县城就你瞧得起我，也就你最了解我，我最敬佩的人也是你。
3: 那你是高看老哥了。
2: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呢？
3: 听老哥的话。
4: 待时机，
5: 你刚才说的非常好，这件事啊，就按你说的办。
4: 好的，然后呢，下面你，
5: 秦县长，
4: 哦，
5: 特派员，哎，里边坐。
4: 哎，不了，正好你们俩都在，在这儿说吧。
5: 啊，
4: 怎么样，特派员，炸桥的事弄清楚了吧？
5: 肯定是小鬼子干的，可是浮在表面的却是咱们本地人呢。
4: 啊，但是我今天来呢，不是谈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们两位说一声。 眼下驼峰航线的运输困难问题，受天气和地理因素的影响，驼峰航线的运力明显不足啊。也就是说，今后从我们这儿过的运输车辆会大量减少。这前线的物资运不上去，这下来的伤兵可就会增多呀。
5: 啊，我也听说了，远征军官兵在野人山里非战斗伤亡非常的惨重。
4: 我就是想跟你们商量这事儿。 眼下前线的战况，我军处于低潮期，但我希望我们的路和桥千万不要出问题。

0: 你就留下来，杀鸡给猴看。你知道就好。山上的兄弟除了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还得有钱逛窑子。 就你这样干下去，没两天人都跑光了，最后我也跑了，你就成光杆司令了。光杆司令一边手下都是一帮乌合之众强，你要想跑，随你的便，你以为我稀罕你？你要还想跟着我干？ 哪怕是干一点、干半天，也把你给我擦干净了。你个何麻子干的那些烂事，到现在还在给寨子惹麻烦。你要再敢动那些歪脑筋，看我怎么收拾你！解开吧。
1: 是。
0: 别以为有你妹妹在我跟前，我就不敢揍你。
2: 没我妹子，你能有今天？
0: 你说什么？

0: 就是靠我自己，你黑三儿，就是靠女人，靠我妹子，你们就放心吧。
1: 老夫人的身体啊，已无大碍了，就是记着不能想太多，不能多虑。
2: 我这个身子真是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1: 瞧您说的，您太见外了。
3: 娘，王柳蝶平时特别忙，今天本来都打算休息了，我一说您身体不舒服，二话没说就过来了。
2: 哎呀，真是太感谢了。
1: 没事儿，没事儿。老夫人，平常梅特派员和梅雪帮了我不少忙，你们呀就别跟我客气了。
2: 哎呀，王大夫，这外面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工作还习惯吧？
1: 一个人挺好的，已经习惯了。不过老夫人，您可得注意休息啊。
2: 哎，
1: 那好，最近啊，我们救助站来了不少伤兵，我得去忙了，就不能陪您了。
2: 要走了吗？
1: 对，
2: 送送王大夫。哎，
1: 不用了，梅雪，好好陪陪老夫人吧。啊，我自己走。
2: 谢谢您了，谢谢，
1: 不谢不谢，
2: 谢谢啊。
3: 王领队，那您慢点啊。
1: 哎。
2: 这王大夫，听说是个华侨啊。
3: 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侨，从香港过来的。
2: 哦，人长得真漂亮，性格又好。
3: 娘，我说你是不是看见个女孩子就想把她娶回来当儿媳妇啊？
2: 切，你这个鬼丫头啊，你都知道娘心里在想什么。你觉得你哥会怎么想？
3: 我哥？我也不知道我哥怎么想的。
2: 我倒是觉得挺合适。

0: 我去金沙处找过你，你不在，我就知道你一定在这儿。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来这儿了。
1: 看着这些大山，心里边真感慨啊。小鬼子进来，结果就是困死饿死了。哎，小兰，还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来这儿喊山吗？
0: 当然记得，不过现在你我可没了闲工夫，很多的事儿堵在心里真难受，有好些年了再没喊山。

0: 他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我呢，一上任让人家烧了四把火，粮库一把，船厂一把，浮桥一把，停尸房一把。
1: 你已经够可以了，烧了已经不知道多少把火了。不过我觉得，只要大乔跟二十四道拐在，你就是胜利者。哼，
0: 别安慰我。
1: 你说你哥和方云、苟延康，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你跟我
0: 提这些干什么？你跟他们处得长，你应该更了解。酒肉朋友，哎，你是不是把他们当成一伙了？我听说你哥和方云他们走得挺近乎，
1: 他们是不是有共同的利益啊？
0: 共同利益肯定是有的。你想，方云是警察局长。 可以说是秦龙县的实权人物，凡是有利的地方，方云都会插上一手。再说苟延康，军统组长，平时不显山露水的，可是一到邀功行赏的时候，准会出现。有些事情你也看得见，我哥就是个生意人，秦龙这个地方黑道白道都行得通。方云经常给他开路条，苟延康呢，是他酒桌上的常客。我哥只要犯了案。
1: 我就觉得特别没脸面，有时候都不想当警察了。看来你心里还有正义感，这几个案子我就放心了。我觉得对他们应该宽严相济，不能成为敌人。啊，你就不能谈谈自己的事儿吗？嗯，还是你哥的事儿重要。
2: 你二哥到底还回不回来啊？不知道，兴许不回来了吧。你说你二哥年纪也不小了，你也劝劝他，为自己的终身大事想一想，该结婚了，也给我们梅家留个后，否则呀，我死都不能瞑目。娘。
3: 别总把死不死的挂在嘴边上。人都会老，老了就会死的。
2: 娘，其实我已经催过我哥了，而且啊，我也给显兰姐提过醒了。你看，他们俩跟没事人似的。显兰呀，也有好些日子没来了。
3: 我说呀，您就别操那么多的心了啊。
2: 哦，对了，有句话，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和您说。
4: 有什么话不能说的，说吧。我二哥说了，日本人一天不走啊，他就一天不结婚。哼，说什么傻话呢？日本人不走，我们中国人还绝了种了。好了好了，不生气了，您看您。
5: 哎，刘大少爷，慢点啊，行，下次再来啊。
6: 哟，刘大少爷，
4: 苏大夫。
5: 哟，两位里边请。
6: 输了吧。
7: 别提了，被老家了。哎，大人，上次的事儿，你出了差错，但是钱还是不能少你的。我看你这个人，够朋友，不为上，有骨气。
6: 哎，苏大夫，要不是梅松捣乱，我不至于是今天这样。
7: 苏大夫，你记着我今天的话，赚钱的事儿我刘显龙敢干，让梅松死的事儿赔钱我都干。哎呀，这话可不能这么说。赚钱的事儿可以干，杀人的事儿不能干。您是个大夫，咱们俩的想法呢不太一样。我认为，男人活这一辈子活的是什么？就是这张脸。
6: 梅松他不给我脸，我就让他死。刘大少爷，你这性格我非常钦佩。不过做人做事啊，还是以和为贵。啊，以后啊，有用得着苏某的地方，尽管说话。
7: 这有些生意，苏大夫，还真得您多多照顾。
6: 说到这儿啊，我正好有笔买卖。 如果要是能做成的话，
0: 我保你能大赚一笔。
1: 我就知道苏大夫您是我的福星。
0: 通过上次的事情啊，我看出来了，你做事讲规矩，口风紧。
1: 我刘显龙书读得不好，但是我讲义气。您放心，苏大夫有什么生意尽管交给我。
0: 说实话，这生意跟梅松还真有点犯冲。
1: 您要是不说和梅松犯冲，说不定我真不敢接。但是您既然说了我非接不可，让梅松死赔钱我都干。
2: 这事儿听起来倒也没什么风险啊，那关键是我能捞什么好处啊？
1: 事成之后对半分。
2: 对半分？这事儿要是给逮住的话，罪名也不轻啊。
1: 说好听了这是军用物资，说白了就是一堆烂铁。
2: 不是，黑三现在老盯着我。
1: 真不是我说你，你跟着他混你能有什么出息？还有谁能像我对你这样？你跟着我钱永远不是问题。
2: 成，我豁出去了，再跟你干一次。什么时候？
1: 明天一早。
2: 明天一早。
3: 喂，哦，约翰，什么？
2: 什么？
3: 好，我马上到。
2: 出什么事儿了？
3: 美军工兵营运送的物资被人抢了。
2: 啊！
1: 苏大夫，没想到您一个医生还挺有生意头脑啊。
0: 嗨，那是您高看我。开诊所，靠医术给人看病。说白了，就是混口饭吃。
1: 来，这个是给您的。哎，
0: 我说兄弟啊，你这么客气干什么呀？我又没错什么，只是无意中给你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消息。
1: 就是您无意中提供的这个小小消息，对我帮助很大。以后这种小消息多多益善，啊。您发财，我报仇，一举两得。
0: 那我就确实不公了。不过，你跟梅松之间的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想，这个你应该明白吧？
1: 这个道理我懂。您放心，我绝不出卖朋友。梅松跟我之间的疙瘩这辈子是解不开了，我天天盼着他死，就怕他死得不够惨。
0: 你这做的有点太毒了，栽赃陷害毁名誉啊。
1: 这就是我要的，他不是特派员吗？处处压制我。好，那我就让他一无所有。
0: 嗨，冤家宜解不宜结呀。不过我得提醒你啊，你别反过来让人家抓住你的把柄。剩下的那些镐头你打算怎么办？
1: 放心吧，都已经藏好了，等风头一过我就拿出来卖。
0: 你记住啊，咱们只是朋友，生意从来没做过。
1: 我们有做过生意吗？
0: 好。
3: 是事先挖好的吗？
4: 是的，是事先挖好的。
3: 那一定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4: 是啊，就是在青龙发生的，就是在我们岩皮底下抢的。
2: 怎么这么多镐头啊？
4: 是啊，这都是新运过来的镐头。
3: 这一共有多少？
4: 一共就剩100把，但是问题是这批货本来应该是有1000把。
3: 你是说其余的都被抢走了？
4: 是啊，而且我推测如果不是拿不动的话， 这里的一百把也很有可能没有了。
3: 他们抢这些东西干什么呢？
4: 妹，这都是美军的军用物资，我想你也同意这事应该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做的。我觉得有可能是土匪抢走卖钱了。
3: 卖钱了？
4: 卖钱了。除了这个意外，我想不出来什么其他的好理由。
5: 你这么说就是确定是土匪干的了？
4: 嗯，而且和你们说实话，我觉得抢走这些物资比抢吃的更让人难以容忍。但是你们可能不会理解，这些工具是我们工兵营的武器，我们没有了这个武器了。

0: 我们怎么去修桥修路呢？
1: 理解理解，你放心吧，这件事情我来负责，我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调查结果。
0: 好，
2: 张副官，我黑三的眼睛里面揉不了沙子，我绝不会干这种事儿，那不是给你们添乱吗？
3: 我跟特派员还能不相信你吗？但是你手下那些人会不会？
2: 手底下的人，唯一。
4: 哎，
2: 手底下的人平时管教都很严吧？
4: 不是严。
2: 不管派谁出去，必须让我知道。唯一，
4: 哎，
2: 那天不是你当值吗？
4: 啊，
2: 赶紧给张副官介绍介绍那天的情况。
4: 行。
2: 嗯，
4: 长官，那天的事情要是从这个时间上来说的话，肯定不是我们马帮山寨的人干的。那天正好是我当值。
3: 你说的这么肯定？
4: 我担保，担保。
3: 日本人干的？
2: 张副官，你说是日本人，那更不可能了。我回到寨子里面之后，暗地里派人到山里面找过他们的下落，连个鬼影都没有。
4: 这个事情我这么想啊，你说谁会搞这么大的动静去抢狮子狗？那东西它不值钱呢。
2: 你说为什么这帮鬼子躲在深山老林里面，还不是为了你们的路和桥啊？
4: 对对对对对，有这可能。
3: 事情没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2: 张副官，我真不知道怎么能够帮上你们的忙啊。
3: 特派员还真需要你吗？
2: 是吧？尽管吩咐。
3: 你一定要弄清楚你的人到底有没有跟日本人勾结。
4: 没，这真
3: 没弄清楚，先别说没有。
4: 那是。
3: 另外，发现日本人有行动，你要确保你的人马上冲上去。
2: 请你转告特派员，我马帮山寨的一马一卒，随时听候特派员的调遣。和日本人勾结的事儿，没人敢。我马帮山寨的规矩，谁和日本人暗地里勾结，我杀他祖宗三代。
3: 走了。哎，对了，卫毅最近不能乱跑啊，上次日本人轰炸那事儿还没弄清楚。让你回来是躲灾，别把命搭进去。
4: 哎，是，
2: 听清楚了？
4: 清楚。
2: 再添什么乱子，看我去怎么收拾你。
4: 哎，
3: 告辞了。

撤！哎，过来！

0: 白天君，张强去了山寨。张强，他去山寨干什么？不知道。梅松不是要联合马帮来围剿我们吗？嗯哼，不好说。本来希望天皇的军队一路从云南打过来，看来是没有希望了。白天君，我们现在很被动。
1: 你怎么怼我们还军的行动失去信心了呢？马天君，我是说，我们需要主动出击，不得等死。
0: 把这个月所有的账目都拿过来，我看看。
2: 好的，老爷。
0: 还有
1: 啊，哎，
0: 上次商铺的账给结了。
2: 啊，知道了。
0: 去吧。
1: 爹，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操这么多心呢？把这事儿交给我大哥不就得了？您看我干妈，他是个心气儿多高的人呢。
2: 现在不也把所有的事儿都交给梅雨森了吗？
1: 你大哥能跟梅雨森相比吗？他太不争气了，他不去惹是生非，就算烧高香了。哎，听爹的话，你呀，平时给我盯紧点儿。
2: 哟，刘大小姐，又是例行检查呀？来来来，啊，玩两圈啊！
3: 不感兴趣。
2: 哥，我可是提醒过你。
3: 管得宽了。
2: 这回我再次提醒你，别把自己给搅进这几个案子里了。
3: 咱们俩是兄妹，你还把我往你办的案子里拉？你们可都是头面人物，应该懂得是非曲直。美军物资的事儿，我希望跟你没关系。刘显兰，你别跟我在这儿没事找事儿。
4: 晦气，不玩了！哎，小龙，
5: 团长，我问过黑三了，他说不是他的人干的，他说他的人都在山上，没人下山。
4: 那会不会有人偷着下山呢？
5: 他说他们那人下山都要经过他和魏毅的允许，他还说打家劫舍的事儿他从来不干。
4: 这就蹊跷了，刘队长那边有什么消息吗？现在还不清楚。哎哎哎哎！你干什么？啊！
2: 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问你这镐头哪儿买的？你问这个干什么呀？看你也不像干活的人。我是不干活，可我们家有人干活啊，你就告诉我吧。
4: 就在那边商铺里。
2: 哦，哎哎哎，前面商铺，我怕我找不着，要不您带我过去吧。
4: 哎呀，
2: 您带我过去吧，很快的。
4: 走吧。
2: 哎，谢谢啊。 你知道这是谁家的商铺吗？这是梅家的商铺，我们从来不做那不合法的买卖。不管是谁家的，现在这里查出了问题。卖点镐头有什么问题啊？你这镐头从哪来的？
4: 从外面进的货，
2: 反正不是偷的抢的。特派员，镐头事情查到线索了。
4: 在哪儿？
2: 你们梅家商铺。
4: 你看清楚了吗？
2: 清清楚楚。
4: 二少爷，
2: 东西在哪儿？
4: 在里面。
2: 你们出去吧。小芬，把他们都带下去。跟我走。
0: 哎，那个，扛过来，疯了，走走走，疯了，好，知道了，这是绝对是，哎，快点。
1: 这下肚子啊，这下可麻烦了。梅老太太呀，这回又该着急了。走吧，走吧。
2: 不对，以我对梅叔的了解，他应该不会干这种事情。
3: 那会是谁啊？
1: 敢出手抢东西的。 除了黑帮，还能是谁？
3: 黑三儿，自从他接手山寨，他不会跟何麻子一样吧？
1: 他手下那么多人，就不会有人把手伸出来？

0: 桂花，你会晾东西了。王领队，你看桂花会晾东西了。
1: 桂花真的是好了不少啊。
0: 嗯。
1: 梅雪，你母亲怎么样了？这几天我还没去呢。
0: 她好多了，不过这几天家里倒是出了不少事儿。
1: 啊，家里出事儿了？
0: 美国运送的军用物资被抢了，好像把我们家的铺面也给牵扯进去了。
1: 你们家的铺面也牵扯进去了？
2: 妹，
3: 谢谢你的帮忙。但是这个打劫的人，
4: 给我点时间，我需要调查清楚。
3: 什么时候啊？我现在需要搞清楚这个事情。你知道，这个运输的大动脉经常需要我们修护，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工具，我们怎么能修护？
4: 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3: 梅上校，这个不是一个小事情。
5: 来，
3: 如果这条路出了问题，毒车、运输车队就会成为日本航空兵的一个死靶子。你们中国人穷的什么都抢吗？
4: 约翰，请你说话放尊重点好吗？我们可以就事论事，但请你不要攻击我的同胞。
3: 我不是攻击你的同胞，这件事情的后果太严重了，我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4: 你已经在攻击了。你说了，抢劫者是蒙面，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们中国人干的？
3: 雷上校，对不起，我不是有意攻击中国人的，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在这里，你怎么能不让我怀疑这些人的人品？我做不到。
4: 好，既然说到人品，咱们就说说。我认为我们中国人的人品不比任何人差。就说最近缅甸的军事行动，谁先撤退的？是我们中国人吗？是我们在掩护着盟军撤退。为此，我们中国军人在野人山死了多少？他们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饥饿和瘟疫之中，连尸骨都没有。为了什么？中国人的人品不值得你尊重吗？
3: 是，中国远征军，他们是英勇作战，而且我们的美国政府、英国政府也给你们的孙立人将军发勋章了。但是你们也需要知道，美国人在你们中国也为中国人流过血。我们的 Steven 将军，我们的陈纳德上校，他们的部队在这同样的付出流血牺牲，他们仍然在英勇的作战。
4: 对不起，约翰，我刚刚有些激动，对不起。
3: 我刚才也有点激动。
4: 约翰，你要清楚，我们的任务是一致的，都为了保障这条运输大动脉的畅通无阻。我希望我们是朋友。就这件事而言，我说过，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请你相信我，但要给我一些时间。
3: 谢谢梅上校。
4: 对不起。
3: 我也对不起。

0: 哎呀，快过来吧，没人跟踪。
1: 哎，小心驶得万年船，我可不想为这事儿把命给搭进去。
2: 哎，这给你的。
1: 就这么点啊？
2: 嫌少，嫌少就得做大买卖，做了大买卖你就有花不完的钱了。
1: 最近你小心点，没送正查这事儿呢。
2: 不用理他，他得避嫌，这事儿咱俩不露口风，他上哪查去？再说了，查这事儿的人就是我那不争气的妹妹。
1: 丑话说在前头啊，这事儿可不能把我给牵扯进去，真把我牵扯进去了，黑三儿得把我皮剥了。
2: 哎，行行行行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啊，我走了。
3: 这件事儿你怎么看啊？我觉得这事儿啊并不复杂，说不定他们就是为了偷美国人东西。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事儿啊是针对梅松的。为什么？你想啊，如果他们是针对美国人的，一定会毁车杀人，抢这些东西并不重要。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抢这些东西就是为了嫁祸给梅家商铺，有这种可能？说不定我们想多了，他们就是抢点东西赚点钱。我倒真希望你的分析是正确的。这半年来，青龙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让我头昏眼花，力不从心。有的时候啊，我真不想干这个警察了。你也别没信心，你主要是没有得到别人的肯定。我不需要得到别人的肯定，这不是你真心话。其实你这人挺简单的，梅松就比你复杂多了。他哪儿复杂了？这你比我清楚啊。我看呐，属你最复杂，说话一直绕弯子，累不累？哎，你说如果这些人真是冲着梅松来的，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把他搞臭。谁跟他有这么大仇？刘显龙啊。

0: 手足同心，浇灌民族和睦，相知相融，汇聚团结力量，守望相助，共筑美好家园。
1: 深化扫黑除恶，擦亮法治利剑，网络黑恶软暴力侵扰，滋生隐蔽黑恶乱象，坚持露头就打，扩大打击成效，积极检举线索，共护平安社会。

0: 正在小长假出行路上的朋友，一定要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泥石流、山顶滑坡、塌方等各种地质灾害，防范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效应。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里的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呢，阿里西部南部、日喀则市南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一带阴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雪。明天白天，阿里西部南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一带阴有小雨雪，部分地方呢将会出现中雨雪。那么出行方面，明天主要是在阿里西部南部、日喀则市南部、山南南部以及林芝南部的不少国道沿线将会出现小到中雨雪。好的，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转晴，9到23摄氏度。桑朱子区多云，4到18度。色尼区多云，2到16度。巴宜区多云，11到24度。乃东区多云，8到23度。卡舒区多云，6到27度。噶尔小雪转雨加雪，零下6到5度。普兰小雪转阴，零下2到11度。芒康多云，6到23度。涅拉木雨加雪转多云，3到14度。墨脱阴转多云，19到29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转晴，9到23度。扎什隆布寺多云，4到18度。罗布林卡多云转晴，9到23度。岩柱雍湖晴，2到17度。冈仁波齐中雪转小雪，零下5到6度。巴松措多云，6到23度。雍布拉康多云，8到23度。桑耶寺多云转晴，5到22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胡昌生在日喀则市调研时强调，坚守为民初心，强化使命担当，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落幕，我区企业积极对接洽谈，拓展藏品出藏新通道。中秋假期，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进藏赏秋，我区文旅市场持续火热。阿里汉藏夫妻邀请各族亲朋好友共聚一场热闹温馨的中秋家宴，谱写民族团结温情故事。我区广泛开展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您好，观众朋友，这里。

0: 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24号至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日喀则市吉隆县、聂拉木县、定日县、拉孜县、萨迦县、桑珠孜区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守惠民初心，立足自身实际，强化使命担当，推动日喀则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吉隆县达曼村、聂拉木县下嘎村、定日县岗嘎镇便民服务大厅、定日县恩巴村、拉孜县秋谷村和唐嘎村、萨迦县冲达村、桑珠孜区拉贵村和德勒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胡昌生与基层干部深入交谈，详细了解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胡昌生指出，基层强，各项工作才能做得实，要着力建强基层党组织，加强基层党员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夯实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要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常态化开展走村入户，把各项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多站在群众角度想问题、干事情，用心用情做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机制载体、作息工作台账，主动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努力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未发之时。要关心关爱基层干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帮助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在岗位上更好地干事创业。收入来源都有哪些？年收入多少？家里有几口人？有哪些实际困难？对基层干部的工作满不满意？每到一处，胡昌生都进行入户走访，先后来到农牧民巴桑扎西、次旺班点、次仁琼达、平措次仁、旦增旺堆、旺堆和居民边巴家中，详细了解家庭收入构成，关切询问生产生活情况。得知在党和政府好政策支持帮助下，靠着勤劳的双手，大家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胡昌生说，今天的幸福生活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大家要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特殊关怀，坚定信心，再接再厉，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他强调，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落实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做实做细动态监测，做到返贫致贫风险早发现早干预，确保帮扶措施精准见效。要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发挥好致富带头人作用，做大做强农牧民合作社，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打造农牧业品牌，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要加强技能培训，拓宽增收渠道，促进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基层干部要与群众打成一片，吃透政策，摸清实际情况，解决好群众实际困难，真正做群众的知心人、暖心人、贴心人。在拉孜县唐嘎村农村幸福院，胡昌生详细了解运行管理情况，与前来就餐的群众亲切交谈，强调要关爱一老一小，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把每一分钱都用在群众身上。乡村医生要加强知识学习，提升业务水平，为群众提供更好更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来到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出口货物查验厂、日喀则职业技术学院，胡昌生实地调研查验厂运行和高校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区位优势，着眼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优秀企业入驻，提升规模化经营效益，促进通关便利化，做实进出口贸易，切实增强发展动能。

0: 要坚持开放办学，加强学科建设，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优化专业布局和学科设置，促进产学研融合发展，培养更多专业技能人才。广大学生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树立远大志向，锤炼坚强意志，学好专业知识，提高综合素养，保持身心健康，激发创新活力。工会材、人为、淡巴、猪手科参加。
1: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落幕，展会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我区代表团参展，与企业积极对接洽谈，展示数字贸易魅力与潜力，收获颇丰。西藏展馆人气旺，产品受关注，直播间更火。直播间采用沉浸式带货，集中展销七地市农特产品，多款高原生态好物通过镜头呈现。主播面对镜头，向全球客商和线上观众推介，讲解高原农特产品品质与文化内涵，有效拓宽高原产品市场销路。
2: 我们今天过来逛逛西藏的展馆，产品也是比较丰富的，想购买西藏的一些物品。
3: 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学习到了先进的直播的模式，也开阔了眼界。我们回到西藏之后，深耕电商直播，让我们西藏的农特产品走出西藏。这是杭州的头部的机构也建联了，初步跑了意向之后呢，我们还会深入的去做一些常态化的合作，把咱们西藏的更多的优质产品推向全国。
1: 展会期间，我区企业抢抓机遇，积极对接洽谈、商务交流，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电商平台等企业络绎不绝，在展台前详细了解产品规格、合作模式，围绕产品经销、渠道入驻、跨境出海深入磋商。不少企业现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为高原产品打开更广阔的市场。
4: 西藏产品可以作为卖出适合价格卖到喜欢他的人群。刚才我加了他微信，我们是做养老的，对老人来讲他是有刚需的，我们一起来支持藏品出藏。
5: 我们在西藏有产业，西藏外贸有前景，我刚刚也看到了电商产业园海外仓的流程还是比较清晰的，我有信心的是后续会持续的关注，
6: 向其他优秀的企业家学习，寻找更多的合作交流的机会，打通优品出藏的渠道，西藏产品过硬的品质一定能够服务好全世界。
1: 从产品展示到直播带货，从技术交流到项目合作，数贸会见证了我区数字贸易快速成长。此次参展让西藏好物触网出海，也为高原特色产业借数升级、链接全球市场打开新思路。截至今天下午4点，我区参展企业对接各方平台友商，达成意向合作金额近6000万元。通过展示高原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拓宽藏品出藏新通道。
7: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中国拉萨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推动高原特色产业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本土数字贸易市场主体，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使其成为推动西藏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重要引擎。
1: 中秋假期，高原秋色澄澈，节日氛围浓厚，大批游客进藏赏秋，古城街巷、乡村峡谷、国道沿线，处处客流涌动，全区文旅市场持续火热。
8: 拉萨，我们来了。
0: 秋日拉萨，天高云阔，布达拉宫观景台游客络绎不绝，旅游团队载歌载舞，感受高原中秋魅力。
9: 这个城市很漂亮，很值得来体验秋天，景色很美，我们照了很多的照片。
0: 不少游客手持50元人民币与布达拉宫同框打卡，留下拉萨打卡记忆。
10: 到拉萨打卡很棒，觉得西藏秋季的颜色更加丰富，旅游体验感也更好。
0: 从布达拉宫到八廓街，人气同样旺。这里市井烟火浓，人文底蕴深，街头游人云集，氛围祥和。甜茶馆里座无虚席，游客围坐一堂，品藏式奶茶，体验市井生活。街边文创手作店铺客流不断，特色文创受青睐，人文慢体验成中秋出游新热点。
11: 我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趁着中秋和国庆聚集到一起，来到了西藏。藏式风情的一餐饮非常符合我们期望，奶茶非常好喝。
12: 在小红书看到有很多特色的羊毛毡，小象、小羊都特别可爱，就来买一些送给朋友。
0: 城市火热，乡村也迎来客流。秋日的高原乡村静谧诗意，雅鲁藏布大峡谷腹地云雾缭绕，墨脱县格林村宛如莲花盛开，缥缈茶园顺着山势铺向山巅，游客称它童话格林。中秋假期，卓玛曲宗一大早整理客房。2021年，他家门巴小楼升级改造，变为精品民宿。
13: 我们节假日是最忙的时候，客人都是提前订的，现在订到国庆了，一个月收入差不多6000多左右。
0: 卓玛曲宗家民宿的变迁折射乡村旅游发展，借着中秋旅游热潮，村里的精品民宿一房难求，全线爆满。
14: 目前我们格林村房间数是110多个，这段时间订单比较高，2026年的旅游人次已经达到了10多万，旅游综合收入已经突破了200多万。
0: 乡村民宿升温，318国道自驾也热。金秋时节，318国道西藏段迎来最美秋色，沿线彩林满山，风光壮阔，吸引大量自驾游客沿途打卡观光。假期车流持续攀升，观景台、自驾营地车位充足，秩序井然。多拉游客服务中心，游客们停车休整、露营野餐，基础设施完善，服务优质，收获游客一致好评。
15: 基础设施觉得是非常完善的，也可以支持我们在这边来露营。
16: 我从江苏淮安过来的，路况相当好，沿途还是比较漂亮的。72拐是真的很美，秋景是一年之中最美的，必须要来跑一趟。
0: 这个中秋小长假，西藏全域秋景如画，客流兴旺，自然风光吸引人文风情游客，全区文旅市场平稳有序，热度十足。西藏秋日旅游魅力独特，文旅产业活力强劲。中秋佳节，万家团聚，在广袤高原，一个个民族团结的暖心故事正在这个传统节日里悄然上演。在藏西阿里，一对年轻的汉藏夫妻精心筹备了一场温馨热闹的家宴，邀请各族同事好友共度中秋，在烟火日常中书写着最真挚的民族团结温情。
17: 老人耳朵要用羊肉，羊肉要有一点排骨，要有点肥肉。
0: 中秋佳节，狮泉河农贸市场比平日多了几分节日的喧闹。上午时分，张洪涛和妻子拉姆曲珍来到这里采购食材，为晚上的团圆家宴精心准备。
18: 做一桌家常菜，有老家一些风味的一些菜品，当然也少不了我们阿里地区本地的特色。把朋友同事都喊到家里面，大家热热闹闹的在高原度过一个团圆的节日。
0: 回到家中，干净整洁的小院儿暖意融融，厨房里烟火氤氲，丈夫张洪涛掌勺烹制家乡味道，妻子拉姆曲珍熬煮酥油茶，浓郁的香气在小小的厨房里交织弥漫。
18: 我们两个在一起以后，相互包容，相互扶持，相互尊重，就像做饭一样，都会考虑彼此的口味。
19: 家里的事情都是他来操心，他对我的家里人，包括我的亲戚都特别好。
0: 张洪涛是一名藏三代，祖父、父母都长期在藏工作，父母更是一辈子扎根阿里。
18: 特别感谢我的妻子，我眷恋着阿里这片土地，所以她为了我到了阿里，陪着我坚守初心，是我坚强的后盾啊，也是我这一路走下去的一个动力。
0: 拉姆曲珍则来自林芝，几年前两人大学毕业，相识相恋。当张洪涛报考到阿里参加工作时，拉姆曲珍选择了相随而行，也选择了报考阿里的岗位，在阿里工作结婚。这对年轻的夫妻相亲相爱，并结识了各民族的同事和朋友。
19: 越苦的地方越要有人去贡献。他上大学的时候好像就是一直就有这个想法，我就是支持他吧。
0: 忙碌了一个下午，家宴准备的差不多了，夫妻俩抽空与一双可爱的儿女视频连线。
20: 爸爸妈妈中秋节快乐。
14: 谢谢你儿子。
18: 参加工作以来就没有和老人孩子在一起过过中秋，但是在阿里地区呢，我们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起在高原过节，我觉着这也是一种大的团圆，有爱人相守，有朋友陪伴，感觉 特别的温暖，特别的踏实。
0: 满满一桌融合汉藏特色南北风味的家宴整齐上桌，受邀前来的各族同事好友陆续入座，小院里瞬间热闹起来。
12: 虽然这次中秋节没能回家陪父母，

0: 但是几个好朋友聚在一起过节，赏月也是很开心的。
1: 品美食，话家常，聊工作，谈生活，欢声笑语充盈整个院子，民族团结的温情在烟火家常中静静流淌。
2: 在阿里呢，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民族呢就像一家人一样。今天在他们家里过节，饭菜很暖心，氛围呢也很暖心，真切的让我感受到了民族团结、手足相亲的温情。
1: 皓月映照整个狮泉河镇，大伙相约赏月，共度中秋之夜。

0: 27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女子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但曾曲宗以3小时26分09秒摘得银牌，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截至目前，我区已有2名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银牌。
1: 连日来，我区广泛开展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通过网络餐饮安全进校园、食品检测开放日、你点我检进社区、网络餐饮平台承诺建诺等活动，吸引公众广泛参与，扎实筑牢食品安全屏障。
0: 近日，一场网络餐饮安全进校园科普活动在西藏大学举行。活动通过案例讲解、现场互动，向学生们科普如何安全点餐、科学点餐、消费维权等知识，守护校园舌尖上的安全。
2: 主要向同学们普及识别幽灵外卖、安全点餐、健康用餐、依法维权等实用知识，引导同学们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共同守护校园舌尖安全。
3: 以前呢，我点外卖，我只看重外卖的价格和网友的评价，但在今天的讲座之后，让我学会了要看食品的安全封签和商家的资质，同时遇到食品安全问题的时候，我该如何去依法维权。
0: 连日来，一系列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各地广泛开展。自治区食药安办联合拉萨市市场监管局，邀请基层人大代表、社区网格员、居民代表，举办食品检验检测实验室开放日活动。
4: 工作人员一步步检测食材，出数据，做判定，流程特别规范和专业。专家还解答了我们平时最关心的农产、添加剂、外卖食品安全这些问题，听完特别踏实。
0: 在拉萨市城关区噶玛贡桑街道统建社区，一场你点我检你送我检进社区便民服务活动火热进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现场开展食品快速检测，同步普及食品安全知识。
5: 你点我检活动把食品快检服务送到了我们家门口，同时还宣讲了食品安全知识，我觉得特别好，希望这样接地气的惠民活动多办常办。
6: 前期已建成90个食品快检站，可对群众送检的样品提供免费快检，发现食品安全和隐患，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
0: 自治区食药安办日前还联合自治区拉萨市2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网络餐饮平台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承诺书递交暨监管行政指导活动。
7: 接下来，我们将严格落实本次承诺的要求，严格商户准入关口，常态化排查清理违规入网商户，全力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网络订餐服务。
8: 本次承诺书集中递交活动，通过平台公开承诺、执法履职承诺双向发力，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拧紧监管责任链条，推动网络餐饮监管从专项整治向常态化共治转变。
0: 近年来，拉萨市持续推进全民健康体检提质升级，以更高标准、更优服务、更全覆盖，持续织密基层健康防护网，让城乡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9: 作为首府城市的核心城区，拉萨市城关区严格对标国家公共卫生服务规范，构建起覆盖全人群、聚焦重点群体的普惠式健康筛查体系，让民生红利精准惠及每一位居民。
10: 严格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3版，开展2026年全民健康体检工作，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等人群需上门体检的，可联系家庭医生或就近的体检机构。
9: 据了解，2026年体检工作重点关注一老一小，优化老年人免费体检。

0: 增加认知功能评估及藏医体质识别等项目，结合全民体检，将学生结核病、先心病筛查、妇女两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白内障筛查、包虫病、儿童近视、肥胖、严重精神障碍等相关筛查共同纳入全民体检工作中。
1: 现在在家门口能看病拿药，家庭医生还会定期上门回访，对我们家里的老人特别友好，特别方便，心里也特别踏实。
0: 构建高效分级诊疗体系是提升高原医疗服务水平的关键抓手。拉萨市依托市区两级医疗机构联动协作，叠加援藏力量的技术赋能，全面提升高原群众的就医体检和救治时效。
2: 群众在社区做好基础诊疗和慢病管理，疑难重症能够快速的转诊。第一方面，依托北京组团式援藏支持，我们突破多项高原疑难病症诊疗的技术，患者不用再前往内地，在拉萨就能够接受精准的救治。
3: 今天下午，自治区阅读者协会成立后的首期读书分享活动《也说太平年干戈起》在拉萨举行。活动现场，会员们围绕主题内容展开交流分享，结合历史文化脉络畅谈阅读体会，现场氛围安静而热烈。
4: 参加这个活动呢，可以深入地了解到历史、国学、非遗文化等的一些知识，在工作之余呢，能有这样一个平台去交流、去学习知识，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3: 协会的成立旨在汇聚社会力量，整合阅读资源，搭建公众共读平台，推广全民阅读，深耕西藏文化传承，助力西藏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生态发展，提升全民文化素养。
5: 后续我们还会举行图书分享、文学课厅，希望西藏更多的朋友伙伴加入到我们读书会，也希望能书香满高原，让更多的人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今年以来，拉萨市持续推进乡村振兴与藏品出藏，不断聚焦青稞、牦牛、藏香等特色产业，推动精深加工与标准化升级，做强拉萨好物品牌。全市各类农特产品销售额及意向订单合计超2100万元，在助农增收、产业赋能、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6: 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截止目前已投入2.5亿元落地实施口袋公园、老旧小区改造、市政便民公厕、公共停车场等一批重点民生项目，不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促进象棋运动普及发展，2026年第11届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西藏赛区总决赛近日在拉萨举行。赛事吸引了全区众多象棋爱好者参与。比赛通过更灵活的组织形式、更开放的参与方式，让象棋运动触达更多群众。
3: 近日，班戈县举办基层农技推广技术指导培训班，培训结合牧业县实际，采取理论授课与现场实训相结合的方式，讲解牛羊疫病防控等实用技术，同步宣讲畜牧法规和乡村振兴政策，进一步夯实牧区人才基础，助力畜牧业现代化发展。
6: 日前，桑日县开展法治宣讲进校园活动，宣讲人员用鲜活案例讲解未成年人保护、校园安全、铁路护路、日常避险等知识，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引导孩子们知法懂法、自我防护，以法治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3: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再见。

羌谈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集。食品是责任，是担当。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第二季，我是主持人易静璇。在时光的废墟中，人类留存的每一片遗存，皆是构成古代文明的碎片，其中亦涵盖被保存下来的人类自身遗骨。当石斧诉说着人类生存的智慧，陶器勾勒出日常生活的轮廓，动植物遗存描摹出生态环境的经纬之时，人类的遗骨以钙化或石化的形态镌刻着族群的体质特征和古文化交融的印记。那么，分子生物学与人骨形态学在古代人群人种的研究中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为什么说人类颅骨同时承载着生物学与文化基因的密码？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人骨探秘。
1: 人类的骨骸被称为刻录着族群基因的天然档案，史前先民的每一个头颅的形态特征都是人类种群与文化发展、自然适应共同雕琢的杰作。科学家通过颅骨的长宽高以及鼻颧骨、眶形等形态指数的测量，就可精准捕捉到族群的体质特征。颅骨测量数据反映的不仅是头部、面部的形态特征，更是观察不同人群交往、交流、交融进程的生物学证据。目前，西藏境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墓地，是位于西部象泉河流域的格布赛鲁墓地。墓地中遗存的人类头骨，是我们探究高原西部史前先民体质特征的重要材料。这对于了解西藏西部与相邻人群及其文化的交流互动，具有弥足珍贵的科学价值。
0: 那么，今天谁来为我们描绘古人颅骨的形态特征？又由谁用数据说出西藏西部史前先民与今天的我们之间的联系呢？让我们有请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陈亮老师。陈老师，有请。你好，陈老师。
2: 你好，
0: 来这边请。
1: 陈亮，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人类骨骼考古学。1997至2003年从事新疆地区古代人群的骨骼考古工作，在考古等刊物上发表多篇研究论文。2017年至今，工作重点为西藏象泉河流域古代人骨的考古学研究。
0: 你好，陈亮老师，欢迎来到珠峰讲堂。我们知道，人类遗骨一直是考古研究中非常特殊的一个实物材料，人的颅骨还被称为刻录着族群基因的天然档案。那咱们青藏高原考古出土的人骨遗存有多大数量呢？
3: 古代居民颅骨形态所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已经可以支撑区域性的古代人群族群发展演化的历史和分析研究。到今天为止呢，青藏高原人骨研究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西藏自治区考古遗址已经发表的颅骨形态学研究的成果呢，

0: 有塔公的林芝村遗址、拉萨曲贡遗址、纳曲查秀堂祭祀遗址、纳曲恩多布塔雄曲墓葬、阿里格尔布如贾墓。
1: 如何与骨骼形态学研究结缘的呢？又是怎么关注到青藏高原的人类颅骨研究方向的呢？
0: 我大学阶段呢就读的是考古专业，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在西安市封号遗址保管所从事大遗址保护工作，在那儿待了3年以后呢，我选择了重回学校读研。在读研时候，我选择了体质人类学方向。之所以选择体质人类学呢，是因为上大学时体质人类学这门课特别的吸引我，教授这门课的老师后来也成为我的导师，他就是朱红老师。他呢能够从人骨上鉴定出这个人的性别、年龄，能够判断出这个人长什么样、身高、体重，得过什么病，让我觉得学这个方向呢非常酷、非常有趣。所以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我选择了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那在新疆工作4年以后呢，我发现自己所学的知识积累远远不够，于是呢，我又一次决定重返学校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以后，我进入了西北大学，主要从事人骨考古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这么一干呢，就过去了20多年。2018年3月的时候，经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建林老师牵线搭桥，我与西藏人骨考古呢结缘，开始了整理格布赛鲁墓地出土的人骨，后来呢又陆续完成了山南乃东杰萨、扎达县的桑达龙果墓地人骨的整理工作，还为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培养了一位从事人骨考古的藏族学生，那目前呢他已经顺利毕业，正奋战在西藏考古的一线。
1: 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陈老师，请陈老师为我们带来一段有关格布赛鲁遗址人类颅骨研究的精彩分享。陈老师，请。
0: 大家好，非常高兴在珠峰讲堂和大家分享有关格布赛鲁墓地颅骨种系研究的相关情况。青藏高原位于亚洲腹地的中心位置，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周邻人群的交流融合，使得西藏人群在种族类型上呈现出兼具独特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塔公林芝村头骨、拉萨曲贡人骨、山南乃东杰萨人骨、阿里嘎尔固如贾木人骨、纳曲布塔雄曲查秀堂人骨、扎达格布赛鲁头骨的研究，填补了西藏古代人骨研究的空白，对揭示青藏高原人群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至2020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先后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格布赛鲁墓地开展了4个年度的发掘工作，共清理墓葬20座。石构遗迹5处，出土遗物有石器、陶器、金属器、木器、玻璃珠等。通过碳十四测年，墓葬年代可分为2个阶段：早期为石室墓，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50年；晚期为输穴土坑墓，年代为公元前670年至公元前150年。我们分析格布赛鲁墓地颅骨种系特征的主要结论，用到了一些专业名词：欧罗巴人种、古西北类型、南藏类型。这些是因为现代人种划分和古人类化石种属的定名是2个不同的概念。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种，也称为种族，它是以人的体质特征、形态上的某些具有共同的遗传特征，如肤色、眼色、发色、发型、身高、颅型、面型、鼻型、血型等来确定的，属于体质人类学研究的范畴。按照生物学分类，现在世界上的所有人群都属于同一物种，既属于动物界脊椎动物门、哺乳动物纲、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所谓的人种仅相当于

动物界智人种下面的亚种。古人类化石研究结果表明，南方古猿是人猿一别的开始，已经属于人科成员。在人类进化历程中，从南方古猿经历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成为现今生活在东亚地区的现生人类。种族的划分目前流行有三分法和四分法，即蒙古利亚人种，又称为黄色人种或亚美人种，尼格罗人种又称黑色人种或赤道人种，欧罗巴人种又称为白色人种或欧亚人种。这便是三分法。四分法就是在上述三分法的基础上再加上澳大利亚人种。我们举例描述一下蒙古人种，它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中亚、西伯利亚和美洲。蒙古人种的一般特征为黝黑或较浅的肤色，头发黑且直，胡须少或很少，鼻根、鼻梁凸起弱或者很弱，面部扁平而宽大，颧骨突出，有发达的内眦皱褶，犬齿窝浅。我们说到的这些人种划分是针对现生人群的。针对古代人群的区域类型的划分标准还有另外一套系统。中国古代种族类型划分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为了探索和揭示全新世以来中国现代人群形成、分化、迁徙、融合的历史过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就针对不同时期中国古代颅面形态进行归纳总结。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类颅面特征的南北差异以及北方内部的区域性差异，商周时期殷人与周人体质类型及其起源研究等等，都是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吉林大学的朱红等学者把中国古代人群种族类型细化为古中原类型、古华北类型、古西北类型、古东北类型、古华南类型以及古蒙古高原类型等几个古代种族的基本类型。古代人群地理坐标框架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对中国古代人群颅面形态特征在时空框架上的认识，并且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之后，大批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古代人群，依据其颅骨形态特征，被归纳到这些不同的类型当中。

人类骨骼考古学是以田野考古获得的人类生物遗存为研究材料，采用各种技术手段探究古代人类社会的学科领域，内容包括或者涉及人类的起源与演化、人类体质特征、人类的生长发育特征、疾病与创伤情况、饮食结构、社会经济状况、人口结构、人群迁徙与融合、社会冲突以及人群亲缘关系和遗传结构等，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通过人类的骨骼观察和测量，以及多元统计分析，研究古代人群的体质特征，是我们复原古代社会与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础。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古 DNA 检测技术已经成为探讨人群之间遗传差异和演化历史的重要途径。而人类颅骨和牙齿的形态特征的研究，仍然是推动古代人群之间生物学距离，进而探讨人群的交往、交流、交融等微观演化历史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在考古学中，古 DNA 测定与颅骨种系研究是两种互补的研究方法，它们在样本、数据来源和应用层面既有显著的区别，又存在紧密的联系，二者均致力于揭示古代人群的起源、分化和迁徙，二者的结论可以相互印证。颅骨形态学可以辅助古 DNA 进行样本的筛选，比如通过形态特征判断种族归属，减少测序冗余。古 DNA 可追溯这些基因的演化路径，为颅骨形态差异提供遗传学的解释。在人骨考古学中，颅骨特征用于种族判断，古 DNA 则提供精确的遗传特征，二者在方法论上各具优势，在人群演化、文化互动等重大问题上深度融合。从研究侧重点来看，古 DNA 侧重于解答遗传起源和基因演化，如免疫、代谢相关基因等，而颅骨形态学研究则聚焦于表型差异和文化互动。总之，古 DNA 测定与颅骨种系研究分别从分子遗传学和表型形态学角度切入，前者提供基因密码，后者刻画形态图谱。

2017年，格布塞鲁墓地的9座墓葬共出土人骨11例，5例个体颅骨保存状况相对较好，男性2例，女性3例。其中女性个体出自早期的石室墓，所处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50年左右；男性个体出自晚期土坑墓 M6，所处年代为公元前360年至公元前170年左右。这5例可供形态观察的颅骨，经过鉴定，年龄在20岁到44岁，均为成年个体。我对这批颅骨进行形态观察和测量，并进行了种系分析。我们来看看对于 M2 出土颅骨形态特征观察和测量特征。这是一例女性，年龄在25岁左右，颅骨保存非常完整，是楔形颅，从颅长宽指数看是中颅形，颅长高指数显示为正颅形，颅宽高指数呢属于中颅形，眉弓凸度弱，范围呢小于眶上缘的1/2，眉间凸度稍显，前额平直，颊额形。从颅顶缝看，颅顶的前信段、顶孔段和后段呢为深波形，顶段为锯齿形，乳突小，枕外隆突呢稍显，圆形框、高框形，梨状孔呈梨形，梨状孔下缘为锐形，中鼻形，鼻前脊发育很弱，为1级，犬齿窝发育弱，鼻根凹陷浅，翼区为蝶顶形，额鼻合缝为方凸形，鼻梁呢为直形，鼻骨为中窄形。上面部扁平程度很大，颧骨中等高宽，颧颌下缘转折处方折非常明显，为特阔面型，矢状脊特别发达，微型颚，颚圆枕呢为脊状，阔颚型，下颌壳型为尖型，下颌角区内翻，壳孔位置在2/2前臼齿这个齿位，短颌型。属于显著的摇椅型下颌。在一般情况下，人种分析首先选择男性数据，但格布塞鲁墓地男性颅骨保存状况较差，颅长、颅宽、颅高等重要的脑颅部分数据缺失，所以为了更加准确地判断格布塞鲁人群与其他人群的相互关系，我们使用女性数据平均值进行对比。格布塞鲁女性对比组选择的是西藏的曲贡族、川西高原的瞎拉宗族、云贵高原的堆子族、沙帽山族、青藏高原东麓的柳湾族、李家山族、阿拉哈特山族、渭河平原的马腾空族、汾河谷地的天马曲村族、华南地区的河当族、鲤鱼墩族、南疆地区的山普拉族、古木沟族、流水族、北疆地区的昭苏乌孙族、石河子南山族、中亚的阿克拜特族、阿莱塞克乌孙族、南亚的哈拉帕族等邻近地区的古代女性数据。通过比对，我们可以发现格布塞鲁女性

与曲贡族关系最为接近，其次为沙帽山族、阿哈特拉山族、柳湾族和李家山族，并且与古木沟族、哈拉帕族也处于同一个聚类群。它与鲤鱼墩族、河当族所代表的古华南类型距离最为遥远。曲贡族与东亚蒙古人种有较多的相似性。阿哈特拉山族、柳湾族和李家山族属于古西北类型。沙帽山族是来自云南的滇文化人群，与古西北类型、古中原类型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古木沟族和哈拉帕族则属于欧罗巴人种下的古欧洲人类型和印度地中海类型。总体来说，格布赛鲁女性与临近青藏高原的古西北类型人群最为接近，与南疆和南亚地区的欧罗巴人种也有一定的联系。他们的主要人种成分无疑都是蒙古人种，只是混入了极少量的欧罗巴人种因素。相较于中长颅型、高宽面、狭鼻的东藏类型，格布赛鲁女性更接近中颅型、低狭面、中鼻的南藏类型。从地理分布上来看，东藏类型主要分布在西藏东部地区，南藏类型主要分布在从云南阿萨姆邦边界到喜马拉雅山北麓，直到喀拉昆仑山和印度河上游的青藏高原西南部。格布赛鲁墓地位于阿里向泉河流域，和南藏类型的分布范围相对重合。

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颅骨肿隙研究的特点、方法以及相对优势。那么为什么是颅骨？相比于人体其他部分的遗骨，它的重要性又体现在哪里呢？下面我们重点解释一下颅骨作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的原因。首先，颅骨形态特征明显，辨识度很高。颅骨是人体骨骼中形态和结构最复杂、特征最突出的部分，包含大量可用于个体识别的信息，比如种族差异、性别判断、年龄判断。相比之下，其他部分的骨骼在群体之间的形态差异较小，且更容易受到保存环境因素的影响。其次，颅骨保存状况较好，在考古发掘或自然环境中，颅骨尤其是牙齿往往比其他骨骼更耐腐蚀，保存更完整。牙齿的釉质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即使颅骨其他部分都损毁，牙齿仍可能保留下来，可以提供关键的信息。第三，颅骨还包含人体的一些关键性的生物信息，例如脑容量与进化研究。颅骨容量和形态是研究人类脑部进化的重要指标。牙齿与饮食分析，牙齿的磨毫形式、稳定同位素组成可反映古代人群的饮食习惯和迁徙路线。第四，颅骨具有文化的象征意义，颅骨代表思想、思维，它在许多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被古人用于某些仪式、葬式、葬俗，乃至于艺术表现形式。所以，研究颅骨可以揭示古代社会的宗教信仰、丧葬习俗和身份等级的象征意义。第五，颅骨技术分析的便利性，利用 CT 扫描、3D 建模等仪器和现代技术，可以不产生任何损坏地获取颅骨的高精度数据，便于重建面部特征，模拟咬合力或脑组织结构。总之，颅骨因其形态复杂、信息密度高、保存较好，且兼具生物与文化意义，成为人类骨骼研究的焦点，是核心的研究对象。当然，人体躯干、四肢的骨骼等其他骨骼也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意义。综合其他骨骼的分析，才能更全面地还原个体或群体的生物学和生命史的状况。

0: 回到我们本期的主题，我们要怎样理解前面给出的格布塞鲁墓地人种研究中的基本结论呢？格布塞鲁墓地地处西藏西部阿里高原，是东西南北等邻近人群及其文化交流的通道，所以格布塞鲁人群与青藏高原东部、新疆南部、喜马拉雅南麓等邻近人群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相似性，其短颅低颅的趋势可能是青藏高原以及我国西南地区人群的一种原始特征。格布塞鲁人群与古代西藏的曲贡人群和近代藏族 A 族人群在颅面形态特征方面的同质化，暗示着西藏高原的人群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质特征，并延续至今。以上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关于扎达县格布塞鲁墓地颅骨种系研究的有关情况，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陈老师刚才的精彩分享。接着您关于格布塞鲁墓地人种研究的结论，我们还想追问一下，既然格布塞鲁人群与周邻地区的人群都在体质特征上有不同程度的相似，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们在古代的文化上也是有些趋同的呢？
0: 格布塞鲁呢，在藏语里的意思是黄色的土山，那么这个墓地所处的山谷现在已经没有居民居住，它属于扎达县东嘎乡的一个夏季牧场。格布塞鲁墓地呢，是继皮扬东嘎遗址墓葬群、扎布让区古墓之后，在扎达县发现的第三处古代墓葬群。那么这三处古代墓葬群呢，从墓葬的形制和出土的遗物来看，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表明这一地区以这一类墓葬为代表的古代文化呢，具有相同的性质和相同的分布的环境。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布塞鲁女性人群的体质特征显示出她们与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的古西北类型人群最为接近，同时呢，与拉萨曲贡遗址古代人群呢也非常接近。这些都可以说明西藏史前文化的构成是高原人群主要与青藏高原东北部人群互动的结果，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分享，也期待您和您的团队在青藏高原古代人群人种研究上推出更多的新成果。每一具骨骸都曾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凝视千年遗存的先民遗骸，我们仿佛听到高原先民的呼吸与脉搏，唤起传承中华文化与血脉的责任。在青藏高原上，历经数千年的遗骸与基因宛如人类档案，诉说着先民迁徙与融合的古老故事。考古学者们用颅骨形态和基因线索解锁了高原先民的生命轨迹，让我们更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根基。格布塞鲁人群、拉萨曲贡遗址古人群与古西北类型人群接近，表明中华大地上的先祖早在数千年前就开启了交往、交流、交融之路，而这一条条交融的脉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长卷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更编织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的精神纽带。这纽带跨越时空，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休戚与共，血脉相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陈亮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第二季，我们下期再见。

0: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
1: 他的下线呢？
2: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
3: 台工委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4: 古振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

you

0: 别，别动，放开我！
1: 别动，
0: 放开我！放开我！
2: 对不起，长官，我们来迟了，人已经控制住了。
3: 怎么回事？
2: 报告长官，是个开小差的，好像脑袋受刺激了，以为自己还在打仗。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
3: 我看有人受伤了，赶紧送医院。
2: 是。押走，
0: 放开我！
2: 走。
3: 没事吧？
4: 你受伤了？
3: 啊，没关系，小伤。
4: 我送你去医院。
3: 不用，没事。
4: 去医院。
3: 谢谢你啊，陪着上医院，耽误你一上午的时间了。
4: 是我要谢谢你。
3: 没事，我快去忙了。如果赵科长问的话，你就跟他说一声。
4: 科长那边我会想办法的，你先让我送你上去。
3: 不用了，
4: 我都送到这儿了，走吧。快，你再不走，晚了我可真的要被科长骂了。
3: 哎，我给你倒杯水吧。
5: 哎，你别动，你别动，我去给你倒。你快坐下。
3: 你腿怎么了？
5: 啊，哦，刚刚躲蜂鸣的时候不小心擦伤了。
3: 你在医院的时候。

0: 你怎么不说呀？
1: 我刚才光顾着担心你了，就不觉得疼。
0: 这正好有开的药，我还有药箱。

这有镊子、碘伏。你需要什么尽管用啊。

0: 没事吧？
1: 没事，谢谢聂长官。聂长官，今天您朝那个风兵冲过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吗？
0: 不害怕，害怕就不参军了。
1: 您真让我敬佩，刚才我在里边上药，您也是主动出门避嫌，这也让我很敬佩。您真的是一个正派的人。
0: 应该的。
1: 那您先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您。再见。还有，谢谢您的药。

0: 我不会在台大演过戏啊，演得真好。这可比莎乐美可怕多了。约翰，我终于吻了你。
1: 你唇上的味道相当苦，难道那是血的味道吗？或许那是爱情的滋味。
2: 杀了这个女人！杀了这个女人！

0: 太大的任务已经结束了，赶紧收一下阿伟，尽快撤离。这是你的新目标。这么年轻的上校，帅气，事业有成，跟共谍沾上边了。
1: 聂曦，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世忠将的第一副官，也是吴次长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你这次的渗透目的就是帮我厘清，聂曦这个人。
0: 到底是在追随吴次长，还是利用吴次长搞情报？组长好魄力！听说局长刚刚因为吴次长的事情发了脾气。
1: 听说的够多的呀。局长是安排我去台中山区摸一下那边空档的地，所以我要偷偷暴力。国防部近期正在招人，你正好以台大毕业生的身份前去应聘，局里会帮你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 记着，选你是因为你在共党那边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是白纸一张。再加上你这个台大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简直就是天生渗透共谍的最佳掩护身份。而且这次任务没有我在外围进行指导，所以我不放心交给那些眼里只有奖金的组员。而你就不一样了，你对共党。 是有刻骨仇恨的，光明报那么大的案子，我都没有启用你，就是为了留着郝刚用在刀刃上。

0: 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渗透这个聂曦，不像是在象牙塔里施美人计。他跟刚刚台下那些傻呵呵的大学生不一样，沙乐美可能不如朱丽叶有吸引力。
1: 但是我要提醒你。
2: 吴次长是国军序列里出了名的异类，慎独自律，烟酒赌色一律都不沾。聂曦作为他的副官，也是有样学样。
1: 我就喜欢有挑战性的任务。好，我对你有信心，在这么假的舞台上，总能演得那么真。那等我回来的时候，听你的好消息。

0: 顺利吗？
1: 顺利，非常顺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习，那个风兵怎么乱开枪？那样会伤及无辜的。
0: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伤及无辜就对了，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行。
1: 我看见有个人被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救治了吗？
0: 放心吧，自然有人会处理的。嗯，等消息。

0: 当年的杜鲁门政府眼见国民党困守孤岛，毫无前途可言，转头准备跟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试探性接触。
1: 无耻行径！
2: 美国人太厚了，
3: 这样把我们吃掉，
1: 杜鲁门这是在背信弃义，他把对华政策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我个人和我国民政府，这真是令人齿寒呐！为此，我们必须知耻而后勇，并牢记先总理的遗训，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同仇敌忾。我相信我们定能反攻大陆，光复山河。不成功，变成人。
4: 反攻大陆，

0: 事儿，我刚听广播了，美国人这是不打算管台湾了。
1: 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就会少一架，估计周志柔也愁死了。
0: 太好了，这下老蒋再想让总长用他的 B-24 炸那里，他就得掂量掂量他的宝贝疙瘩了。谢谢老师。照这个形势来看，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没有了。
1: 也不要过于乐观，美国人最终保护的还是本国利益。太平洋战争之前，他们跟日本人还差点签了日美谅解方案呢。为了保住自己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他们不惜牺牲在东北的利益。丘吉尔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0: 老师，咱得乐观啊，美国就叫什么釜底抽薪，只要国际上不出什么大事，解放台湾势在必得。势在必得，最晚最晚一年之内台湾肯定解放了。新中国不会给美国人那么多时间的，解放之后我们全家团圆，阿美也会。
1: 阿美想孩子吗？
0: 想，很想。
2: 这批鱿鱼可肥了，您摸摸，肉多厚。
3: 我这刚晒了一批，您见一下你们老板。
2: 老板，有人卖货。
4: 哪儿的？
3: 红昌行的。
4: 请里边来。

0: 看看画。洪昌好像有日子没来了。嗯，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同志？我是从金融中学跑出来的，外边到处都在抓我，我能不能在这隐蔽一下？
0: 您如果不是来做买卖的，还是请回。
1: 同志，我叫庄阿晨，之前在金融中学是教国文，也负责光明报的编辑和校对。你要是还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去调查一下。
0: 让开，
1: 同志。我知道我不该来这里，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没有地方可以逃了。金融大搜捕的时候，我死里逃生，躲回了彰化老家，可是没多长时间又被这帮特务给找到了。
0: 对不起，您真的找错地方了。
1: 带头来抓我的还是我的同乡，叫刘康福。
0: 让开。
1: 你可以去跟上级核实一下。
0: 阿斌，
1: 刘康福早就叛变了。
0: 宋克，
1: 同志，
2: 同志，先生，回吧。
3: 组长，汪洋那小子不会演砸了吧？
4: 林老板，不愧是老地下，调查敌人，消极来说是隐藏自己，积极来说是要适当的暴露自己，当然最好是两边都要兼顾，就像钓鱼一样，要有耐心，把饵放出去，剩下的就是等。
2: 老板，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0: 不用。
2: 那万一他真的是同志怎么办？
0: 如果真是同志，就不可能出现在这儿。
2: 为什么？
0: 唯一和我们有联系的交通员是谁啊？
2: 王老师啊。
0: 大搜捕中已经牺牲了，所以现在老工委的同志里，包括被捕的钟浩东老书记，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交通站。
2: 那他是怎么摸过来的？
0: 他刚才提到一个人，刘康福。
2: 刘康福，
0: 刘康福，他来没来过三人华？
2: 没有。不是，老板，再不跟上去的话，
0: 我们的纪律是什么？
2: 不能产生恒的联系。
0: 所以说，不论他是谁，都不能留他。

0: 胳膊怎么了？
1: 胳膊没事啊。
0: 回来。放下。
1: 没事。
0: 用这只胳膊呢？
1: 受了点伤。
0: 把衣服脱了。受了什么伤？脱了。

0: 袖子挽起来。怎么弄的？
1: 昨天买早餐回来，在街上碰见一个兵，疯了一样拿着枪到处乱扫。我看太危险了，都扫着老百姓了，还有咱部里一个女文员，我就拦了一下。
0: 你受了枪伤，为什么不报告？
1: 我是怕您这儿有重要的事儿了，需要我，我就没说。
0: 哪个女文员？
1: 机要科的，叫黎晴。
0: 刚来的？
1: 是，刚来不久。老师，您是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觉得不是巧合？
0: 我没说不是巧合，只是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巧合。赶紧回去休息。
1: 不用
0: 回去，不然阿美会怪我的。
1: 真没那么严重，老师，这伤您也看了，就是轻伤。那我先回去，您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来。
0: 走。

0: 哎，
1: 易副官。
0: 昨天你也没拿药，今天记得拿上。
1: 谢谢。哦，我给你煮了面。
0: 哟，还是那么辣吗？
1: 病号可不能吃辛辣的，这次是鸡汤面。快尝尝。

0: 好吃吗？
1: 嗯，刘媛手艺好，你快坐，快坐。
0: 哎，
1: 我记得你是双十节之后来的国防部吧？
0: 啊，我是11月份来的，因为当时台大有演出嘛，所以我就比卢振华他们晚了2个月

0: 入职。
1: 哦，演出？嗯，什么演出啊？
0: 是一出话剧《莎乐美》，当时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
1: 台大我之前经常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台大当助教，教英文的，姓高。
0: 高怀民老师吗？
1: 哦，
0: 他教过国文系，我也是国文系的，我上过他几节课呢。人长得帅，教的也好，他的课可都是满座，需要一大早去抢位的那种。
1: 是，之前就听说他特别受欢迎。对了，你昨天去重庆北路也是买早点？
0: 嗯。
1: 哪家啊？
0: 啊，重庆北路33号，那里有一家醪糟汤圆特别好吃，我总去那边吃，那边也热闹嘛。
1: 人多就热闹，但人一多就容易出事儿。也不知道昨天中弹那个人最后怎么样了。
0: 那个人死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沿着血迹去找过他，是个流浪汉，死在了草屋里，没有人管他。

0: 怎么自己洗碗呢？这种事情让我来啊。你都受伤了，要好好休息。
1: 嗨，小伤。
0: 交给我了，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我给你做。然后碗你也不要洗，我给你洗。
1: 来，药拿上。
0: 谢谢。
1: 还有筷子。
0: 放这儿吧。想吃什么跟我说啊。
1: 不用了，谢谢。

1: 这个人的聪明计划果然有效，现在我有正当的理由出入他的房间了。也许，哦，利用好这一点，我会在外围配合你。
0: 明白。

0: 慢点吃，别噎着。
1: 其实只有真饿我才知道饿什么滋味，他这样子挺对的。
2: 林老板他们那帮共党联络你了吗？
1: 林老板很谨慎，有意思。
3: 啊，我能不能申请回去休整一下，好打起精神给这帮共谍好好演戏，因为我现在这个状态臭了。
0: 对，我也觉得是，真的太辛苦了，我就得好好休息休息。
1: 确实，那就回去洗个澡，吃点好的补一补啊，把精神养足了。
2: 要不这样，再去华都大舞厅找个舞小姐放松放松好吗？是吧？你看你这个精神绷得确实太紧。
1: 庄阿晨老师，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在渗透这方面，我还是。

0: 有一些心得和体会的。
1: 是。
0: 那我给你提一些建议可以吗？像你刚才说的啊，渗透说白了其实就是演戏。你呢很有天资，只不过你从心底里还没有把自己真真正正的当做一个共产党人。可是表演呢，要想打动人心，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相信。所以为了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庄老师这个角色，目前除了我和于队长，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 要不然拜拜神灵，
0: 求一下三荣行那些共党先找到你。如果你落在侦防组其他人，甚至是二厅那帮人手里的话，哪怕你被押到马场钉枪决，为了大局我也不可以救，懂吗？
2: 多谢组长。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是要扮演好一个，不是扮演，我就是一个饥寒交迫、东躲西藏、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
3: 对，
2: 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感动林一亮。
3: 我相信一定能够很好的完成这次渗透任务
0: 啊。等你回来，你就是我最重要的得力干将之一。
2: 我不该吃这个，那我去了。
4: 保护好自己，

0: 梁浩这次确实是挺辛苦的，哥啊。就是我也行
1: 啊，小南，
2: 要想抓住藏得最深的那个人，咱们之间必须要团结。
1: 明白。
2: 你的能力不在渗透，在于抓人证、搜物证。
1: 开车吧。

0: 衣服关。
1: 我看外面要下雨了，就帮你把晒在外面的床单啊、衣服呀都给收进来了。这段时间这雨啊，是说下就下。
2: 你这是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
1: 要报答救命之恩啊，我做的可不止这些。我呀，是看你一个人住，就想着呀，想着多帮你做一些。是我太唐突了吗？
2: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住？
1: 我看你这个房间也没有女人生活过的气息，但我知道你是有太太的。

0: 只停留在表面。
1: 那你受伤了，他也不来照顾你？
0: 我太太是护士，她每天很忙，经常要加班。我今天的药就是她给换的。
1: 不好意思，确实是我唐突了。

0: 聂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
1: 怎么了？
0: 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

0: 请进。
1: 报告，吴次长来这里视察了。
0: 怎么不早

0: 司长，这点小事儿您吩咐一声，我给您送过去不就行了，怎么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呢？
1: 接黄杰兵团撤台之事，总裁和总长都很重视，一来人命关天，二来涉及外事，哪样都马虎不了。马厅长已经把船都备好了，现在就等个好天气把他们接回来了。
0: 是，您说的是，请司长放心，今后北部湾及台湾海域的天气海况预报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
1: 嗯，我看北部湾这几年的记录你们一直没间断过，做得不错。
0: 司长您过奖了，广西两个站要不是当年在四战区蒙您照顾，那早就被日寇端了。
1: 把事情送到我办公室了。
0: 哎，我这就给你送过去。
1: 你把最近舟山海域的天气预报也拿来我看看。
0: 司长，是这样，二厅给我们站下达了命令，总长有指示，看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您等一下，我给二厅打个电话，再给您汇报。
1: 嗯，好，那我等你消息
0: 啊。司长，我送你。
1: 那你别送。
0: 司长慢走。

我接二藤段厅长。哎，喂，段厅长，我是气象站李站长啊。您之前吩咐过，无论是谁要查看舟山天气海况的报告，都要向您汇报。是。刚刚啊，吴次长来了一趟。

0: 怎么样，老师？
1: 比想象的要难。李站长一定跟二厅通过气，没有总长的指示，绝不会轻易给你调用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的。
0: 那想要确定轰炸的时间就太难了。
1: 上海离舟山很近，天气倒是差不多。根据以往的气象资料显示，冬春两季，上海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天气是适合轰炸的晴天。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
0: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缩小这个范围呢？
1: 你师母有一个表弟王继福，是空军参谋，你跟他是不是挺熟的？
0: 是啊。
1: 你去接他，他家里吃顿饭。

0: 季良同志，在戒严什么情报这么重要？你要自己送太危险啊！
1: 老赵，我想跟你打听的情况。
0: 你说，老基隆工委有没有一个叫庄阿晨的人？
1: 有啊，走，庄阿晨，当然是有。他的隐蔽身份是基隆中学的国文老师，在光明报案之后，他就失踪了。
0: 有人说是他进监狱了，有人说他牺牲了，怎么了？
1: 有没有他的照片？
0: 没有啊。钟浩东书记啊，被捕之前呢，已经把我们基隆工委所有同志的照片、身份资料全部都销毁了。
1: 还有一个人，刘康福，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0: 他是张浩同志的组员啊。张浩同志牺牲之后。
1: 他就失踪了，他是不是就是出卖张浩的叛徒？我们一直有在找他的下落。有没有他的照片？有。这个是他办身份证件时候的资料。陈太太。
2: 顺着离开台湾了吧？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先生，叶副官，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笑>这样差不多。
3: 对，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
2: 就好了，很简单吧？哎，你们回来了！哎，于兄，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宁熙。

0: 陈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
1: 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
2: 先生，聂副官。
3: 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
4: 这样差不多啊。
3: 对，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
4: 就好了，很简单吧？
3: 哎，你们回来了，来，于迅，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西。
4: 吴先生好，听您太太听您好几次了，幸会啊。
0: 幸会陈太太，欢迎来家里做客。我去换身衣服。
4: 好。
0: 毕奎啊，你过来帮我一下。
3: 啊，那你稍等我一下，没我他连衣服都找不到。哦，真的。聂西，帮忙照顾一下陈太太。
1: 好的，师母。
5: 陈太太，您不是应该已经离开台湾了吗？
6: 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不走比较好。
5: 那您跟师母怎么认识的？
6: 台湾圈子很小啊，太太圈子里我就认识了，我们很聊得来，谈得很投机。
5: 老师的事儿，师母可都不知道啊。
6: 啊，不知道，你放心吧。
2: 陈太太，聂副官，你们要不要喝点茶？我去沏茶。
6: 好好
5: 好，
2: 那来，
6: 谢谢你。
0: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你陈太太？啊？
3: 我前两天不是跟你说过吗？是我认识了个新朋友，我带回家来给你认识认识。看来你心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记得。
0: 你是说在窦公馆认识的那位朋友？
3: 你记起来了？
0: 你们两个具体是怎么认识的？
3: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跟查案子似的。
0: 能带回家的朋友，肯定交情不浅了。

0: 我就想多听你说说，毕竟你朋友不多。
1: 那是我在台湾的朋友不多，那我在福州还是挺多朋友的。
0: 也是。
1: 换上吧。
0: 嗯。
2: 陈丹丹，我直说了，老师应该是希望您尽快离开。
3: 那我跟吴太太一会儿打个招呼吧。

0: 陈太太，请尽快离开我家。
1: 我知道了。
2: 陈太太，你去哪儿啊？
1: 我想了想，还是不打扰了。
2: 哎，不打扰，一点都不打扰。不是说好了晚上在家里吃饭的吗？
1: 我准备了一大桌子我们福州的那个家乡菜，
2: 特别好吃，特别美味，一定要留下来吃完饭再走。那雨勋，雨勋，你帮我劝劝陈太太，让她留下来吃完饭再走。
0: 若不嫌弃，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1: 好的，那就添麻烦了。
2: 不添麻烦，不添麻烦，都已经备好了。那个于旭，你帮我招待一下陈太太。
0: 那行，你去看看师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陪陈太太去园子里走走。
2: 啊，好好好，
3: 好。
2: 那个陈太太，让于旭陪您在园子里走走，饭马上就好啊。
1: 好的，好的。
0: 跟我太太是怎么回事？
1: 我们纯粹是朋友，她什么都不知道。
0: 通行证还在你手里吧？一会儿你找个合适的理由，赶紧离开这里，离开台湾。
1: 那以后您手里的情报怎么办？
0: 小旺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
1: 那可不可以等新的交通员来之后，我再走？
0: 不可以，你一天都不能留。作为一名交通员，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上次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把胶卷送出去，我可以不计较。但这次你私下联系我的家人，这是更严重的错误。我不管你想法和计划是什么，明天坐船回香港。
1: 那第一次约在电力招待所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您的失误啊？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接头地方。
0: 这我承认，正因为在电力招待所留下了隐患，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台湾。
1: 前两天我听窦太太说，那天段厅长来接段太太了，他看见了我和碧葵，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没有露出破绽。他是真信了我是您太太的朋友。
0: 那以后呢？你能保证以后段太太不会在太太圈知道些什么吗？
1: 据我所知，段太太现在去不了洛公馆，所以我暂时是安全的。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而且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你舍命？舍你自己的命？那你想过你的家人吗？你舍命了，家人怎么办？
1: 您不是也有家人吗？

0: 当时我就在边上看着，什么都帮不了他。
1: 小婉会想办法寻找阴救他。
0: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在维多利亚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为情自杀的女尸，报纸上有照片，我认出了是德云。他24岁，而且他马上准备结婚了。吴先生，我的身份是便利的，是灵活的，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啊。再给我一次机会。
2: 爸，这位阿姨是谁啊？
1: 哦，这是你妈妈的朋友陈太太。
2: 妈妈的朋友，你把她怎么了？
3: 学长，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放学？
2: 哦，我今天当值。
3: 啊、哦，快叫朱阿姨。
2: 朱阿姨好。
4: 啊，学长好呀。
3: 吃得惯下降
4: 吗？啊，吃得惯，吃得惯。
3: 做了一些我们福州的家乡菜
4: 啊，
3: 口味都比较偏清淡。
5: 来来来，快尝一下这个鸡汤汆海蚌。
4: 谢谢谢谢，
5: 我可炖了一天了。
4: 怎么样？好喝呀，现在眉毛都要掉了。
5: 太好了，我还担心你这个福州菜你吃不惯，太清淡了呢。
2: 朱阿姨，
4: 嗯，
2: 刚才您在院子里和我爸聊天，你为什么哭啊？
5: 怎么了？
4: 哎呀，是这样的，刚才和吴先生聊天才知道，吴先生在日本听过先夫陈寿卿的课。哎，往事不能提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
1: 也是有缘，真没有想到跟陈寿卿先生还有这样一段渊源。他那个时候是在日本，
4: 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真是遗憾。不过今天很开心。
5: 不提了，不提了，
4: 我们不提了，不提了。
5: 尝尝这个。
4: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吴先生也是福州人。
3: 嗯，对，我们俩是同乡，朋友介绍认识的。我18岁那年啊，就离家跟着他走了。
4: 18岁啊？
3: 对，我记得那年他要换了户籍，我父母是坚决不同意，说什么跟着一个当兵打仗的人啊，肯定是要漂泊不定的，过苦日子。
1: 是，当时毕奎家极力反对，但他还是毅然选择跟我走。后来有了第一个孩子，跟家里才缓和了。没有想到，这一晃30年了。一直无怨无悔的。
3: 谁说我无怨无悔啊？要是早知道你这30年来工作越来越忙，我就不跟着你来了。
1: 那是我对不起夫人。
3: 如果你能遵守咱们俩的约法三章，说不定我还能原谅你呢。
6: 哎，师母，现在得有10章了。
4: 哪3章啊？
5: 说来话长啊。有一次，他要去香港。去公务，对不对？然后他就让聂西回来拿东西，骗我说要在办公室里住几天，又是西装、皮鞋、领带。我说，哎，在办公室里住几天，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然后聂西。
7: 怎么样，
1: 老板？

0: 没找到，抓陈就跟消失了一样。
1: 那车店和棚户区都找了吗？
0: 全都找过了。啊，全都找过了。不应该啊，码头上我找了两遍。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1: 明天要不要加快点人手？不用，
0: 电力不能出纰漏。
2: 交通线也绝不能动，还得是咱们几个。明天接着找，去吧。是。顾太太，啊，今天真是谢谢你的招待啊！
3: 哎呀，不要客气，今天的菜合胃口吗？哎呀，
2: 做的太好了，有空就经常来，算来陪陪我。
3: 谢谢谢谢，
4: 那些，哎，你开车送陈太太。
3: 好。
4: 哎，凤梨酥忘拿了。哦，等等我一下，那些来来，还有好多东西要拿呢。快等我一下啊，陈太太。
3: 好。
4: 等新的交通员一到，你就离开。
3: 吴先生，您根本就不知道。 香港已经没有条件派新的交通员了。
5: 陈太太，这个是凤梨酥，哎呀，
3: 这个是鱿鱼羹，哎呦，这么多
5: 汤特别好，特别鲜。
3: 谢谢谢谢。
5: 还有这个我熬了一点那个海鲜酱、沙茶酱拌面，啊，炒菜很好，这么多。

0: 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聂西的太太高秀美，她旁边那个男人是美军少校，名叫 Peter。 这段时间他们走得很近，
1: 确实是有很多不同场景的照片，但光看照片并不觉得他们俩很亲密，
0: 但至少解释了聂西为什么会和太太分居。为了方便你渗透，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叫人制作一些看上去很亲密的照片。
1: 那我先回了。

0: 程老师，
1: 早上
0: 吃点东西吧，专门从中华街给你买了鸭肉面线。
1: 哎，我也想说说，我不饿，
0: 吃点吧。你们台湾人不是常说吃白面线是去晦气的吗？
1: 我想到了，
0: 快了。

0: 臣以
1: 见舅
2: 父遭
1: 敏兄
2: 生寒六月慈父见辈行年四岁就夺母志。
3: 同学们，这个就夺母志啊，他讲的是
0: 张老师，看来今天晚上就是让林忆良找到庄阿晨的日子。
4: 你是不是真对聂父关心动了？
5: 你说什么呢？
4: 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最清楚了。我看你呀，就是对聂副官太过热情了。要不我们试试欲擒故纵，若即若离怎么样？
5: 我又不想擒聂副官，何谈故纵？你都哪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还有这样的文章，
4: 好好学学啊。
6: 恭喜啊，很快就要和我成为同事了。
7: 那谷组长，我要去哪个岗位啊？
6: 沉不住气，别那么快想着官位啊、俸禄啊什么的，是吧？你呢，是从共谍投诚过来的，不能光靠着举报几个共党就让你进行动队了，谁能服？
7: 没错，您考虑的对。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6: 今晚就是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怎么样？愿意参加吗？
7: 当然了，我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在您身边做些实事儿。
6: 只要一切顺利，你就算通过保密局的入职审查了。
7: 只要给我机会，我一定努力。
6: 准备好重新做人吧。
8: 有所有人按计划行动。
9: 是。

了。

0: 组长，都在计划之内。
1: 不管怎么说，任务完成的还不错。
0: 那您先回去，我让他们清理现场。
1: 天这么黑，万一三荣行的人没看见刘康福的脸怎么办？留他在这儿，也算是重新做人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三人行的？
1: 对不起，我违反了工作条例。我们学校的王老师是工委的交通员，我们关系特别好。有一次他带我来这边买东西，说让我先去逛逛，自己去去就来。我有点好奇，就悄悄跟了过去。就看他进了这家店，我就猜应该是他的联络地点。
0: 猜到的？没告诉别人？
1: 没有，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
0: 王老师性格比较孤僻，总是独来独往的，他怎么会跟你关系这么好？
1: 我们是彰化的同乡，一起参加革命的。
0: 他菜烧得很好，做得多吃得少，自己瘦得皮包骨头一样。
1: 没办法，他有胆囊炎。
0: 47年刚到基隆的时候还胖一点，结果
1: 您记错了，他是46年年底来的，我们俩当时一起离开的彰化。啊？
0: 46年吗？
1: 对。
0: 我记错了吗？47年？
1: 没错，是您记错了。
0: 哎，晚了，我们去休息。
1: 好。
0: 慢点。

0: 今天不用值班了。
1: 奇了怪了，你一说我姐找我吃饭，我这一想啊，一大桌福州美食等着我，我这浑身突然就不舒服了，所以我就请了假。
0: 赶紧上车吧。

0: 老板，
1: 疼不疼？
0: 疼，好疼。怎么样，觉得？
1: 好多了。
0: 委屈你了，只能在仓库里忍一忍。
1: 这已经很好了。
0: 我已经跟组织上联系好了，后天会送你到山上的武装基地去。
1: 保密局还在通缉我，会不会连累山里的同志们？
0: 山里隐蔽，又有同志接应，应该比仓库安全。哎，安心养伤。
2: 还是我姐做的福州家乡菜最好吃。
3: 你们空军伙食够好了，怎么还馋呢？
2: 是啊，我也奇怪，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没觉得家乡菜好吃，现在到台湾反而越来越想家乡菜了。
4: 好事也没见你多来啊。
2: 姐啊，这不是最近训练忙吗？星期天都不放假了，这我还是请了病假才溜出来的。
3: 没听说你们空军有什么行动啊，搞这么紧张干什么？
2: 又不说干什么，成天把我们往死里练，感觉就是把我们当傻小子玩呢。哎，姐夫，您有听说我们有什么计划吗？
5: 没听说。
3: 周总长没说吗？他是你们司令啊。
2: 没听说呀。
5: 来，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
2: 对对对。
4: 别再给你姐夫倒了，他有高血压。你也别喝了，再喝了。
6: 慢点，慢点，慢点。
4: 行了，行
2: 了。哎，姐呀，您让我姐夫少喝点是对的，但是我又没有高血压，您干嘛不让我喝呀？
4: 你一会儿不回基地啊？喝多了好吗？
5: 在你姐姐这儿，先把酒喝痛快了，不可能。行了，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我楼上还要处理一些文件。
3: 我送您上去，老师。
5: 好。
4: 那玉迅，您看一下建成，如果打被子的话，你给他盖一下。
5: 嗯。
4: 他学生要是学完了，你让他抓紧睡觉。
5: 嗯。找机会去机场实地看看。
7: 哎。
8: 今天吃饭，我姐又催我成家，我只能打哈哈说我不想成家。其实我是不敢成家。你看看现在的局势，美国人不管我们了，台湾以后向何处去？我自己都朝不保夕，我可不敢保证给老婆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
9: 我现在不就这样吗？对于老婆孩子，心里全是亏欠。我明白这种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
8: 我是一步一步啊，看着你和阿美从神仙眷侣走到今天。他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今儿我豁出去了，我请客，让你喝个够。

0: 但是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
1: 季福，不起啊？
2: 干嘛呀？
1: 不去新竹吗？
2: 你怎么早点叫我呀？
1: 这还不够早啊？
2: 完了完了，我病假就12个小时，要是超了会蹲小黑屋的。
1: 那怎么办啊？我送你啊。
2: 还用说吗？赶紧吧，来不及了。
1: 别着急，我送你。
2: 快点啊，来不及了。
3: 看什么呢？真好看。
4: 看上人家了？
5: 我是说人家空军的衣服好看。
6: 最近都已经集中管理了，还取消了半年内的所有休假，年都过不好了。
1: 这么大阵仗，是要炸哪儿啊？
6: 原来公司有什么计划，都会让我们几个参谋先拿出方案来。现在什么都不说，直接集体集合。
7: 你谁啊？
8: 啊，
7: 我是保密局的，叫于湘南，你也可以叫我于队长。
8: 保密局？没什么好事。
7: 我们保密局正在做一项秘密的调查，你只需要把吴次长的信息，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一些好处的。
8: 吴次长他对我很好，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7: 想多了不是？我们是奉了剑锋同志的命令，那对国府高层都会有一些调查。那不光是吴次长，还有陈主席、周总长，都是我们调查范围之内。你想想，这么做也是为了吴次长好呀，对不对？哎，不让你白干的啊！你想想啊，一条信息怎么也得10几块钱吧？甚至有的信息可以达到上百块呢。

0: 长官，机场马上禁闭了，您只能自己进去。
1: 季副，要不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进去吧。
2: 我已经快迟到了，兄弟，别废话，打开让我进去快。
0: 对不起，长官，上面有命令，非相关人士不得入内，我马上打电话让里面的人开车出来接你进去。
2: 哎哎哎，你这什么话呀？哪个上面啊？国防部的上校军官是非相关人士。 听好了，这位长官是国防部派来检查工作的，你要是不让他进，你亲自给国防部打电话，我现在就把国防部电话给你。来，你不怕得罪上面，我可害怕啊！
1: 放心，
0: 再不让进，我就让他给国防部五次长的电话。
1: 哎，不合适，不知道的人会觉得五次长好大的官威啊，还是不要提老师的名字最好。
2: 知道。

0: 老板，我都收拾好了，走吧。
1: 现在不能走。
0: 发生什么事了？老板，怎么了？
1: 突然出现了很多检查关卡。
0: 是您刚才出去送货的时候发现的？
1: 是啊。现在送你去武装基地不安全，等等再说。
0: 这样也好，我还能留下来帮帮您的忙。您救了我的命，需要我做点什么？

0: 20多架 B-24 轰炸机正常待发，
1: 错不了，我亲眼看见的。最重要的是，像王继甫这样的空军参谋根本就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
0: 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下狠手啊。
1: 上海的防空力量很有限，老师啊，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0: 地址的具体时间，估计除了老蒋、小蒋，没有几个人知道。
1: 那周志柔、周总长呢？
0: 他一定知道。但是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高，他现在戒备心很重。上次我找李站长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没给。我估计周志柔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1: 您是担心周总长对您起疑心？
0: 起疑心我要去试试。
1: 老师，不能冒险啊。
0: 我可以利用借黄觉平到回国的理由向您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目前这是能够最快确定地址的办法。
2: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3: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2: 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但接着吴次长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的李站长说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
3: 哎呀，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2: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3: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2: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3: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2: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3: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魏大爷，感觉怎么样？
1: 我没什么。领导，您呢？
0: 啊，我也没事儿。放心，你儿子魏大年也没事儿。
1: 真的？
0: 魏大的保安同意调解，魏大年很快就会被放出来的。
1: 领导，太谢谢你了。
2: 不是我说你啊，老魏，你这纯属是瞎折腾嘛！啊，你说你要真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让你儿子怎么活呀？
1: 都因为我笨，被新人气蛊惑了，都怨我。可他们威胁我，说出说出来的话，我跟我儿子都没好果子吃啊。
0: 大爷，我们是人民警察，请你相信，有我们在，任何人都不能威胁你。
1: 好，我说，
3: 我把我的亲戚朋友都发展成了会员，他们说，每发展一个，都有提成。
0: 许成，先暂缓立案，此案可能涉嫌传销。
4: 哟，糟了！税务的人接到市里通知，需要账本，现在恐怕已经到了。
5: 就是这些。
6: 好，把这些收好。
5: 这边请。
0: 通知各单位，立刻启用预备方案，迅速取证。记住，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1: 我去闹事儿，就是为了向他们讨回公道。刚才那个高级经理人，他短信说，让我啥都别说。

0: 徐总，全国各地分销机构电话快被打爆了，他们有些顶不住。
1: 问您该怎么办？
2: 把电话接进来。另外，给我订一张最早的国际航班，越快越好。
0: 好。
2: 喂。
3: 喂，徐董事长，我是刘经理，我的投资人看到新闻了，都来我这闹着要退费，这可怎么办啊？
2: 刘经理，之前这种情况你都应付得了，怎么这次乱了阵脚呢？
3: 我一个人也架不住这么多人呢，他们这么一闹，警察会不会抓到咱们的把柄了？
2: 吸元气的运作模式你还有什么可质疑的？都是会员自愿认购的产品，自己签的入会协议，白纸黑字，合法合规，能有什么把柄？
3: 可毕竟
2: 刘经理，你就放10000个心吧，核心数据总部都已经保管妥当了，只要你们几个经理管住自己的嘴，分红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3: 可是
2: 就这样，
0: 徐总，派出所秦所长找您。
2: 派出所不是警政吗？
0: 不是警政。
4: 秦所。秦所，哎呀，
5: 徐总，
4: 什么事还麻烦您亲自跑一趟啊？
5: 我呀，例行巡逻，啊，我看看还有没有人来闹事。
4: 哎呀，搞你们费心了，赵副局解决的特别妥当，人都已经散了，我们都已经恢复正常办公了。
5: 那就好，那就好啊。
4: 秦所，你还有其他什么指示
5: 啊？我没事。哎，我电话你有吧？
4: 哦，号码有。
6: 以后再发生这种情况，第一时间打电话报警。
4: 明白。
5: 你忙，我走了。好，
4: 走了。啊，那秦所慢走啊。
5: 啊，好。
0: 徐总，明天早间航班有到飞。

0: 喂，
1: 哎，柯主任，是我，小徐，那个，我跟您打听一下，刚才是税务来我们这儿查账，我们公司的。哎呀，我们也是临时接到的通知，例行检查一下你们公司的财务状况。你也太不小心了，闹出这么大的事儿，我们能没点动作吗？哎呀，
0: 确实是我们处理的不妥当，现在公司上下人心惶惶。
1: 你们公司一向按时交税。
0: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哎呦，领导，有您这句话我就踏实了。感谢柯主任啊，我改天我上门拜访。哎，好，好，好，好。
2: 徐总，那机票
0: 还订什么机票呀？你去联系那几个高级经理，让他们过来开个会。
2: 好。
0: 小金，想成事儿。 就要分得清形势，我考考你，接下来应该做什么？我去官网发个公告。对了，去吧。
3: 是。我们走访调查了几十位受害人，反映的情况基本跟魏大爷是一样的。新元气在发展会员过程中，确实利用了传销手段。 会员与会员之间有明显的上下层级关系，老会员会从新会员的会费中抽取佣金，并且所有受害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言语威胁。现在才反应过来，说明我们前期侦查很不到位。赵副局，这件事我要负。
4: 继续说案子。
3: 新元气的狡猾之处在于，他们利用保健品实体做掩护，虚抬价格敛财，并利用会员的沟通及传播能力，不断扩充资金池，再拿出部分作为返利，进而吸纳更多的资金。新元气所有的交易都是在网络上进行的，组织结构、会员人数、分布地域、涉案金额、资金流向、数额分配等一切相关证据都保存在网络中。传统的侦查手段对这类案件几乎失效。
5: 所以，想要找到新元气的犯罪证据，就必须找到其网站的原始数据。这一部分数据是他们的核心机密，想要拿到应该不容易。
4: 我们已经调查了新元气的后台服务器，并不在内地。也就是说，以我们现有的证据，根本无法对新元气进行立案侦查。
2: 如果不立案，可能会爆发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5: 赵副局长，现在有一条新闻舆情需要您过目。今天到现场维权的只有几十人，但是这起事件在网络上的转发量以及评论量已经超过30万，其中有大部分都是受骗群众，全是受害者声援留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新元气公司进行立案侦查，火就会越烧越旺。
6: 宣传处配合经侦做好案情通报。嗯，会后啊，雨辰，你叫什么来着？
5: 曹慧。
6: 啊，你们做好对接工作。
5: 卢局长特别交代过，这个案子宣传工作也很重要。可是您对我们宣传处的工作这么不重视，这账您让我们怎么打？
6: 宣传工作卢局是专家。 等他回来，你找他，找我干什么呀？

0: 要不然你先回去吧，这由我带人收拾了。是。三所，不是说好了今天都回家的吗？怎么就我一个人回来了？你要是还回来的话，带点夜宵回来，家里没粮了。
1: 都仔细点啊，今天这批货很重要。
2: 好。

0: 领导，我们没干什么呀。
1: 这什么呀？
0: 那个啥，火腿肠。
1: 火腿肠？
0: 哎哎哎！别别别！
1: 打开。

0: 对呀，
1: 全都是硝酸铵。
2: 去仓库看看。
1: 好，柳轩，跟我走。

0: 太危险了，走。阿祖，里面存放了大量的硝化镁。
1: 根据仓库防火安全管理条例，硝化镁和硝酸铵都是很有可能引起燃烧和爆炸的甲类危险品，两者必须分间分库存放。你们宇飞公司的仓库具备这样的条件吗？私自储存是有可能引起极大的安全隐患的。我们会立刻通知相关部门给你们出具隐患整改通知书。
2: 哎，警察同志，我们就是一帮打工的，你抓我们也没用啊。
1: 我会通知相关负责人。
3: 清点一下数量吧。

0: 呀，回来了，怎么不开灯啊？
1: 回来的时候还有电呢，你一回来就没电了，还是你这个大所长威力大呀？
2: 你怎么那么凶？
0: 轻点，我胳膊还受伤了。
1: 怎么了？给我看看伤是哪儿啊？
0: 能，
1: 哟，没事吧？怎么弄的？
0: 在窗台上磕了一下。
1: 没事吧？
0: 没大事。来，你看看。
1: 你是不是没交电费啊？哦，对，
0: 我忘了。嘿，好了，吃饭没？我给你发的微信你没听啊？什么微信？你要是还回来的话，带点夜宵回来，家里没粮了。
1: 哟，我手机没电了。哎，
0: 那妈上次拿来的香肠还有吧？
1: 早就坏了，我上次还买了两包方便面给你煮的吧。
0: 行，那就有什么吃什么吧。
1: 啊。哎呀，
0: 那月月呢？
1: 月月不是跟你。

0: 你在一起吗？你不是说去接他吗？我什么时候说去接他了？你都没听我微信。我今天回去会很晚，你去学校接月月吧。这，哎，你别急啊，先给妈打个电话，说不定月月去妈家。路上打吧。哟。
1: 小天回来了啊！对，小天说今天搬回来住，把这事给忘了。你说你记得什么？麻烦安所给煮一下。都没吃呢，那行，那我去煮了啊。哎，
2: 我帮你拿吧，书包那么沉。都说你们警察负重前行，我们学生也是一样，别把我们看得太弱小。哎，
0: 我怎么敢小瞧你啊？你可是咱们家的小纪检委啊。
2: 纪检委得见到下属才行啊。
3: 您跟安所光给我安头衔，也不给我管理机会啊！哎，小天，
0: 你听到没有啊？这哪像是个中学生说的话呀？
4: 我妹纸口才，出去真不吃亏。
3: 哥，你房间我给你收拾好了，走，我带你去看。
0: 走，哎，
3: 这边。哎，
0: 没事。
3: 怎么样，哥，还行吧？哎呀，我妹你太厉害了，给我收拾的这么干净。那必须的。哎，我去帮帮小姨啊。哎，你别过去，给常年分居的中年夫妻一点空间。你说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也不在他们面前刷存在感。适可而止，以后日子长着呢。
4: 哥，你回来住了，我也想搬回来住。跟姥姥姥爷说了吗？还没呢。你是想跟你爸妈住一块儿吧？我跟你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有一次成绩考得特别差，班领导把我一顿批评，我就跑回自己家里去了。 我爸妈都去世了，但那毕竟是我自己的家。姥姥姥爷再好，你还是想跟爸妈住一块儿，对吗？

0: 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俩十天半个月不回家，我现在在见习期也没法照顾你。你年纪这么小，自己一个人在家，他们未必同意啊。
1: 开饭喽！
2: 再说吧，吃饭。
1: 刚才聊什么呢？那么开心？
3: 秘密。小姨。
2: 嗯。
3: 送你一个礼物。
2: 哟，还有礼物呢？那么客气。按摩椅。
1: 哦。
2: 谢谢你啊，小田。
1: 我的呢？啊？你小子，平时口口声声说跟海洋叔最亲了，我的礼物呢？
3: 大领导，我把自己奉献给了你热爱的公安事业，难道不是最好的礼物吗？
1: 就你这嘴，竟跟月月不学好。
4: 那还不是因为你们只管生不管养，把我塞给姥姥姥爷。
1: 这不是因为爸妈工作忙吗？
3: 哎呀，怎么能没有您的礼物呢？老用那个手动刮胡刀容易刮破了，早就想给您买个电动的。
1: 不错。
2: 好了，最后一锅出锅了啊，来，赶紧吃吧。
1: 来来来，赶紧吃吧。
4: 我说个事儿，天哥搬回来住了，我也想搬回来。
5: 哎，月月，你是专门给我买的吗？好吃，
4: 那你多吃点儿，我吃饱了。

0: 天半个月回来一次，我也不按点回家。小天实习期又得加班，谁照顾他呀？
1: 他也够大了。
0: 哎，要不你调回市里，咱俩也不能老分着。
1: 哎呀，再说吧。
2: 徐总，今天的事儿不会再出什么变故了吧？
3: 你以为警察都跟你那么闲了？他们手上不知道有多少大案要办。再说，咱们事情不是提前补救了吗？
2: 可我没地接。
3: 我说你今天怎么跟个娘们似的啊？
4: 诸位，没忘记我给你们当初说的吗？咱们公司的网站数据绝对安全，你们就把心放肚子里啊！
5: 你们是怎么办事的？
6: 之前挺顺利的，仓储保安那也没有任何异常。到完事的时候，警察不知道从哪钻出来了，我们想撤已经来不及了。
2: 废话，那不是新元气的徐伟杰吗？玩挺嗨啊！
6: 听说他公司今天被人堵了，不过是公安局的副局长赵海洋把他把谁平了。
2: 关系挺硬，回头组个局聊聊。
6: 他关系再硬，也没有安平的关系硬。
2: 那女的什么背景啊？
6: 安平就是赵海洋的老婆。
2: 怪不得这么嚣张。
7: 月月，昨天是爸爸单位有事儿。
8: 一个理由从小听到大，不用解释了。
7: 哎，你上车，我今天送你上学。
8: 下课还能接吗？我需要赵局长提供往返服务。
7: 那我尽量来接你吧。
8: 尽量基本就是没戏的意思，不用说的这么婉转，我还是挤公交吧。
7: 哎，是不是到叛逆期了？说话怎么阴阳怪气的？
9: 人说的是事情啊，哪里阴阳怪气了？
7: 哎，咱昨天晚上不是说好统一战线吗？你怎么那么快叛变了？
9: 哪有，实事求是嘛。
7: 行，你说什么都对。走吧，我送你。
9: 你送我？那所里还不以为是领导来视察了？这给你。
7: 那什么呀？
9: 打上领导，这罪我可背不起。
7: 哟，这不是我上次买给你的吗？
9: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不用谢。
10: 情况呀，你让我
11: 老人家
12: 规定，咱们有规定，
11: 您找谁也不能硬闯啊。
10: 岁数，可怜可怜我吧。
11: 老人家，您找谁也不能硬闯。
10: 我就让小白一点情况呀、啊哎。
7: 这怎么了？
11: 道副局，这位老人家说要找您，
10: 大领导啊，哎、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7: 大妈，那你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儿？
10: 我把我儿子买房的首付款啊，全部投到了新元气了。我们全钱都没有了，我求你了，一定要帮我追回来，我给你跪下了，我
7: 给你跪了。大妈先起来，
10: 我儿子怎么活呀？我们怎么活呀？
7: 大妈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
10: 那我就任职你了啊！
7: 一定，大妈放心，照顾下老人，带到经侦，录下笔录。好，大妈，你把你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们的警察同志。
10: 行，好好，大领导，你一定要给我。
7: 好，
10: 一定，
7: 放心，
10: 一定
7: 有
10: 个结果，一定有个结果，
7: 大妈，
11: 赵副局，
7: 疏散一下群众，
11: 好，
13: 大家散了啊，散了，大家有序散开，注意安全。
7: 喂，副局啊，我刚到，我马上过来。
14: 哟，副局。这么快就回来了，哎，有什么最新指示？
15: 严肃点儿，

0: 别嘻嘻哈哈的，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1: 请公安部门调查本公司属合法经营，请会员放心，本公司在公安部门的监督下，依照协议履行，保证会员权益。如有造谣生事者，将追究法律责任。哎，
0: 果然中了圈套。
2: 你还觉得挺得意是吧？啊，人家把你的老底儿都给揭了，你往下看。

0: 这是要把我推升网络红人，说说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对这家公司采取措施啊？
1: 伯爵，本来呢，昨天就要办这个案子，但我们得到线索，这家公司涉嫌传销，但证据不足，我就让李成先稳住他们，暗中侦查。
2: 你暗中侦查没问题啊，但是内部要成立专案组，必须经查。
1: 知道了。
2: 哎，等等，你自己的事还没说清楚呢。
1: 你看看，你看看，看看这上面的评论，啊，多吓人呐，多难听啊！啊，
2: 什么官商勾结、故意偏袒啊！
1: 赵海洋，现在闷头办事可不行，你现在就属于啊这个子弹还没上膛呢，网上已经把你打得稀里哗啦了。
3: 别人怎么说，我又拦不住。
2: 你什么态度啊？
1: 伯爵，
2: 你看，放着现成的宣传骨干你不用。
4: 哎，我还听说，你对人家的工作敷衍了事是吧？
1: 我这不是忙着办案吗？
5: 领导，我们那也是工作啊。
4: 最近这个网络曝光率太高了，我想我们宣传处应该发一则公告。
2: 说的对，舆论的高地你不抢占，就被人家给占了，你得重视。
1: 我哪有空啊？
4: 又说没空，别老拿办案当借口行吗？舆论工作也是办案的一部分。
1: 现在新元积案，
4: 不只是一次经济纠纷，全民都在关注。像这样的犯罪形态，这样大的规模，在东州市是第一次出现，不能看成是单一的案件。破案就是要根据新形势采取新办法，同时，宣传工作和社会影响必须要认真对待。记住，这是一场立体化的战役。
1: 我知道了。
4: 那公告啊，就这么写。哎，这主要内容呢，就是让大家放心，同时对造谣生事者提出警告。但是绝对不能透露我们的办案方向，惊动了新元气的人。
1: 领导放心，公告我已经写好了。
4: 去，哎，那你拿个炉去看吧。啊，哎，卢局，我有案子，先走了。
2: 卢局，赵海洋啊，就属于办案上来的，心态粗了，没那么细。你呢，别太在意啊。
1: 阿俊，我还想请你帮个忙呢。
2: 能不能在我这手机上装上一些年轻人喜欢的软件呢？这个视频，是吧？你给注册一下。
1: 我没想到您还对这些感兴趣。
2: 那是啊，那必须要与时俱进呐。您这心态可比赵副军年轻，开明多了。那是。那不过呢，像这样的好听的话啊，我希望你多给赵海洋说一说。这就是工作的方法，因为这小子他就是一头驴啊。
1: 哎，是头顺毛驴儿，得哄着来啊！您看，就从这儿下。
6: 早上那老太太问出新情况，之前有人跟她打过招呼，说钱都拿回来，但一看到新元气通告，急了，什么都说了。这样，除了为了国这条线之外，又多了一个人证，更加坐实了新元气涉嫌开枪。
1: 那上线呢？
6: 这方面老太太了解的还真不多。
7: 不过通过他儿子了解的情况是，新元气不止一条注册途径，我们通过对网站网址的追踪，发现都指向同一个服务器，只要找到这个服务器的位置，所有的数据资料都能拿回来。
8: 这事儿你去和保安对接，尽快查出服务器地址。
6: 是。
7: 又给海洋挑衣服呢？
8: 啊？
7: 哎呀，你说你挑个什么劲儿啊？每天他都穿警服。
8: 警察也不能天天穿警服，总得有个节假日啊！哎，对了，你说的有道理，挑个什么劲儿，全给他留着不得了吗？
7: 你说你对海洋这么好，就不怕平平吃醋啊？
8: 吃什么？

0: 做，都是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我了解，平平不会吃醋的。
1: 三个孩子呀，都被你宠坏了。
0: 坏了？哎呀，三个孩子都优秀，一个是公安局的副局长，一个派出所所长，生一个小的，哼，班里的尖子生，不用宠。宠不宠的都优秀啊，这不像他的。
1: 傲娇吧你？嗯，
0: 傲娇。这点谁呀？
1: 我去看看。哟，你是？
2: 阿姨，我是安所的朋友，我叫高小飞。
1: 啊，那进来吧。
3: 哎，刘奶奶，啊，事情已经解决了，您可以好好休息了。不会不会，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嗯，好嘞。嗯，拜拜。
4: 那怎么知道的？刚才那孩子嘛。我给他们放这些柴。
3: 回来吧。
4: 没问题。嗯。
3: 什么？不信我回来。
2: 叔叔，这是我的名片。哦。我是与非物流的高小飞，和赵副局长、安所长是特别好的朋友。
0: 高小飞，
2: 是。
0: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他们俩的？他们俩谁告诉你我们家地址的？哎呦，是我女。
1: 怎么说话呢？跟审犯人似的。
2: 没事，
1: 你先喝水。啊，
2: 谢谢阿姨。
1: 小飞。哎。既然你跟他们那么熟。他们没告诉你我们家的规矩呀？哦，
2: 规矩我懂，这不是做晚辈的一点心意吗？哦，叔叔，这就是一些营养品。

0: 你这有点营养过剩了吧？哎，不说不说，您先说就行。
1: 安总回来了。安总，听我说，哎。
2: 敬酒不吃吃罚酒，走着瞧。不管这个案子有多难，你们专案组必须拿下。尤其是要密切关注徐伟杰的动向，没有找到证据之前，不能让这个人离开东州市。
3: 是。
2: 曹慧，网络舆情反馈怎么样？公告发布后，舆论方向有所缓解。 但是网民质问我们为什么不对新源区公司立案侦查，有些大号甚至对我们近期的一些视频进行剪辑，利用网民同情弱势的心理，目标直指我们警方，让事件不断在网络发酵，引起各方的关注。这是我做的一份宣传预案，请你审阅。我认为我们不能就地等待，除了案情通报，我想就案件中涉及的违法行为，策划法治内容，一方面可以转移注意力，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起到普法的效果。
3: 涉及到这个案子，一切案情啊，都要绝对保密。除了专案组，对外一律宣称新元气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警方不予立案。这样我们会被网络暴力的。赵副局长，您的车牌号已经被爆出来。嗨，
2: 我受点威胁算什么呀？要是消息泄露了，新元气销毁证据跑路了，老百姓的损失谁来承担？
1: 网络舆情处置和案件侦破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冲突，这是原则，其他的嘛，都好商量。那看过了吗？是。哎呀，赵副局长，真的是麻烦你了，还亲自让你跑一趟。
0: 应该的。魏大年，以后呢？
3: 别那么冲动，要不是我们看了监控录像，发现保安故意制造混乱，你可是要受罚的。
4: 以后我一定注意。
5: 遇事要冷静，
3: 就你这身手，打谁两拳谁也受不了。
5: 是啊，他从小就喜欢习武，还得了不少奖呢。我呢一直担心他在外面惹事儿。

0: 我现在是当兵的，这不刚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练家的，工作有着落吗？哎，
1: 都等了2个月了，
0: 咱们不是招抚警吗？看这条件合适吗？
1: 非常合适啊！从部队退伍回来当辅警，我们非常欢迎。
0: 啊，
1: 可就是怕他大公鸡不识小队女，看不上咱。
0: 领导，我看得上，真看得上，真看得上。我从小就想当警察，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就算干不了警察，我干个辅警也行。哎，咱说好了，明天过来报名。
2: 是。哎呀，赵副局长，您看，我又欠你个人情了。哦，对了，听说你们对新元气公司不立案调查了。魏大爷，我们。
0: 也有难言的苦衷啊！我理解，都不容易。那我们走了啊！哎，走吧。那我们走了。哎，好，再见啊！
2: 玉虎，小心！哎，这要是真办成传销案，你怎么跟他们解释啊？我们警察只能用事实来解释了。
3: 小圈，哎，今天我得早点回去，那麻烦你再热辛苦了啊！
4: 放心吧，安祖，有我呢。哎，
3: 你是不是也连续加班好几天了？
4: 楠楠这不快生了吗？我想给自己攒个假，平时也顾不上她，这生孩子我不能缺席啊。再说了，她身子弱，我也是怕她有个闪失。
3: 姐姐，我生过孩子，告诉你啊，生孩子没那么危险，但是你倒是要把自己的身体给弄好了。你看你的黑眼圈都快掉地上了，别奶奶还没生，把自己身体保险不好。
4: 请领导放心。
3: 喂，港口派出所。
4: 好，马上过来。
3: 怎么了？
4: 宇飞仓库有情况，赶紧带走。
3: 哦，
4: 跟史代说一声，让他联系巡逻组。
3: 好。

0: 请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1: 公务？我看是徇私枉法吧。说什么呢？宇飞公司违反仓库管理条例，是照章办事。违反条例是假，以权谋私是真吧？兄弟们，安平他爸就是卖消防器材的，他就是以权谋私。
2: 高小飞，你瞎说什么呢？再不要用，我现在就可以拘你。
3: 我刚从他们家出来，他爸说了，摆平这事儿可以，要我50万现金，50万吧，太贪了吧！
4: 气的，
3: 一把年纪，要给自己攒棺材本吗？
5: 说什么？
6: 再给我说一遍。
7: 警察打人了！
8: 再给我说一遍。
9: 还有。
10: 马上人过来，把这批货给我运到备用库，这里设备盯上了。
11: 警察好吧？儿子送的，一般人我不给他喝。哎呀，
12: 有儿子就是好啊。
13: 师傅，陆军，这么急叫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10: 赵阳，我问你，新元气公司那个案子到底怎么回事啊？啊？群众都闹到市政府门口去了？
13: 不会吧？
10: 他们还去市政府门口闹了？你少装傻！我问你，这次是把我的车拦下了，你是不是非要等到把蒋书记的车拦下，你才重视这件事啊？
13: 师傅，我们办案啊，是有自己考量的。
10: 我不管什么考量，今天我跟卢局在网上已经看到舆论了啊！我建议马上对新元气公司立案侦查。
13: 这可不行啊！
10: 为什么？
14: 你好歹也是刑警队待过，这破案是有战术的。要不，要不你们换人负责这个案子吧。
10: 这个人现在这么放肆了啊？
14: 你别问我呀，这个你们师徒之间的事儿啊，我管不着。但是工作上我可以管。人家刘副市长今天过来是帮你支招的啊，情绪上不能有抵触。
13: 知道。

0: 师傅，根据我们目前的调查，新元气公司的营销模式很可能涉嫌传销。他们利用网络做掩护，搞虚拟架构。我们现在呢，只有线下证人，没有电子数据。我们首先要追踪到他们的后台服务器。
1: 懂了。需要多长时间？
0: 两个星期。
1: 问题是，蒋书记要求我们针对这次群体性事件开一个发布会。
0: 现在不是时候，我还没收集到证据呢。
2: 那个发布会打算定在什么时间？
1: 三天之内啊。
2: 三天之内，三天时间够吗？
0: 三天。喂，好，我马上过来。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了扛了没得？哎，
2: 扛了没得？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4: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

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

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讲堂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问题是蒋书记要求我们针对这次群体性事件开一个发布会，
1: 现在不是时候啊，我还没收集到证据呢。
2: 那个发布会打算定在什么时间？
0: 三天之内啊。
2: 三天之内，三天时间够吗？
1: 三天。喂，好，我马上过来。后台服务器位置确定了。
3: 这次任务的目标是破解并获取服务器内数据。到达目的地后，第一时间找到目标服务器，谨防数据被破坏。
4: 我们已经到达服务器所在大楼，正在前往机房。赵云，我们已经抵达服务器机房。
3: 就地解析数据。
4: 是。
1: 都给我谨慎点。
5: 破解成功。
1: 怎么了？
5: 这个服务器是设置双安保的子服务器。内设心跳装置，一旦发现暴露，就会与主服务器断开，并消除所有数据。
1: 马上抢救数据。

0: 我去，喂，我是陆洪泉。啊，
1: 陆局长，能务市长已经去新源县的发布会现场了。
0: 发布会怎么突然提前了？马上通知刘副市长，立刻重置发布会，情况有变。这恐怕不行吧？发布会是现场直播，这是蒋书记的意思。接到直播画面，是。
2: 我代表东州市市委市政府，就新源起公司群体事件向公众做一个公开的解释。根据我们已经掌握的线索，新源起公司。

0: 传销、非法集资、诈骗。这一点，目前警方已经基本掌握了新元气公司的犯罪证据，破案在即。在这里呢，我们市委市政府也向大家保证，会给广大市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别着急，血已经跑了。
2: 书记，
3: 这事儿
2: 蒋书记那儿我去解释。
3: 这事儿吧，也不能怪我师父，我也有责任。
2: 案子还没有结束，你的责任是破案。案子一天没有结束，你的责任一天就没有终止。把用来愧疚的功夫，还是拿来破案吧。
3: 我知道。
2: 进来，
4: 刘局，赵副局，你快看一下这个。
3: 照片不错。
4: 再这么发酵下去，加上新元气案现在的情况，安所长会因为跟你的关系而被网络暴力的。
3: 没事，等案子破了，不都迎刃而解了？
4: 这事儿我们得重视。
3: 没关系。
2: 喂，是我。到了，太好了。还愣着干什么？快去网安呐！你的搭档来了。
3: 我搭档？
2: 对啊，去看看吧。
3: 哦。
4: 哎，赵副局，刘局。

0: 哎，赵副主任。
1: 赵副主任。
0: 我给您介绍一下，
2: 这位是咱们省厅来的方成方博士，
0: 他是。
3: 不用介绍。我们认识。
4: 我们是大学同学，之前还是同事。
3: 哎，都站着干嘛？不用工作，谁来说说案子？
4: 来的路上啊，资料我已经看过了。这个数据加密系统啊，不是什么新鲜，但是确实很隐蔽，所以之前确实无法进行预判。出了问题也不怪你。子服务器的数据都被删除了，这也是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只要查出主服务器的位置，就能找到备份的文件。我已经把这台服务器上面所有数据都传输过来了，正在进行分析。这家公司的确很高明，已经不是第一次顶风作案了。中间数据层层的加密，进行暴力破解啊，费时费力，所以我把之前的 IP 地址进行了重新的推算，就能锁定出来主服务器的位置。但是这种方法
5: 得凭运气。
4: 但愿。

0: 在东州中山路。
1: 查中山路所有 IT 公司地址。
0: 查到了，贝尔数据，长江大厦十一层。
1: 石磊，带人跟我走。
2: 是，走。
3: 还是问问我成不如期。
4: 办公室。啊。
2: 王警官，有事儿。
4: 您认识我？
2: 啊。石三卢局把局里所有同志的信息啊都给我发过去了。
3: 那
2: 怎么有事儿？
4: 没有，我就是特别欣赏您的专业度，我想跟您学习学习。
2: 哦，没什么，只要是努力的干都成。
4: 我是主要负责网络舆论新闻宣传这一块的，而您又是网络专家，我在想是不是以后有什么问题我可以找您讨教讨教。
2: 可以。
4: 那方便我加您个微信。

0: 微信吗？
1: 哦，
0: 我扫你。那我就不打扰您工作了。
2: 哎，曹警官。
0: 嗯。
2: 你有车吗？
0: 有啊。
3: 喂，徐总，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删除备份数据不是小事儿。是是是，数据是你们的，这机器是我们的呀。你这样吧，你这个事儿呢跟我说没有用，你还是找我们领导沟通好，好吧？

0: 你们要是不想通了，就把这个电源关了，不要相关服务器。这种大型服务器一般都有专业人士维护，他们有权利一键删除。
1: 一定要先控制人。
2: 我知道。
0: 别吵！
2: 一会儿到了那儿，我带人控制服务器的管理员，你第一时间切断电源，保存数据。

0: 走楼梯。
1: 不是，带我去趟备件室。
2: 怎么这么大局？
3: 喂，徐总，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马上山，马上山。我再跟您最后确认一遍啊，这个备份数据删完了以后，它就再也不能恢复了。你确定要删吗？
4: 别废话了，赶快删！
3: 啊，行行行，好，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0: 快。
1: 人控制住了吗？
0: 控制住了。哦，是你把贝尔数据的电断了呀？
1: 让石磊检查后台数据。
0: 石磊，检查一下数据。好。
2: 赵军，数据都还在。
0: 数据没问题啊。

0: 打开免提，让他接。
1: 喂，徐总。
2: 你到底删了没有？
1: 我。
2: 喂。
1: 删了，删了，删了。
0: 哎，把东西都带走。

0: 来，你先坐一下。
1: 好，谢谢。
2: 喂，
3: 大领导，终于接电话了。
2: 我刚才出任务呢，什么事儿？
4: 哎，我就是想跟您说，我还是想调去刑侦。
2: 我忙着呢，先别再说。哟，爸，怎么了？
0: 我先。月月怎么了？好，我回来一趟。赵局，您要有事儿，您先回去吧，这儿交给我。行，那我回去了。好。
1: 说说吧，警察同志，我就是负责维护服务器，至于他们从事什么业务，我是真的不知道。
0: 你放心，我们办案。

0: 一句事实，不会冤枉你的。你跟西元起什么时候开始合作的？大概半年前吧。
1: 哟，糖醋排骨，别给我砸了啊！这可是海洋最喜欢吃的。
2: 哎呀，做了一辈子了，相信我的手艺。<笑>
1: 哎，这水饺，我特意挑的他爱吃的馅儿。你等菜上齐了再下锅。
2: 行。
1: 月月，月月，快点出来吧。
2: 来了来了。
1: 哇。
3: 老爷，
2: 我就说距离产生美吧。你看，我爸我妈平时不回来，回来一次，您跟姥姥都高兴。可是成天在你们跟前晃悠，你们都不觉得我香？
3: 你也跟你爸你妈似的，一个月一个月见不着你，
2: 那不把姥姥姥爷给想死了吗？哎，老爷，我可是先声明，我这不是针对您跟姥姥，我是为了咱们家的和谐。
1: 哟，回来了！哎，
4: 爸妈，赶紧！
2: 哎，回来了！
4: 洗手吃饭，洗手吃饭。
2: 就差一个你最爱吃的饺子。嗯，你爸吩咐了，说一定要等你回来吃现出锅的。
1: 对，好嘞。
5: 饺子我会，我干嘛？
4: 海洋，
5: 不用你沾手。
1: 喝点什么？
4: 洗手去啊！
1: 这工作日啊，咱不喝酒，咱们就吃吧。
4: 行行行行行，这吃饭吧。
2: 爸，以后再也召开家庭圆桌会议，早点跟我们预约啊！
4: 海哥，海洋这工作性质你又不是不知道，最近我们港口可忙了。
1: 那个叫什么高小飞的没在给你们找麻烦吧？
2: 嗨，哪止高小飞这一个麻烦呀？
6: 老爷，老爷您看，我妈现在在网上都火了。
1: 这不就是那高小飞吗？
6: 是啊，
1: 送礼不成，倒打一耙，诋毁我妈呗。哟，这。
2: 这也太低估咱们内部的监督机制了，这不胡闹吗？这是，
6: 他们在网上瞎胡闹，正是表明我们的线下工作做得好啊。
2: 正是因为没有机会，所以才会在网上煽动不知情群众。
4: 哎，你们可不能小瞧网络的力量。
1: 哎，这月月啊说的对，卢局长，我们啊要重视网络舆论，我们这个观念啊要更新了。
4: 饺子来了，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谈工作，都好好吃饭啊！海洋，这是你爸专门给你买的，多吃点。
7: 好嘞，哥哥。
1: 嗯，好吃。
4: 慢点烫，
7: 你也没吃吧？
4: 来来来来，月月，我还是最爱吃虾。
1: 你放心。<笑>

0: 什么情况？
1: 干圈来了，徐伟杰就住在幺八零三，用的是假身份证，身份证名字是许天成，这是什么的话？发给指挥中心，查一下近期有没有出现记录。是，走。
2: 先不收拾，咱们到这边。你们俩人忙，趁着他们俩人在呢，咱们开个家庭会议啊。
3: 对，你们去吧。
2: 来，这个家庭会议的议题呢是关于月月。哎，别闹了，
3: 你们开吧，我家这石头我能听到。
2: 哦，这个会的议题呢是月月提出来要回家里去住，我跟你妈呢是不同意的，但是月月说应该民主，应该公正，咱们大家投票表决一下，好不好？
4: 对，民主。
5: 月月，你确定吗？我们家现在就跟空巢似的。
4: 都民主投票了，你们觉得呢？
6: 月，你真要搬回去？你妈单位远，不常回家，我也不能像姥姥姥爷那样把你照顾得那么周全。
2: 对呀。
4: 哎呦，我都多大了，不用照顾了。再说了，姥爷最近身体不好，姥姥得陪着姥爷去医院，啊，还得给我赶回来做饭，太辛苦了。
1: 爸啊，您身体怎么了？
2: 我没事儿，就老毛病，上医院检查了一下，开了点药，过去了。啊，我呢是尊重月月的意见的啊，他都15了，
3: 就
2: 可以决定自己在哪儿住了，是吧？
5: 妈，爸身体不好，怎么不告诉我呢？
3: 咱家离医院这么近，我陪着他就行。
7: 再说了，你每次回来都火急火燎的，我们都跟着你紧张。
4: 那个，我先说好，我事先。

0: 明，我每周都会回来看姥姥姥爷，而且做家务啊、洗衣服这些老公都交给我，对吧？嗯，
1: 行啊，那你就搬回来吧。你回了家，咱们俩回家次数也多了。
0: 姥姥姥爷，你看，我就说我爸会同意吧。妈妈，你也不反对吧？啊？姥爷，那我去收拾东西了啊，走了。
2: 哎，别，爷爷啊。你得给我和你姥姥一点缓冲的时间啊，
3: 有点思想准备啊。这么着，周末再说，星期六好吧？
2: 啊，对，稍微等一等，哎，你
0: 星期六姥姥？
3: 对，星期六。
4: 对，我们先走了。
2: 啊，你对。
4: 对，爷爷，
1: 那我们先回去了，
5: 先回。
4: 周末，听见没？跟姥姥再住两天，
2: 我在做
4: 工作，说走就走。
2: 星期六再
4: 好好劝劝他，回去真没人照顾啊。
2: 对，
1: 那改天来接你啊。
3: 走了，
4: 走了，
3: 啊，
0: 周末啊。
3: 啊！

0: 你知道我今天见到谁了？
1: 谁啊？
0: 方程。
1: 他回来了，还是路过东州？
0: 他路过东州。路过东州的话，卢局能让他碰案子？
1: 你们有十几年没见了吧？
0: 16年。自从那件事之后啊，我被调到派出所，他离开东州，就再也没见过。你不想知道我们见了面都说些什么？
1: 就你这脾气，说出来也不是什么好话，还不如不说。
0: 说的也是。他呢，还是老样子，不爱说话，跟在学校的时候啊一模一样。
1: 都十几年了，夏天也长大了，你还没放下呢？
0: 放下？你让我怎么放下？当年辉哥的死，局里所有人都认为是我造成的，不就是因为方程写的那篇报告吗？这件事啊，就像块石头一样压在我心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1: 我知道你难受，但也不是人家方程的错。
0: 我心里明白，这不能怪方程，只是到现在嫌疑人都没抓到。你知道吗？我每次看到夏天的脸，我总觉得我欠他。

0: 听过没有？新来的这个帮副就好像跟咱赵副局有仇。
1: 不是你不知道啊，当年啊，他跟咱赵副局都在刑警队。那713的案子完了之后，咱们赵副局怎么去的吉隆派出所？还不是因为他在背后踹了一脚？
2: 不会吧？
1: 什么叫不会啊？哎，现在有些人啊，成天不干正事儿，打小报告是一套一套的啊。
3: 小点声，小点声。
1: 怎么了？事儿就这么个事儿，还不让说了？

0: 都在外面，但你放心，案子的事我一刻也没忘。还有小婷，虽然没在她身边，但我一直都有关注她。从高中开始啊，我们就是特别好的朋友。她是个好孩子。
1: 把球传过来，大哥，妈把球传过来。哎，好，下来，来，挡拆，挡拆。
0: 对了。他现在也是一名警察了，我相信他也会是一名好。

0: 格罗哥，你送我的里边枪模型已经收到了，
1: 怎么样？那枪帅不帅？
0: 太帅了！你不知道今天我同事看见时候那羡慕的眼神。
1: 你不知道哥们儿为了给你搞支枪费了多大的劲儿，托了好多关系才弄的。你可得好好谢谢。
0: 必须的。啥时候来东州？我请你吃饭。
1: 最近恐怕来不了。你也知道，所里事儿多，忙不过来。
0: 那我空了来北京请你吃饭，咱俩兄弟认识十年了，连面都没见过，到时候见面一定要好好聚聚。
1: 没问题。对了，之前你不是说要跟你喜欢了几年的那个女同学表白吗？现在都毕业了，表了吗？
0: 没，毕业后人回老家工作去了。异地恋不靠谱，距离只能产生距离。
1: 别找借口，你就是怂。
0: 什么怂？我这叫佛系恋爱观。再说了，你不是也没找女朋友吗？
1: 那是因为哥是要干大事的人，不想被爱情绑住手脚。
0: 行，就你是干大事的人。哎，明天所里有事儿，得早点休息，咱改天再聊，好吧？
1: 好嘞。

0: 甘肃那边有消息了吗？
1: 已经跟甘肃那边打过招呼了，嫌疑人现在正在提审中，还没有回信。
0: 啊，不行，有了消息你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啊，好，谢了。

0: 我就知道又是我回来最早，还说早回来一起吃饭，骗人。
1: 哥，你回来吗？今天
0: 赵富觉，你什么时候回家？我跟安锁可做了一桌子菜等着你呢，不回来吃就先把罚款交一下。安锁，我回来了，我去你给我充钱的店里炒了几个菜，还给赵局带了一只烧鸡，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方程同志的正式任命已经下来了，新袁奇的案子你们一起跟进。
1: 等等，陆军，真让他跟进这个案子？
0: 当然了，方程同志是听里派下来的，专门协助我们展开科技强景战略的挂职干部，到咱们市局是分管技术革新的副局长。海洋，你是专案组的组长。
1: 今后呢，
0: 方程就归你指挥。我可指挥不动他啊！什么多话呀，不许翻旧账。另外呢，方程同志在东州市的一些生活，你要照顾好。他在工作上有什么需求，一定要尽力满足。
1: 陆军，我刚好在工作上有一些需求，
2: 还没开始工作呢就有需求。
0: 是是是，说吧。
2: 我需要订几份计算机跟通讯方面的期刊，另外我办公室的电脑需要重新调整配置。
1: 订期刊可以，电脑我们前年才换的。那电脑处理民用办公绰绰有余，但是处理专业内容配置不够。
2: 赵海洋，听见了没有？方程同志两个要求全部满足。
1: 是。订什么期刊啊？
3: 还有什么电脑配置啊？
1: 早就写好了。处心积虑啊！怎么了？
3: 徐伟杰，我们已经抓到了啊！
1: 人带回来没有？
3: 抓捕过程中，徐伟杰反抗受了点伤，人现在在医院呢。
1: 我马上过来。陆军，有案子，先走了。
0: 去吧。
4: 方程，不用担心，不就两个要求吗？全部满足。方副局亲自带队，从新延期数据库里处理信息已经成型，抓捕行动按你之前的布置已经展开，19名嫌疑人大部分已经落网，审讯正在同步进行。只不过，
1: 只不过什么？
4: 这下子，现在是徐庶进草原，一言不发。
1: 闹这么大动静，还不开口？为什么？只有一种可能，他身上还背着更大的秘密。
4: 你怀疑他不是传销金字塔塔尖，还有幕后？
1: 关键是撬开他的嘴，而且要快。
4: 可是现在这种情况，
1: 去查他所有的联系人，调监控，还原他一个月的行动轨迹。
4: 最重要的是提审。
1: 你亲自审，硬的不行，来软的，先溜着他。
5: 是。
1: 喂，赵副局，请您马上回局里一趟。
5: 怎么了？
1: 赵副局，啊，
5: 嫌疑人怎么样啊？
1: 没什么事儿，就是现在不肯开口。
5: 我找你有个事儿。
1: 曹副主任，上次的方案不都通过了吗？
5: 你又有什么指教？现在犯罪嫌疑人落网了，我跟娄主任商量，想采访他。
1: 采访？现在是审讯的关键时刻，我哪有空跟你安排采访啊？
5: 我知道，我知道，您先看一下新方案。
1: 给我吧，我车上看。

0: 宝宝，跟妈妈去那边一定要听话啊！爸爸忙完这一阵子就去看你们，好不好？
1: 哦，爸爸，那我想你了怎么办？
0: 想我，想我吗？嗯，哎，看，爸爸给你买了个礼物，小翅膀。想爸爸了就看看他，好不好？
1: 好。嗯。

0: 那我没问题，但是啊，必须得等结案，其余的你向卢局汇报吧。
1: 您根本没看这方案啊！
2: 把这个回头都录进去。
1: 现在这个案子舆情这么紧，如果真的等到结案了，我再跟您，一切就都晚了。
3: 破案是我的事儿，
4: 宣传工作是你的事儿。
0: 我已经很全力在配合你工作了，大家各司其职不行吗？主次你要分清楚。还有啊，别每次都把卢局搬出来。你看，又有事儿来了，别耽误我时间了。喂，我马上来。哎。

0: 哎喂，
1: 卢局啊，我有一个小建议啊。
2: 我们刚抓了徐伟杰，群众就到了我们市局。这件事情很蹊跷，我觉得徐伟杰只是表面上的传销头目，他的背后一定还有高人。
3: 也有可能是群众的应激反应。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案子必须办成传销案吗？
4: 宋市长，这个案子的脉络已经十分清晰了。
2: 这种类型的案件之前没有发现过，办案难度很大，有很多事情没查清楚。我们如果现在就把案情公之于众，那么将来会有更多的老百姓上当受骗的。
4: 我同意海洋同志的意见，我们不能置老百姓的长远利益于不顾。
5: 卢局长说的对，吴主任，这件事情就不要上纲上线，当务之急是把案情落实，把赃款追回来。
4: 我能理解啊，吴主任对于负面新闻的这种担忧，我们现在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已经有了一个方案。
3: 说说看。
6: 从厅里派下来挂职的方程同志
4: 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我觉得可以推进。首先呢，就是举办一个新闻发布会，由案子的主要负责人赵海洋同志担任主持。一方面可以进行案情通报，另一方面就是可以通过当地的电视台和相关媒体
6: 向民众公布网络传销这种诈骗形式，
4: 防微杜渐嘛。
0: 嗯，这个办法好，既可以听民愤，又有引导作用。
5: 方程同志做事非常认真，小罗，你又多了个好帮手。
3: 新元气案就按卢局说的办，
7: 你就放在那桌上就行了
0: 啊。
7: 好。
0: 哦，谢谢
8: 赵书记。
0: 哎，请出去吧。
9: 哎呦，这第一次来我这新办公室就空着手来啊？
0: 我不是来给你道贺的，我问你，你是不是又在背后搞什么小动作了？
9: 怎么了？哦，找我兴师问罪来了。
10: 我犯哪条法律了？
0: 卢局在会上都说了啊，让我主持新元气新闻发布会的事儿，你怎么不找我商量呢？
9: 找你有的商量啊。
10: 新元气的案子，你是帮了大忙。但你不能越俎代庖吧，让你参与案件的调查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宣传工作你也要发表意见，你这手是不是伸太长了？
9: 你是不是怕上台主持啊？
10: 我怕什么呀，我赵海洋什么场面没见过？
9: 那你这气汹汹的来，
7: 要不是
9: 我跟卢局说一下，我替你上台。
10: 哟，还想激我呀？
9: 哎，卢局啊。
10: 哎算你狠。
11: 喂，妈，啊，那个没有，我刚才拨错号了啊。哎，好，哎，真没事，都挺好了啊。
12: 赵副局，发布会的事您答应了？
0: 谁说我答应了？
12: 卢局和叶主任啊，叶主任让我来跟您碰细节呢。啊，您看，我给徐伟杰的母亲拍了一个 VCR。
13: 妈妈知道你笑什么，你给我盖了。

0: 了那么多的东西，可是儿子，你怎么能拿不义之财来孝顺妈妈呢？
1: 我借用一下。
2: 啊，哎，赵副局，我们那细节还没定呢。
1: 哎，你先去派出所协助一下那边的工作。
3: 这户人家是重点关注对象，到时候还得再多派两个人。
4: 好的。嗯，
3: 多匀个人过去吧。
4: 这里啊。
3: 对。
4: 好。
5: 安所，我是市局宣传处的曹慧。
3: 哟，曹主任您好。这舆论已经满天飞了吧？
5: 对啊，我这不赶快来找你了解一下情况吗？
3: 不好意思，稍等一下。喂，刘奶奶，怎么了？别着急，别着急，我现在就过去啊！
6: 我得出去啊！
4: 怎么了？
3: 他说他们家楼道口昨天晚上就堵了，说现在楼道里面全都是搬货的工人。
7: 这刘奶奶怎么什么事都给你打电话呀？她把您当亲闺女了吧？这次是通楼道，下次就是通马桶。
6: 就你话多，
5: 这是好事儿啊！我最近正在收集一线民警关心人民群众的一些典型事迹和典型人物，这次没白来。
3: 没必要吧，这都派出所日常。
5: 就是你们认为的这些平凡日常，收集起来就是对网络舆论的正面回应。
8: 休息的怎么样啊？
9: 这是要干什么呀？
8: 给你看点东西。
0: 儿子，妈妈知道你
10: 是不是？我妈，
0: 你给我盖了房，
10: 接着看，
0: 又给家里添了那么多的东西。可是儿子，你怎么能拿不义之财来孝顺妈妈呢？你这是糊涂啊！妈妈想好了，妈妈把你给我买的这些东西全都卖掉，妈妈替你去还给那些被骗的人，替你赎罪。到了现在，妈妈只希望你能坦白从宽，能争取宽大处理。

0: 胡昌生在日喀则市调研时强调，坚守为民初心，强化使命担当，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落幕，我区企业积极对接洽谈，拓展藏品出藏新通道。中秋假期，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进藏赏秋，我区文旅市场持续火热。阿里汉藏夫妻邀请各族亲朋好友共聚一场热闹温馨的中秋家宴，谱写民族团结温情故事。我区广泛开展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24号至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日喀则市吉隆县、聂拉木县、定日县、拉孜县、萨迦县、桑珠孜区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守惠民初心，立足自身实际，强化使命担当，推动日喀则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吉隆县达曼村、聂拉木县下嘎村、定日县岗嘎镇便民服务大厅、定日县恩巴村、拉孜县秋谷村和唐嘎村、萨迦县冲达村、桑珠孜区拉贵村和德勒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胡昌生与基层干部深入交谈，详细了解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胡昌生指出，基层强，各项工作才能做得实，要着力建强基层党组织，加强基层党员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夯实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要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常态化开展走村入户，把各项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多站在群众角度想问题、干事情，用心用情做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机制载体作息工作台账，主动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努力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未发之时。要关心关爱基层干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帮助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在岗位上更好地干事创业。收入来源都有哪些？年收入多少？家里有几口人？有哪些实际困难？对基层干部的工作满不满意？每到一处，胡昌生都进行入户走访，先后来到农牧民巴桑扎西、次旺班点、次仁琼达、平措次仁、旦增旺堆、旺堆和居民边巴家中，详细了解家庭收入构成，关切询问生产生活情况。得知在党和政府好政策支持帮助下，靠着勤劳的双手，大家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胡昌生说，今天的幸福生活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大家要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特殊关怀，坚定信心，再接再厉，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他强调，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落实常态化防止反贫治贫机制，做实做细动态监测，做到反贫治贫风险早发现早干预，确保帮扶措施精准见效。要立足资源优

0: 市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发挥好致富带头人作用，做大做强农牧民合作社，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打造农牧业品牌，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要加强技能培训，拓宽增收渠道，促进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基层干部要与群众打成一片，吃透政策，摸清实际情况，解决好群众实际困难，真正做群众的知心人、暖心人、贴心人。在拉孜县唐嘎村农村幸福院，胡昌生详细了解运行管理情况，与前来就餐的群众亲切交谈，强调要关爱一老一小，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把每一分钱都用在群众身上。乡村医生要加强知识学习，提升业务水平，为群众提供更好更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来到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出口货物查验场，日喀则职业技术学院胡昌生实地调研查验场运行和高校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区位优势，着眼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优秀企业入驻，提升规模化经营效益，促进通关便利化，坐实进出口贸易，切实增强发展动能。要坚持开放办学，加强学科建设，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优化专业布局和学科设置，促进产学研融合发展，培养更多专业技能人才。广大学生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树立远大志向，锤炼坚强意志，学好专业知识，提高综合素养，保持身心健康，激发创新活力。工会才、人为、淡巴、朱守科参加。
1: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落幕，展会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我区代表团参展，与企业积极对接洽谈，展示数字贸易魅力与潜力，收获颇丰。西藏展馆人气旺，产品受关注，直播间更火。直播间采用沉浸式带货，集中展销七地市农特产品，多款高原生态好物通过镜头呈现。主播面对镜头，向全球客商和线上观众推介，讲解高原农特产品品质与文化内涵，有效拓宽高原产品市场销路。
2: 我们今天过来逛逛西藏的展馆，产品也是比较丰富的，想购买西藏的一些物品。
3: 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学习到了先进的直播的模式，也开阔了眼界。我们回到西藏之后，深耕电商直播，让我们西藏的农特产品走出西藏。这是杭州的头部的机构也建联了，初步好了意向之后呢，我们还会深入的去做一些常态化的合作，把咱们西藏的更多的优质产品推向全国。
1: 展会期间，我区企业抢抓机遇，积极对接洽谈、商务交流，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电商平台等企业络绎不绝。在展台前，详细了解产品规格、合作模式，围绕产品经销、渠道入驻、跨境出海深入磋商。不少企业现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为高原产品打开更广阔的市场。
4: 西藏产品大有作为，卖出适合价格，卖到喜欢他的人群。刚才我加了他微信，我们是做养老的，对老人来讲他是有刚需的，我们一起来支持藏品出藏。
5: 我们在西藏有产业，西藏外贸有前景。我刚刚也看到了电商产业园海外仓的流程还是比较清晰的，我有信心的是后续会持续的关注，
6: 向其他优秀的企业家学习，寻找更多的合作交流的机会，打通优品出藏的渠道，西藏产品过硬的品质一定能够服务好全世界。
1: 从产品展示到直播带货，从技术交流到项目合作，数贸会见证了我区数字贸易快速成长。此次参展让西藏好物触网出海，也为高原特色产业借数升级、链接全球市场打开新思路。截至今天下午4点，我区参展企业对接各方平台友商达成意向合作金额近6000万元。通过展示高原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拓宽藏品出藏新通道。
7: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中国拉萨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推动高原特色产业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本土数字贸易市场主体。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

0: 使其成为推动西藏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重要引擎。
1: 中秋假期，高原秋色澄澈，节日氛围浓厚，大批游客进藏赏秋，古城街巷、乡村峡谷、国道沿线，处处客流涌动，全区文旅市场持续火热。
2: 拉萨，我们来了。
3: 秋日拉萨，天高云阔，布达拉宫观景台游客络绎不绝，旅游团队载歌载舞，感受高原中秋魅力。
4: 这个城市很漂亮，很值得来体验秋天，景色很美，我们照了很多的照片。
3: 不少游客手持50元人民币与布达拉宫同框打卡，留下拉萨打卡记忆。
5: 到拉萨打卡很棒，觉得西藏秋季的颜色更加丰富，旅游体验感也更好。
3: 从布达拉宫到八廓街，人气同样旺。这里市井烟火浓，人文底蕴深，街头游人云集，氛围祥和。甜茶馆里座无虚席，游客围坐一堂，品藏式奶茶，体验市井生活。街边文创手作店铺客流不断，特色文创受青睐，人文慢体验成中秋出游新热点。
6: 我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趁着中秋和国庆聚集到一起，来到了西藏。藏式风情的一餐饮非常符合我们希望，奶茶非常好喝。
7: 在小红书看到有很多特色的羊毛毡，小象、小羊都特别可爱，就来买一些送给朋友。
3: 城市火热，乡村也迎来客流。秋日的高原乡村静谧诗意，雅鲁藏布大峡谷腹地云雾缭绕，墨脱县格林村宛如莲花盛开，缥缈茶园顺着山势铺向山巅，游客称它童话格林。中秋假期，卓玛曲宗一大早整理客房。2021年，他家门巴小楼升级改造，变为精品民宿。
8: 我们节假日是最忙的时候，客人都是提前订的，现在订到国庆了，一个月收入差不多6000多左右。
3: 卓玛曲宗家民宿的变迁折射乡村旅游发展，借着中秋旅游热潮，村里的精品民宿一房难求，全线爆满。
9: 目前我们格林村房间数是110多，这段时间订单比较高。2026年旅游人次已经达到了10多万，旅游综合收入已经突破了200多万。
3: 乡村民宿升温，318国道自驾也热。金秋时节，318国道西藏段迎来最美秋色，沿线彩林满山，风光壮阔，吸引大量自驾游客沿途打卡观光。假期车流持续攀升，观景台、自驾营地车位充足，秩序井然。多拉游客服务中心，游客们停车休整、露营野餐，基础设施完善，服务优质，收获游客一致好评。
10: 基础设施觉得是非常完善的，也可以支持我们在这边来露营。
11: 我从江苏淮安过来的，路况相当好，沿途还是比较漂亮的。72拐是真的很美，秋景是一年之中最美的，必须要来跑一趟。
3: 这个中秋小长假，西藏全域秋景如画，客流兴旺，自然风光吸引人文风情游客，全区文旅市场平稳有序，热度十足。西藏秋日旅游魅力独特，文旅产业活力强劲。中秋佳节，万家团聚，在广袤高原，一个个民族团结的暖心故事正在这个传统节日里悄然上演。在藏西阿里，一对年轻的汉藏夫妻精心筹备了一场温馨热闹的家宴，邀请各族同事好友共度中秋，在烟火日常中书写着最真挚的民族团结温情。
12: 老丈人说要用羊肉，羊肉要有一点排骨，要有点肥肉。
3: 中秋佳节，狮泉河农贸市场比平日多了几分节日的喧闹。上午10分，张洪涛和妻子拉姆曲珍来到这里采购食材，为晚上的团圆家宴精心准备。
13: 做一桌家常菜，有老家一些风味的一些菜品，当然也少不了我们阿里地区本地的特色。把朋友同事都喊到家里面，大家热热闹闹的在高原度过一个团圆的节日。
3: 回到家中，干净整洁的小院暖意融融，厨房里烟火氤氲，丈夫张洪涛掌勺烹制家乡味道，妻子拉姆曲珍熬煮酥油茶，浓郁的香气在小小的厨房里交织弥漫。
13: 我们两个在一起以后，相互包容，相互扶持，相互尊重，就像做饭一样，都会考虑彼此的口味。
14: 家里的事情都是他来操心，他对我的家里人，包括我的亲戚都特别好。
3: 张洪涛是一名藏三代，祖父、父母都

0: 长期在藏工作，父母更是一辈子扎根阿里。
1: 特别感谢我的妻子，我眷恋着阿里这片土地，所以她为了我到了阿里，陪着我坚守初心，是我坚强的后盾啊，也是我这一路走下去的一个动力。
0: 拉姆曲真则来自林芝，几年前两人大学毕业，相识相恋。当张洪涛报考到阿里参加工作时，拉姆曲真选择了相随而行，也选择了报考阿里的岗位，在阿里工作结婚。这对年轻的夫妻相亲相爱，并结识了各民族的同事和朋友。
2: 越苦的地方越要有人去贡献。他上大学的时候好像就是一直就有这个想法，我就是支持他吧。
0: 忙碌了一个下午，家宴准备得差不多了，夫妻俩抽空与一双可爱的儿女视频连线。
3: 爸爸妈妈中秋节快乐。
4: 谢谢你儿子。
1: 参加工作以来就没有和老人孩子在一起过过中秋，但是在阿里地区呢，我们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起在高原过节，我觉着这也是一种大的团圆，有爱人相守，有朋友陪伴，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踏实。
0: 满满一桌融合汉藏特色南北风味的家宴整齐上桌，受邀前来的各族同事好友陆续入座，小院里瞬间热闹起来。
5: 虽然这次中秋节没能回家陪父母，但是几个好朋友聚在一起过节赏月也是很开心的。
0: 品美食，话家常，聊工作，谈生活，欢声笑语充盈整个院子，民族团结的温情在烟火家常中静静流淌。
6: 在阿里呢，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民族呢就像一家人一样，今天在他们家里过节，饭菜很暖心，氛围呢也很暖心，真切的让我感受到了民族团结、手足相亲的温情。
0: 皓月映照整个狮泉河镇，大伙相约赏月，共度中秋之夜。

0: 27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女子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但曾曲宗以3小时26分09秒摘得银牌，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截至目前，我区已有2名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银牌。
1: 连日来，我区广泛开展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通过网络餐饮安全进校园、食品检测开放日、你点我检进社区、网络餐饮平台承诺建诺等活动，吸引公众广泛参与，扎实筑牢食品安全屏障。
0: 近日，一场网络餐饮安全进校园科普活动在西藏大学举行。活动通过案例讲解、现场互动，向学生们科普如何安全点餐、科学点餐、消费维权等知识，守护校园舌尖上的安全。
2: 主要向同学们普及识别幽灵外卖、安全点餐、健康用餐、依法维权等实用知识，引导同学们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共同守护校园舌尖安全。
3: 以前呢，我点外卖，我只看重外卖的价格和网友的评价，但在今天的讲座之后，让我学会了要看食品的安全封签和商家的资质，同时遇到食品安全问题的时候，我该如何去依法维权。
0: 连日来，一系列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各地广泛开展。自治区食药安办联合拉萨市市场监管局，邀请基层人大代表、社区网格员、居民代表，举办食品检验检测实验室开放日活动。
4: 工作人员一步步检测食材，出数据做判定，流程特别规范和专业。专家还解答了我们平时最关心的农产、添加剂、外卖食品安全这些问题，听完特别踏实。
0: 在拉萨市城关区噶玛贡桑街道统建社区，一场你点我检你送我检进社区便民服务活动火热进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现场开展食品快速检测，同步普及食品安全知识。
5: 你点我检活动把食品快检服务送到了我们家门口，同时还宣讲了食品安全知识，我觉得特别好，希望这样接地气的惠民活动多办常办。
6: 前期已建成90个食品快检站，可对群众送检的样品提供免费快检，发现食品安全和隐患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
0: 自治区食药安办日前还联合自治区拉萨市2级市场监管

0: 部门开展了网络餐饮平台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承诺书递交暨监管行政指导活动。
1: 接下来我们将严格落实本次承诺的要求，严格商户准入关口，常态化排查清理违规入网商户，全力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网络订餐服务。
2: 本次承诺书集中递交活动通过平台公开承诺，执法履职承诺双向发力，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拧紧监管责任链条，推动网络餐饮监管从专项整治向常态化共治转变。
0: 近年来，拉萨市持续推进全民健康体检提质升级，以更高标准、更优服务、更全覆盖，持续织密基层健康防护网，让城乡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3: 作为首府城市的核心城区，拉萨市城关区严格对标国家公共卫生服务规范，构建起覆盖全人群、聚焦重点群体的普惠式健康筛查体系，让民生红利精准惠及每一位居民。
4: 严格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开展2026年全民健康体检工作，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等人群需上门体检的，可联系家庭医生或就近的体检机构。
3: 据了解，2026年体检工作重点关注一老一小，优化老年人免费体检，增加认知功能评估及脏医体质识别等项目，结合全民体检，将学生结核病、先心病筛查、妇女两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白内障筛查、包虫病、儿童近视、肥胖、严重精神障碍等相关筛查共同纳入全民体检工作中。
5: 现在在家门口能看病拿药，家庭医生还会定期上门回访，对我们家里的老人特别友好，特别方便，心里也特别踏实。
3: 构建高效分级诊疗体系是提升高原医疗服务水平的关键抓手。拉萨市依托市区两级医疗机构联动协作，叠加援藏力量的技术赋能，全面提升高原群众的就医体检和救治时效。
6: 群众在社区做好基础诊疗和慢病管理，疑难重症能够快速的转诊。第一方面，依托北京组团式援藏支持，我们突破多项高原疑难病症诊疗的技术，患者不用再前往内地，在拉萨就能够接受精准的救治。
0: 今天下午，自治区阅读者协会成立后的首期读书分享活动《也说太平年干戈起》在拉萨举行。活动现场，会员们围绕主题内容展开交流分享，结合历史文化脉络畅谈阅读体会，现场氛围安静而热烈。
7: 参加这个活动呢，可以深入地了解到历史、国学、非遗文化等的一些知识，在工作之余呢，能有这样一个平台去交流、去学习知识，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协会的成立旨在汇聚社会力量，整合阅读资源，搭建公众共读平台，推广全民阅读，深耕西藏文化传承，助力西藏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生态发展，提升全民文化素养。
8: 后续我们还会举行图书分享、文学课厅，希望西藏更多的朋友伙伴加入到我们读书会，也希望能书香满高原，让更多的人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
9: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年以来，拉萨市持续推进乡村振兴与藏品出藏，不断聚焦青稞、牦牛、藏香等特色产业，推动精深加工与标准化升级，做强拉萨好物品牌。全市各类农特产品销售额及意向订单合计超2100万元，在助农增收、产业赋能、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9: 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截止目前已投入2.5亿元落地实施口袋公园、老旧小区改造、市政便民公厕、公共停车场等一批重点民生项目，不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促进象棋运动普及发展，2026年第11届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西藏赛区总决赛近日在拉萨举行。赛事吸引了全区众多象棋爱好者参与。比赛通过更灵活的组织形式、更开放的参与方式，让象棋运动触达更多群众。
0: 近日，班戈县举办基层农技推广技术指导培训班，培训结合牧业现实技，采取理论授课与现场实训相结合的方式，讲解牛羊疫病防控等实用技术，同步宣讲畜牧法规和乡村振兴政策，进一步夯实牧区人才基础，助力畜牧业现代。

0: 化发展。
1: 日前，桑日县开展法治宣讲进校园活动，宣讲人员用鲜活案例讲解未成年人保护、校园安全、铁路护路、日常避险等知识，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引导孩子们知法懂法、自我防护，以法治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哎呦！
2: 啊，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3: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4: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西藏，雪域高原，世界第三极。独特的地理条件孕育了众多雪山、河流和湖泊，超过6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近千座，是当之无愧的攀登圣地。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造就了多条世界级的徒步线路，是无数徒步爱好者的天堂。这背后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探险故事，又有多少人在默默奉献？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一起行走在云端。

0: 远在4000公里以外的大连，王红利是一名银行工作者，和大部分人一样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但是，和大部分人不一样的是，他是一名户外徒步爱好者，只要有假期就往山里跑。在同事眼中，王红利已经成为一名徒步大神。今天是五一长假的第一天，王红利马不停蹄地赶往机场，开始了他的第六次进藏之旅。
1: 我第一次接触徒步呢，应该是在17年前，因为大连也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有山有海，所以当时呢，就是和我的一些朋友、同事们，在大连的这个山海之间呢，包括附近的郊区呢，进行一些徒步的活动。后来，自己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认识的朋友也越来越多，那这个脚步呢，就迈出了大连。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徒步是在2019年。西藏西夏邦马峰，后来呢，徒步的脚步又迈得越来越远。在2023年，我和我的伙伴们、朋友们，一起到尼泊尔，走了 ACT， 然后今年2024年5月份，我又来到了西藏，来到了珠峰东坡伽玛沟。
0: 从热闹喧嚣的大连，到神圣静谧的雪域高原。横跨几乎大半个中国的探险旅行，对雪山的渴望，对内心精神世界的追求，这正是王红利一直向往西藏的原因。
2: 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喽！
1: 啥西的嘞，出发了，徒步第一天，扎西德勒，扎西德勒。看看都有什么好吃的啊，还有鸡蛋、香蕉，真不错。
0: 常言万事开头难，而第一天上山的路仅意料之外的顺利。
1: 终于到了，这是第一个营地，小乌措营地，海拔4600，有一点喘，但是还好。美好的第一天。每一年在辛勤和努力工作之余，我一定要安排出一次长途的旅行，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是一次极好的让我能够拥抱自然、感受自然、从自然当中汲取能量、汲取力量这样的一次机会。

0: 翻过海拔4900米的小乌拉垭口，大家被眼前的马卡鲁峰所震撼。
1: 哇，太美了，好美，好壮观。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0: 欣赏过这座世界排名第5的高峰，8000米雪山的壮美使人忘却了疲惫，而下山的路却让队员们犯了难。
1: 哇哇哇，膝关节前侧的筋有些扭到了，有些痛。
0: 伽马沟的路崎岖艰险，王红丽的脚也磨起了泡，简单的处理之后又开始继续前进。经过8个小时的艰难徒步，王红丽终于抵达了卓乡营地，而从这里开始，队伍终于踏足到伽马沟的腹地。

0: 沟，地处珠峰东侧，是目前西藏著名六大沟中唯一一条不通车的沟。
1: 噶玛藏布一直沿着这个往下走的呢，就是我们到成藏沟啊、大概走三四天。我们这次呢，就是往噶玛沟的上游，就是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呢，就是噶玛沟的上游。其实今天有点雾啊，有点雨，所以就是如果是天气好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能看到啊珠穆朗玛峰落土。然后这个我们正对面这里这个山后面是马卡鲁，然后马卡鲁前面是珠穆朗峰。
0: 而噶玛沟拥有如此壮美的世界级风光，才吸引了无数徒步爱好者不畏艰险慕名而来。噶玛沟环线共80公里左右，全程都处在海拔4000米至5400米之间，高寒缺氧，这也使大部分徒步爱好者望而却步。
2: 幸福。
0: 王红丽跟着队伍继续往噶玛沟上游前进。经过4天的艰难跋涉，队伍终于抵达离珠峰最近的营地——额嘎营地。这里曾是珠峰东侧攀登线路的必经之地，被三面雪山环抱，一场雪山盛宴的徒步旅行也没有了遗憾。
2: 首先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是这种无与伦比的壮美的自然风光，那么第二个感受呢，实际上还是感受我自身的力量。因为实际上在高原徒步，特别是在西藏徒步，也考验着一个人的体能和意志，尤其是心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感受到我自己的力量。第三个感受，也是在每一次徒步当中能够感受到的，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关心。除了是在精神上得到有效的放松，更重要的是真的是能让我全身心的专心的去欣赏这个世界的美好。因为确实是这个世界太美了，我觉得西藏太美了，青藏高原太美了，我们的祖国太美了。

每天都很好，每天都有值得回忆的，完美。2024年最值得回忆的一件事情。Cheers.

他们是探险者背后的强大力量，他们总是默默奉献。下一集，让我们一起去了解牦牛和它主人们的故事。

0: 开始。
1: 谢谢叔叔。
2: 我们呀，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心连着心。总书记在回信中说，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和燃气管路、灶具，用火、用电、用气要注意安全。燃气使用结束后，应及时关闭阀门。使用燃气的房间要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因为孙伟尧临城劫车一事，督军受牵连便免了职。新来的督军一上任，就要求肃清匪患。二位有何高见？
1: 所以说，最好的法子就是招安。又是招安呐！哎，你不会是借机把一片云取回来当二房吧？啊！行了，我不闹了，不开玩笑了啊！说正经的，是吧？哎，侯旅长。
2: 你他娘的干啥呢？一句话也不说呀！你是警察局长啊，真把这帮祸害招进城了，你有好日子过呀？说实话。邱旅长，我倒觉得黄知事的办法可行。剿匪之事，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要是能不费一枪一炮就把这事儿给办利索了，那不是更好吗？
1: 邱旅长当年也是出身草莽，如今不也是一方名将？哎呀，不许说这事儿啊！什么呀，这是？行了，愿意招安你们就招安，是吧？挺好，招安呢。这个新任督军不也说了吗？是吧？说军政合作，以政为主，我呀就是听吆喝的啊。
3: 不过咱丑话说前头啊，真要是把这帮小鬼招进城，惹出什么麻烦，到时候你可别说我没提醒你啊！先告辞了。
4: 那黄执事，我也告辞了。
3: 你说皮子让你上了色？
4: 那么好的成色，因为几撮杂毛就降级了，太可惜了。啊，您放心点，我染了颜色了。

0: 匀着呢，不管谁都看不出来。哦，
1: 谁都看不出来啊？那你给我染一个看看。
0: 爹，您瞧，您瞧瞧我这手艺，行家他也看不出来啊。这颜色啊，您是行家，您瞧瞧，您能瞧出来吗？

0: 就你这雕虫小技还看不出来？
1: 这
0: 什么这？继父，给欧文发电报，暂停批货，别急着发走，我马上赶到上海。
2: 好。
3: 爹，不就是两件皮子的事吗？至于吗？
0: 坐下。你说咱宋家皮行的货，凭啥就在价钱上要比别人家皮行高一成？凭的就是咱们质量上乘，工艺精湛，打着咱宋家印记的皮子卖到国外，那就让洋人挑大拇指说好。要是被他们发现这皮子有人动过手脚，那毁的就是宋家人几代创下的信誉。卷，咱们宋家信义为本，行商天下，以后这种贪小便宜吃大亏的事儿不要再干了，记住了吗？记住。
4: 宋先生，货已经打包上船了，我觉得这件事实在没必要小题大做。
3: 你要是担心这两件皮货有损宋家的声誉，那我就给欧洲那边打一个电报，
4: 等货运到以后专门把那两件皮子挑出来，就不卖就是。
0: 欧文先生，不是自己经手想找出来很困难，我还是亲自去吧。
2: 宋先生说。

0: 找到了。
1: 全案，从你太爷开始，咱们宋家就用这个案件，这是咱家的脸面啊，赔点钱吧。

0: 宋经理送给你了一份大礼，等到了今年，千万别忘了取。
1: 再见。

0: 可照信上的意思，真要是被招安了，那咱就是良民百姓，弄不好了还能给个一官半职。到那时候，黄老爷就没有躲着你的理由了。哎，那我跟宋信咋说啊？人家还等着捎口信回去呢。然后等着，这回不捎口信了，我要亲自给黄老爷写封回信。
1: 招安好啊！招安好啊！哎，张作霖之前是胡子，那现在可是东北王啊。那邱大炮当年杀人放火，那现在啊，那也是驻军的啊，旅长啊。老牛比他们差啥呀？那易建云不是瞧不上我老牛吗？
2: 哎，我呀，哎。
1: 我秃了这身匪皮，我换身军装给他瞧瞧。嗯，大哥，这按说呢，这招安倒是条出路，可问题是就怕其中有诈呀。有诈没诈呀，咱们跟黄子龙谈完了之后再说。就算是没诈，那官府想占咱们弟兄的便宜，那咱也不让啊，是不是？
3: 对，
4: 那是啊。
5: 对，
6: 老爷，一片云来信了。

0: 句话。我要是不当土匪了，咱俩的事儿能成吗？
1: 大当家的说笑，王某是有妻室。
0: 我早就跟你说，我可以给你当儿子。
1: 大当家的才貌双全，一定可以找到更好的人家。大当家的，
0: 咋了？王老爷回心转意了？
1: 人生在世，总不能一辈子都当土匪，别错失良机。
0: 我告诉你，你就是给我个总统当，日子过得不痛快，我照样当土匪，我就喜欢当土匪。
2: 哎，妹妹，咋走了呢？
3: 咋回事？啊？
2: 你等着我啊，等我脱了这身匪皮，我大大方方的去飞的，找你去亲戚啊。
4: 牛振山当保安大队长，哈哈哈哈，好啊好啊，恭喜侯局长又得了一员虎将啊。
5: 邱旅长，侯某现在心里是寒意阵阵，您就别再说这些风凉话了。这牛振山是个刺儿头啊，真要是把他给招安了，怕是除了黄子荣谁也指使不了他。
4: 哎，这不是，哼，当初不是你赞成招安的吗？这是你自己挖的坑，自己往里跳啊，是吧？谁也帮不上忙。
5: 哎，邱旅长，我当初同意这件事可都是为您着想的。
4: 放屁！侯立人，你他娘为谁着想啊？你为我着想啊？胡说八道你！你是怕得罪黄子荣，跟我老邱有他娘毛关系啊？
5: 哎，邱旅长，你听我把话说完呢。这一片云和牛振山可都是悍匪啊！飞鱼岛跟机关山地形复杂，真要是强攻的话，损兵折将不说，到最后就怕是连个人影都抓不着。剿匪城防是您的责任，这强攻未果，到时候新督军怪罪下来。黄子荣再把这责任往您身上一推，出力不讨好的事儿何苦呢？
4: 不是，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啊，剿匪城防是我老邱的责任，可结果你让黄子荣一枪一弹都不放，把土匪招安了，我在督军那儿，我他娘不更丢人吗？
5: 不对呀，话不能这么讲啊！你想啊，剿灭土匪是您的军功。招安土匪可就是他黄子荣的政绩了，您的心思我都明白。
4: 你明白啥呀？你明白？
5: 邱队长，侯某不才，有个不用费神就能建立军功的方法，不知道您是愿意听啊，还是愿意听啊？
4: 侯立人，侯立人啊，人家背后都说你小子是猴鬼子，猴鬼子，你他娘是真鬼呀你呀、啊！你跟老子绕绕绕绕到现在，你才说的正题儿啊！来来来来来来，跟我说啥正经事儿，来说。
6: 弟兄们，我这回带着大家伙儿弃暗投明，嘿，那是学张作霖，学邱大炮。给大家伙儿谋个锦绣前程。黄执事说了，许给我一个保安队大队长。弟兄们，往后你们可就是济宁保安大队的人了。哎，这往后我牛振山万一要混成个旅长，

0: 杠啥的。
1: 弟兄们，你们可就是连长、团长。
2: 大家一起，祝大当家步步高升。
1: 啥大当家呀？
3: 那是大队长。

0: 大哥，黑脸，你咋的了？大哥，不知道为啥，我这心里边不踏实。这事儿是不是有啥不对呀？
1: 哎呀，你呀，凡事就是太多虑了。那黄子荣都贴了安民告示，明晃晃的县公署大印都在上面呢，有啥不踏实的？再说以黄子荣的为人，我估摸着这个事儿错不了。
0: 当家的，知人知面不知心，咱跟官府打交道，不得多留个心眼儿啊？
1: 哎呀，既然你那么不放心，你就带上几个弟兄留在山上，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也好有个接应。

0: 按规矩，咱们先得祭拜天地，然后再招安文书上签字画押。
1: 好啊，说得对，是得先给天地老爷磕个头。
0: 啊，行，
1: 行。

0: 娘的敢坑老大！
1: 刘队长，这一定是个误会。

1: 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 来来来，咱们大家伙一块儿敬裘旅长一杯，好不好？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谢谢诸位，谢谢诸位，来来。
1: 黄。

0: 知识。哎呀，黄知识，今天这牛振山诈降着实是让你受惊了，快快快快入席，咱们给你压压惊来。
1: 不用了，我来就是想问一下邱旅长啊，牛振山诈降你提前知道吗？
2: 不知道啊。哎呀，我又不神仙，我怎么能提前知道这事儿呢？
1: 既然不知道，为什么早早的能把伏兵设下？我并没有请你派兵。
2: 哎呀，黄知识，你误会了。我呀，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就想，我怕这个牛振山这王八蛋他出尔反尔，我就做了点准备。没想到是关键时刻你真用上了你。
0: 黄知识啊，今天幸亏是邱旅长早做准备，要不然你是有性命之忧啊。不过还好，虽说是这牛振山侥幸逃脱了，但是这机关山损兵折将，元气大伤，在督军那儿也是大功一件呐。黄知识，快入席吧，咱们一起庆祝一下。
2: 来，坐坐来。哎，对，黄知识，我这个怕牛振山报复啊，我就把你家前后门我都派了岗哨了啊。你得嘱咐家里人轻易别出门，就这几天啊。
1: 谢谢。
2: 哎黄知识，
0: 邱旅长，不用跟他一般见识，咱们喝咱们的。
3: 来来
0: 来，兄弟们，为邱旅长干杯。
4: 胡说，黄老爷绝不是那种背信弃义的人。
5: 都这时候了，你还骗奶奶姓黄的？云妹妹，你可别忘了，咱们两家那是有连山之好啊。
4: 事儿没弄清楚，人不能轻易借给你。再说，咱们的人加一块儿，也打不过一个邱大炮。
5: 行，真行。

0: 这小子他妈的鬼迷心窍，在我他娘的家里，你若非得一条道走到黑，你早晚得害了自个儿。
1: 撒下去，弄清楚到底是咋回事。
2: 少爷，
3: 你要干啥？
4: 奉裘旅长的命令，保护黄执事和当家人的安全。
0: 少爷，是。
3: 少爷，
0: 我
3: 还
0: 是
3: 西院来了新班子，去晚了就没地方了。
0: 少爷，奉命行事，久违吧。

0: 也做了吗？
1: 做了，做了，您放心吧。
2: 做了。
1: 啊。
2: 好。那你把李清照的《如梦令》给我背一遍。
1: 对呀。昨夜

0: 天心的好德行，课业没做完你就来听戏，啊？
1: 是不是想让我罚你啊？
2: 杨先生，柳家班的柳班主有请。
1: 哦，好，
0: 赶紧回去背啊！明天我检查。
3: 好，我这就回去背。
2: 去吧。

0: 行，干嘛去？秋阳
1: 哥，刚才有几个人老跟着我，不知道他们要干嘛。
0: 哪儿呢？
1: 那边。
0: 没有啊。嗨，别怕，有我呢。走，咱们回家去。
2: 想干什么呀？
3: 看着像个有钱的主啊！哎哎，
4: 站住！

0: 二少爷，弟，我是宋九安，好汉饶命啊！好汉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我们机关山跟你们宋家没有恩怨，你这条命我也不稀罕，但是就这么平白无故的给你放过去，也坏了我们机关山的规矩。
1: 本想着招安成功，匪患清除，济宁城也多了一股保境安民的力量。可现在闹成这样的局面，让满城的百姓怎么想？官府失信于匪，失信于民，这样的损失怎么挽回？
2: 老爷，
1: 怎么了？
2: 自己来到金牌山，不然我就宰了你的儿子魏公。郑贵德，你说他们机关山跟咱们老宋家一向无冤无仇的，这刘振山将秋安给绑架了，这肯定是为了钱。这上头写着看着给，那咱就有多少给多少吧。
3: 报官，
4: 黄知事分析的有道理啊！这牛振山绑人，无非就是为了赌口气。黄知事招安本身就是一片诚意。

0: 不过是中间出现了点误会罢了。只要是黄知识亲自上山上，当着他牛振山的面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这片云彩就过去了。
1: 过去个屁呀！啊，人家牛振山死了那么些人，啊，就凭你几句话，人家就完事了？
2: 你做梦去吧你啊！
1: 子荣啊，你可别说我没劝你，你要非要上山，弄不好你就得死那儿，你信不信？
3: 你说这裘大炮今天脑子绝对是进水了，这黄子荣愿意去机关山送死，你让他去就是了呗，多好的机会呀、啊！非得站出来装好人，气死我！
4: 这一回你必须要听我的，牛振山是真起了杀意了，所以这个机关山你绝不能去，听见没有？春子，
5: 老爷，
6: 娘跟子田不见了。
5: 老夫人，虽说这飞鱼岛和机关山有连山之好，可这机关山啊，确实是死了不少人。这牛振山的脾气，您老想必有所耳闻。要想让这头倔牛改了主意，难呐。要是别的事儿，兴许我还能帮得上忙。可是这件事儿，怕是让老夫人白跑一趟了。樱桃，陪老夫人喝杯茶，我去方便方便。哎，老夫人失陪了。
7: 老夫人，樱桃多句嘴，您老别不爱听。
8: 樱桃姑娘，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7: 要说这人吧，也不是救不了，可光凭您这么三言两语就想让我姐救人，只怕不太合适。
8: 哎呀，樱桃姑娘啊，是我老太太愚钝啊，我没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7: 老夫人，你也知道我姐对黄老爷的情谊。都说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姐岁数也不小了，总这么耗在岛上不是个事儿。要是老夫人能成全我姐和黄老爷这桩婚事，一家人就不用说两家话了，那救人嘛，自然是责无旁贷。您看，新来的督军不是让各地解决匪患吗？黄老爷前不久给我姐来了亲笔信，要我姐出岛。要是老夫人能答应这桩婚事，那我姐就会解散飞鱼岛。飞鱼岛要是归顺了管府，那黄老爷就算立了大功，到时候督军一高兴，只怕还能给黄老爷升官呢。
8: 不过就算飞鱼岛能招安，但是我们家子荣那是有妻室的人呐，这嫁过来只怕太委屈你们大当家的了吧。
7: 老夫人，这个您不用多虑，我姐最明白事理，她愿意租二房，绝不会让黄老爷为难的。
5: 老夫人，要是没别的事儿啊，您就赶紧先回去吧。皇家讲究官匪不通，您要是在我这岛上待的时候长了，外边的人该说闲话了。樱桃，快送老夫人出岛。
7: 哎，老夫人，请。
8: 大当家的，如果我答应你进我们皇家，你会把我的老疙瘩救回来是吗？
5: 老夫人，这事儿您可得想好了，皇家的家规祖训可违反不得。
8: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现在人命关天，规矩不是不能变动。
5: 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8: 一言为定。子田，走。
7: 等等，老夫人。

0: 这个戒指是当年我成亲的时候子荣的爹给我的信物，拿它做凭证，大当家的觉得分量还够吗？老夫人放心，我一定把人平平安安的救回来。我今儿啊，到那竹竿巷去找李半仙算了一卦。
1: 哼，这还用李半仙算呢？ 咱家跟机关山无冤无仇的，牛振山只要拿了钱，秋安肯定被放回来。只是黄家这回不好过喽。
2: 爹，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当初说那笔钱是给我留着当嫁妆用的，我想动用一下这笔钱。你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啊。
3: 姐，探子说黄老爷一个人上了机关山，
4: 啥？不是让他等消息吗？一个人去，那就是送死，走。
3: 黄子荣，今天就是我牛振山信你，我死去的那些弟兄们也不能信你，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5: 老子要拿你这条命，给我死去的那些弟兄们尽领。
6: 李兄，放手！
7: 爹，爹，你把我爹放了，不许你杀我爹，要杀你就杀我。黄
3: 子荣，死之前还有啥可说的呀？
5: 还请大当家的兑现承诺，把老疙瘩平安送下山去。
3: 行，我答应你，我不向你，我守信用。黑莲，哎，把黄执事的宝贝儿子送下山，咱们得给人家老黄家留个香火。
8: 走走，
9: 我不走，我放我爹，我不走。
3: 小子，一会儿我要挖你爹的心，摘你爹的根儿，你想在这儿看着呀？
9: 我看着，我要亲眼看是谁下的刀。

大当家的，送鲁生来赎人了。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大当家的，宋龙生来熟人了。
1: 大当家的，这是10000大洋。嗯，行，不算少。我听说你们宋家跟皇家素有恩怨，今天这钱我也不白。

来拿你的，让你瞧瞧你这个冤家是怎么上的西天。都说这清官心是红的，脏官心是黑的。

0: 人死不能复生啊。宋某在商言商，如果黄知事这条命要是能换成现大洋，我觉得也不失为一桩不错的生意啊。
1: 呀呵，那宋掌柜觉得这黄子荣值多少银子呀？宋掌柜给的价钱要是合适，他黄子荣这条命倒是可以卖给你。
0: 大当家的说话算话，
1: 说话算数。
0: 这也是一万大洋的股票，不知道大当家的愿不愿意做这桩买卖。
1: 爷和，宋掌柜的有存货呀，又是一万，你挺肥呀。
0: 那就放人了。

0: 大当家的，这是何意啊？我让你们宋家自定赎金，那是给你们宋家面子，没成想还给我留了一手。
1: 您信上说，让我们宋家看着准备，我竭尽所能准备了2万大洋。我跟大当家的是在做生意呀，生意场上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这是常理呀。刚才如果大当家的觉得这10000不够，我可以再拿银票跟您商量。但是您没说出什么，那我剩下的钱也没必要拿出来了。
0: 哎，行，真行！哎呀，宋掌柜，这不愧是个买卖人呐。经过他这么一叭叭，倒显得属老牛的不是。这银票你拿回去，他黄子荣这条命，你就是给我一座金山，银山，我他娘的也不换。哎，
2: 别，大当家的，咱们再……
0: 你给我闪开！
3: 黄子荣，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了。故意杀了你！
4: 云妹妹，你咋了？
3: 牛振山，黄老爷绝不是那种出尔反尔的小人，招安的事情一定另有隐情。隐情？
5: 都说这情人眼里出西施，还真他娘的在理。要我说，这黄子荣放个屁，在你那都是香的。大老虎，
6: 大哥，
5: 送他们下山。
6: 好，
5: 请吧。于天云，这儿是机关山，不是你飞鱼岛，在这儿闹事没你好果子吃。 我大哥给你面子，请你下山。要是不给面子，今天就让你和姓黄的一起去见阎王爷，把他们的枪给我下。
3: 别动，再动我就开枪了。樱桃，把枪给他们。

0: 林真深，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算是把他杀了，也于事无补。那于妹妹，你说你想咋的？
1: 这是20000两银票，我飞鱼岛所有的家当，你把他放了，这些都归你。
0: 20000两银票，我牛振山不稀罕。
1: 那你稀罕啥？
0: 我稀罕啥？知道。
1: 那时你连想都别想。
0: 我就想。

0: 你们这山绝不强人所难。 王子荣，你这辈子有云妹妹这么死心塌地的喜欢你，这要是换作是我，今天就嘎嘣死这儿，也他娘的值了。
1: 李少帝，
0: 上路。
1: 等等。

0: 我答应。
1: 真的？
0: 真的。但是你得马上送黄老爷父子俩下山。
1: 妹妹，这我要是送他们下了山，等转过脸来，你再反了悔，这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0: 那你说咋办？
1: 都说择日不如撞日，要我说呀，咱们丁是丁，卯是卯，我看明天日子就挺好，咱们就把这喜事儿定在明天。正好这黄执事还有宋掌柜两位济宁城的头面人物都在，我请他们一个当主婚人，一个当证婚人，等咱们把这婚事完了，我亲自送他们二位下山。你觉得咋样啊？
0: 说话算话。
1: 我牛振山要是敢食言，天打五雷轰。
2: 弟兄们，恭喜大哥明日升官。
3: 你咋能答应牛振山呢？姐，你要跟了他，那不得一辈子泡在苦水里啊？你去哪儿啊？
1: 弄仔细了啊，这可不能凑啊！真行，哎呀！
4: 他来了，嫂子来了。
1: 云妹妹，你来的正好，哎，你看看咱们这个喜事布置的啊，还真心吗？
5: 为啥不让我见黄子荣？
1: 云妹妹，你看看这个匾啊，
5: 咋的？还怕我插上翅膀带着黄子荣飞跑了不成？
1: 这说的是啥话呀？我的意思呀，这咱们明天不就成亲了吗？这外头路你也不熟，这深一脚浅一脚的，这脚再崴了，
5: 就冲这一点，我瞧不起你。哎，
1: 云妹妹，云妹妹，我老牛是那小心眼的人吗？你这碰见你这事儿吧，我这就乱了阵脚了。逗你玩，逗你玩，大刀哥。哎。
6: 大哥，
1: 带你嫂子走一趟，去见一下黄子荣，别出了岔子。
6: 大哥放心，嫂子，请。

0: 多谢大当家的相救。
1: 我来不是替你道谢的，黄老爷。这么多年，我就想听你说句心里话。
0: 什么心里话？
1: 这些年，在你心里面，到底有没有过我一片云？我愿说就不说了，有又能怎样？没有又能怎样？反正明天我就嫁给牛振山了。

0: 你说黄子龙还没回来？是啊，他一早就上了机关山，到现在还没回来呢。哦，还有宋汝生，听说据熟人也没回来呢。
1: 老爷，是不是让牛振山给宰了？莫非这老天爷开眼了？
2: 长春，
0: 哎，
2: 继续打探有什么消息，赶紧来报。
3: 大哥，这玩意儿就别留着了吧。刘长，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看他呀，不光能想着云妹妹，他还让我想着一个人。
4: 大哥，
3: 杨春岛来了。这杨先生是听说我老牛今天办婚事，特地给我来道喜啊。
4: 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快请进。

0: 大当家的，请您过去呢。姐，你可想好了？今天我老牛的婚事，这主婚人、证婚人都有了，就差个媒人。哎，杨先生来了。哎呀，好啊！这济宁三杰齐聚咱们鸡冠山，为我老牛操着婚事，老牛有面子呀！他娘的有面子呀！
1: 是。

都到齐了，赶紧这主婚人上场了。

0: 蝎子到那姓黄的身上，不如把姓黄的宰了，断了他的念想。
1: 你敢？
0: 有什么不敢？来人，把姓黄的拖出去宰了。
2: 是，
3: 起开。
2: 哎，刘瑞山，你不想江湖规矩，猪狗不如。
1: 黄老爷，我一片云，这辈子想不了你。
4: 掌柜，
5: 李妹妹，我知道你这心思一直就没在我老牛身上，强拧着把他亲成了也没他娘的什么滋味。
6: 把黄子荣给我带过来。
7: 是。
8: 是。
9: 大哥，
10: 大哥，
4: 放了。
10: 大哥，不能放。
2: 放了。

0: 这条子是你主簿上山的，我牛振山得讲究江湖规矩。你这条命，我先不要。老哥的，
1: 还有宋秋恩，是我们鸡冠山绑来的肉票，他们是死是活，得由我说了算。
2: 亮，
0: 把人带过来！是，把人带过来！
2: 爹，爹，
0: 爹，
2: 爹，
0: 走。
1: 既然是绑票嘛，那咱们就绑个花样，到。

0: 你们两家规定期限，筹钱竞价，期限一到，拿钱多的来领人，拿钱少的来收尸，这就叫死票令，懂吗？黄执事，宋掌柜，刚才我说的都听清楚了吧？我给你们一天的功夫，到后天晌午就是期限，到时候是能救还是不能救，就看二位当爹的本事了。
1: 宋哥，
2: 黄老爷，你打算怎么救老哥的？

0: 不用，我自己会想办法。
1: 你能有什么办法？拿着。
0: 大当家的，我欠你的情已然太多，你让我以后如何去还？
1: 什么情不情的？救命要紧。
0: 喂。

0: 这一笔我必须把它写到闲置里去。
1: 娘，您回屋歇着吧，这一早起来就在这坐着。丁大夫说您需要卧床静养。
2: 不，祖荣到底是死是活，我得在这儿等个信儿。

0: 儿子不小，让您老担惊受怕了。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2: 夫人，您别哭坏了身子。夫人，这东家呢，救皇子昭，也是善举。谁想到牛振仁他出尔反尔。不过您相信，虽说皇家家境厚实，可跟咱宋家比，绝对不是对手。吉人自有天相，二少爷一定能平平安安的回来。
3: 去筹钱救人，干啥？彩英啊，你和心安去看一看，归拢归拢咱们家的现钱。

0: 多次我都想跟您说说老疙瘩的身世，但总开不了口。今天我该跟您说清楚了。
1: 子荣，当年你和彩云从德州回来的时候，娘就看出来了。娘了解你的为人，你要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肯定不会演那么一出大戏。别说了，什么都别说了，一笔写不出两个黄字。既然老疙瘩进了咱黄家的门，就是咱黄家的骨肉，无论如何咱们也得把他救回来。
2: 论财力他们黄家可是差一截子，所以这次他们必输无疑，咱就等着看热闹吧。
3: 这件事情毕竟人命关天，同为金陵城乡里，咱们不能袖手旁观了。白掌柜，我觉得你该给黄家送5000大洋过去。
2: 侯局长，让我给他家送钱，这什么意思？
3: 白掌柜，你这人一向聪明，真不明白。
2: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4: 老爷，咱家能动的钱都在这儿，加上借一片云的，总共才21060块大洋，可宋家上次去机关山就已经凑过20000了。老爷，你能不能再去城里借借？那么多买卖商铺，谁还不买你个面子啊？
0: 进来。
5: 老爷，白掌柜求见。
0: 请。
5: 白掌柜，请。
2: 黄执事，太太，

0: 白掌柜，你坐。啊，
1: 坐不住，一点小事儿，办完就走了。
2: 白掌柜，您这是？
1: 孩子的事儿，城里都传开了，一点心意，但愿能帮上忙。
2: 白掌柜，太不好意思了。
1: 哎，太太客气了。黄执事平时爱民如子，对我们商家更是关照有加。现在黄家有难，白某定当鼎力相助。袁二公子早日平安归来，告辞了。
0: 白掌柜，请留步。白掌柜，你的好意黄某心领了。不过无功不受禄，这钱还请你拿回去。
1: 黄执事，这
0: 请安。送客。
3: 白掌柜，请吧。
1: 黄执事，如果需要您跟我说一声。
0: 多谢，
1: 告辞。
2: 老爷，这可是救命的钱啊。
0: 钱的事情可以再想办法，但黄家的家规不能坏在我的手上。
2: 家规家规，儿子的命都快没了，还说什么家规？娘，
4: 翠英啊，子荣他这么做是对的。他要是收了白大可的钱，你让他在人前怎么能直得起腰来呀？
2: 算咱借的还不行吗？
4: 借的？那白大可成天和侯丽人勾勾搭搭的，是借的还是给的？咱说得清楚吗？太英，子荣，这是咱们黄家所有的房产、地契。
0: 这祖产不能动。
4: 老哥的是我孙子，是你儿子，黄家就是倾家荡产也得把他救出来。子荣，赶紧拿着去找白主，没有功夫了。
2: 咱这凑够六万大洋了，也不知道他们黄家那边怎么样了。
5: 东家，夫人，他们那边好像没有什么大动作，二位放心，他们肯定超不过咱们。
0: 彩英啊，这卖房卖地是大事情，时间太紧了。行了，别哭了，我不是说过了吗？老哥他不会有事的。进来。
3: 老爷，今年的税款提前收齐了，一共是五万大洋。
0: 行了，我知道了。
3: 我知道老爷太太正为筹钱救二少爷的事犯愁，您看要不先拿这税款顶一顶，反正离上交的日子还有些时候。
2: 老爷，有这笔钱救急，再加上咱们手上的现钱，老哥的八成有救了。
0: 私吞税款是要杀头的。
2: 不是不还，就是暂时挪用一下，先把人救出来，等卖房卖地慢慢还。
0: 挪用也不行，何况那么一笔巨款，就算把祖产都卖了也还不上。
2: 还不上就还不上，今年还不上，明年接着还。
0: 国家税款绝不能动，这是规矩。
2: 为了你的破规矩，你就眼睁睁地看着老哥的死在机关山上。
0: 别说了，这事没得商量。

0: 就这些啊？这些钱加上我这条命，换两个孩子的命。黄老爷不是最讲规矩的，我要是应了你的要求，那就是坏了江湖的规矩。那我牛振山往后在道上咋混呢？这钱还有你这条命，只能换一个。老哥的。
1: 还有宋秋安，你选一个。大当家的，你绑老疙瘩，无非就是想要黄子荣这条命，所以用我的命换老疙瘩的命，正合你意，这不算坏规矩。这些钱就全当是宋家赎秋安的命，这笔买卖你不吃亏，
0: 不吃亏。
2: 黄子荣，你是不是以为我牛振山傻呀？你想换老疙瘩的命，这不坏规矩；但宋秋安的命，那得看商务赎票的正典，看看人家宋家送来多少银子。到时候如果你们黄家赢了，我牛振山给您摆酒，送您下山；要是输了，对不住了，这钱你拿走。
1: 送你去见你爹。好，既然事已至此，我也实话告诉你，黄某是真心实意想招安，但中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引出了乱子，我现在也无力查清事实真相。但无论怎样，今天搭上我这条命，也算是两清了。
2: 但我还有个请求，希望大当家的能答应。
0: 讲。
2: 我黄子荣一生都爱干净，所以还请大当家的赐一杯美酒，让我安心上路。
0: 黄子荣，虽说只有将你，碎尸万段，
2: 方能解我心头之恨。
3: 是看在你妹妹的份上，我答应你，留你一条全尸。老夫人，兴安，恐怕那笔税款得挪用一下了。
4: 老夫人，天还没亮，老爷就命我派人坐火车把税款押去济南了。
3: 是晚了一步啊！子荣是把最后一条生路都给堵死了，但这条命怕是保不住了。子天，备车，走。
5: 老疙瘩，老疙瘩，来！哎，奶奶，奶奶，你爹呢？爹在山上给牛振山对账呢，他让我先回来给你们报信儿。这是田庄的账目，爹说让您先过目。奶奶，我爹说晚上让您包好饺子，咱家会来很多人。
3: 去后院吧，看看你那只鹰，奶奶给你喂的精神着呢。啊，去！
5: 哎。

0: 黄老爷，都看清楚了吧？人家宋家抄来的银子，可比你黄家多了去了。你还有啥可说的呢？
1: 没什么说的了，按规矩办。
0: 好，宋掌柜的，那您就先回。

侯老爷，按照咱们之前的约定，您该上路了，拉你的棺材就在门口候着呢。

0: 这个黄子荣命还真大，这几次三番了都死不了啊。
1: 要不我去竹竿巷找李半仙算算，看看黄子荣啥时候死啊？
2: 可拉倒吧，别信那个，
1: 让他活着吧，
2: 这样也挺好啊，有个人跟你斗来斗去的吧，还挺有意思。
1: 有啥意思呀？有这么个人在您前面挡着，您这线真是怕是没啥指望啊。
2: 未必。
3: 弟兄们，如今咱们鸡冠山是元气大伤啊，如果咱们再继续留在山上，早晚得让官府给搅了。我听说最近南方革命军势头正猛，我打算离开济宁投奔革命军了。愿意跟着我老牛走的站在左边，

0: 走的呢，就站右边。弟兄多年，却不勉强啊！
1: 天元，麻烦非得横着样来，你瞅瞅。
0: 弟兄们。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

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汉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第二季，我是主持人易静璇。在时光的废墟中，人类留存的每一片遗存，皆是构成古代文明的碎片，其中亦涵盖被保存下来的人类自身遗骨。当石斧诉说着人类生存的智慧，陶器勾勒出日常生活的轮廓，动植物遗存描摹出生态环境的经纬之时，人类的遗骨以钙化或石化的形态镌刻着族群的体质特征和古文化交融的印记。那么，分子生物学与人骨形态学在古代人群人种的研究中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为什么说人类颅骨同时承载着生物学与文化基因的密码？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人骨探秘。
1: 人类的骨骸被称为刻录着族群基因的天然档案，史前先民的每一个头颅的形态特征都是人类种群与文化发展、自然适应共同雕琢的杰作。科学家通过颅骨的长宽高以及鼻颧骨、眶形等形态指数的测量，就可精准捕捉到族群的体质特征。颅骨测量数据反映的不仅是头部、面部的形态特征，更是观察不同人群交往、交流、交融进程的生物学证据。目前，西藏境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墓地，是位于西部象泉河流域的格布赛鲁墓地。墓地中遗存的人类头骨，是我们探究高原西部史前先民体质特征的重要材料。这对于了解西藏西部与相邻人群及其文化的交流互动，具有弥足珍贵的科学价值。
0: 那么，今天谁来为我们描绘古人颅骨的形态特征？又由谁用数据说出西藏西部史前先民与今天的我们之间的联系呢？让我们有请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陈亮老师。陈老师，有请。你好，陈老师。
2: 你好，
0: 来这边请。
1: 陈亮，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人类骨骼考古学。1997至2003年从事新疆地区古代人群的骨骼考古工作，在考古等刊物上发表多篇研究论文。2017年至今，工作重点为西藏象泉河流域古代人骨的考古学研究。
0: 你好，陈亮老师，欢迎来到珠峰讲堂。我们知道，人类遗骨一直是考古研究中非常特殊的一个实物材料，人的颅骨还被称为刻录着族群基因的天然档案。那咱们青藏高原

0: 考古出土的人骨遗存有多大数量呢？
1: 古代居民颅骨形态所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已经可以支撑区域性的古代人群族群发展演化的历史和分析研究。到今天为止呢，青藏高原人骨研究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西藏自治区考古遗址已经发表的颅骨形态学研究的成果呢，有塔公的林芝村遗址、拉萨曲贡遗址、纳曲查秀堂祭祀遗址、纳曲安多布塔雄曲墓葬、阿里格尔固如贾木墓地和山南乃东杰萨墓地等多处墓地。
0: 感谢您的解答。陈亮老师，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如何与骨骼形态学研究结缘的呢？又是怎么关注到青藏高原的人类颅骨研究方向的呢？
1: 我大学阶段呢就读的是考古专业，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在西安市封号遗址保管所从事大遗址保护工作，在那儿待了三年以后呢，我选择了重回学校读研。在读研时候，我选择了体质人类学方向。之所以选择体质人类学呢，是因为上大学时体质人类学这门课特别的吸引我，教授这门课的老师后来也成为我的导师，他就是朱红老师。他呢能够从人骨上鉴定出这个人的性别、年龄，能够判断出这个人长什么样、身高、体重，得过什么病，让我觉得学这个方向呢非常酷、非常有趣。所以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我选择了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那在新疆工作四年以后呢，我发现自己所学的知识积累远远不够，于是呢，我又一次决定重返学校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以后，我进入了西北大学，主要从事人骨考古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这么一干呢，就过去了20多年。2018年3月的时候，经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建林老师牵线搭桥，我与西藏人骨考古呢结缘，开始了整理格布赛鲁墓地出土的人骨，后来呢又陆续完成了山南乃东杰萨、扎达县的桑达隆果墓地人骨的整理工作，还为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培养了一位从事人骨考古的藏族学生。那目前呢，他已经顺利毕业，正奋战在西藏考古的一线。
0: 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陈老师，请陈老师为我们带来一段有关格布赛鲁遗址人类颅骨研究的精彩分享。陈老师，请。
1: 大家好，非常高兴在珠峰讲堂和大家分享有关格布赛鲁墓地颅骨种系研究的相关情况。青藏高原位于亚洲腹地的中心位置，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周邻人群的交流融合，使得西藏人群在种族类型上呈现出兼具独特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塔公林芝村头骨、拉萨曲贡人骨、山南乃东杰萨人骨、阿里嘎尔固如贾木人骨、纳曲布塔雄曲查秀堂人骨、扎达格布赛鲁头骨的研究，填补了西藏古代人骨研究的空白，对揭示青藏高原人群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至2020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先后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格布赛鲁墓地开展了4个年度的发掘工作，共清理墓葬20座。石构遗迹5处，出土遗物有石器、陶器、金属器、木器、玻璃珠等。通过碳十四测年，墓葬年代可分为2个阶段：早期为石室墓，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50年；晚期为输穴土坑墓，年代为公元前670年至公元前150年。我们分析格布赛鲁墓地颅骨种系特征的主要结论，用到了一些专业名词：欧罗巴人种、古西北类型、南藏类型。这些是因为现代人种划分和古人类化石种属的定名是2个不同的概念。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种， 也称为种族，它是以人的体质特征、形态上的某些具有共同的遗传特征，如肤色、眼色、发色、发。

型、身高、颅型、面型、鼻型、血型等来确定的，属于体质人类学研究的范畴。按照生物学分类，现在世界上的所有人群都属于同一物种，既属于动物界脊椎动物门、哺乳动物纲、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所谓的人种，仅相当于动物界智人种下面的亚种。古人类化石研究结果表明，南方古猿是人猿一别的开始，已经属于人科成员。在人类进化历程中，从南方古猿经历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成为现今生活在东亚地区的现生人类。种族的划分目前流行有三分法和四分法，即蒙古利亚人种又称为黄色人种或亚美人种，尼格罗人种又称黑色人种或赤道人种，欧罗巴人种又称为白色人种或欧亚人种。这便是三分法。四分法就是在上述三分法的基础上再加上澳大利亚人种。我们举例描述一下蒙古人种，它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中亚、西伯利亚和美洲。蒙古人种的一般特征为黝黑或较浅的肤色，头发黑且直，胡须少或很少，鼻根、鼻梁凸起弱或者很弱，面部扁平而宽大，颧骨突出，有发达的内眦皱褶，犬齿窝浅。我们说到的这些人种划分是针对现生人群的。针对古代人群的区域类型的划分标准还有另外一套系统。中国古代种族类型划分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为了探索和揭示全新世以来中国现代人群形成、分化、迁徙、融合的历史过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就针对不同时期中国古代颅面形态进行归纳总结。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类颅面特征的南北差异以及北方内部的区域性差异，商周时期殷人与周人体质类型及其起源研究等等，都是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吉林大学的朱红等学者把中国古代人群种族类型细化为古中原类型、古华北类型、古西北类型、古东北类型、古华南类型以及古蒙古高原类型等几个古代种族的基本类型。古代人群地理坐标框架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对中国古代人群颅面形态特征在时空框架上的认识，并且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之后，大批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古代人群，依据其颅骨形态特征，被归纳到这些不同的类型当中。

人类骨骼考古学是以田野考古获得的人类生物遗存为研究材料，采用各种技术手段探究古代人类社会的学科领域，内容包括或者涉及人类的起源与演化、人类体质特征、人类的生长发育特征、疾病与创伤情况、饮食结构、社会经济状况、人口结构、人群迁徙与融合、社会冲突以及人群亲缘关系和遗传结构等，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通过人类的骨骼观察和测量，以及多元统计分析，研究古代人群的体质特征，是我们复原古代社会与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础。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古 DNA 检测技术已经成为探讨人群之间遗传差异和演化历史的重要途径。而人类颅骨和牙齿的形态特征的研究，仍然是推动古代人群之间生物学距离，进而探讨人群的交往、交流、交融等微观演化历史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在考古学中，古 DNA 测定与颅骨种系研究

是两种互补的研究方法，它们在样本、数据来源和应用层面既有显著的区别，又存在紧密的联系，二者均致力于揭示古代人群的起源、分化和迁徙，二者的结论可以相互印证。颅骨形态学可以辅助古 DNA 进行样本的筛选，比如通过形态特征判断种族。

判断，古 DNA 则提供精确的遗传特征，二者在方法论上各具优势，在人群演化、文化互动等重大问题上深度融合。从研究侧重点来看，古 DNA 侧重于解答遗传起源和基因演化，如免疫、代谢相关基因等，而颅骨形态学研究则聚焦于表型差异和文化互动。 总之，古 DNA 测定与颅骨种系研究分别从分子遗传学和表型形态学角度切入，前者提供基因密码，后者刻画形态图谱。

2017年，格布塞鲁墓地的9座墓葬共出土人骨11例，5例个体颅骨保存状况相对较好，男性2例，女性3例。其中女性个体出自早期的石室墓，所处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50年左右；男性个体出自晚期土坑墓 M6，所处年代为公元前360年至公元前170年左右。这5例可供形态观察的颅骨，经过鉴定，年龄在20岁到44岁，均为成年个体。我对这批颅骨进行形态观察和测量，并进行了种系分析。我们来看看对于 M2 出土颅骨形态特征观察和测量特征。这是一例女性，年龄在25岁左右。颅骨保存非常完整，是楔形颅，从颅长宽指数看是中颅形，颅长高指数显示为正颅形，颅宽高指数呢属于中颅形，眉弓凸度弱，范围呢小于眶上缘的1/2，眉间凸度稍显，前额平直，颊额形。从颅顶缝看，颅顶的前信段、顶孔段和后段呢为深波形，顶段为锯齿形，乳突小，枕外隆突呢稍显，圆形框、高框形，梨状孔呈梨形，梨状孔下缘为锐形，中鼻形，鼻前脊发育很弱，为1级，犬齿窝发育弱，鼻根凹陷浅，翼区为蝶顶形，额鼻合缝为方凸形，鼻梁呢为直形，鼻骨为中窄形。上面部扁平程度很大，颧骨中等高宽，颧颌下缘转折处方折非常明显，为特阔面型，矢状脊特别发达，微型颚，颚圆枕呢为脊状，阔颚型，下颌壳型为尖型，下颌角区内翻，壳孔位置在2/2前臼齿这个齿位，短颌型。属于显著的摇椅型下颌。在一般情况下，人种分析首先选择男性数据，但格布塞鲁墓地男性颅骨保存状况较差，颅长、颅宽、颅高等重要的脑颅部分数据缺失，所以为了更加准确地判断格布塞鲁人群与其他人群的相互关系，我们使用女性数据平均值进行对比。格布塞鲁女性对比组选择的是西藏的曲贡族、川西高原的瞎拉宗族、云贵高原的堆子族、沙帽山族、青藏高原东麓的柳湾族、李家山族、阿拉哈特山族、渭河平原的马腾空族、汾河谷地的天马曲村族、华南地区的河当族、李鱼墩族、南疆地区的山普拉族、古木沟族、流水族、北疆地区的昭苏乌孙族、石河子南山族、中亚的阿克拜特族、阿莱塞克乌孙族、南亚的哈拉帕族等邻近地区的古代女性数据。通过比对，我们可以发现格布塞鲁女性与曲贡族关系最为接近，其次为沙帽山族、阿哈特拉山族、柳湾族和李家山族，并且与古木沟族、哈拉帕族也处于同一个聚类群，它与李鱼墩族、河当族所代表。

表的古华南类型距离最为遥远，曲贡族与东亚蒙古人种有较多的相似性。阿哈特拉山族、柳湾族和李家山族属于古西北类型，沙帽山族是来自云南的滇文化人群，与古西北类型、古中原类型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古木沟族和哈拉帕族则属于欧罗巴人种下的古欧洲人类型和印度地中海类型。总体来说，格布赛鲁女性与临近青藏高原的古西北类型人群最为接近，与南疆和南亚地区的欧罗巴人种也有一定的联系。他们的主要人种成分无疑都是蒙古人种，只是混入了极少量的欧罗巴人种因素。相较于中长颅型、高宽面、狭鼻的东藏类型，格布赛鲁女性更接近中颅型、低狭面、中鼻的南藏类型。从地理分布上来看，东藏类型主要分布在西藏东部地区，南藏类型主要分布在从云南阿萨姆邦边界到喜马拉雅山北麓，直到喀拉昆仑山和印度河上游的青藏高原西南部。格布赛鲁墓地位于阿里向泉河流域，和南藏类型的分布范围相对重合。

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颅骨肿系研究的特点、方法以及相对优势。那么为什么是颅骨？相比于人体其他部分的遗骨，它的重要性又体现在哪里呢？下面我们重点解释一下颅骨作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的原因。首先，颅骨形态特征明显，辨识度很高。颅骨是人体骨骼中形态和结构最复杂、特征最突出的部分，包含大量可用于个体识别的信息，比如种族差异、性别判断、年龄判断。相比之下，其他部分的骨骼在群体之间的形态差异较小，且更容易受到保存环境因素的影响。其次，颅骨保存状况较好，在考古发掘或自然环境中，颅骨尤其是牙齿往往比其他骨骼更耐腐蚀，保存更完整。牙齿的釉质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即使颅骨其他部分都损毁，牙齿仍可能保留下来，可以提供关键的信息。第三，颅骨还包含人体的一些关键性的生物信息，例如脑容量与进化研究。颅骨容量和形态是研究人类脑部进化的重要指标。牙齿与饮食分析，牙齿的磨毫形式、稳定同位素组成可反映古代人群的饮食习惯和迁徙路线。第四，颅骨具有文化的象征意义。颅骨代表思想、思维，它在许多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被古人用于某些仪式、葬式、葬俗，乃至于艺术表现形式。所以，研究颅骨可以揭示古代社会的宗教信仰、丧葬习俗和身份等级的象征意义。第五，颅骨技术分析的便利性，利用 CT 扫描、3D 建模等仪器和现代技术，可以不产生任何损坏地获取颅骨的高精度数据，便于重建面部特征，模拟咬合力或脑组织结构。总之，颅骨因其形态复杂、信息密度高、保存较好，且兼具生物与文化意义，成为人类骨骼研究的焦点，是核心的研究对象。当然，人体躯干、四肢的骨骼等其他骨骼也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意义。综合其他骨骼的分析，才能更全面地还原个体或群体的生物学和生命史的状况。

0: 回到我们本期的主题，我们要怎样理解前面给出的格布塞鲁墓地人种研究中的基本结论呢？格布塞鲁墓地地处西藏西部阿里高原，是东西南北等邻近人群及其文化交流的通道，所以格布塞鲁人群与青藏高原东部、新疆南部、喜马拉雅南麓等邻近人群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相似性，其短颅低颅的趋势可能是青藏高原以及我国西南地区人群的一种原始特征。格布塞鲁人群与古代西藏的曲贡人群和近代藏族 A 族人群在颅面形态特征方面的同质化，暗示着西藏高原的人群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质特征，并延续至今。以上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关于扎达县格布塞鲁墓地颅骨种系研究的有关情况，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陈老师刚才的精彩分享。接着您关于格布塞鲁墓地人种研究的结论，我们还想追问一下，既然格布塞鲁人群与周邻地区的人群都在体质特征上有不同程度的相似，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们在古代的文化上也是有些趋同的呢？
0: 格布塞鲁呢，在藏语里的意思是黄色的土山，那么这个墓地所处的山谷现在已经没有居民居住，它属于扎达县东嘎乡的一个夏季牧场。格布塞鲁墓地呢，是继皮扬东嘎遗址墓葬群、扎布让区古墓之后，在扎达县发现的第三处古代墓葬群。那么这三处古代墓葬群呢，从墓葬的形制和出土的遗物来看，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表明这一地区以这一类墓葬为代表的古代文化呢，具有相同的性质和相同的分布的环境。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布塞鲁女性人群的体质特征显示出她们与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的古西北类型人群最为接近，同时呢，与拉萨曲贡遗址古代人群呢也非常接近。这些都可以说明西藏史前文化的构成是高原人群主要与青藏高原东北部人群互动的结果，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分享，也期待您和您的团队在青藏高原古代人群人种研究上推出更多的新成果。每一具骨骸都曾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您是千年遗存的先民遗骸，我们仿佛听到高原先民的呼吸与脉搏，唤起传承中华文化与血脉的责任。在青藏高原上，历经数千年的遗骸与基因宛如人类档案，诉说着先民迁徙与融合的古老故事。考古学者们用颅骨形态和基因线索解锁了高原先民的生命轨迹，让我们更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根基。格布塞鲁人群、拉萨曲贡遗址古人群与古西北类型人群接近，表明中华大地上的先祖早在数千年前就开启了交往、交流、交融之路，而这一条条交融的脉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长卷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更编织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的精神纽带。这纽带跨越时空，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休戚与共，血脉相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陈亮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第二季，我们下期再见。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

0: 江达县港头镇呢，是我们十八军进藏的第一站，也是我们西藏呢第一面无形红旗升起的地方。我们这儿还有很多关于十八军的进藏的一些英雄的故事，老一辈的军人啊，就是为解放西藏，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奉献牺牲了很多。我叫陈诚，2004年参军入伍到西藏军区，2021年的时候受组织的指派，然后到了港托工作。一开始的时候呢，对港托呢不是太了解，我只知道这边的红色文化，有很深厚的底蕴，知道这个地方有个渡口，是十八军建藏的渡口。后面来到港托工作以后，听村里的老人讲十八军进藏的一些历史的事件，这些事件呢不仅改变了港托和西藏的历史和命运，同时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很受震撼，很受感动。我们这个红色历史这一块的一些老人吧，年龄大了，见一面就少一面。红色的文化也是一个宝贵的一个财富，我们就要传承下去。这就是我们创作《红色江达》这本书的一个初衷。
1: 红色是全体共产党员心中最亮丽、最熟悉的颜色，也是我们的政治底色，是中国共产党一路披荆斩棘、栉风沐雨的写照。1950年，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国家在西藏的主权，巩固边防，组织和实施了昌都战役。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强渡金沙江，将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江达大地。从此，这里被赋予深厚的

0: 这次回港托去看看那几个老人，
1: 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愿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争取民主独立、人民解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懈奋斗。
3: 你好，
4: 我这个小女儿可太在这个了，
3: 身体好不好？
4: 可以，这边可以。
3: 啊，
4: 坐坐，
3: 坐上。哎呀，好久没见了，
4: 就是。
1: 今天拜访了几个老人嘛，去了婆婆次人家里，他是文章的主人公嘛，
4: 年龄大了，眼睛也看不清楚，现在老了。
3: 我们呢就是写了一本书，马上就要出版了啊，即将出版。
1: 嗯，
3: 这里面有一篇文章，是专门写您的。
1: 嗯，
3: 我给你读一下。
1: 嗯，
3: 你这篇稿子。
1: 嗯，
3: 好吧。在广陶镇卓如村有一位传奇的藏族老人，他的名字叫婆婆次人，就是你。出生于1938年的他，见证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1: 当我把这篇文章，就是以他这个主人公的角度读给他们听的时候，看到老人脸上欣慰的笑容，我感觉这个事情就很有意义。
3: 2002年退休的嘛，是吧？
1: 嗯，之前的老人在世的也不多了，希望能够把他们的这些事迹，把他们这些经历以及他们这些做的这些贡献吧，挖掘整理，也是更续红色基因，作为历史的一个红色文化的一个传承吧。
5: 1950年的一天，战士们乘坐简陋的牛皮船渡江，英勇的18军战士们以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打开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大门。
1: 18军的精神也是中国革命精神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能够亲身在这个地方工作，能够实践这些精神，你就感觉到很自豪。就是
3: 我们就现在就在这个位置，港托52师
1: 在18军就职，偶尔遇到客，还有我们有些工作组，他们想了解港托的历史，我会给他们做一个讲解，一个深入的一个介绍。还有学校要组织参观，了解以前的故事，也是了解他们父辈、爷爷辈的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同时也是一个传承吧，红色文化精神的一个传承。
3: 度过了检查站，然后准备迂回。

回到市里面公安系统工作以后呢，有时候也会想到这边的群众，会过去祭奠十八军的女兵。

千山一面江，呵护着小村迎朝阳。听，滔滔江河的怒吼，正是催人前进的凯歌。红，是方向和希望的结合，是力量与生机的新歌。短短几十年，跨越

0: 上千年，征程从头越，港托展新颜。
1: 这首诗呢，是离开港托的时候写的。这首诗描绘了港托群众现在的幸福生活，也是对港托的明天的一个期望，一个期许。我作为西藏军区的一名战士，也是要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吧，继续守好西藏这块阵地，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全推上去。
1: 是。
0: 南鹏失守，我司令部也完蛋。
2: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罗镇。
3: 撤？往哪儿撤？你出城必死。那老不对，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4: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报，徐副师长，韩先厨六八集团已到达潍县外围，他们的前线指挥所在这里，城外两公里处的小村庄。
1: 陈锡联的七六集团在哪里？在行军途中，预计一小时后到达潍县外围。好，韩城二位探长兵贵神速啊，告诉他们。 按照原计划，11点准时发起进攻。
2: 是。哼，这仗还没打起来呢，这俩团长都标上了啊。现在开始对时间，
3: 。10:35。
4: 10:35。通知大家，等着呢。是。老潘，这表啊，送给你了，这都当了营长，没当点啥。那你呢？我要是一会儿牺牲了，这表让敌人录取了，就怪可惜了了。你说什么呢？
2: 你想跟我混着回来？我也不想死啊，我还没娶媳妇呢。你少扯淡，要不是因为打仗，你孩子都满地跑了。
4: 是。
5: 2000米，标数加3，全连一发齐射，准备。

0: 西连的七六九团在南面伤亡很大，敌人县城里的有六七百人，更小事啊！你在什么等呀？
1: 值班鬼子，十日军、八位派遣军的主力，他们的装备和战术素养都不错，我们九攻不下，炮弹已经打完了。
0: 那我们的伤亡怎么样？一营长牺牲了，二营、三营伤亡很大，特别是一营长的牺牲，给部队指战员造成影响了。
1: 这样的攻坚战没有炮兵的支撑，硬攻。怕是难以奏效，能给我们部队造成过激或严重的行为，造成更大的损失啊！
2: 狭路相逢勇者胜，
0: 首长，你放心吧，我相信我的第八九团不是吃素的。

0: 然后关机住，把回事给我堵住，一个也别想走。
1: 团长，前方没弹药，还有二营长失踪了，生死不明。
2: 你说什么？
1: 陆凡才失踪了。
3: 请进，团长，上前线了。二营在什么位置？
4: 已经冲进去了。
3: 什么大？什么大？快抢！大老表，
4: 没有，都有人打到，现在没有一点着落。
3: 你什么见人死见尸了？
1: 看。

当年是你带我去的武汉，是你带我见的吴焕先政委，关我的禁闭，对我百般刁难，我才有今天。现在吴政委走了，你怎么也走了？你是真舍得这些老兄弟啊！

团长，打开！打开！打开！快打开！

0: 我这在哪儿？你没死啊，老孟。
1: 老柯，你装什么死呀？万一哪给你埋了？
2: 你才死了呢！哎，
0: 军医，军医呢？快快快，快看看！
2: 身上没有致命伤，可能是孟营长肺结核没有完全好。

0: 太虚弱了，再加上在战场上需要高强度的奔跑和战斗，身体虚脱了而已。
1: 那谁说他死了？
2: 你们这怎么搞的？啊，这差点出真人命啊！
3: 当时没有呼吸，也没有心跳，我们还以为牺牲了呢。
4: 行，别这样了，赶快给我弄出去，弄出去！
1: 啊，对，快捞出来，快点，快捞出来！哎呀，
5: 这个危险一战，樊县主下了死命令，全歼了鬼子一个中队，一个都不剩。他这一下子打消了鬼子的嚣张气焰。
6: 好，这一次啊，不仅危县的鬼子消灭了，同时呢，蓟县临近的广东、巨鹿，还有萍乡等县的鬼子兵和黄县军，一下子吓得撤回行开了。这等于我们收复了四个县，根据地南宫一带五个县都连成一片。
7: 这个韩先楚的部队啊，真是能创造奇迹。上回来报有两个营长牺牲了，正准备要下葬，其中有一个复活了。
6: 哦，英雄死而复生，好兆头，好兆头。韩先楚的六八九团和陈锡年的七六九团这一次打得漂亮，告诉他们所有的战利品都给他们留下。
2: 哎呦，那我可得先替他们谢谢总司令了。
6: 我这个总司令应该谢谢他们啊。
8: 咋点啊？
9: 怎么样，好点没？
8: 被那个炸弹炸懵了。
9: 不会再牺牲吧？
8: 不会了。
9: 怎么回事，一个个都垂头丧气的？打了胜仗应该高兴点嘛。
10: 哪里高兴得起来啊？咱们这次打魏县城是取得了全胜，但是咱们伤亡也很惨重啊，这一营长也牺牲了。
9: 是啊，咱们今天的营连干部会议就好好总结一下，这次战斗我们有哪些经验，哪些教训，看看怎么样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更大的胜利。谁先谈一谈？
8: 我先谈一谈。这一营长呢，率先垂范，作战勇敢，为咱们战士做了表率，好样的。但是只顾自己往前冲，没有组织好冲锋的队形，恐怕也有指挥失当的问题啊。
10: 这一营长是想学着当时你在长乐村马庄战斗中勇敢冲锋，带领大伙儿夺了敌人小山头的举动，谁知道这次他虽然勇敢冲锋，却出师未捷身先死。
9: 咱们的一营长啊，作战勇敢，不怕牺牲，这点呢，值得我们大家学习。但是今天我要讲的是，作为一个指挥员，他不仅仅是战斗员，他还有更重要的职责，就是带领他的部队和敌人作战，要根据战场形态的变化及时的调整作战方案，要机动灵活，敌变我变，不能图一时痛快啊，同志们，都明白了吗？
11: 明白了。
9: 明白什么了？你说。
10: 脑袋掉了
12: 就长不出来了。
9: 哎，这就对了。从今往后啊，咱们提倡各级的指挥员不光要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更重要的是要学会保护自己，减少部队伤亡。
13: 主席，
14: 好，咱来。
13: 韩先楚团在济南平原作战，三战三捷。
14: 好啊，
6: 韩先楚这个小鬼啊，胆大心细，作风过硬。

0: 而且能打大仗。
1: 西征的时候他是先锋，一路上是所向披靡呀。
0: 是啊，把他放到中原去闯一闯，一定会创出一片新天地来。
2: 好，上课之前呢，先说一下啊，上级给咱们六八九团从延安分配了一批抗大刚刚毕业的青年学员，这对于我们这个渴望知识的部队来说，那真是雪中送炭呐。这个因为你们的到来，我们以后啊就有了文化教员、军事教员、理论干部了。你们给我们这支队伍增添了新的血液，增加了活力。在这儿我代表团党委向你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那从明天开始呢，我们要增加很多新的课程，现在请参谋长给具体介绍一下啊。
3: 来过来去。
4: 我差点都忙忘了。
5: 从今以后，
4: 你看，部队
5: 要建立，
4: 好容易到了河南了，
5: 政治，
4: 你正好借这个机会
5: 学习的课程，
4: 回家看看老娘。啊，上一回不是没回去成吗？我心里啊一直惦记这个事儿呢。
3: 上课呢？
4: 课什么时候不能上啊？回来以后我单独给你补。啊，老娘就这么一个，再不回家呀，怕来不及了。行了，听我命令啊，回去吧。东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6: 在团部。
4: 找同学儿，去吧去吧去吧。
7: 哎，有什么问题啊，就举手。团长，你好，我来帮助你。当然了啊，还是希望你能够多想帮助，多教什
2: 么。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2: 好。哎，关居中呢？
9: 报告，他没来，
2: 马上去找。
9: 是，
10: 报告。
2: 刚才上课，你跑哪儿去了？
10: 团长，我想不通，我关金州比那些小白脸差哪儿啊？凭什么他们一来就顶替我三营营长的职务啊？
2: 人家是中央从延安派来的，都是抗大的高材生，你呢？他们是来补充咱们营、连、排三级基层的，你应该借这个机会啊，跟人好好学习才对。
10: 我向他们学习？我关军州打仗比他吃的盐还多，他向我学差不多。
2: 学你天天旷课，天天迟到，早退。
10: 团长，你打小就知道我。我这一上课就犯迷糊，我受不了那罪。
2: 不是拘着我，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以后带兵打仗没文化不行啊。胡彩桑，我为什么一直留身边？二炮，他怎么就那么金贵呢？人家有文化呀。
10: 我没事啊，我跟着你。哎，你打到哪儿我就去哪儿。
2: 那你还当什么营长啊？明天放马。
10: 放马就放马，智能发财智能那套你知不知道？

0: 哎，哼什么哼？有话说。嗯。哎呀，
1: 哪儿来的？缴获的。
0: 给我。
1: 就是送你的。
0: 左轮，好枪啊！
1: 这枪啊，特别是。

0: 这个残疾人适用，残疾人啊，这枪上膛不用多少，哎，拔出来直接漏火。
1: 好了，你他娘的说谁是残疾人呢？你胳膊不受伤了吗？我胳膊受伤了，我又没缺胳膊少腿，我怎么成残疾人了？哎，那你上膛给我看看。
0: 那还真上不了。就是，
1: 哥，不是我说你，你时不时的也抻一抻，这时间长了，它就歪了。
0: 你不是废话吗？我要能称职，我不知道称啊。行了，别啰嗦了。不过，要是有这个，那还真方便了。
1: 哥啊，
0: 我是营长。这样，你好好表现。 你要表现好了，我让你啊官复原职啊！
2: 是。哎呀，还是我兄弟想着我呀。报告，
0: 什么事儿？从熊家岭过来的乡亲们说，二炮在他娘坟前哭得死去活来的。他娘去世了。
2: 对。
0: 知道他老人家怎么去世的吗？日本人轰炸时，把整个村都炸平了。
2: 跟我去一趟熊家岭。
1: 是，
0: 走。

我没跟孩儿见最后一面，娘，你说要等着我。

0: 大人在上，先楚自幼父母双亡，兄弟熊二跟我出生入死，情同手足，请受孩儿一拜。娘啊，生敬忠，死敬孝，为了死去的乡亲们，为了活着的中国人，我等晚辈定当抗战到底，定当革命到底。请母亲大人放心。
1: 娘，孩儿发誓跟着韩大哥为你报仇，抗战到底，革命到底。
2: 作为指挥员，要对地形地貌做到心中有数。跟日军作战，我们最有利的条件是什么？就是以我们了解这块土地。你什么都不知道，打什么鸟仗？瞪着大眼珠子看着我，听明白没有？
3: 是
4: 是。
3: 司令员，司令员，啊，看谁来了？
2: 谁啊？
5: 韩司令在吗？
2: 哎呀，徐副师长，首长好。什么风把首长吹来了？
6: 我是从八路军总部开会回来，路过你的三分区，
2: 好，
6: 顺便到韩司令这儿讨口水喝呀。哎呀，
2: 水有的是，采桑，快倒水。
7: 是，
2: 首长，快请坐。
6: 你个韩先楚啊，眨巴眼的功夫就把个三分区搞得是风生水起的。

0: 那个黄河故道，南北濮阳、东闽华县一带的鬼子，追的是四处讨财。
1: 来来来，喝水喝水。徐副市长来咱们三门区，不是就是为了讨碗水喝吧？
0: 你说对了。有新的情况，八路军总部指示，让你带领分区营以上的干部，分期分批的到陕北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高级干部大队。
1: 去延安，现在抗日正是关键的时候，怎么会调我们学习呢？
0: 这也是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抗日，蒋介石就给了我们三个师的编制，我们一些干部降级使用不说，还有一些干部没有去过前线。中央决定实行干部轮战。
1: 干部轮战，就是轮着打呗。
0: 让在抗日前线的干部到延安回炉深造，让后方的干部到前线来轮战。朱总司令说，这也是一石两鸟啊，使得我们每一个干部都能够接受抗日的考验和锻炼，从战略上提高和储备了未来战场上需要的高级军事人才啊。
1: 啊，毛主席党中央真是高瞻远瞩啊。
0: 哎，过两天我也要去抗大工作了啊。
1: 是吗？那太好了。其实上学吧也是我梦寐以求的，这样我坚决服从组织决定。
0: 哎，你看一眼这个，三日内向上级派来的军分区司令员交接工作，带这些干部回延安。
1: 是，首长，我记住了。
0: 那咱们就延安见吧。
1: 好，延安见。

0: 哎，这老抠怎么还没来啊？我去看看。哎呀，阿梦，
1: 司令，
0: 等你半天了。哎呀，我也来凑两个下酒菜。来来来来，坐坐坐，这里。你坐，听我的，今天啊，你就坐这儿来。这个菜呢，我都准备了，罐头啊，咱们留着，你身体不好。 要补一补。
1: 哎，咱们要分手了，咱们三个人的情谊，两个罐头算什么呀？啊！

0: 你带我一起走吧。不管到哪儿，我孟老沟就是想跟着你。你海鲜处到哪儿，我就是想跟你到哪儿。
1: 司令，咱们三个都说好了要同生共死的，可现在咱把孟老扣一个人给留下了，要不然你再找徐副师长说说。
2: 老孟啊，我真想带上你一起啊，这么多年了你在我身边，我心里很踏实。可是毛主席多次说过，不能搞小山头，要讲五湖四海。你能体谅我吗？你知道这个罐头是哪来的吗？
0: 那不是你给我的吗？
2: 这是朱老总没舍得吃，专门给你留的。
0: 什么？朱老总给我留的？在咱们八路军里头，除他最忙，日理万机的，年龄还这么大，还惦记着我，这怎么好？
2: 他还不让我告诉你，怕你舍不得吃。这次啊，

0: 关锦昭，你听好了啊！将来不管韩信楚的官有多大，你我谁都不能给他添麻烦。我告诉你，你记住了，这一家子是一个大丈夫要命的呀。
1: 你要听我的，看我！哎呀，放心吧，放心吧，
2: 放心吧，我明白了。
1: 老孟啊，
0: 好了，算了，这酒就算是为你们俩送行了。
1: 好，
0: 干，
1: 啥也不说了，来。

0: 1941年到1946年，从抗战后期至解放战争初期的5年里，我再也没有得到韩先楚的音信。他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在了我的视线里。一个战将突然消失在烽火连天的战场，这个谜团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也是韩先楚军事生涯里一个难解之谜。
1: 司令员，你说这回咱是不是能见着毛主席了？
2: 当然能见到毛主席了。
1: 司令员，以后我们就不能再叫你司令员了。
2: 到了延安呢，你们两个就都是教员了，一个是炮兵教员，一个是通信教员。对了，我见到你们呢该先敬礼了。熊老师好，胡老师好，
3: 韩老师好。
4: 韩老师好。
2: 延安，我韩先楚来了。

0: 空詹姐，从前你教我唱的那个戏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1: 你是说《林海凯桥》吗？
0: 对对对，就是那个，怎么唱来着？
1: 我这里将海口还有一片，我这里将海口还有一片。翠花，你快看前面那个人，像不像清水大哥？
2: 怎么可能？我哥他们在缉鲈鱼呢。

0: 凤占姐，我看你是太想我哥了吧？你不正经啊你！
1: 今天，朱总司令来到我们中高级干部大队，深入浅出地为我们讲述了苏军的野战条令，为我军高级指挥干部打开了眼界，提高了野战指挥能力。前两天，李德也到我们这里讲军事理论了嘛，我看到有几位同志都打瞌睡了啊。还是朱总司令给我们讲的通俗易懂啊，让我们受益匪浅。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向朱总司令表示感谢。

0: 报告。
1: 哎，你站起来，说吧。
0: 朱总司令，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2: 哦，喜欢提问，可见他喜欢学习啊。啊，说吧。
0: 朱老总刚才说的，苏军野战条例涉及的都是一些现代化的武器，而我军现在只是小米加步枪、刺刀、手榴弹。我想问一下，我们什么时候能到敌人后方，跟他们展开大兵团作战，缴获更多的现代化武器？
2: 到敌人后方去？你说的后方在哪里啊？
0: 日军侵华，逐步南移，自然东北、华北就成了敌后方。特别是东北，背靠苏联，是国民党也自顾不暇的战略敌后。
2: 你这个韩先楚果然不凡啊！啊，
3: 有战略眼光。
2: 看来我们抗大真是藏龙卧虎之地，韬光养晦之地呀！啊，
4: 朱老总啊，我看这个韩先楚啊，是在要向你请战。
2: 走，
4: 你别看他人啊，在课堂上，他这心呢，
3: 早飞到战场上去了。
2: 磨刀不误砍柴工啊，今后有的是仗打，有的是机会展现你的战略才能。哎，先楚啊，你今年多大了？
0: 报告，二十七。
2: 二十七，哎，不小了啊，是不是该找个媳妇成个家了？
0: 不急不急不急，朱老总。
2: 什么不急啊？像你那么大的小伙子，哪个不想找媳妇啊？这么多好姑娘，你不选一个？姑娘们，你可别放过这个小伙子，这是多好的小伙子，你们看一看。向前，先楚可是你的爱将，要关心他的生活，婚姻大事就交给你了啊。
4: 朱老总放心啊，韩先楚打鬼子是个机灵鬼啊，我估摸着找媳妇也差不到哪儿去吧。
3: 哎呀，啊，哎呀，居州啊，
5: 哥，哎，
3: 咱哥俩真是有缘分呐，这上医院还能碰着。
5: 你这怎么了？
3: 老胃病又犯了，疼得我呀，真想一枪把自己给崩了。哎，你怎么了？
5: 我拉肚子，
3: 窜稀了。
5: 可不。哎呀，我就跟你说，这一不打仗啊，就浑身不舒服。
3: 没错没错没错。
5: 哎，哥，我不跟你说，我去拿药去啊。
3: 行。回来。
5: 干啥？
3: 药房那边呢。哦。
6: 你恢复的挺好的。
7: 好。
6: 再休息几天就能好了。
3: 哎呀。
6: 拿这个去药房。哎呀。点药吧。
7: 好，回队长。
8: 谢谢大夫。
7: 回队长。
3: 哎呀，疼死我了！啊，医生，我胃疼。
6: 多长时间了？
3: 你别问了，先给我个止疼片吧。啊，哎呀，啊，谢谢。啊。在这儿啊，翠花。
6: 哥，你让我找的好苦啊。
3: 太好了太好了，哥终于找着你了。哎，来来来，花儿啊花儿啊，让哥看看，成八路军战士了。嗯啊。哎呀，太好了。哎，何队长，卫生队队长。哎呀，太好了。那我要是早来看病。

0: 咱俩早不就见着了吗？走走走走走走！
1: 妹啊，当年我听姐说你被马洪斌的侄子马云彪抢走了，
2: 哎呀，把我给急的呀！我带着人把他骑兵营救给灭了。后来才知道，你被胡彩仓救走了。快跟哥说说，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你怎么又到这儿了？哥。
1: 我们跟胡大哥分开以后，我和凤詹姐就去了西安。谁知道，刚出狼窝又进了虎口，落到了吴富贵手里。
0: 吴富贵，
2: 嗯，
0: 你怎么又跟他搞到一起了？
1: 哥，不是你想的那样。当年吴富贵，他就是让我给他当了个模特。
0: 模什么？
1: 模特，就是比着我的样子画了幅画。
0: 我知道，我知道。
3: 我知道比着你的样子画了幅画，我都看见了，我都看见了。你别提这事儿。
4: 哥，你干什么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9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5: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 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6: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 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4: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 1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

0: 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

0: 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6: 看，王老师上线。
7: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8: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9: 你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

0: 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1: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模什么？
1: 模特，就是比着我的样子画了幅画。
0: 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比着你的样子画了幅画，我都看见了，我都看见了。你别提这事儿。
1: 哥，你干什么呀？那是一门艺术。
0: 那叫什么艺术？那叫什么艺术？那叫什么艺术？
1: 我不跟你说了，他还让我给你捎句话，说你们男人的战争和女人无关。
2: 这句话倒还像个男人，我跟他的账迟早是要结算的。
0: 啊，对了，你刚才说萧姑娘，她人呢？
1: 凤晨姐也在这儿呢，她就在你们抗大女子学院任宣传干事。
0: 就在抗大呀？
1: 嗯。
0: 怎么会这么巧啊？哎呀，太好了。我们这么多人全在延安相聚了，真是没想到啊！
1: 是啊，
0: 快走。
1: 哥
0: 啊，
1: 他怎么样？
0: 谁啊？
1: 你知道？
0: 关雎州啊。
1: 嗯。
0: 我说妹啊，你要有点思想准备啊，雎州他不好。
1: 他怎么了？
0: 窜稀了，闹肚子呢。
1: 你吓死我了，我给他拿药去。
0: 不用不用不用，他就在药房呢。走。哎，
3: 哥
0: 啊，
3: 这医院太管用了，这医生好啊。
0: 就这么点一个小药片，
3: 吃完就不疼了。
0: 医生好吧？
3: 啊，
0: 我再给你介绍个医生，保证啊，你的病彻底好了。
3: 谁啊？
0: 你看看，徐州，你看他高兴的，说话，叫翠花，叫我。
3: 你怎么来了？
0: 嗯，
1: 就许你们革命。不许人家革命啊。
0: 对呀，啊，人家也进步了，现在啊是卫生队队长了啊。
3: 那我爹呢？
0: 对啊，先生怎么样了？
3: 你说呀，我爹

0: 是不是病了？爹，菊州哥，你别着急。哎呀，你快说，我爹怎么了？哎呀，你让他慢慢说嘛。
1: 爹，爹前2年过世了。你再说一遍。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
0: 爹他走了。

0: 我没尽孝呢，给你。爹，我没尽孝，你怎么就走了呢？
1: 这位剧长，别难过啊！能不难过吗？啊，我这两天光打仗了，都没回家看我爹去。
2: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翠花的弟弟已经尽孝了，你别太难过啊。
0: 剧长哥，你别太难过，爹走的时候挺好的，没遭罪。
3: 好，好，好个屁呀！啊，你好啊，啊，人都死了怎么好啊？剧长，你冷静点儿，
0: 怎么冷静？我爹是死了，不是干别的。
3: 人死不能复生。
0: 哥，我爹他还没等我尽孝呢。
3: 哭了，谢我了，谢我，哥对不起你。我爹临死的时候说什么了？
2: 爹说，让我一定要找到你。翠花，千里迢迢，
3: 千辛万苦就是来找你的。
0: 那我爹还说什么了？爹还说，让你在部队好好干，还要让我好好照顾你。对呀，这下好了啊，你们两口子终于在延安团聚了，以后相互照顾，互相学习，互相进步。
4: 学个屁呀！我告诉你啊。
0: 从今天开始，你革你的命，我杀我的鬼子，谁都别管谁。关旭正，你给我回来！妹，你别难过啊，他就是突然磕到你吧，这脑子转不过来。你放心，哥一定把这绝种给你找回来啊！关旭正。

0: 往哪儿跑你？别跑，站好！我妹翠花多好啊，给你爹端茶送水，养老送终，啊！现在千里迢迢、千辛万苦的来找你，这样的好女子，你怎么能辜负她呢？
1: 我还是那句话，捆绑不成夫妻。
0: 我告诉你，今天我还非得把你俩捆绑在一起了。
1: 我们俩那是封建婚姻，我们俩根本没爱情。
0: 你没有爱情？那我问你，你俩是不是拜堂了？是不是入洞房了？你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人家了？
1: 我就是不去见他，不去见他。
0: 你他娘的，你去不去？
1: 不去，不去，就不去。
0: 我给你告到抗大党组织，给你党纪处分。
1: 你就是毙了我，我也不去。
0: 你再说一遍。
1: 你投降，你投降，你违反纪律。
0: 我今天我还就违反纪律了。
1: 你毙我，我一头撞死那儿。
0: 好啊，你撞。

0: 装吧，我看你能撞死。撞我！哎哎哎！
1: 爹呀，革命还没成功，你怎么就抛下我走了呢？你睁开眼看看呀，范县主这小兔崽子，他欺负我呀！爹，
2: 先生。先生生前对先主恩重如山，我发誓，我一定会照顾好居州和翠花的。您老人家放心吧，他俩在延安又团聚了，以后一定会好好过日子的。
0: 你咋了？我。上哪儿？你给我站住！
3: 别哭了，翠花，别哭了。哭能解决什么问题呀？去跟关居州说明白呀。
4: 他死活不肯相信我。这次因为在西安见吴富贵的事，我跟谁有八张嘴都说不清楚了。
3: 我去给你证明。
4: 不，我要自己证明给他看。
3: 你怎么证明啊？除非有一天你把吴富贵给俘虏了，让他给你作证。
4: 我要学画画，学油画。
3: 学油画？翠花，你是被气糊涂了吧？
4: 我想明白了，我只有学会画画，才能证明我的清白。
3: 你知道什么叫做油画吗？你懂吗？
4: 我不懂。但是我知道，我就是被这幅油画害到今天。
3: 这跟学画画有什么关系啊？
4: 不管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罪，我也要证明我的清白。凤沾姐，你告诉我，到底什么叫艺术？
3: 艺术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明天我托人去鲁院给你找个老师，教你学画画，怎么样？让你找到你的先主大哥，你的关居州，好不好？你应该高兴才对，别哭了，好吗？

0: 校长同志，
1: 校长同志，
0: 延安女子学院的女生们个个精神抖擞，巾帼不让须眉，个个都是花木兰嘛。
1: 校长同志，我们抗大女子学院的新生正在进行校歌学唱，同学们，我们欢迎徐代校长为我们讲话，好不好？
0: 同志们，你们从全国各地怀揣着青春的梦想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党中央把你们送入抗大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习军事常识。你们一边学习，还要一边参加延安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我相信，你们很快将会成为 合格的革命女战士。延安女子学院是我们中国革命的新鲜血液，也是我们延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今天的这个地形课，我希望大家整理一个作业啊，我要检查的啊。
1: 郭队长，幸亏啊，康达来了一批女学员，这回咱们这些光棍可有着落了啊。
2: 哎呀，我跟你说啊，现在啊是僧多粥少，你们这些团以上的干部那还有指望，我们这些营以下的就别想了。
1: 说什么呢，你当分柿子呢，一人一个。我跟你说，我们这些干部都不够分的，
2: 但是我告诉你，谁分不上也得有韩贤楚大。
1: 为什么呀？
2: 朱总司令都关心他的个人问题。
1: 哎，等会儿，你说你平时跟韩先生关系最好，他想不想找媳妇儿啊？
2: 不想那才叫有问题呢。
1: 啊，那倒也是。看什么看？上课。
3: 哎，行了，行了，都自觉一点好不好？哎呀。这个女子学院也是跑到这儿来访杀，弄得你们也没心思听我上课了。算了，今天的地形课就到这儿了。
4: 起立，
3: 下课。
4: 各班的回。
5: 是。
3: 韩先楚
4: 到。
3: 矜持一点啊，我待会儿啊带你换换脑子去。
4: 换换脑子，
3: 哎，把自个儿弄得利索一点，洗把脸，啊，
5: 是，去，是，
3: 你待会儿就知道了。
6: 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4: 处长，大姐。哎，
7: 韩司令，你今天骑着大马，挎着马刀，很精神嘛。
3: 韩先楚啊，你今天这身打扮跟我唱的哪一出啊？
4: 是，不是你说让我穿的庄重一点，威武一点吗？你看，你看，哈哈，好久以前讲话的，一直没舍得穿呢。
3: 我没让你上战场啊！啊，哦，你把这帮女同志都当成鬼子了？
4: 那我回去换啊！
3: 哎，去去去！
8: 哎，同志们，停一下啊！这个你们这些女娃娃呀，没有上过前线，不是都好奇这战场上的英雄是个啥样吗？今天啊，让你们见识见识。
3: 来，哎，前方打鬼子的英雄，我军年轻的高级将领，晋鲁豫三分区司令员韩天楚同志。
4: 女同志们好。
8: 哎，大家是不是欢迎一下韩司令为大家讲几句话呀？
7: 同志们，我们欢迎韩司令为大家讲话。
4: 好。来，你说，
3: 走，
4: 那我就说两句啊。我叫韩先楚，这双大马靴是在战场上缴获。
3: 说正经的，
4: 向女同志学习，抓好大生产。努力打鬼子。
3: 好好，行了行了，走。你这个韩先楚啊，当着一帮女娃娃的面你紧张什么？你跟鬼子拼刺刀那股劲哪去了？
4: 首长，我跟你说实话吧，面对小鬼子再凶

0: 这么多女娃娃，我跟你说，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啊！我这心脏呀，扑通扑通啊，紧张啊！你紧张什么？紧张就对了，走，哎，走，走，女同志们再见。
1: 行了，走走走走走走，走吧。来吧。花篮的花儿香，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哪里玩？向女同学学习。 参加大生产，努力打鬼子。这个韩司令可真有意思。对，走吧，我们吃饭去。走，吃饭去吧。
2: 他平时不这样。你说谁？
1: 韩先楚，
2: 他特别机灵，特别威风，还特别……
1: 肖干事。 你好像很了解韩先楚，你们以前很熟吗？
2: 不太熟，只是见过面而已，给我的一种感觉。那他给你什么感觉呀？又是一种感觉，我也说不太清楚。其实他给我的感觉也挺好的。他这个人吧，看上去。
1: 正直、朴实、热情，还很有霸气，就像是我心目中英雄的形象。英雄？你说什么？
2: 没什么。
3: 刘志，王爷大姐让您去他那儿一趟。
1: 找我什么事儿啊？
3: 好事，去了就知道了。
1: 来了，肖干事，我出去一趟啊。 吃饭吧，啊，我走。

0: 报告，
1: 进来。
0: 哪位是第一？哎呀，国玉、
1: 韩延楚
0: 啊，他们说那个丁主任原来是你啊？
1: 对对，没想到吧？
0: 没想到，没想到，你什么时候到的延安呢？
1: 先坐，先坐。
0: 好好好，哎，我那个老班长陈先瑞呢？
1: 陈先瑞啊，
0: 啊，
1: 1935年7月啊，咱们25军主力啊突然西进，他被留在了陕南，坚持游击战。
0: 啊，
1: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啊，咱们成立了红74师。陈先瑞任师长。
0: 哦，
1: 到八路军成立，陈先瑞的红74师就改编为115师警备第四团，陈先瑞团长，担负起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
0: 了不起呀、啊！
1: 没过多久啊，我就被调到咱们抗大来了。
0: 啊，我真是想死你们了。哪天呢，带我去见见他，咱们叙叙旧啊。
1: 好好，不急不急，都活着，早晚又能见面。
0: 啊，对对对对对，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首长啊，交代一项特殊的任务，让我帮你韩大司令完成啊。
0: 啊？
1: 先看看。
0: 刘芷，20岁，河北高阳，曾任区抗日民主政府妇女工作队队员、区妇女救国会主任。1942年，日寇大扫荡后，被边区党委选送延安抗大工作学习。哎呀，把人家底细弄得够细的。
1: 不清楚不行啊，我得完成好首长交给他的光荣任务啊。
0: 那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儿？还有，刘芷是哪一个呀？
1: 哎，去了就知道了。
0: 你说上哪儿？
1: 啊，目标徐向前戴校长的窑洞，前进。
0: 神神秘秘的。
2: 是，
1: 走吧。
0: 报告
3: 来了，
0: 大姐。
3: 嗯，
0: 校长在吗？
3: 他在里屋备课呢。
0: 哦，刚才丁主任说找我有事儿。
3: 嗯，哦对，你看我忘了介绍一下了。哎，这位是刘芷同志。
0: 是你
3: 啊？这位是抗大韩先楚大队长。
4: 韩大队长好。
0: 刘芷同志好。

0: 这样你们可就算认识了。你们先谈谈，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进去了啊。
1: 哎，大姐，

0: 跟我说这个刘直，多么活泼开朗，善解人意，怎么就不能主动点呢？
1: 你这话说的，这种事儿本来就应该男同志主动嘛。
0: 这个韩先楚啊，真能急死谁。
2: 韩先楚，
3: 到，
2: 我命令你
3: 主动出击。
2: 我的韩司令，你能不能先说话呀？
3: 是，
2: 就这么点事儿，费个劲。

0: 刘志同志，怎么伤了？在战场上，我的左臂受过伤，有点残疾。
1: 残疾？
0: 哦，拉不了枪栓了。我现在硬做轮手枪。
1: 属驴的，得给他两面子。行，我看他这苗头啊，他们俩还真是挺合适的。嗯，挺合适的。黄大姐说过，说你下命令的时候，说话特别生动，而且你还对大家非常热情。
0: 对那些小战士们很关心，尤其是在战场上特别的勇敢。哎，以后我就叫你勇敢分子吧。可以，我喜欢别人这么叫我。<笑>
1: 可是，对女同志嘛，
0: 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是，我也发现。 刘志同志，我韩先楚什么都不怕，唯独这个事儿吧，我不知道怎么下手。我们抗大的课程里也没这个课。要不这样啊，我找校长，我请教一下。你稍等啊，稍等一会儿。
1: 哎，我不是让你在外面好好说话吗？你跑屋里来干什么？这，我说了，你说的啥？我说我左臂受过伤，有点残疾。哎呦，我的韩大队长，你怎么哪一壶不开，你提哪一壶啊？
0: 不是大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得实事求是，我不能骗人家呀。
2: 老徐，韩先楚，
3: 哦，
2: 你打仗的时候用脑子，你干这事脑子哪去了？
0: 这仗天天打，这事儿我可是头一回啊！
1: 你过来，啊，你过来，是。我跟你说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嗯，
1: 人家刘志可是抗大的小尖子，
0: 这我知道，我知道，
2: 多少人盯着呢，
0: 我看出来了，
1: 你自个儿看着办吧。
0: 嗯，
2: 别，
1: 你别看我啊，
0: 大姐。
1: 不是这种事儿得靠你自己，谁都帮不了。

0: 着你。
1: 这可是我给你下的任务啊，这个山头必须给我拿下。
2: 是。
1: 快去，拿下之后去开发货。
2: 一定拿下。
3: 刘志同志，这样，咱们约法三章。
0: 什么约法三章啊？
3: 第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是大战略家，我跟他们是跟定了，目标解放全中国，所以这一点你必须支持我。第二，小资产阶级的卿卿我我，我是不会的。你有文化，长得也很漂亮，我很喜欢。第三，结婚以后，你必须给我生个儿子，儿子长大必须当兵，男人不当兵那是白活了。
0: 啊，
3: 你嘴张那么大干嘛？这样吧，我知道你可能不好意思说，要是同意呢你就张个嘴啊，你要是不同意那你就一直闭着嘴，好不好？找个一个吧，没事，你好好考虑考虑啊。要么这样吧，来吃个枣，走。

0: 行了，就这么着了，我回部队吃饭了。
1: 革命军人个个有脑筋。

同志们，今天是8月15，女生队在这扎了戏台子，举行中秋晚会，演出文艺节目，庆祝中秋佳节。下面我宣布，中秋晚会现在开始。

0: 你怎么感谢我这个大媒人？
1: 怎么着都行，你要星星，要月亮，我倒口给你。
0: 星星月亮
1: 我不要，
0: 我就要您那把勃朗宁。
2: 听说你还要把左轮，
1: 这个给你，左轮不行，
0: 为啥？

0: 这萧凤丹可了不得呀，当年在大汉口就是个名角啊！你好好看啊！
1: 哎，干啥去？你也在当面唱两句啊？哎，
2: 哥，你干啥去？找你的翠花去。
1: 哎，你干嘛？刚才跳的真棒。
2: <笑>
1: 我能坐这儿吗？
2: 坐吧。

0: 萧姑娘依然风采依旧，梁红玉击鼓抗金，很长士气。采桑，我打心眼里赞服。
1: 谢谢胡大哥，胡大哥，你可真会说话，
0: 真像做梦一样。甘肃一别，没声响，能在延安见到你们，真好。
1: 多亏胡大哥的救命之恩。
0: 别，萧姑娘别这么客气啊。对。 过几天我叫上韩先楚大哥，关雎州咱们大家伙一起去吃陕北炖羊肉，我请客。哎呀，
2: 好啊！哎呀，哈哈哈，思雅啊，不是思雅，胡彩桑同志，你今天特别大方。
3: 哥，
0: 其实我以前也不小气。
3: 对，啊，你们好，我是抗大的炮兵教员熊二炮。
0: 对。
3: 他要是没有炮，那就剩熊了。话说的也很漂亮，啊，今天特别会说话。哎呀，好，我熊二炮，那也是从鄂豫皖出来的。
2: 太好了，咱们几个从鄂豫皖来的，应该好好聚一聚。
3: 对，好，萧姑娘，
0: 对，
2: 萧凤瞻，
3: 萧凤瞻姑娘。
2: 我跟你说啊，这个陕北的羊肉啊，跟南方羊肉它不一样。南方羊肉是圈养的，陕北羊肉是怎么养的呢？它在山里跑的养的，山里跑的羊肉。我跟你说，它吃起来没膻味，这顿饭我跟你说。
3: 别，
2: 我请，我请，我请，
3: 哥，
2: 人家还有事儿。哎，改天吃饭啊。
3: 他们可真有意思。
2: 你别看了，这别拉着我。你小子是不是看人家韩先楚找媳妇了？你心里痒痒？
3: 不是，
2: 不是。 不是你跟人家送花捧角，你酸不酸呀？我跟你讲，哥，我俩是旧相识，我俩早就认识，不是碰球。跟你旧相识啊？你真的假的？真的。你瞧你那酸不溜秋那个样，胡彩桑，我告诉你，你就是撵我也是白撵我。
3: 不是，哥，
2: 为什么？为什么？ 你年轻，你知道吧？级别不够，上级不允许你谈恋爱。
3: 哥，我吧就是想给她送个花，我又没想娶媳妇儿，就送个花，就这么简单。
2: 嗯，
3: 你给我站好了，
2: 你给我站好了。
3: 身为革命同志啊，胡太桑，你必须对你哥说实话。
2: 说吧，
3: 哥，说。

0: 我是喜欢他。啊，哥，我喜欢他怎么了？我就不相信，咱们共产党人就不让人心里想着自己哥喜欢的人是吧？啊，
1: 说实话了，
2: 熊二，
1: 我叫熊二炮。
2: 熊二炮，你可真损！不是，你等会儿我。哎，别说。
3: 哎，一晚上了，你都心事重重的，他们都要从夜校回来了。你要再不说话，我就回医院了。你先走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唉，你这个人啊，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现在晚了吧？嗯。
4: 摄仙楚大哥让我从鬼变成人，我想着的就是报恩，能够在他身边照顾他，心疼他。
3: 既然你心里有我哥，就要跟他讲清楚，免得以后后悔。
4: 他是天上的白龙，我有什么资格？我哪有什么非分之想？我只要能够在他身边看见他，看见他还好好的活着，心里头能够念着他，那就够了。
3: 你不说，那我去找我哥说。
4: 住，翠花，翠花，可千万别这样做。你要是真这样做的话，我连个念想都没有了。
3: 你这是何苦呀？
4: 你不是也一样吗？千里迢迢来寻他，辛辛苦苦去学画，还不就是为了一个念想？
3: 这是说你的事儿呢，怎么扯到我头上了？不跟你说了，我先走了。
4: 翠花。

0: 哎，我跟你们说啊，咱们这个抗大、来了不少国统区的女同志，不要把你的心都给搞乱了，听到没？笑什么笑？咱是来学习的，知道不？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

0: 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

0: 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